0: 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我们今天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我们自由接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将反馈几个问题，然后呢在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你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每一期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也会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啊，今天呢我们暂时没有上线单位，就没有直播，但是我们在日常有上线单位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啊，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呢，随时有问题留言，我们也会有记者呢把您的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好，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之外哈，就我们每期节目预告呢，预告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就是我们视频号啊，一个是这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上推出，另外呢是在我们抖音平台，抖音就是我们大家喜欢刷抖音嘛啊，这个平台上呢也是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的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在这个上面推出啊，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啊，随时评论啊留言啊，要是牵扯到个人问题呢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好，今天是周五呢，那我们明天呢是特别节目哈，周六我们周天呢是休息的时间。那下周一的上线单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下周一是中国电信徐州市分公司，下周二呢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周三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是二院上线，下周四呢是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周五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上线啊，有问题呢我们在这个每一期的节目预告里都可以看到哈，也可以大家呢随时跟我们联系啊，留言啊啊，这个私信都是可以的。如果是您觉得这几种方式都不是特别的方便，也可以在我们下午一档节目，下午四点到五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啊，这档节目呢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下午的节目主持人去反映这些问题，这样呢也可以转到早上啊，有问题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和上线单位呢进行沟通了。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上周呢是7月24号的时候呢，邳州市人民政府参与我们节目呢戴先生反映的问题。戴先生是邳州市戴维街道王场村的啊，住在上景家园小区二期，多年来呢就一直没有安装燃气啊，确实也可能也影响日常的生活嘛，现在大家都生活质量基本上都提高了，那基本的一些生活条件，你比如我们前两天心仪的啊，我们联系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当然也说这个很快就会接通了啊，像自来水啊，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水电气嘛，这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就是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条件。那他这个小区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小区上房那么多年没有通上燃气，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记者彭婷啊也到现场呢进行了了解，这样我们连线我们记者彭婷。彭婷，
3: 当天上午的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来到了邳州市上景家园二期，那这个小区呢是2017年上房，一共有20栋楼560户居民，常住人口是1580人，上房九年来一直没有通上燃气。小区居民刘先生告诉我说，这个小区呢是拆迁安置小区，上房九年来家里做饭一直用的是罐装液化气或者是电磁炉，非常的不方便，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小区能够用上天然气。邳州市戴维街道王场村支部书记王浩告诉我说，小区多年来没有通上燃气是因为一些新老燃气公司交替产生。

0: 生活当中呢还要再等待一下啊。特别是比如说使用这种罐装的，包括我们用电的，因为天气呢比较炎热，在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用气啊，用这个电呢等等水电气的一个安全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也是在上周五，就是24号呢，邳州市人民政府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听众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啊，说这个邳州市炮车街道李庄村路口的311国道呢，是一个弧形的弯道，两侧呢是高大的杨树，它存在一个视线的盲区啊，这样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呢，拐弯啊或者什么时候。另外呢，说这个国道和这个村庄啊形成一个十字路口，但是这个路口呢一直没有设置红绿灯，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那到底这个情况是什么样，我们记者就张月呢当天节目之后呢也到现场哈进行了了解，我们连线我们记者张月。张月。
1: 你好主持人。那针对听众所反映的问题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啊他所反映的李庄村路口311国道这样一个位置。那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啊，我们看到这个路口的东西方向呢是311国道，来往通行的大车呢还是比较多的。那南北方向呢就是进出李庄村的道路，因为这个路口呢没有设置红绿灯，所以说呢村民在穿越311国道的时候呢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一起来到现场的邳州市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曹增辉表示说哈，这个国道路口呢是实行一个限速，那货车呢最高呢是每小时70公里，小型汽车最高时速呢是每小时80公里。那么之前呢他们也是多次到这个路口来进行过考察论证。那因为这个路口呢比较的复杂，它是包括了有下坡、弯道还有平交这样一个叠加的复杂路况，所以说呢并不适宜设置信号灯。因为呢在下坡路段如果说安装红绿灯的时候，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下坡车辆呢需要紧急刹车，尤其呢是刚才也说到这条路上大车比较多，尤其是像一些满载的货车，制动的距离呢大幅度的变长，容易呢出现刹车刹不住追尾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呢它还存在一个弯道啊，有可能呢会存在一个视线盲区，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发现红绿灯。所以说呢在这个路口呢是并不适宜设置这样一个红绿灯的。但是呢为了保障咱们村民的通行的安全，交管部门呢下一步会通过垫高路面、安装行人过街预警系统等等的这样一个措施，来提高村民安全出行的这种可能性啊。另外呢一起来到现场的邳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强表示，之前呢他们已经对部分311国道上部分影响行人视线的这个树木进行了一个修剪啊，包括我在现场也看到是有几棵树呢是已经砍掉了，可能它位置比较靠前，确实影响视线。那么下一步呢，因为这个夏季树木生长的比较快，确实呢可以说是枝繁叶茂，长得非常的好，近期呢他们会再次对这些树枝进行一个修剪，来保障行人行车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现在主要是为了这个行车安全哈，确实当然也是为了我们这个路人的一些安全。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有的这个路人呢他比如说经常走路，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你应该多设置一个红绿灯，这样的话车辆的通行啊各个方面就不影响我们路人。让我想到了我们在这个全新路哈，当时也是说全新路有一个往南走一个大下坡，当然有这个居民就住在这个全新路基本上到和这个就是铜山的啊应该是湘江路交叉口那个地方，说再往前呢，说能不能多装一个红绿灯，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出行啊到路对面啊去锻炼啊或者什么的就比较方便。但是我们这个交警部门也是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大下坡，如果说大下坡你设置一个红绿灯的话，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机动车它本来下坡它就要踩刹车，在这个时候呢你再设置一个红绿灯，它可能要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对这个车辆通行是不安全的。虽然说我们这个路人呢可能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们通行就比较方便，其实还是有时候要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另外呢也多做一些这个解释工作啊，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就是通行的这个道路啊我们能够更顺畅。就像刚才这个我们记者张月到现场去了解的情况，就现在先把这个树木啊比如说挡视线的地方我们可以随时修整是吧，但是这个要是安装这个红绿灯呢可能不太现实，但是装一个预警系统还是可以的。你比如说装一些黄闪啊，黄闪的话至少它从灯上过，它能够就是通行的时候能够注意一点。好，谢谢你的调查了解。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14，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将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有问题随时联系哈，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让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17，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是主持人文丽。那我们在本周呢就是比较特殊啊，我们大概有3天的时间我们是自由接听的。周二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这个韩女士呢打进电话，我们其他的几位朋友打进电话的问题呢，我们在周三的时候呢都已经现场啊做了一些连线，然后呢基本上都已经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哈，都有一个结果。那我们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呢，现在我们再接到我们直播间。韩女士，
5: 喂，你好，你
0: 好，你好。这样呢，其实你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彭婷呢，应该说是和多方进行了联系。虽然说你觉得这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你看不就是我在这个星辰温泉度假村啊，这个买了一张预付卡，然后提前就是打到卡里面的这个钱，但是后来呢，可能这个地方再去的时候就不开张了，然后说是不是停业了，或者是。到底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孩子买的这个卡，但是里面还剩了2000多块钱，退不了。然后这个问题呢，你看我们首先呢联系到徐州市市场监管局，说这个问题不归他们管，然后我们又联系到商务局，那你看必定和这是商务行为啊，对不对？我们是商业行为啊，我们是消费嘛，是吧？啊，然后说这个可能也不归他们管，人又找到文旅局啊，文旅呢必定他不是度假村吗？看能不能他们能问到这个问题啊，也不归他们管。然后到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才又联系到咱们全山区商务局的啊，商务局的就是负责这个业务经办的我们的负责人。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您好， 咱们是这个泉山区商务局的陆理想，是吧？
5: 对，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我们节目在直播啊。这样就是有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想请教一下。刚才就是我已经简单做了个介绍，它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预付卡。在星城温泉度假村这个位置呢，它是在大学路上，大学路可能过了三环路，刚刚过三环路路东那个位置啊。本来就我们现在还开始的时候还没搞清楚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区，因为那个划分的话，它要么就属于泉山，要么属于铜山，到最后呢又联系才知道啊，属于我们这个泉山区。就是总之吧，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应该说是联系了多方，最后呢终于至少你们这边可能能给一个解释，就是星辰温泉度假村应该属于咱们泉山区的管辖范围之内，是吧？
5: 对，是的。
0: 那它这个这是一个度假村，它肯定里面比如说我们不太清楚啊，我没到现场去过。既然是度假嘛，既然有温泉嘛，它起个名字，可能那个地方也有什么我们休憩呀、或者是吃饭呀、住宿呀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这样的？
5: 就简单给你汇报一下吧，主持人。这个，星辰呢，它这个是首先它是承接原来那个碎奶花温泉洗浴。对，它是我们是从这个2025年开始呢，就陆续接到这个消费者通过这个徐州市12345。反映这个原来在千狼谷碎奶花温泉度假村嘛停业之后退款的问题。然后这个2024年的10月份，这个千狼谷呢碎奶花停业后就转让给了这个星辰温泉度假小镇。然后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去了现场做了一个了解，那双方当时现场签订了一个转让协议，协议中呢是约定这个星辰温泉洗浴中心承接碎奶花温泉度假村的300多万的充值费用，然后原来的充值费用呢可以在星辰温泉洗浴继续使用。但是呢他们双方没有将这个实际的余额费用做一个交接。所以说他们只是以这个场地的租赁租金做一个抵扣。然后继续呢，后面就是24年的12月份，这个星辰就是因为涉及到多方面问题导致它停业，然后期间呢他们这个经营者又因为这个几个股东这个经营理念问题导致迟迟无法正常经营。然后在25年的2月份，我们又跟这个星辰负责人多次联系，然后协调，这个经理呢就是表示他是在4月1号就会复购经营嘛，因为很多当时消费者就来电反映说当时停业了，无法正常使用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呢又去现场核实，星辰呢又转让了，转让给了这个水月湖畔，现在目前是水月湖畔温泉度假村进行经营。然后水月湖畔呢它自这个10月份开始一直停业到现在，就是一直未正常经营。现场呢他们也贴了公告，我们包括25年的12月份呢也一直去现场去核实了，确实是停业了。然后呢目前对于消费者充值退款的问题呢，首先这个星辰和水月湖畔它没有从这个碎奶花承接预付款的卡项问题，就是说白了就是消费者充钱实际上没有做交接，仅是以这个租金的方式抵扣方式转让，所以呢那个退款呢还需要碎奶花承担。然后我们多方了解到，就是说星辰呢现在是2025年的3月12号它已经注销了营业执照，就已经没有经营主体了。目前呢泉山区人民法院在这个2025年的7月7号对这个碎奶花沐浴有限公司裁定做出这个破产清算的申请，已经指定了这个相关的事务这个律师事务所承担了这个管理人。现在消费者呢可以到这个指定的管理场所去申报自己的债权，然后做一个退款的处理。
0: 这样不好意思，刚才你这个电话呢有点断断续续的。你说是这个目前就我问一下韩女士哈，因为你说你是你孩子去充值的，就充值的时候应该不是从星辰温泉度假小镇这个地方充的，是当时那个碎奶花那个时候充值的，是这样的吗，韩女士？
6: 是的，维丽老师。
0: 因为你那天讲的时候你没讲清楚啊，你只说了一个是温泉度假小镇。
6: 现在问你睡奶花充值的，当时是5000多块钱，现在还有剩了2000多，就是现在一直不营业了，我就说怎么讨回这个。

0: 这个消费者的那个权利了。
1: 这样，刚才我们这个泉山区商务局的我们这个陆理想，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做了个解释，你肯定也在听，对不对？
0: 哎，我在听。
1: 啊，他在听，你现在就要记一下怎么办，下一步，好不好？
0: 是。
1: 我们这个陆理想你好，就是麻烦你再给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之前可能都是。
0: 这个呢，我听说了，现在他在申报破产，但是他的资产没有评估。现在我已经关注了这个泉山区人民法院的官方的这个公告。那期待看看吧，再说吧，那怎么办呢？
1: 就是你可能在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比我们了解的都挺多的。你当时也没介绍的更详细一点，我们记者因为这个事情问了多少部门，你知道吗？
0: 哦，听见了，问了好几个部门都没有人问，到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怎么办？已经申请破产处理了，但是他的下一步是谁来接这个摊子，到底怎么解决？我们期待。
1: 你应该这样，你肯定是先把这个事儿让人家，比如说法院，他得知道。刚才这个我们这个商务局的这个陆理想介绍过了，好像大概是300多万的费用是吧？充值。
2: 对，原来是在那个顺奶花，它有个交接是300多万，差不多。
1: 300多万，那这个也有可能有部分的还没有去告知，比如说还有不知情的，是不是？
2: 对，这个呢，目前这个途径呢，它已经在法律上面已经算是进行当中了。因为这个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清算组。
1: 那你说这个韩女士她该怎么办？现在给指个条，指一条路。
2: 现在目前的话，只能通过这个破产清算组去申报自己的债权，因为他们现在属于债务关系。
1: 嗯，她怎么办呢？
2: 对，
1: 你直接到法院去还是到？
2: 他这有个地址，就是法院那个公告上面有个地址，就是这个破产清算管理组的地址，包括联系人。这个呢，后续我们可以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消费者发送过去。
1: 通过短信，就是你说你来发是这样的吗？
2: 对，因为他这个地址吧，还有联系人，这个到时候我看是不是给他直接发过去好，他们更能清晰的看一点，就知道该怎么去联系。
1: 就是说，待会儿我们把我们韩女士的电话，然后就是这边您做一个记录，是吧？然后到时候呢，你
2: 可以
1: 就是跟他联系一下，联系完了以后就给一个地址，他可能得把这些，比如说他拿的这个卡，拿着这个卡到现场去做一个登记，是吧？至少先登记下来。
2: 对，他得，对，是的。
1: 就登记完了以后，等到法院把这个事情判下来，到最后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个资产看怎么变现或者怎么办，然后再去给我们这个消费者，所有再去退还，是这样的吗？
2: 对，他得提供相关证据，然后去申报债权，然后由这个管理组去核实认定。
1: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呢，我们肯定先把自己的，就他大概是有消费了多少，充了多少，你肯定要先做一
0: 个。我有一个 VIP 消费卡。
1: 那就得带着这个消费卡。待会儿呢，我们把你电话就是发给陆理想，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全是咱们商务局的哈。到时候陆理想，你们肯定是不是一个人是吧？你刚才介绍了，应该是很多人，因为他整体大概是300多万的费用。你看韩女士只是其中的2000多块钱。
2: 对。
1: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水月湖畔他也不会承接，然后这个之前的星辰温泉度假小镇也没有了。
2: 对，是的，已经注销了，在2025年的时候。
1: 就是这个水月湖畔，他也没有就是和这个碎奶花签订什么样的一些合同啊什么之类的，比如说把他以前的这个债务承接也都没有。
2: 他当时承接约定是，就是他实际的这个充值款项没有交接，只是以当时以场地的租金的问题来进行抵扣，实际上他是没有收到这个费用，只是以当时租金来方式来进行抵扣的，对。
1: 那他这个现在的这个场地，既然是这个法院已经就是介入了嘛，那肯定是他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资产，他有剩下的资产，到时候看看是通过就是变卖啊，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偿还我们这些所有消费者的充值的费用。
2: 对，是。
1: 那现在是不是也没有一个期限？我们也只能等待，还是什么情况？
2: 现在就是说，只能咱消费者到他这个清算组去申报债权，然后他们来认定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债务金额和是否存在真实的债务关系，然后进行登记。后面呢，他们 对跟。

0: 这个流程，法院的流程，破产的流程，
1: 嗯，
0: 来进行处理。因为这方面确实我也不是太清楚。
1: 嗯，但至少呢，我们知道这个经过，你们也调查过了，是吧？调查过了，然后这个经过，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办？韩女士，现在你清楚了吗？
2: 我清楚了。
1: 嗯，
2: 清楚了。现在就期待他们资产怎么评估，以后再通知我们信息吧。
1: 好
2: 吧。
1: 那这样，我们请导播把我们这个韩女士的联系方式，然后录了一下，然后你这边给就是记录一下，好不好？然后给这个韩女士发一个信息。
0: 嗯、
1: 好，也谢谢啊。那这样说，好，再见。
2: 好的。
1: 嗯，
2: 谢谢文丽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8:3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北京时间8:35，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我是主持人文丽。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我们在节目前半段呢，就是应该是回复了三个问题啊，一个是我们邳州就戴维王长村的安装煤气的问题，大概到年底可以解决。另外呢，我们这个炮车镇李庄村路口安装红绿灯啊，暂时不具备条件。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一位韩女士因为在周二的时候就反映的在这个大学路上哈，原来应该是有一家叫碎奶花的一个温泉，是一个叫小镇还是什么哈，在那个地方充值的钱，因为现在又牵扯到已经过渡了三家单位了哈，这个事情呢已经经法院一定要就是可能后续呢要去看看怎么去破产结算，最后呢怎么去判，现在因为牵扯到资金链还是比较大的，300多万呢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充值的这个费用，那就等待一下法院的判决结果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相关部门做出了一个回复。睢宁县庆安镇庆安街道杨前组啊，马路靠西一侧呢，说一共有3条路，现在全是泥路，之前呢估计有检查，说是也用这个围挡围起来一阵子，还扔了一些这个大石头在路上。那经过调查呢，我们听众反映的是庆安镇三闸社区杨前组西侧3条村组道路泥泞难行的问题。这个片区道路前期已经开展了路基施工的筹备，因为镇区拆迁规划呢调整，就暂缓硬化施工。前期呢 S251 省道延伸的主路已经完成了路基的铺设，杨前杨后两个组呢原来划入到了拆迁范围，导致道路呢工程暂停。后来因为这个有这个我们这个群众的拆迁意愿呢不是很强，拆迁工作就终止了。那镇区重新开始优化这个规划，这个主路呢已经报送到交通局重新的编制设计方案，后续呢实施硬化铺设。那其余的这个两条泥泞的这个道路呢，由社区整理材料呢申报1亿啊财政奖补项目，等到这个审批通过以后啊，审批通过了就开展这个道路的改造。社区也已经联系我们的这个反映的群众，那肯定啊，你说谁从那个地方走，天天从那儿走，他才会考虑这个问题，对不对啊？也把这个情况呢后续的建设计划啊等等，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呢进行了一个反馈啊。道路改造各项工作呢都按照这个镇村建设规划民生项目的申报流程目前都在有序的推进，就是当然了你要去做这项工作，你如果说不做的话啊，那你说我们连个盼头都没有了，对不对？

0: 当兵时间的8:38，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1: 啊，我是那个徐州市那个经开区杏湖湾家园那个业主啊。
0: 嗯。
1: 然后，我们
0: 杏湖湾
1: 家园，
0: 杏
1: 湖，就是杏湖湾家园啊，杏湖湾。
0: 嗯，你说。
1: 啊，然后我们小区那个现在。

0: 业可能下个月就要撤场了，然后我们物业这边给我们又遗落好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40万的公共收益嘛，近40万的公共收益，然后去向不明，然后他们说审计只评了什么3.48万，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了他们那个，我看到他们那个合同，他们和服务商的那些合同，然后我留了复印件啥的，那个合同上面他们光扣那个，就是他签了两份合同，一个服务商签两份合同，扣了都将近40%，
1: 嗯，
0: 就是物业直接扣损的40%，而且还有倒挂的现象，这个我这边都留存着这些东西了。然后还有就是他找了十几个什么业主，然后也不是什么业主代表，随便就走什么程序就动了12.8万的维修基金，修了12.8万的维修基金，修了什么两块柏油路，很小的两块柏油路，就出门口那一点，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对这个对，就是因为他下月一撤场，然后就走了，然后我们这些账就悬空了。我们想就是看能不能关注一下，帮我们把这个弄清楚。我们也没有很多很多业主在反映这个问题，都我们都现在都很头疼，不知道在哪里去说。
1: 你是业主，你还是业委会的成员？
0: 我是业主，我是业主。
1: 但你刚才说你们这边都留存了资料，
0: 是这样的
1: 情况下，你可能是拿不到这些资料的。
0: 对，但是是这样的，一开始他们那个之前我们这没有业委会，我们只有一个物管会，然后他们在和他们这个物业在交涉的时候呢，我们做业主的时候有时候是公开的，我就有心就留了一份，这些资料我都有。
1: 嗯，这些资料你都有，正常情况下小区居民可能很难拿到物业的一些什么相关的资料的，你有和咱们办事处或者是你们居委会去反映这些问题吗？
0: 我那个维修基金的那个资料就是到咱们那个社区去拿的，
1: 嗯，
0: 我只是拿了复印件拍的照，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我就反映这些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去拿的，然后这个问题都反映半年多了。
1: 这个物业下个月要撤场，然后要换物业公司。
0: 对对，我具体这个现在正在走流程嘛。
1: 那就是换物业公司，他们要物业公司和物业公司之间进行这个交接。
0: 是这样的，我们在他换之前，他们一撤场以后，我们就。估计就不好查了，我们就问这个物业公司，然后我们反映的时候，物业公司说他们审计审了一个什么3.48万就平账了，但是我从他的那个之前留下来他那个扣款还有那个倒挂现象来讲的话，和他那个审计的物业给我们出具那个审计的那个内容来看的话，也是不合，都不一样的，所以说我看那个他那个就单纯来说，他不是一个审计的问题，他那40%他怎么能扣掉呢？就是他还签的是两份合同扣的。
1: 你这个是
0: 一个服务商，
1: 是属于哪一个办事处？
0: 我们这属于金龙湖办事处，金龙湖办事处，金龙湖社区。
1: 办事处，金龙湖社区是吧？
0: 嗯嗯。
1: 你们给这个社区反映过吗？
0: 反映过呀，这个事情都反映半年了，我们一直在反映。
1: 嗯。社区怎么说？
0: 然后没有回复。
1: 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媒体。你这个媒体
0: 不知道呀，
1: 我们不可能，就比如说你这是到底是谁的，这又不是法院，然后就这个案好像一个案件一样，我们怎么去给你啊调查处理啊什么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权限的。
0: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反映了好长时间了，然后反映了好多那个也没有办法了，才求助媒体能不能帮我们去问一问这个事情。我们也都是好长时间的事情，一直在追，一直在追。
1: 金融湖社区一直也没有一个回复，嗯，是吧？
0: 那没有，没有，没有。
1: 嗯。
0: 没有明确，他就说什么3.48万什么审计凭证，我说那40%你能出具一下，他有什么能扣到40%的这个？
1: 你们有没有征求过律师的意见？
0: 嗯，因为我们小区没有业委会，我征求过律师的意见，好像没有业委会，没有主体，也没有办法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事情。
1: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只能和这个办事处呢去沟通一下，或者和社区沟通一下。
0: 麻烦你们了，对对，麻烦你帮我们就是能过问一下这个事情。
1: 嗯，我们在节目之后再联系吧，因为现在是北京时间8:43了，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嗯，好的，
1: 这个事情做了个记录啊，那先这样说。
0: 嗯，好的，谢谢你。
1: 哎，
0: 啊，谢谢你，
1: 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孙先生。好，请讲。
2: 哎，你好，是文磊老师吗？
1: 哎，你好，请讲。
2: 啊，你好，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鼓楼区啊，我们这个徐州鼓楼区平安花园南区这个小区啊，
1: 嗯，
2: 然后这个小区呢，这个现在就是物业基本上不大问事儿，
1: 嗯，
2: 然后我们小区的那个主要是一个是那个前段时间那个虫子就有那个腻虫嘛，然后我们小区那个树木，啊，都被腻虫都给腻死了，十几棵到20棵吧，就主路上面，我小区中间主路两侧，
1: 嗯，
2: 然后这个。

0: 问题反映给街道办事处，还有我们那个平安花园社区啊，他们就说，我们只有督促的，就是督促物业的权利，没有执法权。
1: 嗯，
0: 然后一直都没有打药，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又出现了另一种虫害，就是那个毛巴子，然后它的成虫就是黑色的，就跟蝴蝶一样飞的到处都是那个东西。
1: 嗯，
0: 然后还是没有人打药。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小区这个现在这个就是单元门口这个杂草，还有花坛里面这个杂草特别多，还有拉秧什么东西，这物业从来也不问现在。
1: 嗯。
0: 另外一个问题，还有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绿化带，就是小区楼前的绿化带过高。
1: 嗯。
0: 现在都长到和二楼差不多高了吧？主要影响一楼和二楼的这个采光。
1: 嗯。
0: 我也给物业反映过，物业说，我有时间就弄，没有时间暂时也给你弄不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小区四大乱建的比较多。
1: 嗯。
0: 四大乱建就一楼四大乱建比较多，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就是燃气表箱子里边，就是周围啊杂物特别多，每次反映给社区都说只能督促物业。
1: 嗯。
0: 我希望文老师看能下线让记者来看一下吧，这个小区。
1: 嗯，
0: 就这个问题。
1: 哦，好的，您刚才这个说的，我这边都已经做了个记录了哈。一个是这个生虫，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不打药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肯定是杂草多嘛，也不去这个修理，是吧？就导致这个蚊虫啊等等，就是可能这些都比较多。这个绿化带呢，也是这个疯长，然后呢就是挡我们的这个阳光。
0: 还有一个问题忘说了，我再打断一下文林老师，就是每天这个下午4点多，人这个商贩特别多，现在可能城管在整治外边，就是好像不让摆摊，现在都跑到小区里面了。
1: 嗯，
0: 这个也没有人问。
1: 嗯，
0: 特别多。然后本身这个路就是一个双向车道。然后本身因为他这个小区没有地下停车位嘛，车都停在路的一侧，相当于现在只有一个车道。然后这个商贩一来，就是每天下午就是5点多吧，都在堵车这个小区里面。
1: 你们这个地方属于哪个办事处啊？
0: 琵琶办事处。
1: 琵琶办事处。
0: 对对对。
1: 哪个社区？
0: 这个我也多次反映啊，1、2、3、4、5啊。
1: 琵琶社区。
0: 琵琶办事处就在我们这个小区，在我们小区的西侧，它的用房都是用我们小区的用房。
1: 嗯，
0: 就在我们西侧，就是说到琵琶办事处，也就是说个不好听的话，400-500米吧。
1: 嗯、
0: 我就不知道这个办事处领导他从来也不看一下嘛。还有我们的社区也是在我们对面那个琵琶花园北区。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说这个办事处，你说他为什么不到我们小区来？看一看或者怎么样，如果我们正常都是小区有物业管理的，
0: 对对，
1: 那你说你让人家怎么过来再天天再去过问一下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你刚刚你介绍过了，你们这儿还是有物业的对吧？你们物业叫什么公司？
0: 对对对，
1: 知道吗？
0: 叫现在又换了一个吧，具体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1: 嗯，你也不清楚，你自己住在这个地方你都不清楚。
0: 现在换了，他到现在这个物业费也没收了，才换了一个物业。
1: 嗯嗯，他不管换谁，他只要有物业，他这个管理上他肯定要跟到位的、哦、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琵琶办事处你们属于哪个社区？
0: 琵琶花园社区啊。
1: 就是琵琶花园社区啊。
0: 对对对对。
1: 还分南区北区吗？
0: 对对，因为这个琵琶花园它有两个小区，一个是南区一个是北区、
1: 嗯、
0: 两个小区。
1: 北区。
0: 我们那个社区呢是在北区里面。
1: 社区在北区里面，你不是说是南区吗？
0: 哦，对，我反映问题是在南区啊。
1: 嗯、
0: 我只是跟你说社区。
1: 南区，然后社区他们的就是办公地点是在北区。
0: 对呀、啊，在北区。
1: 嗯、
0: 对, 对, 对对对。
1: 然后琵琶办事处离你们还特别近，是吧？
0: 嗯，琵琶在我们小区的这个西侧。
1: 嗯。
0: 而且用房也是我们小区的。
1: 嗯。
0: 就办公地点。
1: 嗯。好的。好的，这样我已经做了个记录了，然后我们和这个鼓楼区琵琶办事处我们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谢谢文林老师啊。
1: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1: 争取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看能不能接过来，能不能找到他们联系方式。好，北京时间的8:4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

0: 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办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好，北京时间8:52，我们大概还有8分钟的时间，节目就要结束哈。我们大家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那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下周都有哪些上线单位？下周一8月3日是中国电信徐州市分公司啊。如果您是电信的客户，我们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提出来。8月4日是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8月5日是徐州医科大附属医院，就是二院上线，8月6日是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8月7日呢是徐州站啊，徐州火车站。好，我们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每一期的节目。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您好，陈先生好，请讲。喂，陈先生您好，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请讲。
5: 喂，
4: 哎，您好，请讲。
5: 喂，喂，您老师。
4: 哎，你好，请讲。
5: 我是欢迎你啊，徐园和民康园
4: 属于全山区对吧？
5: 啊，
4: 全山区西苑
5: 七号路
4: 民康园怎么了？
5: 七号路京城上面在搭的活动板房，现在有10来年了。
4: 谁搭的活动板房？
5: 没法修啊？
4: 谁搭的活动板房？
5: 就是那个705的打的啊。
4: 嗯，你接着说。
5: 705 706 707上面我们俩整个他站着，现在修房子没法修。
4: 嗯
5: 啊，
4: 你们修房子都没法修，这个问题你应该直接找这个住户呀。
5: 找住户，他那个房子他打活动板房他不拆，你怎么弄？上面屋面都叫吞烂了。
4: 就是啊，那你跟他商量，你说我现在房子漏水了是吧，我要去修房子，我要修房子，你们这个活动板房得拆掉，拆掉之后我才能去修，这个跟他去商量啊。
5: 商量没有用，没有用，他不理你啊。嗯，我只有说
4: 你们有物业吗？找过物业吗？
5: 找过物业，找过

0: 找我一次没他们这些药也没有出效，也不反馈给我。
1: 你每天都去找他？你每天都去找？
0: 现在我做吧。
1: 你刚才说你就找了一次，你找了一次，你天天去找他呀？
0: 他应该社区问这个事儿，你这东西，他那上面有十几年了，你想？
1: 你现在要修房顶？你是在顶层吗？住顶层吗？
0: 我住顶层。
1: 啊，你住顶层，现在是什么情况？是漏了还是怎么着了？你要修？
0: 现在漏你自己学。
1: 那正常漏了也不应该是您自己去修啊。
0: 那房子是我自己的房子啊。
1: 你自己的房子，我知道是你自己的房子，你不是买的这个地方的小区吗？是买的这个小区的房子，对不对？是吧？是
0: 的，
1: 虽然说买成您自己的了，但如果是楼顶这个地方漏水的话，你还有一个这个基金呢。维修基金呢？你们有物业？你不太懂是吧？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87。
1: 家里有其他人吗？
0: 家里有小孩上班。
1: 小孩不问这些事儿吗？这个事儿我觉得您都那么大年纪了，天又热，应该让孩子去过问了。
0: 现在我住黄山楼。那年那个房子是23平方的，
1: 不是，
0: 是楼顶太高啊。
1: 你说这个西苑民康园的房子是您的房子还是谁的房子？
0: 我的房子。
1: 你的房子现在是在那空着了，还是说没人，还是有人住？你是租出去了还是什么情况？
0: 现在空着了，租都没法租
1: 啊。
0: 啊，
1: 那您现在就想修是吧？
0: 啊，那现在关键的毛病就是在这个活动板房搁的嘛。
1: 我知道活动板房，你让找物业，比如物业去和咱们这个就是谁搭的这个活动板房，跟他们去沟通，对吧？先去沟通。您要说您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您不能再跑了，让孩子去跑。
0: 哎呀，麻烦了，我这打年娃的电话没打通，今天打通了。
1: 您觉得我们媒体可以去帮您去办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吗？
0: 你帮我给问问那个社区里边的领导，看看能想办法叫他给解决解决。
1: 您去也从来也没有找过是吧？就觉得媒体我们应该去帮您做这个事情。
0: 我找过一次。
1: 您儿女现在就是
0: 2022年我找过他一次。
1: 2022年找过，到现在已经隔了好多年了，人家也不知道你家可能漏水啊，现在估计也都换人了。
0: 现在漏水。
1: 您知道那个地，你也不住，对不对？
0: 没法住了。
1: 那个地方有楼梯吗？是电梯房还是楼梯房？
0: 楼梯房，
1: 我估计是楼梯房，七楼是吧？
0: 七楼一梯七八户。705、706、707，那我们整个的就那活动板房，他一用那个那地方，就弄这弄那，就那满满的呀。
1: 那你知道你们那个地方属于哪个办事处吗？
0: 不知道。
1: 哪个办事处也不知道，属于哪个社区？这属于哪个社区知道吗？
0: 他光是三个房子顶上，这是民康园。
1: 就是民康园，其他方面都不知道信息。您的儿女，他们去问过这些事儿吗？
0: 没有，他们没问过，他们也不知道。
1: 他们不知道
0: 这个房子，
1: 你可以跟他们讲，让他们去问一下。
0: 哎呦，我很难受了。
1: 儿女为什么不愿意跟儿女说呢？您都那么大年纪了。
0: 他们上班，他们始终我这个房子他们过问过。

0: 于那个找过找过没？
1: 不是，
0: 找过现在那个
1: 你有没有跟他们讲啊？让他们去问。
0: 嗯，
1: 您讲过吗？
0: 你想想那个地方，搁房子顶上十来年了，打火那板房，你说那边
1: 您为什么不让儿女去跑一跑，先去问一问呢？你家里边漏了或者什么情况，人社区也不清楚呀。我是觉得您年纪大了，应该让子女出面去跑跑这些事情，对不对？您这样吧，我节目时间到了，然后我们也会和这个和对方去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到。
0: 好，
1: 但是我希望你让儿女去出面去跑一跑这个事情，好吗？
0: 好的。
1: 嗯，那先这样说哈，
0: 麻烦你。啊，麻烦你，文丽老师帮帮忙。嗯，
1: 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呢，周六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啊。下周一的商业单位是中国电信。朋友们，稍后继续关注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
2: 会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呢还是重点通知一下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关于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呀，楚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养生祛病的整体系列方法的实操问题哈，那喜儿呢给大家很好的解决了。这也是应我们广大听众的需求啊，结合实际情况给大家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的学习的一个方案嘛。那就是通过给大家发放学习机的形式送到大家的手里。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呢就可以通过学习机直接播放收听那就可以了。那我感觉呢，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大家去学习掌握它更方便更直接一些哈。如果说就是给大家整理一些文字的资料啊手册呀什么的，即便我们这个编辑记录的再详细，但我感觉啊肯定还会有一些听众他会面临一些困难。你比如说这个对于字面意思的理解是否准确呀，字面上描述的这个操作方法能不能学得懂学得会呀，还有的可能存在一些文化程度问题哈，对于文字的认识度不高的，或者说本身识字的量又不多，你别说理解文字意思了这个还会有很大一部分的群体由于年龄比较大，或者是有疾病影响眼睛视力的本身视力就很差，你说你给他们准备文字的资料啊，或者是我们通过视频影像，你本身他们眼睛不好根本就看不清楚所以说那还是干着急啊，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说我思来想去的结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最终呢我们决定还是通过录制声音的方式送给大家最合适了毕竟我们现在呢我们都在听广播，那只要是能听广播那么就能听这个学习机里边的内容同样是很方便的嘛，不用眼睛也不用考虑文字的理解呀文化程度问题，我们通过收听学习机就像现在大家听我的广播节目那是一样的都能轻松的掌握。当然呢我的这个想法也是得到了楚老师的认同。而且最终呢我们两个人研究了一下，就是关于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整套的方法，那就由喜儿我亲自的给大家录制用我呢给大家做一个参照的一个示范吧。楚老师就全程指导我，就是六字诀每一个口诀的呼吸吐纳的动作要领，36式每一式的吐纳技巧全程指导我我会在楚老师的全程指导之下呢给大家去演示操作。所以说大家就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你就参照我的这个动作的要领标准去学习去练习就可以了而且是非常的便于大家操作的。那么我给大家选定的学习机呢是具有手动和自动跳转功能的这个播放的学习机非常的方便。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不同得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我们去参照着去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肥胖的人群我们想要

亏虚不足的啊，这种的得练习叫做逆腹式呼吸法。那么针对哮喘人群呢，要练习丹田式呼吸法。我们想要锻炼心脏啊，增强心脏功能的，就要练习做吐纳闭气法。针对腰酸腿疼关节炎啊，尤其是像行走无力的，要做合车运转吐纳法啊，等等啊，总共是36式，就是针对身体出现不同的症状病症的问题，我们进行针对性练习啊。还有呢，你像这个针对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啊，以及三焦调理养护的六字诀啊，虚字诀对应肝脏，喝字诀对应心脏，呼字诀呢对应脾脏啊，思字诀对应肺脏，吹字诀对应肾脏，吸字诀呢是对应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我们说这个不同的口诀呀，不同的吐纳的动作方式啊，都要收录在这一部学习集当中，当然都是楚老师全程的啊指导写儿规范的去做啊。那么我的一边说一边做，大家呢就参照着学就可以了哈、啊、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快速的啊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吐纳的方法，就要实现学习机必须要有自动和手动跳转的这个功能。那么我呢在每一种吐纳方法的操作之前啊，就明确说明说这个方法呀，它对应的或者是针对身体哪方面进行的。那么大家听完这个介绍以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啊找寻到适合自己症状的一个对应的方法。哎，这就像你看书看目录一样啊，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演练操作之前啊，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介绍讲解，就便于大家进行区分啊，每一种方法的作用用途。大家在寻找自己对应的这个方法啊，就可以在学习机上就按动上一章下一章，这个是有按钮的啊，我们就是你按上一章的按钮或者是按下一章的按钮跳转，非常的方便，非常快捷。那么大家拿到学习机以后啊，如果说真的是这个不会操作啊，就是有点弄不明白，那没关系，您就直接打电话啊，我们指导老师呢指导一下，您就会操作，就会使用方法了啊，非常的简单，真的非常好操作的。这样一来呢，咱们听众家人在家里啊，那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我们通过学习机啊播放我的教学的演示啊，就参照的去学习去做，那就都能熟练掌握了。而且呢，从昨天开始哈、啊，我已经开始给大家分章节的开始录制演示了啊，非常快，也就这两天吧啊，就能把楚老师整套的六字诀36式的全套系列方法全部都收录在学习机当中啊，然后呢就发放给大家。但是毕竟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它因为是辐射全国播出的啊，可以说这听众人群非常的巨大。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工作人员统计啊，就是主动打电话索求楚老师呼吸吐纳方法的人数，那已经过千人了。那么随着每天节目播出，那还会有大量的听众涌入加入，所以说我这边核算了一下哈，那么每台学习机我们采购的价格，再结合具体打进电话需求的人数啊，我决定呢这一次啊给大家准备2000台的数量，咱们针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啊进行免费的发放，不用我们的这些听众家人承担任何费用啊，采购学习机的费用、快递的费用啊，喜儿我呢都给大家给承担了啊，大家不用花任何的钱的。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啊，以及一直这些天就着急呀、啊、学习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这些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就

0: 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预约免费的领取学习机的学习教程了。那么预约报名成功的，我们就可以免费的啊，获赠我亲自录制好的呼吸吐纳的学习机一台。啊，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哈，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免费的去领取吧。啊，那么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宣布完这个好消息之后，我们是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
1: 哎，雪儿你好。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你刚才一边说呀，我这一直在旁边听啊。学习机这个整个教程准备了2000台是吧？
0: 对，2000台。
1: 2000台的数量免费分发给大家呢。说心里话，就这一点我感觉很难得呀。为什么呢？你看这2000台学习机再加上快递呀、邮寄的这些费用，你还得邮到每个人的家里手里。
0: 嗯。
1: 你要是这些费用加起来肯定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吧？
0: 嗯。
1: 而且你想想，刚才你也讲说不用这个听众来承担了，都你这边直接给大家承担了，所以说这一点我可以这么说，也是能证明很多事儿啊。就首先第一个呢，作为你来讲说这些年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说收获这么多的一些关注，包括这些良好的口碑啊、赞誉啊，这是有绝对原因的啊。你没有这个实际行动的付出，不可能收获大家对你这么高的信任、认可和欢迎的。而且我这是今天在你这节目，我是亲自见证了你的所为啊。所以从我内心角度来讲呢，我更是无比的敬佩，我感觉也更应该向你学习。
0: 楚老师您太夸奖了。
1: 没有。
0: 您无偿来到我的节目做这个长期嘉宾，你看每天呢，真是占用您这么多的这个宝贵时间，而且是耗费您这么多精力，那您没和喜儿提任何报酬
1: 啊？那倒是，嗯，
0: 就这一点，但没几个人能做到啊！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这是医者仁心大爱的体现呐、啊，那更应该向您学习才是啊！
1: 您可千万千万别这么说，哎呦，对于你做的这些事情来讲，那我这都微乎其微了啊，微乎其微。
0: 那我是因为我特殊的出身吧，啊，特殊的成长经历，它铸就我，我是非常的甘心情愿的去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
1: 嗯嗯，
0: 我感觉就是能帮助一个老人，那就是积累一份福报。
1: 那是。
0: 就收获一份幸福，
1: 对，
0: 啊，就非常的有成就感，有获得感。毕竟呢，我现在呢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基础，啊，还有呢就是在我背后啊，可以说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有慈善的企业家的大力支持，
1: 是吧？
0: 爱心的奉献。啊，我们所有的这些有善心、有大爱的人，大家共同一起的这个力量。啊，才让这老年福利事业做到今天。
1: 嗯嗯。
0: 啊，当然帮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嗯。好，嗯，
0: 啊，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有付出善心大爱的人啊，都能收获自己的福报。
1: 那是。嗯。
0: 那就像这一次哈，在您的指导之下，我把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系列的方法亲自的啊，一节一节的我都录到，这个录制完整的收录到这个学习机里边。
1: 嗯嗯，
0: 我们是希望啊，就是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一边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在收获健康的同时呢，学习机里边每一次播放出喜儿的声音，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留下美好的印记。
1: 哎，这倒是，还真是这样。
0: 就如同说喜儿呢，时刻的守护在大家身边一样，让大家感觉更多的温暖，啊。
1: 哎，这是真不错，真是这样，很好。嗯嗯
0: 嗯。原本的计划呀，这一次呢是先采购1000台学习机的数量啊。说实话，这个学习机啊，哎，我还觉得挺智能的，
1: 是吧？
0: 哎，功能还很多。
1: 嗯。
0: 造价呀，真的不便宜，
1: 嗯，
0: 啊，加上呢，给大家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加一起，确实是得需要一笔钱啊。
1: 嗯，
0: 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前面连续这些。 先哈、啊。那指导中心的后台已经是有1000多人就提前预约了，
1: 是吧？
0: 嗯，节目每天还播出啊，播出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新的听众加入，
1: 那是对。
0: 那我们不能说你只考虑老朋友，不考虑新朋友啊。
1: 嗯，也是。
0: 如果说我们就只准备1000台，那就只能是给前面这些就提前打电话的老朋友给分配了。
1: 哎。新朋友没有了，
0: 对，新朋友干脆没机会了，啊，就没有机会获得了。我觉得这样对于新朋友来说也不太公平哈、啊。
1: 也倒是，嗯
0: 嗯，所以说，索性啊，直接就再增加1000台的数量吧，
1: 嗯嗯，
0: 啊，让咱们新朋友同样有这样，获得健康方法的好机会。
1: 很好，真很好，嗯嗯。
0: 即使这样啊，咱们说那不可能是照顾全面。啊，就是所有人都得的、
1: 啊、这节目全国播，你多少实际上他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拿到都得到，这个我感觉还是很难实现的。
0: 嗯，保证不了、
1: 嗯、
0: 啊，因为听众人群这么大呢、
1: 嗯、
0: 根本满足不了说人手一台、
1: 嗯、
0: 人人有份儿、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我相信大家都会理解的，
1: 这个肯定能理解
0: 就是谁赶上算谁的吧、
1: 哎、
0: 啊，总共呢就是这2000台数量，所以说今天啊就是从现在就开始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去领取了。
1: 嗯嗯。
0: 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我这个宣布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咱们直播间电话早早就打进来了。
1: 是，我看也是，直播间电话一直亮着呢。
0: 哎，一直闪。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别让听众等待太长时间了。
1: 嗯嗯。
0: 啊，咱们抓紧时间，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嗯。
0: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楚老师的指导帮助的，您赶紧就给分析解答吧。
1: 好的，可以，没问题的。嗯，
0: 好，那么我们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喜儿。
0: 你好。
3: 哎，你好，我楚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喜儿啊，我一直跟着你都好年了。
0: 是吧？
3: 哎，完了，我今儿给你来电话吧，主要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啊，做了那么多的好人好事，也呢感谢你开办了这档栏目，还把这个楚老师请到咱们节目里给我们讲课。
0: 嗯，
3: 呀，我跟那楚老师可学到了挺多知识，特别实用啊，这些中医方法。
0: 嗯，
3: 尤其就是这个呼吸吐纳那个方子，哎呀，真的，我特别感谢喜儿你办这档节目，也感谢楚老师的倾囊授课，你们呐都是大好人呐。
0: 你太客气了哈。那喜儿呢，之所以把节目啊改版升级了。啊，就是想通过全新的节目能够更好的更全面的帮助老人们，我们实现科学的养生防病和去病啊，实现身体的健康、嗯、那这一次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成为长期的做客的嘉宾，那这是对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支持啊。有了楚老师这位权威专家的传道授业和解惑，那我相信呢会有更多人啊，从中受益的。
3: 嗯，其实喜儿真的我就受益了，
0: 是吧？
3: 哎呀，我天天跟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呢。
0: 嗯，
3: 呼出这个浊气，吸入这个新鲜的空气。哎呀，我就觉得精神状态好了挺多的。
0: 嗯，
3: 所以我建议跟你汇报汇报。
0: 哎，那真太好了。那您跟楚老师好好说说您的这些改善变化吧。
3: 哎、
0: 嗯。
3: 哎，行行行。哎呀，楚老师啊。
1: 嗯嗯。
3: 你说的，我是一名心脏病的患者，哎呀妈，这个心脏得有10多年了，这毛病啊。
1: 嗯。
3: 以前呢，就黑天晚上睡觉，多说能睡两三点，有一点动静完就醒了。
1: 心悸嘛，嗯。
3: 嗯，有时候就是没动静，隔也会莫名其妙就惊醒了。
1: 嗯嗯。
3: 你说的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就不踏实了。哎呀，心慌啊，害怕呀，浑身没劲儿啊。
1: 对，嗯。
3: 以前我就觉得心口闷的上不来气儿。走道呢也不能快走、
1: 嗯、
3: 走快一点那就更上不来气儿的。
1: 对对。
3: 后来我不就犯那个心绞痛了吗？哎呀妈，这
1: 个
3: 是最让我害怕。
1: 对对。嗯。
3: 嗯，这玩意一犯病太邪乎了。
1: 对。
3: 你说就觉着心里头跟拧劲儿似的， 哎呀，那滋味说不出来。有时候说话呢，劲儿都没了，
1: 嗯、
3: 就脑门子，哎呀妈呀，呼呼冒汗呐。
1: 心绞痛总犯的就严重了，是吧？
3: 嗯。
1: 冠心病，中医没这说法，中医叫胸痹症，啊，中医讲是心脏气脉不通，才会导致血脉不通，最终气血不通，
3: 嗯、
1: 心脏亏血亏气不足，不足以养心，才会导致心不安神，
3: 嗯、
1: 心主神志，所以我们才出现啥呢？心慌、心悸、心神不宁，睡觉不踏实，经常就惊醒了，
3: 嗯、
1: 心里总感觉像有事儿似的。尤其这个心脏气脉不通，可能出现像呼吸困难、憋闷、气短，这典型的心气不足嘛。
3: 嗯，嗯
1: 所以说你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最直接很好的方法，补心气，叫补益心脏之阳气。啊，你多练习。尤其我以前讲过，我说这个逆腹式呼吸法就可以很好的做到什么，帮我们补气，帮我们调血运血，增强气血的运行和动能，
3: 嗯、
1: 就能很好解决气血运行不好的情况。包括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它对应的就是心脏啊，更要多练习呀、啊。
3: 嗯，
1: 而且呢，在整个呼气的时候发喝的声音啊，喝发的声音越响啊越好。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喝的声音，你在呼气的时候你发不出来，不响亮，那就明显证明你心气不足，心血亏虚严重，那你就得多练习。
3: 是呗。
1: 哎，你喝字音，你往往发声越发越清楚，越喊越响亮的时候，说明你心气心血逐渐就充盈了。
3: 嗯。
1: 哎，你会发现你现在这些症状自然马上就改善就减轻了。
3: 哎呀，
1: 嗯、
3: 你说的也对对了，楚老师就是逆腹式这个呼吸法
1: 啊，
3: 还有说这个喝字诀。哎呀，我都练着呢。
1: 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纳闭气法
1: 也练，
3: 还有这个锻炼那个心脏功能的这个，
1: 嗯、
3: 我全练的、
1: 嗯。好。
3: 最开始吧，我就吸气、呼气都咳得晚了呢。
1: 咳短了是吧？
3: 就觉着气门不够用。
1: 嗯。
3: 完了，这嘴里发音也是特别微弱。
1: 嗯。
3: 但是你说练着练着，哎呀，就改善了。
1: 啊、
3: 嗯。吸呀、呼啊，这时间都变长了。
1: 好吗？
3: 感觉我就一口气就足进来了。
1: 嗯嗯。
3: 完了，这嘴里就发出那喝的那声音也大了。
1: 嗯嗯、
3: 哎呀妈！现在跟过去那真是判若两人呐，睡觉也好多了。
1: 嗯。
3: 黑天晚睡觉那挺快就睡着了。
1: 嗯。
3: 完了还不做梦呢，一宿黑夜睡得可实了。哎呀妈！一觉能睡五六个点了。
1: 嗯。
3: 嗯，这回我就身上也觉得有劲儿了，就感觉比过去踏实了。你说这胸口憋呀、闷呐，
1: 嗯，
3: 都有缓解了。
1: 缓解了。
3: 你说我说现在说话，我跟你说我底气可足了呢。
1: 你看我听你说话，现在心气很好，叫补益心阳啊，喝字诀多练啊，心阳心气越来越充足啊，你心功能越来越好啊，你说话底气就足。
3: 对
1: 啊，
3: 要我说感谢你呢，楚老师，你说要是没遇上你，我上哪学的这么实用又省钱的方法去？
1: 嗯嗯，
3: 哎呀妈呀，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呼吸呀、吐纳呀，对身体有这么大帮助，
1: 是不是？嗯。
3: 对了，那谁喜人了？
0: 嗯。
3: 我听说就是咱们在楚老师的帮助下，完了你把那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六式那全套的吐纳方法，你都给整理出来了。
0: 嗯，是。
3: 啊，录到学习机里了。哎呀，那你送给我们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这些天吧，你看很多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反映哈，就说楚老师教的呼吸吐纳方法特别好。但是啊，这一听啊，方法太多了，针对的症候也不一样，就很难记准，那、啊、很难记全面了。所以说，我就跟这个楚老师商量了一下哈、啊，决定呢，我亲自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练示范啊，就收录到学习机里面，分发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儿可以拿着学习机一边听一边参照着学习练习，这样不就都学会了吗？
3: 哎呀，太好了，姐儿，我真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说你每天你那么多事儿，还那么忙，完了你还亲自给我们录制这个学习机，你教我们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真的，你也太费心了。太感谢您了。
0: 您不用客气啊。我就是希望啊，大家都能学会楚老师的这些宝贵的方法啊，都能获得健康、
3: 嗯、
0: 啊，都能有最大的收获呀。
3: 哎呀，太好了。我那啥，我听说的总共你就准备了2000台的数量、啊、
0: 嗯。
3: 哎呀妈，那我现在我能不能报名领取一台呢？
0: 嗯。
3: 因为这些年呢、啊、你帮我们太多了。 这个学习机我自己我花钱买，不要你破费。
0: 不用花。

0: 钱，不用花钱啊，我都采购完毕了，就是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啊，只要是能帮的，我能力范围内我能承担起的，不用大家花钱。您现在就这样啊，您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领取，因为这个数量啊一共就2000台，因为这个是面对全国各地区的听众家人啊，这个人数确实太多了，肯定现在都在抢，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吧啊。
1: 好好，那我就不说了，我就赶紧打电话领取。
0: 嗯，对对对，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
1: 好好，我打电话，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1: 再见。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好，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喜儿。刚才听您说，您亲自把涂老师讲的呼吸吐纳的全套方法给我们录制到学习机里了，还要免费送给我们，是吗？
0: 啊，是是是，因为考虑到吧，这个很多上年纪的这些家人朋友们视力不太好啊，这个记忆力啊理解能力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了，如果说呢，就是给大家整理成书籍或者是整理成这个手册啊，那肯定还是会有很多人不太方便。
3: 嗯，
0: 所以说最后啊，我就跟这个楚老师研究决定了，他呢给我做全程指导，我亲自的示范录制，啊，给大家伙儿的收录到学习机里面，这样呢，大家拿到学习机以后啊，就可以一边听一边跟着练习嘛，这就可以反复听啊，反复练，直到学会为止。
3: 哎呀，这个真的太方便了。
0: 是是。
3: 不瞒您说，仙儿，
0: 嗯，
3: 哎呀，这些天啊，把我急的呀，可以说是急坏了。
0: 嗯，
3: 我听了楚老师讲的呀，特别细致，特别明白，可是我就是记不住那些步骤。
0: 确实太多了，
3: 我记忆力呀，什么脑袋呀，这些都不行了。
0: 嗯，
3: 你说这回好了，有了您亲自录制的那个学习机，那我就跟着反复的多听多学，肯定能学会。
0: 嗯嗯，
3: 仙儿。是完全不花钱免费给我们的吗？
0: 对，就是完全免费的啊，给大家伙准备的。但是啊，这个数量只有2000台哈，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全国播出啊，收听的人群特别的巨大，这2000台听着很多，哎，但是面向全国分配，这一分配呀，就没有多少了啊。而且呢，前几天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听众啊，家人们早早就提前打电话就预约了，呵呵，这已经都约出去啊，得1000多台了。所以说，总共就2000台，它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啊。只能是有一部分人幸运的能够得到啊！
3: 哎呀，那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谢谢您，贤，您为我们又花了不少钱，还要亲自给我们录制，真的辛苦您了。
0: 不辛苦，因为这个就是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因为对大家呢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说多做一点啊，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您这样，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啊，因为抢晚了真就没有了。
3: 哎，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赶紧打电话，我还想抓紧时间跟楚老师咨询咨询我的身体状况。
4: 好，没事，你说吧。嗯，
3: 啊，我今年是73了。
4: 嗯，
3: 我类风湿啊都是11年了，我现在浑身上下的关节啊几乎都有问题。
4: 嗯，
3: 只要是关节打完的地方啊是又肿又痛的，特别是肩膀、膝关节和脚脖子呀，肿痛明显，手指和脚趾啊都变形了。
4: 嗯，
3: 手指头是伸不展，衣服扣子呀都系不上。
4: 嗯，
3: 一点凉水都不敢碰。
4: 嗯，
3: 有时候感觉这个关节啊一蹦一蹦的胀痛，打完呀伸直呀特别的困难。
4: 嗯嗯，
3: 不，前段时间啊到医院里做了个检查，血沉72，类风湿因子260。
4: 嗯，
3: 我常年用激素药、镇痛药，现在腿上呀、胳膊上的肌肉啊都有些萎缩了。
4: 嗯嗯，
3: 楚老师，您说我的情况还有救吗？
4: 主要是啥？就是这种都属于叫痛症，风寒湿痹，它就是痛症。嗯，啊，你别想着说。

0: 去不去根你不要这么去想啊，也不遭罪，让你不疼痛就行，是吧？关节活动它不僵硬不疼痛，不影响生活行动，这不就很好吗？对吧？
1: 那是，
0: 哎，说你就有这个想法，抱着这个想法慢慢去做是能实现。你现在是不是你这个风寒湿邪按照你症状来说应该比较重，现在是不是感觉到特别怕风怕凉，寒冷感很严重，是不？
1: 是的，我就是特别怕冷，不敢找凉水嘛。平时也感觉那个关节哇，好像是冒风了给。
0: 这个风寒湿比严重，怕冷，关节僵硬。你可以吃点中成药，吃点什么呢？这个独活寄生丸。
1: 独活
0: 寄生丸啊，这个去这个中药房、中药店都有的啊。这个药比较温和，可以长期用一用啊。然后呢，如果疼的感觉比较明显的时候呢，配点小葫芦丸，他俩配着吃。但是啊，你重点还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气，吐浊气，把风湿寒邪这些浊气要把它呼出去。那怎么吸清吐浊呀？怎么把这些风寒湿邪浊气往外排呀？重点啥呀？补肝肾，强筋骨，练习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法。针对于身体啊寒湿比较重的人加强做，包括六字诀当中做吹字诀的呼吸吐纳，干啥呢？对应的肾脏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
1: 对，
0: 而且六字诀当中的吸字诀也要做，干啥呢？它是专门调理三焦，畅通你全身气机的。这出现一些肿胀，关节肿胀的问题，或者身体有水肿问题啊，消胀除水肿非常好。另外包括河车运转吐纳法，你不管是风湿啊，或者类风湿，咱说叫关节炎症导致腰腿酸疼的，下肢行走无力的，麻木的，肿胀的，这个帮助都非常大，一段时间之内变化就会很明显。这就我讲什么，就是吸清气吐浊气啊，你现在体内聚集的风寒湿浊，这浊气太多太重了，所以你通过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症状很快就会缓解的。但不是说一回两回的，你必须呢，你得把它形成习惯，坚持长期坚持练习，坚持去做，收获收益会越来越多啊。
1: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感谢您的指导吧，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领咱们这个学习机器了。
0: 对，喜儿不说了吗？总共就2000台嘛。
1: 哎呀，
0: 抓紧打电话，抓紧去领去吧。
1: 好的好的，
0: 再见了，
1: 谢谢
0: 啊，
1: 老师，再见，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3: 喂，雪儿，你涂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3: 涂老师，我跟你里面提的呼吸吐纳方法
0: 啊，
3: 我也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更不用当那个西医，而且我这个症状就明显就行了
0: 啊。
3: 要不然说，要不然说再有理呢？
0: 啊，你练的挺好。
3: 对，
0: 那就好呗啊。咋的？你身体怎么的？身体也不好啊？
3: 涂老师，我主要吧，就是那个有点哮喘，气管不好。总是呼吸很困难。憋得难受，喘气啊，总是呼哧呼哧的，还经常咳嗽。一犯病严重呢，这胸口里边、肚子里边，就感觉特别胀，饭都吃不下去。这真是挺最那时候。
0: 那倒是，哮喘中医叫喘症啊。这个很难缠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喘症啊，症状机制相对也比较复杂，对肺脏、肾脏的功能，包括心功能损害都很严重。
3: 是，
0: 所以这个哮喘喘症后期严重影响心肺，甚至到心肺两衰、心肾两衰。你别小看这个事儿，这个后期都是危及生命的事
3: 儿。是呗。
0: 涂
3: 老师就是因为这个毛病危险嘛。我始终都挺担心的。平时我也不敢轻易就出门。犯病的时候一口接一口上不来气儿。赶紧就得把那个三氯氨醇顶上。再严重就直接出医院，一住就10天半个月的。
0: 是吧？没有太好办法，反正啥病类的，犯病的用点止咳定喘的， 用点这种激素类的，就是控制着。
3: 是，
0: 你可以没事啊，你多按摩几个关键的穴位啊。你比方说这个膻中穴在哪儿？就两个咱们前胸两个乳头中间胸部这个正中线，这个中间点这个位置有个穴叫膻中嘛，啊，是任脉上一个关键的穴位。啊，还有个穴叫定喘穴，它属于经外奇穴，在哪儿？在咱们这个后脖子这个颈椎啊，你往下数第七节棘突的下面，就位于大椎穴旁开 0.5 寸地方，叫定喘穴。
3: 嗯，
0: 还有个叫内关穴，就是咱们这个伸出胳膊手臂前手臂啊，整个手掌内侧横纹往上三指宽的位置，不是内关吗？
3: 是
0: 这三个穴位啊，在你犯病的时候憋气咳嗽喘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啊，重点找这个三个穴位啊，用力的去按揉啊，这症状很快就能起到很好的缓解的。
3: 哎呀，好的好的，我记住了。
0: 嗯， 嗯，
3: 那个我家里有那个穴位图
0: 啊，那好啊，
3: 穴位图我都有，我能找准。
0: 对，那有穴位图你就照这几个穴位图找这几个穴位做呗。嗯，
3: 对对对
0: 啊，我不知道你咳嗽的时候痰多不多呀、啊、包括咳痰的话颜色是啥样的啊？
3: 痰呢挺多的，而且呢特别黏。
0: 嗯，
3: 感觉怎么咳都咳不干净。
0: 啊啊，
3: 颜色呢基本都是白的，
0: 白痰。
3: 嗯
0: 嗯，那属于痰湿性哮喘重后，应该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你做点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套方法你得坚持练啊。这个就是针对像痰湿壅盛的体质很好，而且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也要练，因为它对应的肺，吸清吐浊补益肺气啊，清肺热吐肺浊呀。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式，再结合丹田式的呼吸法，针对你这种喘症的作用效果非常明显，你坚持去练收益非常大。
3: 啊，因为楚老师，
0: 嗯，
3: 我这就练了那个什么那个丹田式呼吸法，我就记得你讲这个呼吸法是针对这个哮喘好的。
0: 对，
3: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两种呼吸法我没记住
0: 啊。
3: 哎呀，这些年嘛，就这些丹田呼吸法，这一个方法了，我这一个方法都有收获
0: 啊。你做了丹田呼吸法了，别的没记住啊，感觉也有收获。什么收获啊？
3: 现在明显感觉这呼吸比以前顺畅了
0: 啊，
3: 也不憋得那么难受了
0: 啊，
3: 而且胸口肚子呢也没过去那么胀了
0: 啊，
3: 现在分量还有点增加了呢。
0: 哎呀，你好，你看看。你要把另外这两种吐纳方式如果也学会，你结合着去做呀，这效果会更好啊、
3: 哦、那是肯定的。
0: 哎，
3: 楚老师，我现在又相信你了，我肯定要跟那去好好学习，好好练习。
0: 对，
3: 这些方法也不花钱也不费劲儿，
0: 哎，
3: 就能让身体好。这事儿是打着当面都找不着这么好吃。
0: 是吧？嗯，
3: 那我要是学习其他的方法，是不是拿到学习以后都能不会吧？
0: 哎，你想法领一个学习机啊、
3: 嗯、
0: 整个六字诀36式都收录在学习机里了。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操作之前呢，喜儿呢也给大家都做这个详细的一个讲解和介绍了，就像目录一样，大家通过这个学习机播放啊跳转呐、啊、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你就参照着反复练就行了
3: 啊、哦。明白了。
0: 嗯嗯。
3: 那什么，那我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啊。再次感谢楚老师。
0: 哎，
3: 你的指导。
0: 嗯。
3: 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师傅就送给我一台啊。
2: 对，您打电话抓紧时间赶紧去抢啊，因为一共呢全国就2000台哈、啊
3: wow.
2: 那么现在呢它是针对全国各地所有听众朋友的，您得抓紧时间去领，要不然呢真就抢没了。嗯，
3: 行，那我就说抓紧你跟您领一下。
2: 哎，对，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好的。
2: 嗯，那好、哦、再见
3: 再见。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031。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5: 哎，邱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喜儿，我是想问一下您，就您录制的那个呼吸吐纳那个学习机，我能得到吗？
2: 哎呀，如果说你想得到的话，你得赶紧去报名去申领一台啊，因为这个数量有限，因为我们一共呢就是给大家伙准备了2000台，想要的人呢肯定特别多。你看之前我们就有老朋友已经提前打电话申领，都报名1000多了，是吧？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领取，那晚了就真没有了。
5: 哎呀，小儿，您说这个学习机不要钱，白送给我们，而且这个邮费也不用我们出，就是1分钱不用花，我们就能得到是吗？
2: 对对，这2000台的这个学习机的成本费用，连同邮寄的费用啊，都是喜儿我一个人就承担了啊。只要是我这边的这个基金会啊能够承担得了，那就不用大家伙花钱。啊，能帮助到大家呢，让大家更好学习掌握楚老师的36式的呼吸吐纳法，都能够学好学会啊，收获更好的身体健康的状态，那喜儿做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的值得呀。
5: 哎呀，喜儿，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您太有大爱了，你说为了我们这些老年人这么多年又出钱又出力啊，我真是太受感动了，遇到您真的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2: 您太客气了哈。那这些呀，那都是我愿意做的。其实你看这个楚老师每天呢花费很大的精力啊，就给大家伙讲课，可以说毫无保留的啊，把自己多年成功积累的经验呐、好的方法啊，全都传授给大家伙了啊，就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中医文化、中医智慧啊，并且同时能够收获最大的健康价值。所以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楚老师才是。
0: 哎、太客气，太客气。
5: 是的，是的。
0: 啊，还是喜儿说的这句话啊，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是积极的，是正确的，现代话是叫正能量的，有真正意义的，这个事儿是最值得的啊。所以说是不说这些客气的话啊。
5: 那楚老师我就不客气了啊，给您
0: 好。
5: 是这样的，楚老师啊，你说好不容易给您通上电话，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你讲吧。
5: 楚老师啊，我今年57岁，就是从2年前嘛，差不多我就开始就是自己这个精神头就很差。哎呀，怎么休息睡啊，怎么着都觉得累。也没有啥好心情，也不想做任何事。还有吃饭一点食欲胃口也没有，哎呦，朋友看我状态不好啊，约我出去玩啊、旅游啊、散散心啥的
0: 啊，
5: 可我这还是高兴不起来，就是不开心
0: 啊。
5: 实际上家里没啥事儿让我烦心操心的
0: 啊，
5: 孩子啊、我爱人呢、对我还都很好
0: 啊，
5: 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0: 就是不高兴，
5: 好像对啥事儿、对都没有啥兴趣
0: 啊。
5: 你像我这后背啊、腰啊，经常还酸疼酸疼的，
0: 后背腰还疼，那咋的？腰椎有毛病啊？有腰肌劳损、腰托啊？
5: 这都没有，就是也没有过度的劳累，反正每天就觉得身上腰疼、背疼，哪哪疼，躺床上就后背也酸疼酸疼的。
0: 脾气性格咋样？情志啊，有没有感觉经常有这种莫名的烦躁感，或者有头晕的情况？
5: 这个有
0: 啊，
5: 哎呀，真的就是特别很爱心烦。容易发火，头晕偶尔也有
0: 啊。
5: 有时候我这个手心脚心热
0: 啊，
5: 烦躁，而且关键是我这个血压也不高啊。
0: 血压也不高啊。小便有没有频数的情况，就尿频的情况有没有，包括观察你的脸色，看看脸色是啥样的。
5: 哎呀，上厕所这个可频繁了，白天晚上都频繁，晚上就更频繁一点。然后睡不好，脸色不好，蜡黄蜡黄的，我自己也不爱照镜子看，真的不好看。
0: 你要说你要按照这说来，57岁已经进入到更年期了，正是这时候嘛。所以中医讲什么？就肝肾亏虚，气血不足，肾精亏虚，肝血不旺，骨骼失养，发生骨质疏松，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腰酸腿疼、胳膊疼背疼的，气血亏虚。脑室所养， 头晕乏力，耳鸣。

0: 眩晕，伴有这种什么潮弱、失眠、心烦，是吧？包括反应能力的降低，脾胃之气也不足，水谷精微运化吸收也不好，身体虚弱、倦怠、乏力，食欲减退、面色萎黄，不都这样吗？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楚老师，我现在真的就这个样子，
0: 嗯，
1: 你说我应该咋调理调理啊？感觉
0: 吃点中成药也行，吃点坤泰胶囊啊，配点仙灵古宝，就这两样你配着吃一段。另外呢，呼吸吐纳的方法配着用，一定结合吐纳方法，这是很好用的方法。比如说数息法、深吸短呼法，我之前都讲过，这都是调节情绪、情志、平心静气。很好的方法，包括逆腹式的呼吸法，补真阳之气，滋养血液，包括六字诀当中的西字诀，也可以重点练一练，调三焦啊。对于你这种情况，畅通全身的气机，提高新陈代谢的能力，缓解全身所有不适症状。包括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强化命门呐，滋补命门呐。增强肾阳之气呀，畅通人体经络呀，对你这种情况都非常适合呀。所以说呢，有时间这些吐纳方法交替着多学多练，你别想着啥事都指望着药，光用药是不够的，
1: 对，
0: 一定得配合这些吸清吐浊的办法，吸天地宇宙清阳之气，来增强脏腑的机能，吐出脏腑的浊气，才能实现五脏的安康啊。知道不？所以这个身体一定是从内而外才会逐渐好起来。
1: 好，哎呀，楚老师，您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我也都得跟着练习，但是我就太需要这个学习机了，这么多我真的也记不住啊，一定麻烦给我留一台吧，楚老师。
0: 你一会儿打电话去呗，刚才喜儿不说吗？给大家不准备了，总共全国不有2000台呢吗？是吧？所以说你记不住、记性不好的。想多学多练的，抓紧打电话去领去呗。领之后，一边听着学习机里边的教程，一边反复的去操作练习，都能学会的。
1: 好的，楚老师，那我马上去报名，打电话我去领去。
0: 哎，好嘞，好嘞，再见了啊。
1: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了。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36，400-710-2836。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个 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凝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的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三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36，400710-2836。

0: 志毅26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7: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8: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6: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8: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

0: 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收听《家有爸妈》。今天呢，我们请到我们的主持人程伟啊，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咱们昨天、前天这个连线哈，都有什么样的切身感受？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本周我们采访到了两位，社区里面的银发代表。我是这么想哈，因为在社区当中，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把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特别的闪光，特别的有热爱，而且让我感觉就是他们的退休生活特别特别的充实而忙碌，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松懈的时间哈。首先是在29号的时候，我们采访到这位叔叔呢，其实最早我17的时候就想采访他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因为叔叔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的名字叫程瑞林，他呢是退休之后自学的摄影，他的设备也特别的多啊，从7月份想跟他约，但是那个时候叔叔经常都要出去采风啊，拍照片啊，回来之后呢，由于他身上呢还有一些摄影协会的一些评委的身份，所以呢他要修照片，编辑一下，就是每一期，就是每周一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影刊，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就在8月，在8月1之前呢，我们终于是采访到这位叔叔，这是来自我们湖滨街道推荐的一位叔叔，叫程瑞林。那程叔叔今年呢，72岁了，他说自己呢，其实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其实那天直播的时候，大家也能听得到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0: 是。
1: 首先他是高中毕业之后就光荣的加入到了咱们的这个解放军队伍当中，非常的开心，对，是名军人，所以呢就是这种在部队锻炼的这个经历吧，也让他在后来的工作当中，就让他做每一件事儿都特别的认真，就是我只要做这件工作了，我就要把它做好。你看叔叔首先他回来之后呢，在他们的这个大队里面，是担任过像总支书啊、民兵营长啊，后来呢也是做过保卫科长啊，在汽车运输公司上班。

0: 到退休。另外呢，在退休之后呢，他还做过交通医院的院长。
1: 哦，
0: 那你看，
1: 那很厉害。
0: 对，叔叔当时也说，他说你看，我对医疗知识是不了解的，但是我们专业的呢，有这个医疗专业的院长管。那他呢，应该是主要管
1: 行政，
0: 哎，医院方面的行政啊，这些理这些事宜。但是因为是医疗方面的，他自己买了好多书，自己自学了一些医疗方面的书籍，然后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的好。
1: 是的，就是咱们一般呢，这个单位里有业务的院长，
0: 对
1: 啊，还有这个行政
0: 院长，专业的，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党书记，
0: 对对对、
1: 一般是三道班子。
0: 是的、所以这个程叔叔，我就觉得他整个的这个退休之前的人生经历就非常的丰富。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他最喜欢看的一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是的，在那个年代啊，很多人都是受这个鼓舞啊。
0: 对。
1: 啊，鲍尔·柯察金，当时我也听。
0: 对对对，是
1: 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耳熟能详的。
0: 是的，我记得直播的时候，小东老师是不断的给叔叔竖大拇指，
1: 是的
0: 听到这个感人的地方就
1: 现在听不到了。我在小时候就经常听，他们比我们大一代人。
0: 是的，
1: 就是
0: 大一代，
1: 哎，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受他们的这种影响。
0: 没错，叔叔总是这么说哈，就是他说，因为一开始我们想采访叔叔的时候，叔叔说我就是个老头，其实没有什么能。说的
1: 自谦，
0: 哎，对，所以你看我们
1: 这是美德哈。
0: 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约采访的过程就历时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但是后来不断的我们的沟通啊，去了解叔叔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就是说，他一开始可能不太愿意这么张扬的去表现自己，但是后来呢，了解我们节目之后呢，了解我们这个主题之后，哎，他觉得他应该站出来，要分享他的一些故事，然后也希望带动一些朋友啊，另外最重要的哈，叔叔就是三代从军，他说自己
1: 军人之家，
0: 对，他高中的时候呢，他说高中毕业他就去了部队嘛，那么在部队当中他也是积极分子，就是首先就入党了，那么后来呢，他的儿子，他也是把儿子送进了部队，他自己是在山东渤海的长岛。
1: 是海军，
0: 对，然后呢，儿子呢是在厦门海南岛那边就是当兵的，然后我就问我说，那您为什么想要把孙子，因为今年刚成年就把他送入了军校呢？
1: 受锻炼。
0: 对，是的，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的孙子呢是在咱们之前就是刚刚咱们新闻广播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那个才校，是才校毕业的五年制的一个孩子，所以今年正好18岁了，18岁这五年毕业之后他学的是审计这一块，但是叔叔呢就是作为爷爷了，觉得孩子可能不应该，
1: 就人的性格上要锤炼，
0: 对，对
1: 吧？
0: 不应该这么，不应该这么快的就比如说走向社会或者是学习，他觉得男孩子就要送到军营里面，因为在家老是看手机玩游戏，
1: 锻造一下性格。
0: 是的，所以呢，就是老爷子一提出要求啊，那么家里面呢，哎，也很认真，就觉得说同意，而且孙子也愿意，
1: 自己也愿意，
0: 自己也愿意。所以在今年他说嘛，就是刚刚把孙子送进了部队，那么儿子这个孙子呢，去到了更远了，东北在吉林那边当兵我说
1: 就在边陲啊，这个一般男生啊跟女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男生他需要锻炼，需要看见外面的世界，
0: 对，
1: 尤其是你说又是海南又是东北又是这样，就是在这个边陲地区人烟稀少，就是多吃点苦，少享点福，对人的成长特别好
0: 啊！对，这个当时叔叔就是这么说的。程叔叔就说了，他觉得男孩子
1: 对
0: 就是要经历这个部队的锤炼。
1: 是的，
0: 你经过了这段的经历之后，你比方说，他说孙子如果在学校里面，在这个部队里面，他想学习可以继续学考军校，
1: 对呀、可以考军校，
0: 考军校。然后呢，他自己孩子身上呢学了无人机，你看在咱们财校学的无人机、那么也是自己本身有审计方面的知识，
1: 这个技能非常重要啊。
0: 对，
1: 你看现在俄乌战场，这个无人机是主力。
0: 对，所以叔叔觉得说，哎，想把小子送进去，
1: 很好，
0: 看看他，看看他后来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1: 对对对，非常好，这个人生职业的规划。话呀，就是能有这么一个传承，我觉得这是很难得，是一般家庭都没有，
0: 是的，是的，很难得，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家风的传承，红色家风的传承，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八一建军节，而且今年是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这样一个特别的这个时间哈，采访到了程叔叔，让他来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故事。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程叔叔。他退休之后呢，他是自学了摄影。我当时看到叔叔那几个摄像头哈。

0: 徐州这个文旅
1: 景是一景色，
0: 对，人物也是特别好，而且咱们徐州旅游城市嘛，有很多的穿汉服的一些游客来到我们的景点。叔就说，他说，我给你拍照，然后很多的，比如说年轻的朋友也愿意，但是可能就是礼貌性的说，那叔叔，拍照。我给您付多少钱？程叔就说老朽不要钱。
1: 对，是的，这个就是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啊，没有那么深的商业气息。
0: 对，
1: 然后现在什么什么都要钱，问个路要钱，照相要钱，让人感觉都就是人情淡漠。
0: 是的，
1: 但是人哎，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学到很多，就是帮忙嘛，免费嘛，就是拍一个嘛，对吧？
0: 对，程叔叔说不要钱，我先给你拍，
1: 是
0: 拍完之后呢，你觉得好我就发给你，
1: 送给你就完了。
0: 对，然后呢还要征求人家这个模特的意见，说因为我是做摄影的，我们有专刊
1: 啊，发到杂志上。
0: 哎，您是否愿意我们发表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啊，还有我们这个影刊里面？这些小姐姐都非常愿意，叔叔太好了，
1: 是，
0: 我就愿意啊，因为他们穿汉服也是想要宣传这个文化嘛。
1: 对，
0: 所以当时叔叔也给我看了几张小姐姐的照片，说这个小姐姐来自淮南，已经是第三次找叔叔给拍了，特别特别的可爱哈。那么叔叔也说到了有一点，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就是他说手中的这个摄像机哈，不是他带着摄像机往更高的或景色去走，而是他觉得呢，这个摄像机承托着他往更高的地方去走。我觉得这个话，这个人生的哲学还是蛮值得我去回味的。
1: 这人有时候是这样啊，你比如说我，人家送给我一匹赤兔马，我都有赤兔马了，我不得到天涯海角去看看？
0: 是的，是的，
1: 是这种感觉。
0: 对，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啊，我要带着这个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设备去拍什么东西，但叔叔时间长了和这个机子啊有感情之后，他就觉得这个相机在
1: 充分发挥，
0: 哎，在鼓励着他往更高的地方去。你比方说，他说有的时候呢，他出去呢是跟旅行团，然后呢，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团里面的年轻人爬山都爬不上去了，这个叔叔呢就觉得说啊，我可能也爬不上去了吧，我都这把年都72了，但是他觉得我的摄像机在告诉我说，
1: 必须上，
0: 再往上走一走，
1: 对，
0: 上面的风景可能更好看。
1: 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
0: 对，你再往上走一走，所以我又想到了那个跟我们去旅行团的杭叔叔，对吧？87的杭叔叔，他也是拿着一个 DV 摄像机，
1: 对，
0: 我感觉他可能没说出来，但我感觉可能也跟程叔叔差不多的感觉，就是说，我走得更高一点，那我看的这个景色会更漂亮一些。那么等到回来我老了之后，我再拿了这些影像去回味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回忆的内容就更丰满了。
1: 是的
0: 啊，
1: 人是这样哈，你比如说你的账户里有100万，你想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账户有1亿的话
0: 啊，对，是
1: 如果你账户里有10亿的话，
0: 对，
1: 恐怕你现在会把一切都放下，我要环游世界，我要充分享受每一分钟。
0: 是，
1: 但想法就变了嘛。
0: 对，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哈。总之，这个程叔现在呢，这个拍摄的作品非常的多。我说，您有没有计算过您拍了多少这个照片？他说真的数不清了。他说你看我的硬盘吧，每一个硬盘都是1T、2T 的大容量的，自个儿的这个对自个儿的这个电脑啊，它装的硬盘也我也看了一下，
1: 1T、2T，
0: 对，都是1T、2T 的，像 D 盘，
1: 而且
0: 是
1: 一张一张照片组成的，
0: 对，
1: 这是太厉害了。
0: F 盘，他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他说国外呢，目前他是一个地方都还没去，但是国内的很多地方可能还没走到。
1: 你看看，国家大嘛，
0: 是国家大，所以呢，叔叔也是用镜头记录下了我们这个祖国山河风光。另外，叔叔还有一个爱好呢，是画国画。这个呢也是自学的，这个也让我非常的钦佩。
1: 是，
0: 我说叔叔您是不是在老年大学学的？他说不是，就是自己感觉对画画有这个喜爱，退休之后自己花了几千块钱报了一个班儿啊，跟老师学了这个国画。
1: 真的花钱啊？
0: 对，然后呢他其实一开始也是退休之后先画画的，摄影也带着拍，但是后来呢他觉得说画画现在还是基础阶段，现在是目前考了3级证书，那么想要自己的构图，想要自己的国画更进一步，他觉得摄影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期的提升审美的一个方式，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专注于摄影，
1: 相辅相成，
0: 对，但是等到他 走不动了，他觉得他自己走不动走不出去的时候，他就要在家里面磨练自己的画工了。我觉得叔叔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
1: 这个真是哈，因为照相呢它是遵循视觉的原理，
0: 对，
1: 而我们的国画呢是散点透视，
0: 是
1: 它可以把你心里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0: 没错，
1: 这样的话难度就更高。
0: 是叔叔就是这个意思，他说

0: 现在趁我自己还能动，我还能走，我用手机，我用相机，我去多拍一拍。他曾经在卧牛山的山顶拍摄了我们这个市中心的一张照片，是获得了奖项。当时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展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夜景哈。
0: 朝阳，
1: 早晨，
0: 早晨，朝阳用了二次曝光，那个叔叔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好。所以我感觉呢，对叔叔来说，他现在目前摄影是向外看山河，那么学绘画是向内修心，而且最后呢，叔叔也说了哈，就是退休之后哈，也是希望我们身边的一些老年朋友，你不能忘记学习，也不能停止学习，要坚持。
1: 是
0: 啊，另外呢，就是他希望说。就是未来的规划，就是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在部队里面早日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叔叔的爸爸是党员，他自己和儿子也是党员，所以他
1: 是四代。
0: 对，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孙子也能早日的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也希望孙子能够在这个未来的军旅生涯当中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这是在八一之前能够采访这样的一个题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1: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啊，非常典型哈。
0: 对，
1: 一家人几代都是军人，
0: 三代军人
1: 啊，三代军人。就是很多家庭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0: 是是是，确实很难得，
1: 很难得。
0: 是。那么再来说昨天，昨天很遗憾哈，我们来到的依然是湖滨街道推荐的这个湖滨东区社区的王登荣阿姨，到她家里去视频直播，但是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信号实在是不太好，这个就给卡掉了，那么这个王阿姨的这个房子确实也。老房子82年的房子、所以我当时尝试了很多的地方所以呢是老小区啊，也希望昨天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多包涵哈，我昨天尝试了很多移动的方法啊，站在窗户边啊，但是我们这个信号实在是
1: 还没有基站，
0: 可能是那个地方吧，但是我觉得王登荣阿姨的故事也要和大家来分享哈，
1: 手巧，
0: 对，因为她有一个特别响亮的这个外号叫乔姐姐、乔姐姐，那么王阿姨呢也是咱们街道社区特别推荐的，首先她是一个手艺人、第二呢王阿姨是一个热心人，那我们就继续来说哈，这个王阿姨她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她热爱剪纸、我们当时去到这个视频直播她家里去的时候，她整个卧室一面墙都是都是阿姨的剪纸作品，但只是很小很小很小一部分、后来阿姨给我拿了很多的这个册子、她把所有的剪纸作品一页一页都加进去，每一个册子都得有这么厚，这有多少厚，对，我觉得有10公分厚。
1: 两个砖头
0: 对，都很厚。然后呢它里面的作品呢主要是王阿姨说的是少数民族的风情啊、有很多的这个。
1: 比较喜欢这种。
0: 对，喜欢少数民族美女的头像啊。还有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民族方面像俏夕阳啊、也剪了很多的这个俏夕阳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小毛驴啊，还有一些阿姨跳秧歌呀、那种感觉的。
1: 生活气息。
0: 非常的具有民族的色彩。那这个剪纸呢，我说阿姨您是怎么想到去自学这个事儿呢，阿姨就说啊，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他退休之前其实就很喜欢做衣服了，就是受妈妈的影响，但是在退休之后呢，老年大学当时开了一个课就是剪纸课，但是目前没有了，可能是因为学的人少了吧，
1: 他学会了，
0: 他学会了，
1: 一般人学不会的，
0: 对，阿姨当时呢就是报了咱们的老年大学，当时学了2节课阿姨就已经剪得非常好了，
1: 对，我以前听他们说哈，这个你必须要有一个反向思维
0: 啊、反向思维，
1: 对，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纸上这个字啊，咱看着是从左往右的，
0: 是的，
1: 那你比如说咱镜头一拍，这是反向的吧，
0: 对啊，
1: 那么剪纸也应该要反向剪，
0: 还真是
1: 啊，这样展开才是正的。
0: 哎，有道理的，
1: 这个很难，
0: 很难很难
1: 啊，难在这儿。
0: 是，阿姨呢剪纸哈，一开始我觉得可能就是咱们手工剪纸，但我发现啊，比我想象难多了。因为首先除了用到这个尖头的剪刀之外呢，还要用到刻刀。
1: 对，凿子刻到一排，那工具
0: 这个
1: 大的小的一排。
0: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以前以为剪纸
1: 就
0: 是
1: 一把剪刀就行。
0: 对，我以为是这样的，确实是长知识了。
1: 剪不了细的，
0: 哎，真的
1: 细的就得刻。
0: 是，后来。我就在阿姨的这个工具台上，我说这个是什么呀，她说这也是剪纸的一种啊，是因为传统的剪纸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叫什么透视，就刚老师讲的透视啊，还有一些这个文案，所以很多比如说他那天看到的这个寿星老的那个巨幅的图像里面有松树、有小鹿、有我

0: 们的这个长寿仙翁，所以里面很多的这个图案呢都必须是用刻刀
1: 刻出来，
0: 一点一点刻出来的。
1: 还有刻那个剪那个青梅上河图的，
0: 哎呦
1: 哎，我采访过，
0: 是吧？
1: 嗯，那个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表情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他就把它刻出来，而且这还不能掉，它得连着，
0: 对对对对，
1: 剪纸它都必须得连着，
0: 太对了，
1: 这难度就大了，
0: 这个难度特别大哈。而且阿姨跟我说，就是这些剪纸剪好之后啊，他想要把它裱起来的时候，一个是送去参赛，再一个呢，有很多的朋友想要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的非常细嘛，它要裱其实很难的。
1: 是。
0: 有些你比如说你。
1: 弄好就断了。
0: 对，有些纸你剪完之后，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剪纸嘛，剪完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弹性，它会变大。所以你想把它裱的时候也很难。
1: 弄平整不对，确实不容易。
0: 对。所以呢，我真的觉得阿姨是一个非常细心，然后是一个非常有耐心，再一个是非常乐于助人的人。她剪纸呢，一个是自己爱好，再一个就是很多人追着她屁股要。
1: 哦。
0: 屁股后面要说，我想要一个。你能不能给我剪一剪？
1: 这是艺术作品哈、啊。
0: 是的，是的，艺术作品。
1: 嗯
0: 啊，这个呢是一个剪纸哈，也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社区呀，还有一些咱们市里面的比赛当中，阿姨获得了奖项、
1: 啊。
0: 那么除了剪纸之外呢，阿姨也特别喜欢做衣服。
1: 哦。
0: 哎，我们昨天呢可能没有看到哈，阿姨的。这个剪纸的对面的墙上、
1: 哦、
0: 一排都是他做的人造棉的睡衣啊、哦、还有一些人造棉的衣服。
1: 嗯，
0: 我前两天还看到这个微博热搜，有一条热搜说啊，现在的年轻人啊突然就觉得奶奶辈儿的选品是真香啊、
1: 嗯、
0: 就是你看以前我们穿的衣服就是都是买品牌的，
1: 嗯
0: 啊，买各种所谓的什么真丝啦又什么的
1: 面料、嗯、
0: 对，但是夏天这个夏天啊，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尝试说穿奶奶们严选的人造棉的衣服，
1: 嗯，
0: 太舒服了，
1: 你看
0: 穿了之后脱不掉了，
1: 是的，
0: 又软和又舒服又好打理，
1: 嗯，
0: 还很凉快，
1: 对呀、
0: 啊，嗯，是，我也觉得现在这个年轻人哈也真的是
1: 特别回归，
0: 对，回归了，我们审美回归、嗯，然后我们这个感情回归，阿姨就说呢，她剪衣服呢也是因为。自己喜欢、
1: 哦、
0: 你看他说在30年前他有个好朋友去出去出差玩、
1: 嗯、
0: 给他一件带回来一个裙子很漂亮、
1: 嗯、
0: 但这个裙子呢它的面料啊有点像皱皱纱它不凉快、
1: 哦哦、
0: 然后呢阿姨又很喜欢这个款式、
1: 嗯、
0: 怎么办呢用我自己喜欢的面料把这个款式做出来
1: 哦，给他等于复刻下来哦、
0: 非常好看、
1: 嗯、
0: 一个裙子哈是一个拼接的裙子、
1: 嗯、
0: 是一个长的连衣裙、
1: 嗯、
0: 那么中间呢是用一块花布和蕾丝花边进行的一个拼接、
1: 哦、
0: 在裙摆的下方呢还有一个蝴蝶结
1: 嗯，
0: 阿姨是完完全全的把它复刻出来了
1: 哎呦这不容易
0: 然后做出了不同的颜色粉色的、嗯、绿色的蓝色的那么阿姨穿出去之后、
1: 嗯、
0: 好家伙社区的呀还有小区的呀还有好朋友啊、
1: 嗯、
0: 看到之后都说我想要我也想拥有
1: 这个叫打板儿，你知道吧
0: 对
1: 就是每一年哈你看那个巴黎时装这边一出来
0: 对
1: 紧接着在韩国
0: 是
1: 在中国一星期全部复刻
0: 对所以呢阿姨呢一开始就开始做哈
1: 嗯
0: 她做这衣服呢也做了好多年因为做10来年了、
1: 哦、
0: 一开始就是免费的为大家做后来呢
1: 送给人家
0: 对但是后来就是大家呢都不好意思咱许多人都讲情义
1: 是不好意思
0: 你说我给钱阿姨不要
1: 给东西
0: 对就给东西、嗯、
1: 我给你面料
0: 对、
1: 嗯、
0: 然后呢阿姨说那给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1: 嗯、
0: 那么就一开始的比如说一些好朋友啊社区居民
1: 嗯，
0: 那他就是免费给做但是后来大家实在太热情了、
1: 嗯、
0: 那他呢就只收一个
1: 手工费
0: 、哦、真的我说这个多少钱他说这个
1: 5块钱
0: 简单对简单的10块钱就行了
1: 你看看
0: 然后阿姨那个款阿姨那个30年前的那个款式呢就是30块钱、
1: 啊、
0: 因为它复杂
1: 是
0: 它得要蕾丝花边
1: 嗯
0: 它得要那个中间的那个碎花的布、
1: 哦、
0: 然后还有人造棉的布
1: 嗯
0: 所以它复杂
1: 对
0: 对它拼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30块钱
1: 嗯
0: 我觉得阿姨特别可爱
1: 也不容易
0: 嗯因为阿姨说了你说你不收他钱吧他给我东西我真吃不了吃不了就坏了所以呢我就当个乐子收一点点这个手工费、
1: 嗯、可以
0: 供他去买面料
1: 嗯
0: 然后呢你也可以来料加工、
1: 嗯、
0: 啊都是可以的
1: 不错不错
0: 那么后来呢阿姨也是这个打出名声了哈自己还做了一个小名片、
1: 哦、
0: 就是说什么专做这个人造棉的衣服
1: 嗯
0: 然后大家、
1: 哦、只做人造棉
0: 只做人造棉的、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名片上印好了阿姨的这个家庭地址啊电话啊什么的、
1: 嗯、二维码
0: 没有那十年前、哦、没有然后呢但是近两三年阿姨的眼睛不太好了我问了一下、哦、我说你做这些手工对
1: 肺炎
0: 对、
1: 嗯、
0: 我说是不是对您身体健康有影响她说有的啊、嗯、这个前两年才做的一只眼的白内障、
1: 哦、
0: 今年呢打算天凉快点再做第二次
1: 你看你看
0: 所以呢就是近几年啊这个减脂啊我们的做衣服呢就少一点了、
1: 嗯、
0: 但是也做、
1: 嗯、
0: 你看昨天啊还有一个很特别让我触动的点就是阿姨会保存很多孩子的东西她自己做的、
1: 哦、
0: 比方说她给她小孙女做的全棉的婴儿穿的一个小套装、
1: 哦、
0: 上面是一个小马甲小背心下面是一个开裆的有带背带的一个小裤子
1: 那不容易啊这么小一点的
0: 超级好看我的天哪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小衣服上面还有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那种传统的小猫咪和那个小热带鱼的图样、
1: 哦、
0: 阿姨自己是用那个毛线手绣的
1: 绣上去了
0: 就是叫什么咱们叫花崩子、
1: 嗯、
0: 就是一点点把它绣上去的
1: 嗯
0: 孙女儿今年24岁这个衣服保存了24年、
1: 哎、呦
0: 白色的粉色的到现在阿姨洗的特别的白净、
1: 嗯、
0: 一点污渍都没有、
1: 哦、
0: 她说呢今年孙女儿要结婚生小宝宝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衣服她留着、
1: 嗯、
0: 要给这个重孙子对、
1: 嗯、这是传承哈
0: 传承、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阿姨保存了这个三代的这个斗篷、
1: 哦、
0: 咱们徐州小孩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徐州特有的啊、
1: 嗯、
0: 或者咱们周边苏北地区都有的特有的是小朋友这个出院的时候要系斗篷大红色的斗篷、
1: 哦哦、
0: 啊一个是防风再一个是辟邪、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小朋友弱嘛就是保护一下、
1: 嗯、
0: 啊那么他保存了自己女儿的斗篷、
1: 哦、
0: 自己这个孙女儿的斗篷啊然后他
1: 全都有都是他做的
0: 他做的、
1: 哦、
0: 而且今年不是说孙女儿也谈了好久的朋友今年即将打算要结婚生宝宝吗、
1: 嗯、
0: 他已经为这个重孙子做了一个全新的红色的斗篷、
1: 嗯、
0: 三个斗篷在阿姨的床上落起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感觉、
1: 哎、
0: 嗯岁月的这种就是流逝然后这种情感的传承、
1: 嗯、
0: 就是这个太奶奶为这个对吧重孙子做的这个一针一线缝起来的、
1: 嗯、都在这儿摆着了
0: 都在这儿了、
1: 嗯、
0: 就特别特别的感动
1: 是
0: 的啊然后呢这个阿姨说我现在哈这个阿姨今年是77岁
1: 哦
0: 一点看不出来我感觉她就像这个60多岁
1: 对
0: 特别的年轻
1: 有活干的人基本上不显老
0: 对、
1: 嗯、
0: 而且阿姨说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词儿就是我这个人吧性子欢其实人知道
1: 嗯
0: 我很欢啊就是说这个人
1: 很活泼很外向
0: 很活泼啊很活泼很外向他说我就是闲不住、
1: 嗯、
0: 我就喜欢做
1: 这
0: 个
1: 这是生命有活力啊
0: 对所以呢人家都说我年轻
1: 嗯
0: 我说你是真年轻
1: 对
0: 阿姨的床头放了一张照片44岁的照片、
1: 哦、
0: 我说你这像44吗完全就是28岁的照片啊
1: 是的
0: 特别可爱
1: 有活力嘛
0: 嗯刚才说了阿姨的手工哈不光是剪纸、
1: 嗯、
0: 做衣服她还有呢就是钩织、
1: 哦、
0: 啊钩织我们刚才说她有在小衣服上面呢就是进行一个刺绣的钩织、
1: 哦、
0: 她还用这个毛线呢会钩织这个坐垫儿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里面也有奶奶给钩的
1: 编织啊
0: 或者是你的很多朋友的车上面会有那个毛线钩织的苹果、
1: 嗯、
0: 寓意着你开车平平安安、
1: 嗯、
0: 有吧、
1: 哦、对对
0: 阿姨也会阿姨呢会钩织这个坐垫儿钩织这个杯子的杯套
1: 嗯
0: 还有呢钩包用冰丝线对用冰丝线钩的那个包包我的天、
1: 哦、
0: 我真觉得这个包放到就是网店比如说什么旗舰店当中、
1: 哦、
0: 都能够卖很好的价钱、
1: 哦、
0: 款式特别好看颜色特别好看、
1: 嗯、
0: 然后又是重工的
1: 哎呦
0: 啊好多好多的人他说我勾的这些包全都是送给我的好朋友了
1: 你看
0: 特别费时间特别的费眼睛
1: 是
0: 还用这个丝线勾了很多的像纸巾盒啊还有一些这个硬挺的、
1: 嗯、什么都能勾
0: 什么都能勾、
1: 哦、
0: 而且呢要去原来新生里市场说四楼、
1: 嗯、
0: 有一个老板卖塑料的纸板、
1: 嗯、
0: 用那个塑料板把它就折成不同的形状、
1: 嗯、
0: 然后勾出来比如说纸巾盒啊什么的、
1: 哦、
0: 送给别人
1: 嗯
0: 那其实阿姨会的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才大家都叫她乔姐姐。
1: 嗯确实很巧、
0: 嗯。在社区当中是一个热心人她还就是在社区里面做活动的时候、
1: 嗯、
0: 给大家洗面筋汤、
1: 哦、
0: 做这个。
1: 还做别的。
0: 做菠萝鸡、
1: 哦、
0: 做糖醋松鼠鱼、
1: 嗯、
0: 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哦、
0: 所以我总的感觉就是嗯这两位 就是这两位采访者哈，
1: 嗯嗯，
0: 一位叔叔一位阿姨，嗯，他们都是退休之后闲不住的，
1: 嗯，
0: 然后生命特别旺盛的社区里面闪闪发光的我们的乐龄一族，嗯，
1: 对，给我们所有的年龄的人啊都留一个榜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呢也是非常感谢这个采访的经历，然后让我觉得虽然天很热，
1: 嗯，
0: 就这两天一直在外面，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非常开心，就是感觉听了他们的故事就走进他们的人生，就好像我也去看了一场电影一样，
1: 嗯，
0: 就像是给阿曼的情书里面，就是我感受了他这人生的经历，
1: 对，
0: 哎，就像是看了一本书。

0: 看了一部电影，也希望说透过这两位的精神，也能够鼓舞我们退休之后或者是即将退休的朋友，你可以很好的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
1: 对，
0: 每个人都可以过得活色生香。
1: 是的，
0: 好的，感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拉起手唱起歌，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3: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啊，眼睛干涩模糊啊，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要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这个活动啊，最后限时3天，错过这回至少要再等1年。现在就拨打4008582822，还能够抓住最后的机会，瓜分100000毫厘。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拨打4008582822，400858282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啊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了10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即将结束，10分钟内拨打4008585822购买好视力的，您依然能够多领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边有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最后3天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85822，4008585822。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好，北京时间的10:44，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外场主持陈伟爱给我们讲了，本周采访的两位啊，我们的老朋友啊，非常的，是过得非常充实啊，退休的生活。其实呢，他们当然了，一个是这个做这个手工啊，一个是摄影画画。其实这个退休生活的圈子啊非常大。有一位朋友就说啊，他说据他了解，这个退休生活有8个圈子，一融进去就出不来。其实有非常多的事儿做。他说第一个啊就是带娃圈。带娃圈呢现在这是两种啊，他说这个人说呢，他说我的女儿已经30岁了还没有生娃，所以呢我现在还没有融入到这个带娃圈。但是呢我看我们楼上楼下还有老同事老朋友有不少在帮女儿帮儿子带娃，哎，一边呢说这个累，一边呢也很高兴也很充实，毕竟有个事儿干嘛，对不对？就是因为孙子嘛，孙子孙女儿这隔代亲，所以说啊，你不用，就是等于是不用督促啊，作为爷爷奶奶都会主动的，投入到这个全力以赴的投入到这个带孙子孙女的这个过程中，哎，有的照顾生活，有的去接送放学啊，等等等等吧，哎，这是一个圈儿。另外一个圈呢，就是麻将圈儿啊，这个就是打麻将打牌。他说我看经常有人呢，在社区活动中心，在小区的楼下。在大树底下，尤其是夏天，摆上几张麻将桌，哗哗哗洗牌，还有呢打牌啊，还有下象棋、下围棋都行，这都是一类啊棋牌运动。有不少人这个围观，都是看的人呢、啊、比这个玩的人，真正打牌的人还多。真正打牌4个人嘛，打麻将，打掼蛋这4个人，下棋的话就2个人，但是一围都围着10-20个，围得水泄不通，还有支招的，还有讨论的，还有复盘的啊等等，很投入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益智的一个东西，哎，就是让你的时间呢合理的打发，有时候一下午看牌看个3局4局，又到吃饭的点了，哎，高高兴兴的回家，这个就是这个圈子的吸引力其实非常大。第三个圈子呢就是旅游圈。这个旅游这个圈啊，需要体力，需要时间啊，还需要实力。就是什么呢，有的呢就是出去玩，带着相机带着手机去拍，就长短镜头啊，带着 DV 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到一个地方租一个家客栈住下来慢慢的玩。无论是安徽呀、云南呀，还有就这些景区吧，经常是这样的，有很多人一住3个月，住半年，哎，就你看有人就说我在大理洱海就住了3个月，那么住下来之后呢，自己带着做饭的家务事儿，买菜呀什么的，就跟当地人到当地人去的菜市场去买，哎，啊，这种游呢很省心，能够细细的体会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氛围。也能够慢慢的去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的看，不累还舒心。而这个圈子啊，也是很多退休人想进的。当然了，你必须得几项都具备哈，要求也比较高。第四个圈子呢，就是养生，养生的圈子。这个圈子呢，就是人呢，就是怎么说呢，不要过度。但是呢，你在食堂就在这个厨房里啊，研究一下食谱，比如说到冬天了，怎么样去熬个养生汤。啊，平时泡点养生茶，这还是挺好的。哎，其实这个方面的学问也非常多呀。啊，无论是吃的、喝的、睡眠的、健身的，就是养生这个，什么比那个保健品啊、保健药比那要强，对不对？哎，第五个圈子呢是健身圈，健身圈和养生圈是不一样。养生呢它是静，健身圈是动，对吧？哎，这个圈子有很多的人呢，早上起来在这个社区的。公共的那个健身器械上锻炼的啊，还有这个打太极拳的，还有那个跑步的，健步走的啊，还有到这个河边湖边游泳馆游泳的啊，健身圈也有很多退休的人，这个呢也花钱不多，对吧？也有慢的啊，就是这个散散步啊，做做八段锦也是可以的，根据你的体能选择，或者激烈的，或者舒缓的，还有打太极拳的，跳广场舞的。这都是属于健身圈，这个健身圈呢能够让身体好，而且呢能够就是互相之间有交流，哎，一边走一边跑，都穿着一样的这个运动服
啊，或者是裙子，你看跳广场舞的这些阿姨穿着都是很美的裙子，打着纸扇啊等等各种道具吧，哎，也是很美的一景。那么第六个圈子是学习圈，哎，学习圈呢就是退休之后时间充裕了，很多人都想学点新技能。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手机支付、手机叫车、手机挂号，这个手机购物，有的不会呀、啊，对吧？这个软件不会用，不会用怎么办呢？哎，就上培训班，可以去上老年大学组织的，也可以去社会上也有培训班，对吧？当然还有一些更难度更大的，比如手机可以做剪辑，你拍。

一段东西，然后给它加上音乐，加上文字，加上特效，看上去这个感觉就更好，发到朋友圈里，发给远处的子女，哎，你看这是我做的，对吧？这个呢就是相对之前的那几个要稍微有点难度，对不对？学了以后有乐趣，而且有很大的成就感。走进这个圈子的人呢，慢慢还会走进自媒体。一旦学会了之后呢，自己会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抖音呐、小红书啊这个视频号啊，会发表自己的东西。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圈子。当然了，还有这个第七个圈子呢，就是薅羊毛。薅羊毛这个圈子呢，就对我很壮观的，因为有实惠呢，大家都想做，能省钱。就是什么呢？每天呢，这个超市到临关门前的半个小时，排队买优惠鸡蛋，买打折调味品，还有当天就是超市里边做的各种熟食，也不坏，还有那个蔬菜，都直接就卖了，因为到第二天不新鲜了嘛，就非常便宜，一折两折就卖了。还有一些就是临期的奶制品、酒啊等等，这一买就一大堆。那其实超市也很欢迎这样的人，因为晚上呢，你要是不买，我便宜卖给你了，我总是卖出去了，这个钱能够回笼，回笼多回笼少，它总能够回流。但是我如果不卖，那搁到第二天坏了就扔，尤其是过期的，对吧？你这一盒奶过了日期了，明天谁还要啊？那只能扔。但是今天就临期，那今天晚上卖了，那他拿回去喝没有任何问题，那价格连一半都不到，那是不是很实惠？对吧？有很多的这个退休人啊，他拿着这个就是彩页，超市里发的彩页，去按图索骥，那一天跑好几个超市，就是去买打折东西，就是很好。有的这个一买，这家里头好几天的这个吃的用的菜呀、奶呀什么，他按照日期都摆好，每天喝的都是临期，但是它不坏，营养都在，这是很难得，对吧？这是薅羊毛圈。还有一个老年投资圈，就是退休之后没事儿看大盘，炒股票的，这个当然是这所有的圈子当中这个难度最大的。一个方面需要你有一些资金，你怎么得个3万5万块钱吧，对吧？这要需要资金，那有的可能30万50万，也有可能拿更多的积蓄。另外一个你得懂啊，这个跟大盘可不是倒着玩的，需要你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你要懂得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现在什么东西走红啊？是半导体好卖，还是这个什么光伏产品好，还是整车，还是机器人？你得懂啊！比如说现在俄乌打仗，无人机那相关产业上游下游，对不对？这最近的潮流是什么？然后明年会怎么样？还有这几个企业这半年报、年报，你得看，你得分析。有的人他就投入到这个上面，觉得很好。实际赚不赚钱呢？没关系，他做这个事儿，他能了解到很多东西啊。你知道了，这一辆乘用乘用车出来，它的上游涉及到哪几百个企业，下游是哪几百个企业，然后相关的包括它的这个就业呀、市场前景啊、国际前景啊等等，学到非常多的相关知识。那这个圈子也是非常好，也有很多人。所以说啊，刚才说是八个圈子啊，就是总结一下，退休呢，它不是人生的这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那有很多人说，我的生活是退休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0: 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儿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呢还是重点通知一下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关于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楚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养生祛病的整体系列方法的实操问题哈，那喜儿呢给大家很好的解决了。这也是应我们广大听众的需求啊，结合实际情况给大家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啊参照的学习的一个方案嘛。那就是通过给大家发放啊学习机的形式送到大家的手里，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呢，就可以通过学习机直接播放收听，那就可以了。那我感觉呢，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大家去学习掌握，它更方便、更直接一些哈。如果说，就是给大家整理一些文字的资料啊、手册呀什么的，即便我们这个编辑记录的再详细，但我感觉啊，肯定还会有一些听众，他会面临一些困难。 你比如说这个对于字面意思的理解是否准确呀，啊，字面上描述的这个操作方法能不能学得懂学得会呀，还有的可能存在一些文化程度问题哈，对于文字的认识度不高的，或者说本身识字的量又不多，你别说理解文字意思了啊，这个还会有很大一部分的群体由于年龄比较大，或者是有疾病影响眼睛视力的啊，本身视力就很差，你说你给他们准备文字的资料啊，或者是我们通过视频影像，你本身他们眼睛不好，根本就看不清楚啊，所以说那还是干着急啊，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说我思来想去的啊，结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最终呢啊，我们决定还是通过录制声音的方式啊，送给大家最合适了哈。毕竟我们现在呢，我们都在听广播，那只要是能听广播，那么就能听这个学习机里边的内容啊，同样是很方便的嘛，不用眼睛啊，也不用考虑文字的理解呀、文化程度问题，我们通过收听学习机啊，就像现在大家听我的广播节目那是一样的啊，都能轻松的掌握。当然呢，我的这个想法啊也是得到了楚老师的认同，而且最终呢我们两个人研究了一下，就是关于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整套的方法，那就由喜儿我亲自的给大家录制啊，用我呢给大家做一个参照的一个示范吧。啊，楚老师就全程指导我，就是六字诀每一个口诀的呼吸吐纳的动作要领，36式每一式的吐纳技巧全程指导我啊，我会在楚老师的全程指导之下呢给大家去演示操作。所以说大家就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啊，你就参照我的这个动作的要领标准去学习去练习就可以了啊，而且是非常的便于大家操作的。那么我给大家选定的学习机呢是具有手动和自动跳转功能的这个播放的学习机哈，非常的方便。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啊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不同啊，得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我们去参照着去做。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肥胖的人群，我们想要燃脂，就减掉大肚子嘛，啊，需要控制食欲，那就要做腹式呼吸法结合火呼吸法。比如说失眠的人群哈，我们想要拥有一个理想的一个睡眠，就要做4-7-8呼吸法。你比如说这个胃胀啊，消化不好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就要做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还有的人，你像他这个气血亏虚不足的啊，这种的得练习叫做逆腹式呼吸法。那么针对哮喘人群呢，要练习丹田式呼吸法。我们想要锻炼心脏啊，增强心脏功能的，就要练习做吐纳闭气法。针对腰酸腿疼关节炎啊，尤其是像行走无力的，要做合车运转吐纳法啊，等等啊，总共是36式，就是针对身体出现不同的症状病症的问题，我们进行针对性练习。那还有呢，你像这个针对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啊，以及三焦调理养护的六字诀啊，虚字诀对应肝脏，喝字诀对应心脏，呼字诀呢对应脾脏啊，思字诀对应肺脏，吹字诀对应肾脏，吸字诀呢是对应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我们说这个不同的口诀呀，不同的吐纳的动作方式啊，都要收录在这一部学习机当中，当然都是楚老师全程的啊指导喜儿规范的去做啊。那么我的

0: 步的啊，找寻到适合自己症状的一个对应的方法。哎，这就像你看书看目录一样啊，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演练操作之前啊，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介绍讲解，就便于大家进行区分啊，每一种方法的作用用途。大家在寻找自己对应的这个方法啊，就可以在学习机上就按动上一章下一章，这个是有按钮的啊，我们就是你按上一章的按钮或者是按下一章的按钮跳转，非常的方便，非常快捷。那么大家拿到学习机以后啊，如果说真的是这个不会操作啊，就是有点弄不明白，那没关系，您就直接打电话啊，我们指导老师呢指导一下，您就会操作，就会使用方法了啊，非常的简单，真的非常好操作的。这样一来呢，咱们听众家人在家里啊，那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我们通过学习机啊播放我的教学的演示啊，就参照的去学习去做，那就都能熟练掌握了。而且呢，从昨天开始哈，我已经开始给大家分章节的开始录制演示了啊，非常快，也就这两天吧，就能把楚老师整套的六字诀36式的全套系列方法全部都收录在学习机当中啊，然后呢就发放给大家。但是毕竟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它因为是辐射全国播出的啊，可以说这听众人群非常的巨大。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工作人员统计啊，就是主动打电话索求楚老师呼吸吐纳方法的人数，那已经过千人了。那么随着每天节目播出，那还会有大量的听众涌入加入，所以说我这边核算了一下哈，那么每台学习机我们采购的价格，再结合具体打进电话需求的人数啊，我决定呢这一次啊给大家准备2000台的数量，咱们针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啊进行免费的发放，不用我们的这些听众家人承担任何费用啊，采购学习机的费用、快递的费用啊，喜儿我呢都给大家给承担了啊，大家不用花任何的钱的。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啊，以及一直这些天就着急呀、啊、学习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这些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预约免费的领取学习机的学习教程了。那么预约报名成功的，我们就可以免费的啊，获赠我亲自录制好的呼吸吐纳的学习机一台啊！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哈、啊，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免费的去领取吧啊！那么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啊，宣布完这个好消息之后，我们是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
1: 哎，喜儿你好，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你刚才一边说呀，我这一直在旁边听啊，学习机这个整个教程准备了2000台是吧？
0: 对，2000台、
1: 啊、2000台的数量免费分发给大家呢、嗯、说心里话，就这一点我感觉很难得呀。为什么呢？你看这2000台学习机再加上快递呀、邮寄的这些费用，你还得邮到每个人的家里手里。
0: 嗯，
1: 你要说这些费用加起来肯定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吧？
0: 嗯，
1: 而且你想想刚才你也讲说不用这个听众来承担了，都你这边直接给大家承担了，所以说这一点我可以这么说，也是能证明很多事儿啊。就首先第一个呢，作为你来讲说这些年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说收获这么多的一些关注，包括这些良好的口碑啊、赞誉啊，这是有绝对原因的啊！你没有这个实际行动的付出，不可能收获大家对你这么高的信任、认可和欢迎的。而且我这是今天在你这节目，我是亲自见证了你的所为啊，所以从我内心角度来讲呢，我更是无比的敬佩， 我感觉也更应该向你学。

0: 学习。
1: 楚老师您太夸奖啊。
0: 没有。
1: 您无偿来到我的节目做这个长期嘉宾。你看每天呢真是占用您这么多的这个宝贵时间，而且是耗费您这么多精力。那您没和喜儿提任何报酬
0: 啊？那倒是，
1: 就这一点，但没几个人能做到啊！
0: 哎呦，您过奖过奖，
1: 这是医者仁心大爱的体现呐、啊！那更应该向您学习才是啊！
0: 你可千万千万别这么说啊！对于你做的这些事情来讲，那我这都微乎其微了啊，微乎其微。
1: 我是因为我特殊的出身嘛，啊，特殊的成长经历，它铸就我，我是。非常的甘心情愿的去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
0: 嗯嗯，
1: 我感觉就是能帮助一个老人，那就是积累一份福报。
0: 那是，
1: 就收获一份幸福。
0: 对，
1: 啊，就非常的有成就感，有获得感。毕竟呢，我现在呢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基础，啊，还有呢就是在我背后啊，可以说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有慈善的企业家的大力支持，
0: 是吧？
1: 爱心的奉献，啊，我们所有的这些有善心、有大爱的人，大家共同一起的这个力量。啊，才让这老年福利事业做到今天。
0: 嗯嗯。
1: 啊，当然帮助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0: 嗯嗯。好。
1: 啊，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0: 嗨。
1: 所有付出善心大爱的人啊，都能收获自己的福报。
0: 那是。
1: 那就像这一次哈、啊，在您的指导之下，我把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系列的方法亲自的。啊，一节一节的我都录到这个录制完整的收录到这个学习机里边。
0: 嗯嗯。
1: 我们是希望啊，就是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一边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在收获健康的同时呢，学习机里边每一次播放出喜儿的声音，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留下美好的印记。
0: 哎，这倒是，真是这样。
1: 就如同说喜儿呢，时刻的守护在大家身边一样，让大家感觉更多的温暖、啊。
0: 哎，这是真不错，真是这样，很好。嗯嗯
1: 嗯。原本的计划呀，这一次呢是先采购1000台学习机的数量啊。说实话，这个学习机啊，哎，我还觉得挺智能的，
0: 是吧？
1: 哎，功能还很多。造价呀，真的不便宜啊。加上呢，给大家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加一起，确实是得需要一笔钱啊。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前面连续这些天哈、啊，指导中心的后台已经是有1000多人就提前预约了，
0: 是吧？
1: 节目每天还播出啊，播出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新的听众加入，
0: 那是对。
1: 那我们不能说你只考虑老朋友，不考虑新朋友啊。
0: 也是。
1: 如果说我们就只准备1000台。那就只能是给前面这些就提前打电话的老朋友给分配了。
0: 那新朋友没有了。
1: 对，新朋友干脆没机会了。就没有机会获得了。我觉得这样对于新朋友来说也不太公平哈、
0: 啊。也倒是。
1: 所以说索性啊直接就再增加1000台的数量吧。啊，让咱们新朋友同样有这样，获得健康方法的好机会，
0: 很好，真很好。
1: 即使这样啊，咱们说那不可能是照顾全面啊，就是所有人都得到。
0: 这节目全国播，你多少实际上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拿到都得到，这个我感觉还是很难实现的。
1: 保证不了啊、因为听众人群这么大呢，根本满足不了说人手一台，人人有份儿啊。我相信大家都会理解的。
0: 这个肯定能理解。
1: 就是谁赶上算谁的吧。啊，总共呢就是这2000台数量。所以说今天啊，就是从现在就开始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去领取了。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我这个宣布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咱们直播间电话早就打进来了。
0: 是，我看也是，直播间电话一直亮着呢。
1: 哎，一直闪。所以说咱们就别让听众等待太长时间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楚老师的指导帮助的您赶紧就给分析解答吧。
0: 好的，可以，没问题的。
1: 好，那么我们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听众服务热线。

0: 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喜儿。
1: 你好。
2: 哎，你好，我陈老师。
3: 哎，你好。
2: 哎呀，喜儿啊，我一直跟着你都好年了。
1: 是吧？
2: 哎，完了，我今儿给你来电话吧，主要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啊，做了那么多的好人好事，也呢感谢你开办了这档栏目，还把这个楚老师请到咱们节目里给我们讲课。
1: 嗯，
2: 呀，我跟那楚老师可学到了挺多知识，特别实用啊，这些中医方法。
1: 嗯，
2: 尤其就是这个呼吸吐纳那个方子，哎呀，真的，我特别感谢雪儿你办这档节目，也感谢楚老师的倾囊授课，你们呐。都是大好人呐、
1: 啊！您太客气了哈。那喜儿呢？之所以把节目啊改版升级了啊，就是想通过全新的节目，能够更好的、更全面的帮助老人们，我们实现科学的养生防病和去病啊，实现身体的健康。那这一次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成为长期的做客的嘉宾。那这是对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支持啊！有了楚老师这位权威专家的传道授业和解惑，那我相信呢，会有更多人啊从中受益的。
2: 嗯，其实学着真的我就受益了，
1: 是吧？
2: 哎呀，我天天跟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呢。
1: 嗯，
2: 呼出这个浊气，吸入这个新鲜的空气，哎呀，我就觉得精神状态。好了挺多的，
1: 嗯，
2: 所以我建议跟你汇报汇报、
1: 哎。那真太好了，那您跟楚老师好好说说您的这些改善变化吧。
2: 哎、
1: 嗯，
2: 哎，行，哎呀，楚老师啊，
3: 嗯，
2: 你说的我是一名心脏病的患者，哎呀妈，这一心脏得有十多年了的毛病啊。
3: 嗯，
2: 以前呢就黑天晚睡觉，多说能睡两块点，有一点动静嘛就醒了。
3: 心悸嘛。
2: 嗯，有时候就是没动静，可也会莫名其妙就惊醒了。
3: 嗯嗯，
2: 你说这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就不踏实了。哎呀，心慌啊，害怕呀，浑身没劲儿啊。
3: 对，嗯。
2: 以前我就觉得心口闷的上不来气儿，走道呢也不能快走，走快一点那就更上不来气儿的。
3: 对对。
2: 后来我不就犯那个心绞痛了吗？哎呀妈，这
3: 个
2: 是最让我害怕。
3: 对对，嗯，
2: 这玩意儿一犯病太邪乎了。
3: 对。
2: 你说就觉着心里头跟拧劲儿似的，哎呀，那滋味说不出来。有时候说话那劲儿都没了，
3: 嗯、
2: 就脑门子，哎呀妈呀，呼呼冒汗呐。
3: 心绞痛总犯的就严重了，啊，
2: 嗯，
3: 冠心病，中医没这说法，中医叫胸痹症，啊，中医讲是心脏气脉不通才会导致血脉不通，最终气血不通，
2: 嗯、
3: 心脏亏血亏气不足，不足以养心。才会导致心不安神、
2: 嗯、
3: 心主神志，所以我们才出现染成心慌、心悸、心神不宁，睡觉不踏实，经常就惊醒了，
2: 嗯、
3: 心里总感觉像有事儿似的。尤其这个心脏气脉不通，可能出现像呼吸困难、憋闷气短，这典型的心气不足嘛。
2: 嗯，
3: 所以说你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最直接很好的方法，补心气，叫补益心脏之阳气。啊，
2: 嗯、
3: 你多练习。尤其我以前讲过，说这个逆腹式呼吸法就可以很好的做到什么，帮我们补气，帮我们调血运血，增强气血的运行和动能、
2: 嗯、
3: 就能很好解决气血运行不好的情况。包括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它对应的是心脏啊，更要多练习呀、啊。
2: 嗯，
3: 而且呢在整个呼气的时候发喝的声音啊，喝发的声音越响啊越好。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喝的声音，你在呼气的时候你发不出来，不响亮，那就明显证明你心气不足，心血亏虚严重，那你就得多练习。
2: 去呗。
3: 哎，你喝字音，你往外发声越发越清楚，越喊越响亮的时候，说明你心气心血逐渐就充盈了。哎，你会发现你现在这些症状自然马上就改善就减轻了。
2: 哎呀，
3: 嗯、
2: 你说的也对对了，楚老师就是逆腹式这个呼吸法
3: 啊，
2: 还有说这个喝字诀。哎呀，我都练着呢。
3: 嗯嗯。
2: 完了，这个吐纳闭气法
3: 也练，
2: 还有这个锻炼那个心脏功能的这个，
3: 啊、
2: 全练的、
3: 啊。好。
2: 最开始吧，我就吸气、呼气都咳短了呢。
3: 短了是吧？
2: 就觉着气脉不够用。
3: 嗯。
2: 完了，这嘴里发音也是。

0: 特别微弱。
1: 嗯。
0: 但是你说练着练着，哎呀，就改善了。
1: 啊。
0: 吸呀呼啊，这时间都变长了。
1: 好吗？
0: 感觉我就一口气就足进了。
1: 嗯嗯。
0: 完了，这嘴里就发出那喝的那声音也大了。
1: 啊啊。
0: 哎呀妈！现在跟过去那真是太多点人了，睡觉也好多了。
1: 哎，
0: 黑天睡觉那挺快就睡着了。
1: 嗯，
0: 完了还不做梦呢，一宿黑夜睡得可实了。哎呀妈！一觉能睡五六个点了。
1: 嗯，
0: 嗯，这回我就身上也觉着有劲儿了，就感觉比过去踏实了。你说这胸口憋呀、闷呐，
1: 嗯，
0: 都有缓解了。
1: 缓解了。
0: 你说我说现在说话。我跟你说，我底气可足了呢。
1: 你看，我听你说话，现在心气很好，叫补益心阳啊，喝自觉多练啊，心阳心气越来越充足啊，你心功能越来越好啊，你说话底气就足啊啊！
0: 要我说，感谢你，楚老师。你说要是没遇上你，我上哪学的这么实用又省钱的方法去？
1: 嗯嗯。
0: 哎呀妈，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呼吸呀、吐纳呀，对身体有这么大帮助，
1: 是不是？嗯。
0: 对了，那谁喜儿了？
2: 嗯，
0: 我听说就是咱们在楚老师的帮助下，完了你把那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六式那全套的吐纳方法，你都给整理出来了。
2: 嗯，是。
0: 啊，录到学习机里了。哎呀，那你送给我们是不是？
2: 对对对，没错。这些天吧，应该很多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反映哈，就说楚老师教的呼吸吐纳方法特别好。但是啊，这一听啊，方法太多了，针对的症候也不一样，就很难记准，那、啊、很难记全面了。所以说，我就跟这个楚老师商量了一下哈、啊，决定的我亲自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练示范啊，就收录到学习机里面，分发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以拿着学习机一边听一边参照着学习练习，这样不就都学会了吗？
0: 哎呀，太好了，喜儿，我真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说你每天你那么多事儿，还那么忙，完了你还亲自给我们录制这个学习机，你教我们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2: 嗯，
0: 真的，你也太费心了。太感谢您了。
2: 您不用客气啊。我就是希望啊，大家都能学会楚老师的这些宝贵的方法啊，都能获得健康、嗯、啊，都能有最大的收获呀。
0: 哎呀，太好了。我那啥，我听说的总共你就准备了2000台的数量。
2: 嗯，
0: 哎呀妈，那我现在我能不能报名领取一台呢？
2: 嗯，
0: 因为这些年呐，你帮我们太多了。这个学习机我自己，我花钱买，不让你破费。
2: 不用花钱，不用花钱啊！我都采购完毕了，就是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啊，只要是能帮的，我能力范围内我能承担起的，不用大家花钱。您现在就这样啊，您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领取，因为这个数量啊，一共就2000台，因为这个是面对全国各地区的听众家人。那、啊、这个人数确实太多了，肯定现在都在抢，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吧啊。
0: 好好，那我就不说了，我就赶紧打电话领取。
2: 嗯，对对对，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
0: 哎、好好，我打电话，谢谢、啊。
2: 哎，好，再见。
0: 再见，哎。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的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姐儿。
2: 你好。
4: 哎呀，你好，楚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我刚听你们节目时间啊不长，是我邻居介绍我听的，他们说你这个节目啊就是给咱老百姓办的
2: 啊。是。
4: 哎，听你们的节目啊，能学到这个很多这个中医知识，还有各种那个。呼吸调病的方法。
2: 嗯，
4: 当时我邻居跟我说的时候啊，我还不明白，我合计着吧，你像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就能调病，是真的吗？哎呀，你想想谁不会呼吸喘气儿啊？
2: 是，嗯。
4: 但是我听了几天你们的节目以后，我感觉啊，这里面的学问呐、啊，真是太多了。
2: 嗯。
4: 哎，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呼吸喘气儿这么简单。里面有啊大学问呐、啊，你看之前啊一直也没人讲这些，
2: 嗯，

0: 哎呀，就不懂不知道吧，是吧？是，
1: 嗯，
0: 你像以前咱不懂那个呼吸吐纳，
1: 嗯，
0: 可是听你讲课以后啊，哎，觉得非常有道理。
1: 哎，
0: 怎么都说嘛，人活一口气儿，
1: 对，
0: 其实这口气儿啊太重要了。
1: 对呀、
0: 啊。哎，我也想好好的跟你学习你的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
1: 嗯，
0: 但是我听节目啊时间不长，你以前讲过的那些方法呀，我也没赶上，
1: 没听到，
0: 没学到。
1: 嗯嗯。
0: 所以哎，我听喜儿说把这些方法哎都录成了学习机。
1: 嗯。
0: 通过这个学习机都能学习到。
1: 对。
0: 我现在就是着急啊，喜儿。能给我一台学习机吗？
2: 可以可以，节目里面咱没学会的啊，特别大家反映说记不住啊，没关系，您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去领取啊，领取这个学习机，您可以反复学。但是呢，这学习机总共就2000台数量，您得抓紧时间去领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去打电话。
2: 嗯。
0: 另外啊，我想和朱老师问问我的情况。让他帮我分析指导一下
1: 啊，没事，你说一说呗。嗯，
0: 朱老师啊，我是啊，心脏一直不好，到现在能有8-9年了吧？
1: 嗯嗯，
0: 现在就是症状就是啥、啊，胸口总觉得闷疼闷疼的，
1: 哦，
0: 就像压了很重的东西那种感觉吧。有时候感觉这胸口窝子这儿也疼
1: 啊，
0: 肚子也疼，
1: 肚子还疼，嗯，
0: 哎，而且还我还发现天一冷。这个胸闷就严重，
1: 嗯，
0: 呼吸急促，觉得这个气脉不够吧，
1: 嗯嗯，
0: 而且还不能生气，更不能累着了，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吧，还特别怕冷，
1: 怕冷啊，
0: 嗯、
1: 哇，应该是你的手脚凉不凉啊，或者有没有手心脚心经常出冷汗，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哎呀，手脚啊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啊，这手脚都捂不热，
1: 嗯。
0: 偶尔会有这个手心脚心出汗的情况，就是睡觉睡醒以后呢，就觉得又凉又湿的那种感觉
1: 吧。哦、是吧？寒凝心脉的症候应该是，所以说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心脏，比方说疼啊，有心悸的感觉，四肢发凉，啊，包括整个腹部冷痛感，呼吸憋闷感，但是往往这种疼呢，它一般都是属于这种阵发性的，时间持续不长。
0: 嗯，
1: 哎，畏寒之冷，面色苍白，尤其是在这个环境气温下降变化的时候，或者是呢身体遇点风寒的时候，你这些症状马上就会加重，特别怕冷，寒冷感很明显、
0: 嗯、
1: 总是手脚冰凉冰凉出冷汗，所以你这应该是这样的症状和症候。
0: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朱老师。
1: 嗯，
0: 您说的这些情况吧我都有。
1: 嗯，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吧？
1: 寒邪太重啊，心脏的气脉不够，才会导致血脉瘀滞，尤其是寒邪过重，寒则血凝啊，气血更不动了，所以出现闷痛冷，出现这些症状啊。你可以做练习吐纳的方法呀，有一种叫吐纳闭气法，这套方法通过长时间的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啊，吐出寒浊之气，激发心脏的动能，补益心脏心阳温煦的能力。你这套方法学会不用多，不出一周的时间，你会发现你心脏的症候症。
0: 能具体教我一下呢？
1: 嗯，中午在11点到13点之间，午时，这是心经当令，找个安静的地方，心静下来，让自己达到先入静的状态，别想其他事
0: 儿。嗯，
1: 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为阳脏，在这时候练习是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
0: 啊，
1: 怎么做呢？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把眼睛闭上，做深呼吸，先做上3次。3次做完以后，最后的这口气呼进以后，开始进行下一次的深吸气，开始深吸。
0: 嗯
1: 啊，在吸气的时候啊，要把嘴闭上，用鼻子吸气，舌头舌尖抵住上颚，然后呢做个吞金的动作，就把你的津液咽下去，吞金一口屏住呼吸。

0: 吸，腹部要有一个向内收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向内收的同时还要向外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在正常吸气、呼气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不是有上下起伏的动作呀？
1: 对对。
0: 你就是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在模拟啊这种肚子收放的动作啊。但是重点得接住啊，是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吸满这口气都憋住的时候。你的腹部反复做这种自然收放的动作，不能松气儿啊！这口气儿必须憋住，不能松，中途也不能换气儿。什么时候这口气儿你感觉有点憋不住了，马上得换气儿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再来3次深呼吸，然后继续的再开始深吸气，然后再憋
1: 憋
0: 气，
1: 气
0: 再继
1: 啊！
0: 续做这种腹部自然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你反复循环去做。刚做的时候呢，时间可能短，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不要紧，一点点练，慢慢你会发现练习的时间做起来越来越轻松了，时间会越来越长了，就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开始逐渐增强了，心脏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了，这就叫激发心脏潜能非常好的办法，叫闭气法呀，啊，所以刚开始练习，每天在50，心惊当令的时候，不用多，反复做5到10分钟，慢慢越做越好，可以时间延长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我从明天啊中午就开始练习。
0: 哎，
1: 那朱老师，除了这个常规的治疗药物，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配合着治，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呀？
0: 你可以吃点什么呢？吃点这个，你像麝香保心丸啊，或者吃点这个冠心苏合丸、参附强心丸，这类中成药都不错，它都属于温阳通脉的药物，你可以用一用。但是我教你这个闭气法。这种吐纳的方法，你一定得坚持，它得是重点来练。
1: 好好
0: 尤
1: 好，
0: 其是你吃这些药，你在用这个闭气法练习吐纳，对你这个药物的药效来说，起到一个很好的导引的作用，效果会更好啊。
1: 好好，一定一定。那个朱老师，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跟着您系统的学习了。那谢仁老师，我现在是不是也能免费领一台这个学习机啊？朱老师的这个所有吐纳的这个好方法，我都要学一学。你看我老伴儿也想跟着要学嘛。
2: 哎呀，那太好了，老伴儿也跟着一起学哈。可以领。现在呢，就是大家都在打电话，都在领呢啊。因为总共啊，我们就准备了2000台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听众的，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现在都在抢，那晚了可就真就没有了啊。您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打电话吧。
1: 好好好，那我就不说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哎，是不是节目里播放的那个服务电话，
2: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您就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就可以了。
1: 好嘞，好嘞，马上打，马上打。
2: 哎，
1: 好嘞，谢谢您啊。
2: 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4: 喂，喜儿啊，你楚老师您好。
2: 你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师，我说你不是恭维你哦，你太了不起了。
0: 哎呀，您客气了啊。
4: 哎，您是我遇到过最有能力的中医专家。
0: 你可不能这么讲啊，这个在中医当中，咱这么说吧，是吧？永远没有尽头啊。我之前讲过，几千年中医文化和智慧，那我在面前来说，那还是小学生啊啊！
4: 哎，楚老师，我跟着你练习的呼吸吐纳方法
0: 啊，
4: 也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
0: 哎，
4: 更不用当休息。哎呀，我这个症状是明显减轻了
0: 啊！
4: 要不然说佩服你呢。
0: 啊，你练得挺好。
4: 对对，可
0: 以。哦，那就好呗啊！咋的？你身体怎么的？身体也不好啊？
4: 哎，楚老师，我主要吧，就是那个有点哮喘，气管不好。
0: 哦，
4: 总是呼吸很困难。
0: 哎，
4: 憋得难受，喘气啊，总是呼哧呼哧的，还经常咳嗽。
0: 哎，
4: 一犯病严重呢，这胸口里边、肚子里边，哎，就感觉特别胀，饭都吃不下去。
0: 哎，
4: 哎，这真是挺。治那
0: 时候哦，那是哮喘，中医叫喘症啊。
4: 嗯， 是啊，
0: 这个很难缠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喘症啊，症状机制相对也比较复杂，对肺脏、肾脏的功能，包括心功能损害都很严重。
4: 是，
0: 所以这个哮喘喘症后期严重影响心肺，甚至到心肺两衰、心肾两衰。你别小看这个事儿，这个后期都是危及生命的事儿。
4: 是呗，
0: 嗯，
4: 这楚老师就是因为这个毛病危险嘛，
0: 嗯，
4: 我始终都挺担心的，
0: 嗯嗯，
4: 平时我也不敢轻易就出门，哎，犯病的时候一口接一口上不来气儿，
0: 啊、
4: 嗯，赶紧就得把那个三元安醇顶上，
0: 哎、
4: 嗯，再严重就直接出医院，一住就10天半个月，
0: 是吧？没有太好办法，反正沙丁类的犯病呢，用点止咳定喘的。用点这种激素类的，就是控制着。
4: 是，
0: 你可以没事啊，你多按摩几个关键的穴位啊。你比方说这个膻中穴在哪儿？就两个咱们前胸两个乳头中间胸部这个正中线，这个中间点这个位置有个穴叫膻中嘛，啊，是任脉上一个关键的穴位。啊，还有个穴叫定喘穴，它属于经外取穴，在哪儿？在咱们这个后脖子这个颈椎啊。你往下数第七节解突的下面，就位于大椎穴旁开0.5寸地方，叫定喘穴。还有个叫内关穴，就是咱们这个伸出胳膊手臂前手臂，啊，整个手掌内侧横纹往上3指宽的位置，不是内关吗？
4: 是
0: 这三个穴位啊，在你犯病的时候憋气、咳嗽、喘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啊，重点找这个三个穴位，啊，用力的去按揉。啊，这症状很快就能起到很好的缓解的。
4: 哎呀，好的好的，我记住了。
0: 嗯，
4: 那个我家里有这个穴位图
0: 啊，那好啊。
4: 穴位图我都有，我能找准。
0: 对，那有穴位图，你就照这几个穴位图找这几个穴位做呗。嗯，
4: 对对对。
0: 啊，我不知道你咳嗽的时候痰多不多呀、啊？包括咳痰的话，颜色是啥样的？
4: 痰呢挺多的，而且呢特别黏。
0: 嗯，
4: 感觉怎么咳都咳不干净。
0: 啊啊。
4: 颜色呢，基本都是白的，
0: 白痰。
4: 哎，
0: 嗯，那属于痰湿性哮喘重后，应该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你做点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套方法你得坚持练。啊，这个就是针对像痰湿壅盛的体质，很好，而且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也要练，因为它对应的肺。吸清吐浊，补益肺气，啊，清肺热，吐肺浊呀。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式，再结合丹田式的呼吸法，针对你这种喘症的作用效果非常明显。你坚持去练，收益非常大。
4: 啊，那个楚老师，
0: 嗯，
4: 我这就练了那什么，那个丹田式呼吸法，我就记得你讲这个呼吸法是针对这个哮喘好的。
0: 对。
4: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两种呼吸法我没记住
0: 啊。
4: 哎呀，这些天吧，就这些丹田呼吸法，这一个方法了，我这一个方法我都有收获
0: 啊。你做了丹田呼吸法了，别的没记住啊，感觉也有收获。什么收获
4: 啊？现在明显感觉这呼吸比以前顺畅了
0: 啊，
4: 也不憋得那么难受了
0: 啊，
4: 而且胸口肚子呢也没过去那么胀了
0: 啊，
4: 现在饭量还有点增加了呢。
0: 哎呀，你好，你看看，你要把另外这两种吐纳方式，如果也学会，你结合着去做呀，这效果会更好。哦，
4: 那是肯定的。
0: 哎，
4: 楚老师，我现在又相信你了，我肯定有那去好好学习，好好练习。
0: 对，
4: 这些方法也不花钱，也不费劲儿，
0: 哎，
4: 就能让身体好。这事儿。只是打到当面都找不着，这么好吃的
0: 是吧？
4: 嗯，那我要是学习其他的方法，是不是拿到学习以后都能学会吧？
0: 哎，你想法领一个学习机啊、
4: 嗯，
0: 整个六字诀36式都收录在学习机里了。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操作之前呢，喜儿呢也给大家都做这个详细的一个。讲解和介绍了，就像目录一样，大家通过这个学习机播放啊、跳转呐、啊，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你就参照着反复练就行了啊、哦。
4: 嗯， 明白了。
0: 嗯。

0: 那什么，那我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啊！再次感谢涂老师，您指导。
1: 哎，
0: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师傅就送给我一台呀、
2: 啊。对，您打电话，抓紧时间赶紧去抢啊！因为一共呢，全国就2000台哈、啊。那么现在呢，它是针对全国各地所有听众朋友的，您得抓紧时间去领，要不然呢，真就抢没了。嗯。
0: 行，那我就说抓紧你跟您领一台。
2: 哎，对。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2: 嗯，那好，再见。
0: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哎，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喜儿，我是想问一下您，就您录制的那个呼吸吐纳那个学习机，我能得到吗？
2: 哎呀，如果说你想得到的话，你得赶紧去报名去申领一台啊，因为这个数量有限，因为我们一共呢就是给大家伙准备了2000台，想要的人呢肯定特别多。你看之前我们就有老朋友已经提前打电话申领，都报名1000多了，是吧？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领取，那晚了就真没有了。
4: 哎呀，您说这个学习机不要钱白送给我们，而且这个邮费也不用我们出，就是一分钱不用花我们就能得到是吗？
2: 对对，这2000台的这个学习机的成本费用连同邮寄的费用啊，都是喜儿我一个人就承担了啊，只要是我这边的这个基金会啊能够承担得了，那就不用大家伙花钱啊、能帮助到大家呢，
4: 谢谢，
2: 让大家更好学习掌握楚老师的36式的呼吸吐纳法，都能够学好学会啊，收获更好的身体健康的状态，那喜儿做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的值得呀。
4: 哎呀，喜儿，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您太有大爱了，你说为了我们这些老年人这么多年又出钱又出力啊，我真是太受感动了，遇到您真的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2: 您太客气了哈。那这些呀、啊、那都是我愿意做的。其实你看这个楚老师每天呢花费很大的精力啊，就给大家伙讲课，可以说毫无保留的啊，把自己多年成功积累的经验啊，好的方法啊，全都传授给大家伙了啊，就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中医文化、中医智慧啊，并且同时能够收获最大的健康价值。所以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楚老师才是。
1: 哎、太客气，太客气。
4: 是的，是的。
1: 啊，还是喜儿说的这句话啊，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是积极的，是正确的。现代话就说正能量的，有真正意义的，这个事儿是最值得的啊。所以说是不说这些客气的话啊。
4: 嗯，那楚老师我就不客气了啊，给您。
1: 好。
4: 嗯，是这样的，楚老师啊，你说好不容易给您通上电话，我给您说说我这情况，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1: 你想吧。
4: 楚老师啊，我今年57岁，就是从2年前嘛，差不多我就开始就是自己这个精神头就很差。
1: 嗯。
4: 哎呀，怎么休息睡啊，怎么着都觉得累。
1: 嗯。
4: 也没有啥好心情，也不想做任何事。还有吃饭一点食欲胃口也没有，哎呦，朋友看我状态不好啊，约我出去玩啊旅游啊散散心啥的
1: 啊，
4: 可我这还是高兴不起来，就是不开心
1: 啊。
4: 实际上家里没啥事儿让我烦心操心的
1: 啊，
4: 孩子啊我爱人呢对我还都很好
1: 啊，
4: 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1: 就是不高兴，
4: 好像对啥事儿、啊、对都没有啥兴趣
1: 啊。
4: 你像我这后背啊腰啊经常还酸疼酸疼的，
1: 后背腰还疼，那咋的，腰椎有毛病啊，有腰肌劳损腰托啊？
4: 这都没有，就是也没有过度的劳累、
1: 啊、
4: 但是每天就觉得身上腰疼背疼哪哪疼，躺床上就后背也酸疼酸疼的。
1: 脾气性格咋样，情志啊，有没有感觉经常有这种莫名的烦躁感或者有头晕的情况？
4: 这个有
1: 啊，
4: 哎呀真的就是特别很爱心烦，容易发火，头晕。

0: 腕也有
1: 啊，
0: 有时候我这个手心脚心热
1: 啊，
0: 烦躁，而且关键是我这个血压也不高啊，
1: 血压也不高啊。
0: 嗯，
1: 小便有没有频数的情况，就尿频的情况有没有，包括观察你的脸色，看看脸色是啥样的。
0: 哎呀，上厕所这个可频繁了，白天晚上都频繁，晚上就更频繁一点。
1: 嗯
0: 然后睡不好，脸色不好，蜡黄蜡黄的，我自己也不爱照镜子看，真的不好看。
1: 你要说你要按照这说来，57岁已经进入到更年期了，正是这时候嘛。所以中医讲什么？就肝肾亏虚，气血不足，肾精亏虚，肝血不旺，骨骼失养，发生骨质疏松，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腰酸腿疼，胳膊疼背疼的，气血亏虚。脑失所养，头晕乏力，耳鸣眩晕，伴有这种什么潮弱、失眠、心烦，是吧？包括反应能力的降低，脾胃之气也不足，水谷精微运化吸收也不好，身体虚弱、倦怠、乏力，食欲减退，面色萎黄，不都这样吗？
0: 对对对呀、楚老师，我现在真的就这个样子。你说我应该咋调理调理啊？感觉
1: 吃点中成药也行，吃点坤泰胶囊啊，配点仙灵古宝、就这两样你配着吃一段。另外呢，呼吸吐纳的方法配着用，一定结合吐纳方法，这是很好用的方法。比如说数息法、深吸短呼法，我之前都讲过，这都是调节情绪、情志、平心静气很好的方法，包括逆腹式的呼吸法，补真阳之气、滋养血液，包括六字诀当中的息字诀，也可以重点练一练，调三焦啊。对于你这种情况，畅通全身的气机，提高新陈代谢的能力，缓解全身所有不适症状。包括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强化命门呐、滋补命门呐。增强肾阳之气呀，畅通人体经络呀，对你这种情况都非常适合呀。所以说呢，有时间这些吐纳方法交替着多学多练啊。你别想着啥事都指望着药，光用药是不够的
0: 对，
1: 一定得配合这些吸清吐浊的办法，吸天地宇宙清阳之气，来增强脏腑的机能，吐出脏腑的浊气，才能实现五脏的安康啊。知道不？所以这个身体一定是从内而外才会逐渐好起来。
0: 好好好，哎呀，楚老师，您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我也都得跟着练习，但是我就太需要这个学习机了，这么多我真的也记不住啊，一定麻烦给我留一台吧，楚老师。
1: 你一会儿打电话去呗，刚才喜儿不说吗？给大家不准备了，总共全国不有2000台的吗？是吧？所以说你记不住、记性不好的。想多学多练的，抓紧打电话去领去呗。领之后，一边听着学习机里边的教程，一边反复的去操作练习，都能学会的。
0: 好的，楚老师，那我马上去报名，打电话我去领去。
1: 哎，好嘞，好嘞，再见了啊。
0: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好，再见。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

0: 1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2: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2:01，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在现在哈这个假期期间，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啊都会带着孩子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视力啊给他治好，因为近视眼呢确实是又影响这个学习，又影响参军，又影响日常的生活，很不方便。但是呢这个你有需求，那市场上自然就会有很多的坑啊，很多的陷阱。这个市场上的这些视力矫正服务呢，部分商家呀就是打出了宣传，说视力可以逆转，能够摘掉眼镜等等这些宣传词，让家长呢一看呢趋之若鹜，觉得就是我想要的啊，你说的就是我想要的，就容易上当。可是真正你这个近视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非医疗的训练给它治好呢？商家的这种宣传是不是涉及到欺诈？虚假承诺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对吧？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这都是有真实的案例的呀。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这个法院到底是怎么判。最近有一位贾女士啊，她就是，对孩子的这个近视问题啊忧心忡忡，她就看到大街上有公司的宣传，说针对不同的视力这个功能的特点呢，我们公司运用非常前沿的训练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这个视力问题呢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你的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这个降低疲劳，摘掉眼镜啊这个都成为现实。而且他还列举了这个儿童近视550度训练11次降到400度等等所谓的成功的案例啊，找一些人过来现身说法，看得跟真的一样。这个贾女士就说啊，哎呀，自己这孩子的学习呢确实压力也大，她就担心孩子再继续学下去这眼睛越来越近视怎么办呢，就想急着想去找这个改善的方法。所以很多事情啊就是你不能急，你一急啊就会出问题。那么要不然就尝试尝试吧，看对方承诺的这么好，贾女士的孩子呢就接受矫正服务。在这个接受之前呢先测一下，那个左眼近视125度，右眼视力正常，按说这都不是多重多深的这个近视，对吧？后来呢那这个贾女士就报名了，就交费接受这个公司的矫正服务。这个接受一次呢就交一次钱，累计支付了26000啊，这是不便宜的。孩子在3年的时间里接受了近300次视力矫正的训练。但是效果怎么样呢？这个效果呀跟他的宣传截然相反。有到学校就是去测试啊，就是显示孩子的左眼的近视原来125度现在升到400度了。右眼原来是好好的不近视，现在近视100度。结果经过就赶紧到医院去复查呀，正规医院一复查啊，你看还也是这样，就是医院里的查的跟学校里的查的都一样。这个贾女士就指出啊，在这个治疗期间孩子的也近视度数居然上升了，对吧？你这个公司说的是视力下降啊，这个然后配镜，然后怎么纯物理训练保护眼睛，你这全都是胡说呀瞎说呀，对吧？那你怎么办？那最后呢就贾女士说你退钱，那肯定不愿意啊，不愿意那起诉吧，要求要退还全部的服务费26000，而且呢主张不光是退这个，还主张以虚假宣传和这个误导孩子视力延误导致就是视力又增加3倍赔偿78000。不光要赔我原来的钱，你还要3倍赔偿。这个当然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解释啊，说这个我们 这个对于孩子的治疗啊，这孩子的情况也都一样，对吧？我们都是物理治疗，也不改变。

变你眼球的形状，也不改变你的屈光度，我也没有进行虚假宣传。你看他各执一词吧，对吧？那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审理以后就认为啊，你这个公司的行为确实构成了欺诈，也支持了这个贾女士退还全部服务费用，并且支持三倍赔偿性这个惩罚的这种诉讼请求。你看，这是法院的判决哈。最后公司呢以并没有进行虚假宣传为理由，还提起上诉了。那么既然提起上诉了呢，这个就到上到中院。到了中院之后啊，法院就继续就是针对什么呢，是不是虚假宣传，就是你宣传的性质，欺诈构成不构成，以及法律责任三大焦点啊，进行这个裁决。首先，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足以误导消费者订立合同。根据这个在案的证据显示啊，这个公司在宣传当中使用了恢复视力、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等用语，这些宣传足以对消费者产生欺骗、误导，使消费者对他的服务功效产生错误的认识。那么这个贾女士就是基于她公司的宣传的影响，才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跟这个公司建立了服务合同这么一种关系，对吧？就是因为你这么说了，人家才给你建了合同，才给你交的钱，这是第一条。第二呢，就是这家公司呢没有履行科学告知义务，诊断没有科学依据，就是你所宣传的那些让眼睛这如何如何，那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者没有办法区分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以及视力效果，还有什么屈光度数等等。你说这些专业东西群众不懂，消费者不懂，那么你就利用这个信息差，利用他不懂，所以骗钱，对吧？而且你这公司也没有明确的告知这个贾女士，这个真性近视、假性近视，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呀？有没有科学依据啊？你啥也没说，你就让他交钱了，然后就开始就训练了，并且这个公司对于消费者，哎，属于所谓的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你的诊断你都没有这个医学资质，你诊断啥？你不是瞎诊断吗？啊，这是第二个，你站不住脚。第三一个就是，劝阻正规治疗，造成实际上视力损害。本来人家125度，这在你这儿治疗完了变400度了。本来人家那个右眼都好好的，但治完100度近视，对吧？你耽误了人家正规的治疗，对吧？3年的时间叫人家度数增长了，哎，而且你这个公司在宣传过程中说，如果发现孩子视力下降，然后怎么怎么样，哎呦，你就让人家在你这儿治，你不让人家去医院治，你耽误人家治疗，造成了延误，这要承担责任。所以综合以上这三点呢，中级法院认为啊，这个一审判决是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也正确，所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你这家公司的行为就构成了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所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格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符合这条规定。所以呢，判决这个公司你先退给人家服务费26000，然后支付3倍性的赔偿78000。那么这一份终审的判决啊，对于这个非常清晰的划定视力矫正的宣传和经营的边界呀，非常具有典型的裁判意义。就是现在儿童和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的需求非常的旺盛，那就很多机构啊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哎，用各种夸大宣传去牟利，不光侵犯消费者的财产权益，而且最关键的你还延误人家的眼睛治疗，人家本来不在你这儿弄，人家到医院治好了，对不对？任何非医疗的视力机构宣称的视力下降啊，什么什么逆转啊，摘眼镜这些宣都是假的，都是误导性的。所以经营者呢是以这种方式去承诺消费者，叫人家掏钱，那么就应该要判处3倍的罚款。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个纠正视力这个事儿啊是要理性的，不论心情多迫切，那你也得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对吧？哎，而且你要保存他的宣传资料、付款的凭证、服务记录、短信沟通，所有的证据都得留着，万一对吧出现问题，咱就及时维权，你这都是证据。那么对于这个视力服务的机构来说啊，你要恪守这个底线，
要有诚信。

0: 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1: 好的，北京时间呢12:1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呢，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啊。很多这个朋友家里所养的这个猫啊狗啊也都非常的暴躁啊，容易就是咬人，容易出现这些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你养的宠物狗咬伤了别人的宠物狗，那么这样的一个责任应该怎么办？你看哈，有甲和乙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小区，甲呢他饲养了一只比熊啊，这个狗这个品种，乙呢养了一只金毛和一只泰迪啊，这等于是三只狗啊。有一天呢，这个乙在小区居民楼下啊，这遛着两个狗，其中的这个金毛犬呢，它有这个遛狗的牵引绳，但是泰迪没有。那么甲在这个楼上啊，打开房门的时候，这个比熊犬呢，从门口自行就出去了，没有人跟着。比熊呢，跑到居民楼下的时候，被这个乙所养的这个大金毛犬给咬伤了。然后呢，这个甲呀，将这个比熊就送到动物的这个诊所去治疗，一共花了3000多块钱。那么双方就因为这3000块钱该不该赔这个事情，协商未果，那就起诉到法院。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第1245条的一个规定，饲养的动物如果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应当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侵权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的啊，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就意思就是我是狗好好的，你过来惹我的狗，然后把你咬了，这个你就要减轻或者是不承担。那么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那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意思就是你没有拴绳，那你咬了，你咬了别人，那你就要承担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损失。就是虽然我没有拴绳，但是因为你踢我的狗，打我的狗，那他把你咬了，我就可以减轻。但是你得能证明，你比如说你有视频啊，或者证人证言等等，能够被法院所采信的这种证据。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乙在遛狗的时候对金毛犬他确实已经拴绳了，但是这个比熊啊是突然出现的，让这个金毛犬呢基于动物的本能啊，突然出现应激反应就把对方咬了，而这个乙呢没有办法立即反应制止这个措施来防范突发的行为，在这个体型大，金毛体型大拉不动的情况下，那么金毛把这个对方的比熊咬伤了。甲所饲养的这个比熊啊被金毛咬伤之后，乙作为金毛的这个饲养人和管理人应当就甲的损失承担责任，人家花了3000块钱嘛。如果说乙有证据能够证明你这个损害是因为甲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但是你这个乙呢没有举证能够证明甲存在故意的情况，那么他要求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法律依据了。但是甲作为比熊的饲养人应当预知啊，这个比熊你没有牵绳他就溜出去了，很有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或者咬了别人，或者被别的狗咬了，对吧？这不就是被别的狗咬了吗？那你没有及时采取安全措施，所以呢甲没有尽到看管义务，导致这个比熊犬自己溜出去，属于重大过失，所以呢就应当减轻乙的责任。乙在采取这个拴绳遛狗的情况下，这个措施我做了，那么也尽到了一定的安全措施义务。所以呢你看这个法院在判的时候都把细节全部搞清楚，综合考虑事发的双方以及这个过程中都有过错的这个程度，那法院就认为啊，乙应该承担责任的 30%， 甲呢就自己承担其中的

0: 70%。
1: 法官也介绍说啊，就现在这个时代啊，社会啊，随着人们这个心理需求的增加，那饲养宠物主要是满足心理需求，因为宠物在实际上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事情，对吧？也不是像鸡能给你下个蛋，或者是羊或者牛能给你挤奶，没有，就是陪伴，对不对？你现在的小区或者什么也不需要狗来看家了，没有那个作用，没有那个功能了，也不需要猫去捉老鼠了，也没有那个功能，纯粹就是陪伴。对吧，是心理需求的体现。所以呢现在饲养动物的这个宠物的越来越多啊、甚至于都会成为家庭的一员。那么饲养动物所造成的矛盾呢也是增加。因为动物它毕竟是动物，它在特殊的天热天冷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或者是它的这个生理周期发情期等等，它会暴躁。它控制不住自己。所以说这个相关的案件就会很多。那么作为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应当对饲养动物他的行为产生的后果要承担责任。那么民事主体在他的行为造成别人的财产或者是人身伤害的时候，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饲养动物的这个损害责任呢，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呢，在其饲养或者管理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之后，考虑这个饲养的动物自身存在不可预测的危险性，还有损害结果你也不可预测，那么这些因素无论饲养人是不是存在过错，那么都应当要承担侵权责任。按照过错来推定责任原则，或者是无过错，那么责任就是无，或者是有责任或者无责任，就看你管没管啊，对这个受害人去承担。那么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对动物的损害行为就是代替其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所以呢作为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呢，应当肩负起对动物的控制管理，就是你该拴绳的要拴绳，该有的狗它喜欢叫或者喜欢咬人，那么就应该戴口罩啊，就像那种笼子往嘴上一装，这都是需要的啊。你既然出去遛了，那么就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要尽可能的减少对别人的影响，也不要对环境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比如说你拉啊尿啊叫啊，这都是影响别人的，对吧？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乙虽然对金毛拴了绳了，但是呢他仍要对甲的损失赔偿责任。虽然说这个责任只有 30%， 那你也得赔偿，人家花了3000，那你就赔1000，对不对？那么作为这个动物饲养人呢，你这个还是没有管理的特别好，对吧？而且呢你这个狗大呀，它的习性它的体型以及环境，就别人有遛狗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在同一时间，因为动物毕竟是动物，那是宠物，它看见人它不敢，但是它看见别的动物，它一下它的兽性就出来了，冲上去就咬你，这个你怎么办？具有攻击性，对吧？所以说啊，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那么你要饲养动物应该怎么办呢？这个第一呢，就是要做到你的宠物要取得证件，要办狗证，要按照规定来养，多大体型的不能养，什么样暴烈性格的不能养，不能够违反相关的规定，恶犬什么这都不能。第二个呢，你要熟悉自己饲养动物的习性，一般都是小的那种观赏犬可以养，对吧？而且呢你还要有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需不需要遛？需要，你那么就一早一晚，不要碰见别人，也不要碰见别的宠物，遛赶紧遛一遛就算了，对不对？第三一个呢，要严格遵守公共场所的出入的规定，在公共场所要始终保持对宠物的有效控制，防止他们脱离你的管控，然后疯了一样去咬去叫。第四个呢，就是要为宠物啊购买责任保险，要分散赔偿责任。如果真的是咬了别人小孩了，结果导致人家死或者伤，那你这赔起来就没有边了。所以呢还是要买保险。好，接下来啊要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有一个电话 400-858-2882， 今天呢至少可能要打两遍，因为啊你如果说是眼睛干涩模糊发痒的听众，现在是好视力26周年庆，狂撒百万补贴的活动即将结束了，现在最后3天的时间全面放开名额限制， 只要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就拨打4008582882，依然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优先试用感受。赶紧拨打4008582882，400858288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风啊，这个眼睛就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提醒大家，周年庆的这个活动现在仅限最后3天，50岁以上听众现在就打4008582882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3天送完即止，年龄符合的就赶紧拨打4008582882，4008582882。

0: 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
7: 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您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
8: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这几天呢，在云南文山的金漆药业待了得几天了，发现有很多的感谢信。你看啊，其中啊有一位老同志在信中是这么说的，他说几年前老伴儿走了，也是折腾了一年多，后来呢就自己过，但是啊身体一直不太好，有风湿骨病，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脑袋也难受，血压高带的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呢看不清，还成天胀，

眼睛发干发涩，到医院一检查，说得了白内障和青光眼，但是眼压太高了，还不给做手术，吃药吧也不太见好。儿女们呢都在国外，就打电话告诉我你过来吧。后来我去了以后不习惯呢，一没人说话，也听不懂说的是啥，我就回来了。但有时候一个人连个说话的都没有，真的挺孤单。他说啊，多亏了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用上以后这个血压呀，哎，越来越稳，还有啊，心脏供血也改善了，关节呢也不那么疼了，最关键的是眼睛看东西清亮了，在屋里在外面干点啥都行了。说这下好了，最起码即便是一个人生活，但也得劲儿了，眼睛好了，心里畅快多了，也不用担心干点啥磕着碰着了，还能够出去遛个弯儿，找人说说话什么的。说这次全株三七真的好，要么咋说呢？说有出息的儿女啊，都在国外。可在国外有啥用啊？你说咱自己有点啥事儿，他们回都回不来。我都听过多少了啊，讲话了，那父母都咽气了，儿女还在赶回来的路上呢。但是你说咱这把年纪了，儿女要待哪儿，你说咱管得了吗？管不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说的，打铁还得自身硬。哎，咱自己身体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有点啥事儿啊，咱自己就能做，这比啥都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我现在手里啊，就拿着一盒，是全株三七的外包装盒上，有一株啊写实的植物，从根须到茎叶，最后是花。这个植物啊，不用说，这就是三七，而且是整株的三七。在这个植物上面呢，是产品名，叫全株萃取三七精华。然后啊，在左下方能看到花茎叶须的字样，是我们的萃取部位，有花有叶有茎也有根须。然后下面还有工艺，叫整株三七新鲜萃取。说这里面有俩重点啊，一个是整株三七，另一个是新鲜萃取。也就是说，必须是整株，必须是鲜萃，才能够得到三七的全性。尤其是三七的茎叶具有干的生发之性，在采收季啊，它的萃取窗口期是非常的短，只有半个月左右。那这半个月能萃取多少，那就是多少，超过了半个月不能用了。所以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啊，是和时间赛跑的科研成果。也正是因为新鲜萃取，造就了它的特殊性，完整的保留了干的全性。市面上其他的产品都没有办法达到，只有这个全株萃取

取的三七精华能够做到，然后接下来在外包装盒的正面还写有什么呢？金漆药业的厂家名称以及商标。那包装盒的侧面呢，我们就能看到啊，它的标的成分啊。啥是标的成分呢？就是说这个全株三七呀，里面的成分太多了，就没办法啊一一的标志出来，只能够把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成分标出来，所以这个叫标的成分。那么全株三七的标的成分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人参皂苷 RG1， 每100克的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G1 大于等于800毫克。那有人说了，说这个 RG1 是干什么用的？其实啊，它也是人参的主要成分。那人参呢，它和三七它们俩是一个科的，都是五加科人参属的植物，里面有许多皂苷成分呢是一样的，只不过含量上有差别。哎，这个差别造就了它们不一样的功能。说人参之所以补气功能非常强大，就是因为这个 RG1 成分非常高啊，让它呢可以大补元气。现代科学呀也发现了，说人参皂苷 RG1 啊具有提高什么呢？神经可塑性，增强记忆力，抗衰老，抗疲劳，提高免疫力，抗肿瘤，恢复性功能等作用，尤其是在抗肿瘤、防治老年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病变方面，就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而普通三七呢，说这个 RG1 的成分呢是比较低的，但是咱们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可以把 RG1 的含量提高到了800毫克，啥概念？这已经能够赶得上五年生的林下参了。可见全株三七的厉害之处，是吧？那么反过来，大家可以想一想，即使是并不丰富的成分，全株三七都可以做到这么多，更何况是其他的成分呢？对吧？那只能是更高。所以接下来全株三七的第二个标的成分人参皂苷 RB3， 每100克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B3 大于等于1200毫克。这个 RB3 是用来改善缺血损伤的，尤其是预防心脏和大脑急性的梗死。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 RB3 可以保护心脏和大脑，不会让心脏和大脑马上发生损伤，能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两种标的成分，而且都属于皂苷类的成分。三七的皂苷有36种之多，仅刚才说的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有2克了。要知道啊，按照药典规定，100克当中有5克的总皂苷，这个就可以入药了。而这

款全株三七精华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5克。平均每一袋啊，就有300毫克之多。比西药血赛通高了3倍。但是血赛通它只有通瘀的成分。而全株三七呢，是所有的成分都有。不仅有皂苷，还有三七素、三七黄酮以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等等，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调理好，不让它把我们的健康偷掉。那在标的成分的下方就是它的配方了。其实刚才呀，也已经说过了，有三七花、三七须根、三七茎叶，还有一个我觉得啊挺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圆形的标识，这个是文山三七的地理标志。大家记住啊，只有正宗的文山三七才会有这个标志。要是没有这个地理标志的三七产品啊，那大家就要小心了，大概率是假冒伪劣产品。那这款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它的这个药材的原产地就是云南的文山，包括在产品包装盒的另一个侧面啊，也清楚地标明产地云南文山。你看中医一直讲究道地药材，对吧？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它是处于北回归线的沿线，海拔1900米左右，那么这里呢有疏松的酸性红壤，哎，也有合适的昼夜温差，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所以业内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说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说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这个三七总皂苷啊，更容易稳定达到，并且远高于药典的标准。你像其他地方产的三七，比方说云南红河、玉溪、石林，这些地方的三七啊，都是移植三七，俗称移七，药效偏弱，甚至有很多商家把一年的速成三七拿到市场上卖。这个三七呀，我告诉你，最少也得长3年以上，你看它一年就卖了，那你告诉我那还有什么药性呢？还有四川、贵州这些地方也引种三七，但大多呀长势一般，三七总皂苷的含量也偏低，甚至有很多的商家把这些地方引种的三七运到文山中转，干什么？冒充文山本地货。所以啊，我们尽量要溯源药材的原产地。你就得像我似的，跑到云南文山，然后到人家金漆药业厂子里了，是吗？咱不能说全国就只有他一家所用的文山三七最到底，但也是屈指可数了。那我们继续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我们打开它的外包装盒呢，它里面是一袋一袋的啊，说这一袋呢有2克。有人说怎么那么少呢？
注意啊，这一袋里面装着的可不是三七药材，也不是三七粉。你像有一些人用三七，用三七的根打成粉，他这个不是。这一袋一袋里面装着的是萃取好的三七精华，而且是整株三七的精华。说三七的花，三七的根须，三七的茎叶的精华都在这儿。那如果是正常用的话啊，说这一袋是一天的量，每袋都足足有300毫克的皂苷成分以及其他活性成分。说这一盒呢总共是15袋，是15天的量。那都说物以稀为贵，所以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说贵在哪儿啊？贵在这个整株三七，贵在新鲜萃取。所以你看这一盒出厂售价大几百。那金漆药业的张总呢，看在和我这么多年的情分上吧，咱们就拟定了一个最裸的成本价。但是人家张总说了就这一次啊，后来我说那既然就这一次也行啊，我答应你，但也正因为就这么一次，所以你得给我们多备点。然后张总就说了，真不是我不帮你，而是这全株三七精华现货没那么多。他说你也知道，全株三七精华最难的就是人工和萃取技术。正值采收季的时候，大家全都在忙啊，你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5天之内把这些全株三七进行萃取。那你告诉我能萃取多少，你能萃多少那你就萃取多少。所以说对人力设备和时间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地也有很大的影响，到现在都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要是能满足的话，我告诉你早就铺遍全国乃至全世界了。所以真的是产能有限，没那么多现货。后来呢我又求人家，我说你看我这不在这儿待了好几天吗，天天跟人家这个张总就磨叽。我的想法很简单啊，这就像牙膏似的，能挤一点是一点，对吧？能多挤出来一盒是一盒，挤不出来我就不走了。那后来张总呢无奈，很无奈，说那这样吧，我盘点一下现在的现有库存，有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多了你拿着，少了我也没办法。我一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说行，我说我等你。其实这个就跟那个开盲盒似的，多了咱拿着，少了真就没办法。那么在等张总这个数字的同时，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个让大家伙啊，很多人讲话也是朝思暮想的什么呢，就是那个百香宁。百香宁啊，前面咱们讲了它有四个神奇之处，对吧？第一个神奇之处是什么，就是给药神奇啊，它是鼻子给药。我们知道啊，当发生心梗脑梗的时候，说这个病人很多情况下他是牙关紧闭的，你这个时候你就算有安宫牛黄丸，你想一想那么大个药丸子，那咱正常人吃的话你都得咬开了嚼了然后吃，那已经发生

心梗、脑梗、牙关紧闭的病人怎么吃？病人怎么咽下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这个鼻子给药，啊，它就凸显出它的优势了。那百香明呢？它就是鼻子给药。就是说用的时候，从小瓶子里倒出来一点啊，倒在手指上，然后给它涂抹在鼻腔口，就是这个鼻中隔、鼻柱穴这儿，然后闻一闻，深吸一口气，哎，这药物就能依靠鼻黏膜快速的被吸收。这是百香宁的第一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方式的神奇。鼻子给药，那百香宁它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呢，就在于吸收极快。你看安宫牛黄丸，它是丸剂，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才能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时间嘛。而百香宁呢，鼻子给药，不需要通过胃肠的吸收，它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百香宁呢用上以后起效啊非常的快。而且更为神奇的是，它是一种中药材提纯的小分子剂型。百香宁的药气通过呼吸瞬间可到鼻腔，对吧？你吸它不就到鼻腔了吗？1到2秒钟到肺泡，然后2到3秒钟进入心脏，10秒钟左右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20秒的时候就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另外，这些小分子之间通过相互的作用交织形成了一种三维网状结构，就像一张紧密而又富有弹性的分子网，将药物有效成分包裹其中，不仅保持了小分子结构的稳定性，还保持了药效的持久性。这是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小分子结构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么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还是一个高浓缩的产物，相当于药物精华的高度凝聚，每次只需要一点点啊，小米粒大小，就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那最后百香宁它第四个神奇之处在哪儿呢？就是它的配方神奇。你看这里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香龙脑、朱砂、辛夷、苍耳子、鹅不食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你这一数得有10几种，接近20种成分吧。所以百香宁这个组方，首先第一个，它是以香药组方的。其实你看那些个心脑血管这个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料。古代中医的急救药有凉开三宝之说，是凉开三宝是什么呢？就是安宫牛黄丸、治宝丹和紫血丹。你像安宫牛黄丸里面有麝香，治宝丹里面有麝香和安息香，紫血丹里面有麝香和沉香，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苏合香丸，就更不用说了，苏合香丸嘛，
当然是大量的用了苏合香，对不对？全都要用到香料啊？为啥呢？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瘀。所以这个百香凝的组方，第一啊，它是以香药组方的。第二，百香凝这个组方有点像什么呢？你看，麝香、牛黄、珍珠、朱砂、冰片，这是安宫牛黄丸里面的成分，对吧？然后朱砂、牛黄、龙脑、冰片、麝香、安息香，这是治保丹里面的成分。然后呢，沉香、麝香、朱砂又是紫血丹里面的成分。所以你看，中医急救药里的连开三宝在百香凝里面全都占全了。然后苏合香、安息香、麝香、冰片、沉香、朱砂又是急救药苏合香丸里面的成分。然后细辛、薄荷、鹅不食草是急救药通关散里面的成分。所以大家看，这个百香凝的组方几乎融合了所有中医急救药，可以说是急救药的藏宝库、藏经阁。这两天呢，刚好百香凝的厂家负责人，这人姓祝啊，哪个祝呢？祝福的祝。哎，祝总也在。为啥他也在这儿呢？因为这个百香凝的生产，金漆药业给予了一定的萃取技术支持，所以虽然是不同的厂家、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两方之间也有合作。不光他们啊，就连云南白药都把自己的萃取车间停了，用的也是金漆药业的萃取技术。所以可以想象啊，金漆药业就他家的萃取技术多么的厉害啊。那这个祝总呢跟我说，说他有个亲戚也是心脏不好、眼睛不好，后来就用这个百香凝，每次呢啊，从瓶子里取出一点，那么小米粒那么大吧，涂在鼻孔下方，也就是鼻中隔、鼻柱穴这儿，起效非常的快，抹上之后可以说瞬间鼻子就通了。用他亲戚自己的话说，就像一束光一样直达天灵盖，脑袋也有灵光一闪的感觉，清凉了，脑袋不懵了。这个百香凝从开始用的那天到现在，一次心脏不舒服的情况都没出现过，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胸口也不憋闷不难受了，胸口窝这地方感觉敞亮多了，而且眼睛也亮堂多了。以前看啥东西啊，总是雾蒙蒙的，就像有层塑料布似的，后来呀好多了，干点啥也不累得慌了。这个祝总呢一边说着，一边给我拿了一个全新的带包装盒的百香凝的成品。说实话啊，光看这个盒子我就爱上它了。它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香色盒。啥叫香色呢？就是我们拜佛烧的那个香，就那个颜色，方方正正的一个盒子，非常精美，颜色也很好看，古香古色的。盒子上除了写着百香凝这三个大字之外，还有一首小诗，叫什么呢？叫取真才经时光漫萃，凝作一脉新香，香韵似林间尘风拂过，如月下清泉流淌。你
你看多有韵味的几句话，取真材，说明百香宁选取的都是珍贵的药材，然后经时光慢淬。这里面有两个词儿，一个是时光，一个是慢淬。淬呀，就是萃取的萃啊。说这个说明啥呢？百香宁对于药材的萃取也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的。俗话说，好饭不怕晚，酒香不怕巷子深，对吧？所以你看他后面说了一句啊，宁作一脉馨香。说这里面重点的是这个宁啊，百香宁，百香宁啊，它是宁剂，宁剂可以说是中药的高端制剂。只有珍贵名贵药材啊，才适合做宁剂。你看中药的外用剂型，有散剂，有膏剂，对吧？散剂的工艺是最简单的，但容易流失，而且有一定的刺激性。而膏剂呢，宰相能力强，但是偏油腻。如果是涂抹在鼻腔处的话，这还容易堵塞鼻道，清理起来也比较麻烦。那凝剂就好很多了。凝剂是介于液体和软膏之间的一种剂型，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在黏膜附着力强，所以滞留的时间会长一点，吸收就会更加的均匀稳定。正是源于此，所以你看他后面所说的香韵似林间晨风拂过，如月下清泉流淌。就说百香宁的这股药香气清新自然，兼具山林与水泉的意趣，很有意境，对吧？然后这个百香宁盒子的背面就是一些产品说明了啊，包括百香宁的主要成分，然后在使用上注意啊，它是外用的，取少量涂抹于鼻腔口周围。大伙记住啊，它是外用的，不是内服的。百香宁里还有一个成分也是相当昂贵的，就是沉香。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沉香可以把身体里面一切不协调、不走正道的气血全都能够调理过来，这个作用非常的厉害。你看前面我们讲过啊，肿瘤是咋形成的，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走经络了，不走经络不正经了导致的。而沉香呢，可以让身体里所有不走正道的气血回归到正途，所以说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恶性病，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个沉香的形成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苛刻，需要多种偶然的因素一起，外加上几百上千年的沉淀，最终才有可能成香。就这么说吧，一块好的沉香，注意啊，我说的是天然形成的啊，差不多需要经过三道灾害的洗礼才有可能成香。这第一道灾害呢，要经受得住风雨雷电的灾害，需要雷把它击中了，或者风把它刮折了啊，在他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口，这个伤口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沉香。那沉香树为了保护自己，会在伤口处分泌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树脂出来，这些树脂呢就像是我们人的血液一样，里面有凝固成分、营养成分以及杀菌消炎的成分，用于保护和修复自己。
可是随着树脂的分泌，

模，只有极个别、极偶然的情况下，这些从蚁真菌才会在沉香啊树内呢不断的扩大感染，不断的与树体内的各种因子相互搏杀。只有这样，树才会持续不断的产生芳香树脂，而且不断的被里面的凝固因子凝结在树的脉络里面。而这个反复的感染、反复的扩散、反复的搏杀、反复的凝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最终才有可能形成沉香的雏形。说为什么是雏形呢？因为此时的沉香只能叫香，而不能叫沉。真正让它蜕变，从普通的香变成沉香的是啥呢？是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就在树的自然寿命到期了以后，这树死掉了啊，或者是这段树再度因为自然原因折了、断了，埋进了土里或者是水里，成百上千年，经过土地的侵蚀，那树木脆弱的部分都腐朽掉了、分解掉了、没了，最终仅留下黑漆漆、不起眼的一段残破朽木，不断的散发出异香，这个才形成了真正的沉香。所以说，沉香之珍贵啊，不仅仅在于结香难，更在于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咱们中国文化一直以来的一种对于挫折、磨难有种不服输、抗争到底的精神，他能够在大苦大难面前坚守住自己的本性，最终才成就最好的自己。那沉香在市面上也分很多种，有浮水沉香，也有沉水浮香。沉水沉香呢，这个就要贵很多了。如果按照级别分的话，有入门级的，有高端的啊，也有收藏级的。那药用的话，收藏级的大可不必。所以百香凝里所用的沉香用的是克价300的海南野生沉水沉香，每30克里面呢就有2克的沉香，这也是国家药典规定的外用沉香最大量。那大伙算算吧，1克300，2克600，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说龙脑。龙脑是中医急救里当之无愧的开窍先锋，通窍神器。你看至宝丹里有龙脑，包括苏合香丸里面也有龙脑。有句话叫什么？没有龙脑至宝不开，苏合不通，就是说龙脑有极强的引药上行之力，很多药材药性厚重，却难以抵达头面高位细微之处。那搭配龙脑，就能借力通透直达病灶，让所有开窍清热解毒的药效翻倍增效。说千年以来呀，龙脑被誉为百药之饮、开窍之冠。无论是凉开三宝的清热开窍，还是各类急症的通关醒神，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灵魂，默默守护着无数人的危机时刻吧。那这个百香凝里面所用到的龙脑是天然龙脑，取自龙脑樟的新鲜枝叶，一亩成熟的龙脑樟一年采收的新鲜枝叶大约是1吨，而这1吨的鲜枝叶粗体只能提到20公斤左右的粗品龙脑，然后再经过多次啊重结晶提纯，达到药典标准，也就是右旋龙脑成分的含量大于 96%， 而且不得检出异龙脑，这才能作为药用。简单的说啊，就是几十吨的树叶才能提炼出少量药用天然龙脑。古代正宗龙脑产自东南亚。

0: 龙脑香樟树，树脂结晶，天然产出极少，现在都属于是贡品啊。国内的话，直到1988年啊，才找到野生龙脑樟母树。这种原生种质的这个资源本身呢，它就有限，再加上它种植周期与成本都很高，树苗必须源自优良母株扦插，普通的不能替代，尤其是那种劣质叶片，有效成分含量极低，提炼不出来合格的药用龙脑，而且树苗栽种后需要多年抚育，树龄不足的话，有效成分也是不达标的啊。并且采收也有季节限制，嫩叶有效成分不足，所以采收窗口十分有限，而且采收过后加工工艺也是极其复杂，需要经过很多的环节，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要持续高温蒸馏，所以燃料水电成本都很高，并且提成工序耗时长，损耗大，而且这个龙脑挥发性极强，在生产仓储过程中全程要密封，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损耗。所以你看百香宁里的这个龙脑，每30克用不到一克的龙脑，就这不到一克的龙脑也得上百。除此之外，百香宁里的安息香、朱砂、珍珠、苏合香这些也都不便宜。咱就拿安息香来说，为什么取名安息香？古人寓意非常直白精妙，说此香入体能散去浊邪，安定气机，平复神志，安息魂魄，让人绝处逢生，转危为安，故而得名安息。它的核心功效啊，八个字：闭会开窍，行气安神，专门应对外感胀气碎浊，突发气机闭塞，头晕猝倒，昏迷不醒，胸闷窒息的急症。在没有抗生素、没有急救设备的古代，安息香啊是应对疫病胀气突发痹症的核心良药，无数次是救人于秽浊夺命的危急关头，是中医香药急救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避秽醒神瑰宝。那咱们百香宁里面的安息香是品质最高的泰国安息香，价格也不低，所以说咱们这一瓶百香宁啊，光天然牛黄、人工麝香还有沉香，包括天然龙脑，就这些药材加一起都多少钱了？咱就说上百的啊，天然牛黄720啊，沉香600，天然龙脑你就算100吧，这都1400多了，对吧？那其他的药材呢？然后再加上萃取技术成本呢，另外再加上人工呢，等等吧，是吧？所以别小看这一盒30+1，一共31克的百香宁，成本加一起得1000大几，接近2000块钱。那百香宁的厂家负责人祝总，还有金漆药业的张总，这两天我们仨在一起呢，金漆药业的张总已经答应啊，将泉州3期精华给咱们一个最裸的成本价了，只差最后一个库存数了，库存数下来了，那就能给大家伙分配了。那百香宁的祝总呢，因为我们三个在一起嘛，祝总看着张总都帮咱们忙了，所以祝总也不好意思不帮，但具体怎么个帮法，张总在旁边说了一嘴，因为他俩是合作关系嘛，所以张总说的这个办法是可行的，现在就差祝总点个头了。总之所有的一切，明天的节目一定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大家伙呢明天等我的消息。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36，4007102836。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啊，安睡饮配方里的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宁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导 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36，4007102836。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呢还是重点通知一下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关于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楚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养生祛病的整体系列方法的实操问题哈，那喜儿呢给大家很好的解决了，这也是应我们广大听众的需求啊，结合实际情况给大家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的学习的一个方案嘛，那就是通过给大家发放学习机的形式送到大家的手里。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呢就可以通过学习机直接播放收听那就可以了。那我感觉呢，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大家去学习掌握它更方便更直接一些哈。如果说就是给大家整理一些文字的资料啊，手册呀什么的，即便我们这个编辑记录的再详细，但我感觉啊，肯定还会有一些听众他会面临一些困难。你比如说这个对于字面意思的理解是否准确呀，字面上描述的这个操作方法能不能学得懂学得会呀，还有的可能存在一些文化程度问题哈，对于文字的认识度不高的，或者说本身识字的量又不多，你别说理解文字意思了这个还会有很大一部分的群体由于年龄比较大，或者是有疾病影响眼睛视力的本身视力就很差，你说你给他们准备文字的资料啊，或者是我们通过视频影像，你本身他们眼睛不好根本就看不清楚所以说那还是干着急啊，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说我思来想去的结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最终呢我们决定还是通过录制声音的方式送给大家最合适了毕竟我们现在呢我们都在听广播，那只要是能听广播那么就能听这个学习机里边的内容同样是很方便的嘛，不用眼睛也不用考虑文字的理解呀文化程度问题，我们通过收听学习机就像现在大家听我的广播节目那是一样的都能轻松的掌握。当然呢我的这个想法也是得到了楚老师的认同。而且最终呢我们两个人研究了一下，就是关于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整套的方法，那就由喜儿我亲自的给大家录制用我呢给大家做一个参照的一个示范吧。楚老师就全程指导我，就是六字诀每一个口诀的呼吸吐纳的动作要领，36式每一式的吐纳技巧全程指导我我会在楚老师的全程指导之下呢给大家去演示操作。所以说大家就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你就参照我的这个动作的要领标准去学习去练习就可以了而且是非常的便于大家操作的。那么我给大家选定的学习机呢是具有手动和自动跳转功能的这个播放的学习机非常的方便。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不同得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我们去参照着去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肥胖的人群，我们想要燃脂就减掉大肚子嘛需要控制食欲，那就

0: 要做腹式呼吸法，结合火呼吸法。比如说失眠的人群哈，哎，我们想要拥有一个理想的一个睡眠，就要做四七八呼吸法。你比如说这个胃胀啊，消化不好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就要做交替式鼻孔呼吸法。嗯，还有的人，你像他这个气血亏虚不足的啊，这种的得练习叫做逆腹式呼吸法。那么针对哮喘人群呢，要练习丹田式呼吸法。我们想要锻炼心脏啊，增强心脏功能的，就要练习做吐纳闭气法。针对腰酸腿疼关节炎啊，尤其是像行走无力的，要做合车运转吐纳法啊，等等啊，总共是36式，就是针对身体出现不同的症状病症的问题，我们进行针对性练习。那还有呢，你像这个针对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啊，以及三焦调理养护的六字诀啊，虚字诀对应肝脏，喝字诀对应心脏，呼字诀呢对应脾脏啊，思字诀对应肺脏，吹字诀对应肾脏，吸字诀呢是对应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我们说这个不同的口诀呀，不同的吐纳的动作方式啊，都要收录在这一部学习集当中。当然都是楚老师全程的啊指导型儿规范的去做啊。那么我的一边说一边做，大家呢就参照着学就可以了啊。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快速的啊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吐纳的方法。就要实现学习机必须要有自动和手动跳转的这个功能。那么我呢在每一种吐纳方法的操作之前啊，就明确说明说这个方法呀，它对应的或者是针对身体哪方面进行的。那么大家听完这个介绍以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啊找寻到适合自己症状的一个对应的方法。哎，这就像你看书看目录一样啊，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演练操作之前啊，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介绍讲解，就便于大家进行区分啊，每一种方法的作用用途。大家在寻找自己对应的这个方法啊，就可以在学习机上就按动上一章下一章，这个是有按钮的啊，我们就是你按上一章的按钮或者是按下一章的按钮跳转，非常的方便，非常快捷。那么大家拿到学习机以后啊，如果说真的是这个不会操作啊，就是有点弄不明白，那没关系，您就直接打电话啊，我们指导老师呢指导一下，您就会操作，就会使用方法了啊，非常的简单，真的非常好操作的。这样一来呢，咱们听众家人在家里啊，那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我们通过学习机啊播放我的教学的演示啊，就参照的去学习去做，那就都能熟练掌握了。而且呢，从昨天开始哈，我已经开始给大家分章节的开始录制演示了啊，非常快，也就这两天吧啊，就能把楚老师整套的六字诀36式的全套系列方法全部都收录在学习机当中啊，然后呢就发放给大家。但是毕竟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它因为是辐射全国播出的啊，可以说这听众人群非常的巨大。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工作人员统计啊，就是主动打电话索求楚老师呼吸吐纳方法的人数，那已经过千人了。那么随着每天节目播出，那还会有大量的听众涌入加入。所以说我这边核算了一下哈，那么每台学习机我们采购的价格，再结合具体打进电话需求的人数啊，我决定呢这一次啊给大家准备2000台的数量。咱们针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 啊进行免费的发放，不用我们的这些听众家人承担任何费用啊，采购学习机的费用、快递的费用啊，喜儿我呢都给大家给承担了啊，大家不用花任何的钱的。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啊，以及一直这些天就着急呀、啊、学习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这些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预约免费的领取学习机的学习教程了。那么预约报名成功的，我们就可以免费的啊获赠我亲自录制好的呼吸吐纳的学习机一台啊。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哈、啊、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免费的去领取吧。啊，那么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啊、宣布完这个好消息之后，我们是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
1: 哎，喜儿你好。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你刚才一边说呀、啊、我这一直在旁边听啊。学习机这个整个教程准备了2000台是吧？
0: 对，2000台。
1: 2000台的数量免费分发给大家呢、嗯、说实里话就这一点我感觉很难得呀。为什么呢？你看这2000台学习机再加上快递呀、啊、邮寄的这些费用，你还得邮到每个人的家里手里。
0: 嗯，
1: 你要说这些费用加起来肯定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吧？
0: 嗯。
1: 而且你想想刚才你也讲说不用这个听众来承担了，都你这边直接给大家承担了。所以说这一点我可以这么说，也是能证明很多事儿啊。就首先第一个呢，作为你来讲说这些年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说收获这么多的一些关注，包括这些良好的口碑啊赞誉啊，这是有绝对原因的啊。你没有这个实际行动的付出，不可能收获大家对你这么高的信任、认可和欢迎的。而且我这是今天在你这节目，我是亲自见证了你的所为啊。所以从我内心角度来讲呢，我更是无比的敬佩，我感觉也更应该向你学习。
0: 楚老师您太夸奖啊。
1: 没有。
0: 您无偿来到我的节目做这个长期嘉宾。你看每天呢真是占用您这么多的这个宝贵时间，而且是耗费您这么多精力啊，您没和喜儿提任何报酬
1: 啊。那倒是。嗯，
0: 就这一点但没几个人能做到啊。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这是医者仁心大爱的体现呐、啊、那更应该向您学习才是啊。
1: 您可千万千万别这么说啊。对于你做的这些事情来讲，那我这都微乎其微了啊。微乎其微、
0: 那我是因为我特殊的出身吧、啊、特殊的成长经历它铸就我。嗯，我是非常的甘心情愿的去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
1: 嗯嗯，
0: 我感觉就是能帮助一个老人，那就是积累一份福报。
1: 那是，
0: 就收获一份幸福。
1: 对
0: 啊，就非常的有成就感，有获得感。毕竟呢，我现在呢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基础。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在我背后啊，可以说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有慈善的企业家的大力支持，
1: 是吧？
0: 爱心的奉献啊，我们所有的这些有善心、有大爱的人，大家共同一起的这个力量。啊，才让这老年福利事业做到今天。
1: 嗯嗯。
0: 啊，当然帮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嗯。好。
0: 啊，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有付出善心大爱的人啊，都能收获自己的福报。
1: 那是。嗯。
0: 那就像这一次哈、啊，在您的指导之下，我把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系列的方法亲自的。啊，一节一节的我都录到这个录制完整的收录到这个学习机里面。
1: 嗯嗯。
0: 我们是希望啊，就是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一边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在收获健康的同时呢，学习机里边每一次播放出喜儿的声音，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留下美好的印记。
1: 哎，这倒是，还真是这样。
0: 就如同说喜儿呢时刻的守护在大家身边一样， 让大家感觉更多的温暖、啊。
1: 哎，这是真不错，真是这样，很好。嗯嗯
0: 嗯。原本的计划呀，这一次呢是先采。

0: 够1000台学习机的数量啊。说实话这个学习机啊，哎，我还觉得挺智能的。
1: 是吧，
0: 哎，功能还很多。造价呀真的不便宜啊，加上呢给大家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加一起确实是得需要一笔钱啊。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前面连续这些天啊，那指导中心的后台已经是有1000多人就提前预约了。
1: 是吧，
0: 节目每天还播出啊，播出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新的听众加入。
1: 那是对。
0: 那我们不能说你只考虑老朋友不考虑新朋友啊。
1: 也是。
0: 如果说我们就只准备1000台，那就只能是给前面这些就提前打电话的老朋友给分配了。
1: 新朋友没有了，
0: 对，新朋友干脆没机会了。就没有机会获得了。我觉得这样对于新朋友来说也不太公平哈。
1: 也倒是，
0: 所以说索性啊，直接就再增加1000台的数量吧。让咱们新朋友同样有这样获得健康方法的好机会。
1: 很好，真很好。
0: 即使这样啊，咱们说那不可能是照顾全面啊，就是所有人都得的、
1: 这节目全国播，你多少实际上他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拿到都得到，这个我感觉还是很难实现的。
0: 保证不了啊，因为听众人群这么大呢，根本满足不了说人手一台，人人有份儿啊。我相信大家都会理解的，
1: 这个肯定能理解。
0: 就是谁赶上算谁的吧。总共呢就是这2000台数量，所以说今天啊，就是从现在就开始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去领取了。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我这个宣布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咱们直播间电话早就打进来了。
1: 是，我看也是，直播间电话一直亮着呢。
0: 哎，一直闪。所以说咱们就别让听众等待太长时间了。咱们抓紧时间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楚老师的指导帮助的，您赶紧就给分析解答吧。
1: 好的，可以，没问题的。
0: 好，那么我们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喜儿。
0: 你好。
3: 哎，你好，我楚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喜儿啊，我一直跟着你都好年了。
0: 是吧？
3: 哎，完了，我今儿给你来电话吧，主要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呀、做了那么多的好人好事，也呢感谢你开办了这档栏目，还把这个楚老师请到咱们节目里给我们讲课。我跟那楚老师可学到了挺多知识，特别实用啊，这些中医方法。尤其就是这个呼吸吐纳那个方子，哎呀，真的，我特别感谢雪儿你办这档节目，也感谢楚老师的倾囊授课，你们呐都是大好人呐。
0: 你太客气了哈。那雪儿呢，之所以把节目啊改版升级了啊，就是想通过全新的节目能够更好的更全面的帮助老人们，我们实现科学的养生防病和去病啊，实现身体的健康。那这一次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成为长期的做客的嘉宾，那这是对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支持啊。有了楚老师这位权威专家的传道授业和解惑，那我相信呢会有更多人啊，从中受益的。
3: 其实雪儿真的我就受益了，
0: 是吧？
3: 哎呀，我天天跟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呢。呼出这个浊气，吸入这个新鲜的空气，哎呀，我就觉得精神状态好了挺多的。所以我建议跟你汇报汇报。
0: 那真太好了，那你跟楚老师好好说说您的这些改善变化吧。
3: 行，哎呀，楚老师啊。你说的，我是一名心脏病的患者。哎呀妈，这个心脏得有10多年了，这毛病啊。以前呢就黑天晚睡觉多说能睡2-3点，有一点动静完就醒了。
1: 心悸嘛。
3: 有时候就是没动静，可也会莫名其妙就惊醒了。你说的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就不踏实了。 哎呀，心慌啊，害怕呀，浑身没劲啊。
1: 对，嗯。
3: 以前我就觉得心好闷的上不来气儿，走道呢也不能快走，
1: 嗯、
3: 走快一点那就更上不来气儿的。
1: 对对。
3: 后来我不是就犯那个心绞痛了吗？哎呀妈，这
1: 个是
3: 最让我害怕。
1: 对对，
3: 嗯，这玩意儿一犯病太邪乎了。
1: 对。
3: 你说就觉着心里头跟拧劲儿似的，哎呀，那滋味说不出来。有时候说话那劲儿都没了，
1: 嗯、
3: 就脑门子，哎呀妈呀，呼呼冒汗嘛。
1: 心绞痛总犯的就严重了，啊，
3: 嗯，
1: 冠心病，中医没这说法，中医叫胸痹症，啊，中医讲是心脏气脉不通才会导致血脉不通，最终气血不通，
3: 嗯、
1: 心脏亏血亏气不足，不足以养心，才会导致心不安神，
3: 嗯、
1: 心主神志，所以我们才出现啥呢？心慌、心悸、心神不宁，睡觉不踏实。经常就惊醒了、
3: 嗯、
1: 心里总感觉像有事儿似的，尤其这个心脏气脉不通，它能出现像呼吸困难、憋闷气短，这典型的心气不足嘛。
3: 嗯，嗯，
1: 所以说你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最直接很好的方法，补心气，叫补益心脏之阳气啊。你多练习啊，尤其我以前讲过，我说这个逆腹式呼吸法就可以很好的做到什么，帮我们补气，帮我们调血运血，增强气血的运行和动能、
3: 嗯、
1: 就能很好解决气血运行不好的情况。包括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它对应的就是心脏啊，更要多练习啊。
3: 嗯。
1: 而且呢，在整个呼气的时候发喝的声音啊，喝发的声音越响亮越好。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喝的声音你在呼气的时候你发不出来不响亮，那就明显证明你心气不足，心血亏虚严重，那你就得多练习。
3: 嗯，是呗。
1: 哎，你喝字音，你往往发声越发越清楚，越喊越响亮的时候，说明你心气心血逐渐就充盈了。
3: 嗯、
1: 哎，你会发现你现在这些症状自然马上就改善就减轻了。
3: 哎呀，
1: 嗯、
3: 你说的也对对了。楚老师就是逆腹式这个呼吸法
1: 啊，
3: 还有说这个喝字诀，哎呀，我都练着呢。
1: 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纳闭气法
1: 也练，
3: 还有这个锻炼那个心脏功能的这个，
1: 啊、
3: 我全练的、
1: 啊。好。
3: 最开始吧，我就吸气呼气都咳得晚了呢，
1: 短了是吧？
3: 就觉着气门不够用。
1: 嗯，
3: 完了这嘴里发音也是特别微弱。
1: 嗯，
3: 但是你说练着练着，哎呀，就改善了。
1: 啊，
3: 吸呀呼啊，这时间都变长了。
1: 好吗？
3: 感觉我就一口气就足性了。
1: 嗯嗯。
3: 完了，这嘴里就发出那喝的那声音也大了。
1: 嗯嗯。
3: 哎呀妈！现在跟过去那真是判若两人呐，睡觉也好多了。
1: 嗯。
3: 黑天晚睡觉那挺快就睡着了，
1: 嗯，
3: 完了还不做梦呢，一宿黑夜睡得可实了，哎呀妈，一觉能睡五六个点了，
1: 嗯，
3: 嗯，这回我就身上也觉着有劲儿了，就感觉比过去踏实了。你说这胸口憋呀、闷呐，
1: 嗯，
3: 都有缓解了，
1: 缓解了。
3: 你听我说，现在说话，我跟你说，我底气可足了呢。
1: 你看我听你说话，现在心气很好，叫补益心阳，啊，喝字诀多练。
3: 哎
1: 啊，心阳心气越来越充足啊，你心功能越来越好，你说话底气就足，
3: 嗯、
1: 啊，
3: 要我说感谢你呢，楚老师，你说要是没遇上你，我上哪学到这么实用又省钱的方法去？
1: 嗯嗯，
3: 哎呀妈，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呼吸呀、吐纳呀，对身体有这么大帮助，
1: 是不是？嗯。
3: 对了，那谁喜儿啊？
0: 嗯。
3: 我听说就是咱们在楚老师的帮助下，完了你把那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六式那全套的吐纳方法你都给整理出来了。
0: 嗯，是
3: 啊，录到学习机里了。哎呀，那你送给我们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这些天吧，应该很多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反映哈，就说楚老师教的呼吸吐纳方法特别好，但是啊，这一听啊，方法太多了，针对的症候也不一样，就很难记准，那很难记全面了，所以说我就跟这个楚老师商量了一下哈，决定的我亲自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练示范啊，就收录到学习机里面分发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以拿着学习机一边听一边参照着学习练习，这样不就都学会了吗？
3: 哎呀，太好了，喜儿，我真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说你每天你那么多事儿，还那么忙。完了你还亲自给我们录制这个学习机，你教我们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真的你也太费心了。 太感谢您了。
0: 您不用客气啊，我就是希望啊，大家都能学会楚老师的这些宝。

0: 贵的方法
1: 啊，都能获得健康、嗯、啊，都能有最大的收获呀。
2: 哎呀，太好了。我那啥，我听说你总共你就准备了2000台的数量吗？
1: 嗯，
2: 哎呀妈，那我现在我能不能报名领取一台呢？
1: 嗯，
2: 因为这些年呐，你帮我们太多了。这个学习机我自己，我花钱买，不让你破费。
1: 不用花钱，哎、不用花钱啊！我都采购完毕了，就是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啊，只要是能帮的、嗯、我能力范围内我能承担起的，不用大家花钱。您现在就这样啊，您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领取，因为这个数量啊一共就2000台，因为这个是面对全国各地区的听众家人啊，这个人数确实太多了，肯定现在都在抢，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吧啊。
2: 好好，那我就不说了，我就赶紧打电话领取、
1: 嗯、对对对，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哎、
2: 好好，我打电话，谢谢、啊、
1: 哎，好，再见
2: 再见。哎，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好，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喜儿。刚才听您说，您亲自把涂老师讲的呼吸吐纳的全套方法给我们录制到学习机里了，还要免费送给我们，是吗？
1: 啊，是是是，因为考虑到吧，这个很多上年纪的这些家人朋友们视力不太好。啊，这个记忆力呀、啊、理解能力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了。如果说呢，就是给大家整理成书籍，或者是整理成这个手册啊，那肯定还是会有很多人不太方便。
4: 嗯，
1: 所以说最后啊，我就跟这个楚老师研究决定了，他呢给我做全程指导，我亲自的示范录制。啊，给大家伙儿的收录到学习机里面，这样呢，大家拿到学习机以后啊，就可以一边听一边跟着练习嘛，这就可以反复听啊，反复练，直到学会为止。
4: 哎呀，这个真的太方便了。
1: 是是，
4: 不瞒您说，仙儿，
1: 嗯，
4: 哎呀，这些天啊，把我急的呀，可以说是急坏了。
1: 嗯，
4: 我听了楚老师讲的呀，特别细致，特别明白。可是我就是记不住那些步骤，
1: 确实太多了。
4: 我记忆力啊，什么脑袋啊，这些都不行了。
1: 嗯，
4: 你说这回好了，有了您亲自录制的那个学习机，那我就跟着反复的多听多学，肯定能学会。
1: 嗯嗯，
4: 姐是完全不花钱，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对。就是完全免费的啊，给大家伙准备的。但是啊，这个数量只有2000台哈、啊，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全国播出啊，收听的人群特别的巨大。这2000台听着很多，哎，但是面向全国分配，这一分配呀、
4: 啊，
1: 就没有多少了。啊，而且呢，前几天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听众啊，家人们早早就提前打电话就预约了，呵呵，这已经都约出去啊，得1000多台了。所以说，总共就2000台，它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啊，只能是有一部分人幸运的能够得到啊。
4: 哎呀，那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谢谢您，贤，您为我们又花了不少钱。还要亲自给我们录制，真的辛苦您了。
1: 不辛苦，因为这个就是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因为对大家呢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说多做一点啊，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您这样，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啊，因为抢晚了真就没有了。
4: 哎，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赶紧打电话，我还想抓紧时间跟楚老师咨询咨询我的身体状况
5: 吗？哦，没事，你说吧。嗯，
4: 啊，我今年是73了。
5: 嗯，
4: 我类风湿啊都是11年了，我现在浑身上下的关节啊几乎都有问题。
5: 嗯，
4: 只要是关节打完的地方啊是又肿又痛的，特别是肩膀、膝关节和脚脖子呀，肿痛明显，手指和脚趾啊都变形了。
5: 嗯，
4: 手指头是伸不展。衣服扣子呀都系不上，
5: 嗯，
4: 一点凉水都不敢碰，
5: 嗯，
4: 有时候感觉这个关节哇一蹦一蹦的胀痛，打完呀伸直呀特别的困难，
5: 嗯嗯，
4: 前段时间啊到医院里。

0: 做了个检查，血成72，类风湿因子260。
1: 嗯，
0: 我常年用激素药、镇痛药，现在腿上呀、胳膊上的肌肉啊，都有些萎缩了。
1: 嗯嗯，
0: 楚老师，您说我的情况还有救吗？
1: 主要是啥？就是这种都属于叫痛症，风寒湿痹，它就是痛症。
0: 嗯、
1: 啊，你别想着说去不去根，你不要这么去想，啊，不遭罪，让你不疼痛就行。是吧，关节活动它不僵硬不疼痛不影响生活行动，这不就很好吗、
0: 嗯、
1: 对吧，
0: 那是，
1: 哎，所以你就有这个想法，抱着这个想法、
0: 哎、
1: 慢慢去做是能实现。你现在是不是你这个风寒湿邪按照你症状来说应该比较重，现在是不是感觉到特别怕风怕凉，寒冷感很严重是不、
0: 是的、嗯、我就是特别怕冷、
1: 嗯、
0: 不敢找凉水嘛，平时也感觉那个关节哇好像是冒风了给、
1: 嗯、就风寒湿比严重，怕冷，关节僵硬，
0: 嗯
1: 啊，你可以吃点中成药，吃点什么呢？这个独活寄生丸，
0: 独活
1: 寄生丸啊，哎，
0: 啊、
1: 这个去这个中药房、中药店都有的啊，这个药比较温和，可以长期用一用啊，
0: 嗯，哎、
1: 啊，然后呢，如果疼的感觉比较明显的时候呢，配点小葫芦丸，它俩配着吃，
0: 哎，好好好
1: 啊，但是啊，你重点还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气，吐浊气。
0: 嗯，
1: 把风湿寒邪这些浊气要把它呼出去，
0: 嗯
1: 啊，那怎么吸清吐浊呀？怎么把这些风寒湿邪浊气往外排呀？重点啥呀？补肝肾强筋骨，练习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法。
0: 嗯，
1: 针对于身体啊寒湿比较重的人，加强做，包括六字诀当中做吹字诀的呼吸吐纳，干啥呢？
0: 嗯、
1: 对应的肾脏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
0: 对，
1: 而且六字诀当中的西字诀也要做，干啥呢？它是专门调理三焦，畅通你全身气机的。哎，这出现一些肿胀、关节肿胀的问题，或者是有水肿问题啊，消胀除水肿非常好。
0: 嗯，
1: 另外包括合车运转吐纳法，哎，你不管是风湿啊，或者类风湿，咱说叫关节炎症导致腰腿酸疼的，下肢行走无力的，麻木的，肿胀的。这个帮助都非常大，一段时间之内变化就会很明显。这就我讲什么，就是吸清气吐浊气啊，你现在体内聚集的风寒湿浊，这浊气太多太重了，所以你通过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症状很快就会缓解的。但不是说一回两回的，你必须呢，你得把它形成习惯，坚持长期坚持练习，坚持去做，收获收益会越来越多啊、哦。
0: 好的好的，楚老师，哎，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啊、感谢您的指导吧，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领咱们这个学习机器了、啊
1: 哎、对对对，喜儿不说了吗，总共就2000台嘛，
0: 哎呀，
1: 抓紧打电话，抓紧去领去吧啊、嗯、
0: 啊，好的好的，
1: 哎，再见了，
0: 谢谢
1: 啊，
0: 老师，
1: 哎，
0: 再见，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的接听。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2: 你好。
3: 哎呀，你好，楚老师。
1: 哎，你好。
3: 哎，我刚听你们节目时间啊不长，是我邻居介绍我听的。他们说你这个节目啊，就是给咱老百姓办的。
2: 啊，是。
3: 哎，听你们的节目啊，能学到很多那个中医知识，还有各种那个呼吸调病的方法。
2: 嗯，
3: 当时我邻居跟我说的时候啊，我还不明白，我合计着吧，你像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就能调病，是真的吗？哎呀，你想想，谁不会呼吸喘气儿啊？
2: 是，嗯。
3: 但是我听了几天你们的节目以后，我感觉啊，这里面的学问呐、啊，真是太多了。
2: 嗯。
3: 哎，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呼吸喘气这么简单，里面有啊大学问呢。你看之前啊一直也没人讲这些，所以啊，就不懂不知道吧，是吧？是，
1: 嗯，
3: 你像以前咱不懂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3: 可是听你讲课以后啊，哎，觉得非常有道理。
1: 哎，
3: 怎么都说嘛，人活一口气儿，
1: 对，
3: 其实这口气儿啊太重要了。
1: 对呀、
3: 啊。哎，我也想好好的跟你学习你的这个六字诀36式。
1: 嗯，
3: 但是我听节目啊时间不长，

0: 你以前讲过的那些方法呀，我也没赶上，
1: 没听到，
0: 没学到。
1: 嗯嗯。
0: 所以，哎，我听喜儿说，把这些方法，哎，都录成了学习机。
1: 嗯。
0: 通过这个学习机都能学习到。
1: 对。
0: 我现在就是着急啊，喜儿。能给我一台学习机吗？
2: 可以可以，节目里面咱没学会的啊，特别大家反映说记不住啊，没关系，您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去领取啊，领取这个学习机，您可以反复学。但是呢，这学习机总共就2000台数量，您得抓紧时间去领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去打电话。
2: 嗯。
0: 另外啊，我想和朱老师问问我的情况。让他帮我分析指导一下
1: 啊，没事，你说一说呗。嗯，
0: 朱老师啊，我是啊，心脏一直不好，到现在能有8-9年了吧？
1: 嗯嗯，
0: 现在就是症状就是啥，胸口总觉得闷疼闷疼的，
1: 哦，
0: 就像压了很重的东西那种感觉吧。有时候感觉这胸口窝子这儿也疼
1: 啊，
0: 肚子也疼，
1: 肚子还疼，嗯嗯，
0: 哎，而且还我还发现天一冷。这个胸闷就严重，
1: 嗯，
0: 呼吸急促，觉得这个气脉不够吧，
1: 嗯嗯，
0: 而且还不能生气，更不能累着了，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吧，还特别怕冷，
1: 怕冷啊，
0: 嗯，
1: 啊，应该是，你的手脚凉不凉啊？或者有没有手心脚心经常出冷汗？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哎呀，手脚啊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啊，这手脚都捂不热，
1: 嗯。
0: 偶尔会有这个手心脚心出汗的情况，就是睡觉睡醒以后呢，就觉得又凉又湿的那种感觉吧，
1: 啊，是吧？寒凝心脉的症候应该是，所以说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心脏，比方说疼啊，有心悸的感觉，四肢发凉，啊，包括整个腹部冷痛感，呼吸憋闷感，但是往往这种疼呢，它一般都是属于这种阵发性的，时间持续不长。
0: 嗯，
1: 哎，畏寒肢冷，面色苍白，尤其是在这个环境气温下降变化的时候，或者是呢身体遇点风寒的时候，你这些症状马上就会加重，特别怕冷，寒冷感很明显，总是手脚冰凉冰凉出冷汗，所以你这应该是这样的症状和症候。
0: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朱老师。
1: 嗯，
0: 您说的这些情况吧，我都有。
1: 嗯，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吧？
1: 寒邪太重啊，心脏的气脉不够，才会导致血脉瘀滞，尤其是寒邪过重，寒则血凝啊，气血更不动了，所以出现闷痛冷，出现这些症状啊。你可以做练习吐纳的方法呀，有一种叫吐纳闭气法，这套方法通过长时间的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啊，吐出寒浊之气，激发心脏的动能，补益心脏心阳温煦的能力。你这套方法学会不用多，不出1周的时间，你会发现你心脏的症候症状就会有很大的好转了。
0: 哦，那能不能具体教我一下呢？
1: 嗯，中午在11点到13点之间，午时，这是心经当令，找个安静的地方，心静下来。让自己达到先入静的状态，别想其他事儿。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是1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为阳脏，在这时候练习是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
0: 啊，
1: 怎么做呢？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把眼睛闭上，做深呼吸，先做上3次。3次做完以后，最后的这口气呼进以后，开始进行下一次的深吸气，开始深吸。
0: 嗯，
1: 啊，在吸气的时候啊，要把嘴闭上，用鼻子吸气，舌头舌尖抵住上颚，然后呢做个吞津的动作，就把你的津液咽下去，吞津一口，屏住呼吸，腹部要有一个向内收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向内收的同时还要向外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在正常吸气呼气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不是有上下起伏的动作呀？
0: 对对，
1: 你就是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在模拟啊这种肚子收放的动作，

0: 这样你反复循环去做。刚做的时候呢，时间可能短，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不要紧，一点点练，慢慢你会发现练习的时间做起来越来越轻松了，时间会越来越长了，就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开始逐渐增强了，心脏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了，这就叫激发心脏潜能，非常好的办法叫闭气法呀。所以刚开始练习，每天在50心经当令的时候，不用多，反复做5到10分钟，慢慢越做越好，可以时间延长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我从明天啊中午就开始练习。
0: 哎，
1: 那朱老师，除了这个常规的治疗药物，还有没有其他的药配合着吃，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啊？
0: 你可以吃点什么呢？吃点这个，你像麝香保心丸啊。啊，或者吃点这个冠心苏合丸、参附强心丸，这类中成药都不错，它都属于温阳通脉的药物，你可以用一用。但是我教你这个闭气法，这种吐纳的方法，你一定得坚持，它得是重点来练。
1: 好好。
0: 尤其是你吃这些药，你在用这个闭气法练习吐纳，对你这个药物的药效来说，起到一个很好的导引的作用，效果会更好啊。
1: 好，一定一定。那个朱老师，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跟着您系统的学习了。那谢仁老师，我现在是不是也能免费领一台这个学习机啊？朱老师的这个所有吐纳的这个好方法，我都要学一学。你看我老伴儿也想跟着要学嘛。
2: 哎，那太好了，老伴儿也跟着一起学哈。可以领。现在呢，就是大家都在打电话，都在领呢啊。因为总共啊，我们就准备了2000台。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听众的，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现在都在抢，那晚了可就真就没有了啊！您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打电话吧。
1: 好好好，那我就不说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哎，是不是节目里播报的那个服务电话？
2: 对
1: 对
2: 对，您就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就可以了。
1: 好嘞好嘞，马上打马上打。
2: 哎，
1: 谢谢您啊。
2: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4: 喂，雪儿，你楚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师，我说你不是恭维你好，也太了不起了。
0: 哎呀，您客气了啊。
4: 哎，您是我遇到过最有能力的中医专家。
0: 你可不能这么讲啊，这个在中医当中咱这么说吧，是吧，永远没有尽头啊。我之前讲过几千年中医文化和智慧，那我在面前来说那还是小学生啊啊。
4: 哎，楚老师，我跟着你面前的呼吸吐纳方法
0: 啊，
4: 我也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
0: 哎，
4: 更不用当西医啊。哎呀，我这个症状是明显减轻了。
0: 啊，
4: 要不然说，要不然说佩服你呢。
0: 啊，你练的挺好。
4: 对，
0: 那就好呗。啊，咋的？你身体怎么的？身体也不好啊？
4: 哎，楚老师，我主要吧，就是那个有点哮喘，气管不好。
0: 哦。
4: 总是呼吸很困难。
0: 嗯。
4: 憋得难受，喘气啊，总是呼哧呼哧的，还经常咳嗽。
0: 嗯。
4: 一犯病严重呢。这胸口里边肚子里边，哎，就感觉特别胀，饭都吃不下去。哎，这真是挺最那什么。
0: 哦，那倒是，哮喘中医叫喘症啊。
4: 嗯。
0: 这个很难缠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喘症啊，症状机制相对也比较复杂，对肺脏、肾脏的功能，包括心功能损害都很严重。
4: 是。
0: 所以这个哮喘喘症后期严重影响心肺，甚至到心肺两衰。心肾两衰，别小看这个事儿，这个后期都是危及生命的事
4: 儿。是呗。
0: 嗯。
4: 这楚老师就是因为这个毛病危险嘛。
0: 嗯。
4: 我始终都挺担心的。
0: 哎哎。
4: 平时我也不敢轻易就出门。犯病的时候一口接一口上不来气儿。
0: 啊、
4: 嗯。赶紧就得把那个三元氨醇顶上。
0: 哎、
4: 嗯。再严重就直接出医院。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0: 是吧，没有太好办法，反正沙丁类的犯病呢，用点止咳定喘的，用点这种激素类的，就是控制着。
4: 是，
0: 你可以没事啊，你多按摩几个关键的穴位啊，你比方说

0: 说这个膻中穴在哪儿？就两个咱们前胸两个乳头中间胸部这个正中线，这个中间点这个位置有个穴叫膻中嘛，是任脉上一个关键的穴位，还有个穴叫定喘穴，它属于经外奇穴，在哪儿？在咱们这个后脖子这个颈椎啊，你往下数第七节棘突的下面，就位于大椎穴旁开0.5寸地方，叫定喘穴。还有个叫内关穴，就是咱们这个伸出胳膊、手臂、前手臂，整个手掌内侧横纹往上3指宽的位置，不是内关吗？
1: 是。
0: 这三个穴位啊，在你犯病的时候憋气、咳嗽、喘、上不来气儿的时候，重点找这个三个穴位，用力的去按揉，这症状很快就能起到很好的缓解的。
1: 哎，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个我家里也有这个穴位图
0: 啊，那好啊，
1: 穴位图我都有，我能找准。
0: 对，那有穴位图你就照这几个穴位图找这几个穴位做呗。
1: 对对对。
0: 我不知道你咳嗽的时候痰多不多呀？包括咳痰的话，颜色是啥样的？
1: 痰呢挺多的，而且呢特别黏。感觉怎么咳都咳不干净。颜色呢，基本都是白的。
0: 白痰。那属于痰湿性哮喘重后，应该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你做点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套方法你得坚持练。这个就是针对像痰湿壅盛的体质，很好。而且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也要练，因为它对应的肺，吸清吐浊补益肺气，清肺热吐肺浊呀。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式，再结合丹田式的呼吸法，针对你这种喘症的作用效果非常明显，你坚持去练收益非常大。
1: 那楚老师，我这就练了那个丹田式呼吸法，我就记得你讲这个呼吸法是针对这个哮喘好的。
0: 对。
1: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两种呼吸法我没记住。哎呀，这些天嘛，就这些丹田呼吸法，这一个方法了，我这一个方法我都有收获。
0: 你做了丹田呼吸法了，别的没记住。感觉也有收获，什么收获？
1: 现在明显感觉这呼吸比以前顺畅了。也不憋得那么难受了。而且胸口肚子呢，也没过去那么胀了。现在饭量还有点增加了呢。
0: 哎呀，你好，你看看。你要把另外这两种吐纳方式如果也学会，你结合着去做呀，这效果会更好。
1: 那是肯定的。楚老师，我现在又相信你了，我肯定那去好好学习，好好练习。
0: 对。
1: 这些方法也不花钱，也不费劲儿。就能让身体好。这事儿是打到当面都找不着这么好吃的。
0: 是吧？
1: 那我要是学习其他的方法，是不是拿到学习以后都能学会吧？
0: 你想法领一个学习机啊，整个六字诀36式都收录在学习机里了。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操作之前呢，喜儿呢也给大家都做这个详细的一个讲解和介绍了，就像目录一样，大家通过这个学习机播放啊、跳转呐、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你就参照着反复练就行了。
1: 明白了。那什么，那我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啊！再次感谢楚老师，你的指导。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师傅就送给我一台呀、
2: 对，您打电话，抓紧时间赶紧去抢啊，因为一共呢全国就2000台哈、那么现在呢它是针对全国各地所有听众朋友的，您得抓紧时间去领，要不然呢真就抢没了。
1: 行，那我就说抓紧跟您领一下。
2: 对，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
2: 那好、再见。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哎，邱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喜儿，我是想问一下您，就您录制的那个呼吸吐纳那个学习机，我能得到吗？
2: 哎呀，如果说你想得到的话，你得赶紧去报名去申领一台啊，因为这个数量有限，因为我们一共呢就是给大家伙准备了2000台，想要的人呢肯定特别多。你看之前我们就有老朋友已经提前打电话申领，都报名1000多了，是吧？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领取，那晚了就真没有了。
4: 哎呀，喜儿，您说这个学习机不要钱，白送给我们，而且这个邮费也不用我们出，就是一分钱不用花，我们就能得到是吗？
2: 对对，这2000台的这个学习机的成本费用，连同邮寄的费用啊，都是喜儿我一个人就承担了啊，只要是我这边的这个基金会啊能够承担得了，那就不用大家伙花钱。啊，能帮助到大家呢，让大家更好学习掌握楚老师的36式的呼吸吐纳法，都能够学好学会啊，收获更好的身体健康的状态，那喜儿做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的值得呀。
4: 哎呀，喜儿，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您太有大爱了，你说为了我们这些老年人这么多年又出钱又出力啊，我真是太受感动了，遇到您真的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2: 您太客气了哈，那这些呀那都是我愿意做的。其实你看这个楚老师每天的花费很大的精力啊，就给大家伙讲课，可以说毫无保留的啊，把自己多年成功积累的经验呐、好的方法啊全都传授给大家伙了啊，就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中医文化、中医智慧啊，并且同时能够收获最大的健康价值。所以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楚老师才是。
0: 哎、太客气，太客气。
4: 是的，是的。
0: 啊，还是喜儿说的这句话啊，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是积极的，是正确的，现在话叫正能量的，有真正意义的，这个事儿是最值得的啊。所以说是不说这些客气的话啊。
4: 嗯，那楚老师我就不客气了啊，给您
0: 好。
4: 嗯，是这样的，楚老师啊，你说好不容易给您通上电话，我给您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你讲吧。
4: 楚老师啊，我今年57岁，就是从2年前吧，差不多我就开始就是自己这个精神头就很差。哎呀，怎么休息睡啊，怎么着都觉得累。也没有啥好心情，也不想做任何事。哎呦，吃饭一点食欲胃口也没有，哎呦，朋友看我状态不好啊，约我出去玩啊、旅游啊、散散心啥的
0: 啊，
4: 可我这还是高兴不起来，就是不开心
0: 啊。
4: 实际上家里没啥事儿让我烦心操心的
0: 啊，
4: 孩子啊、我爱人呢、对我还都很好
0: 啊，
4: 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0: 就是不高兴，
4: 好像对啥事儿、对都没有啥兴趣
0: 啊。
4: 你像我这后背啊。腰啊经常还酸疼酸疼的，
0: 后背腰还疼，那咋的，腰椎有毛病啊，有腰肌劳损腰托啊？
4: 这都没有，就是也没有过度的劳累、但是每天就觉得身上腰疼背疼哪哪疼，躺床上就后背也酸疼酸疼的。
0: 脾气性格咋样，情志啊，有没有感觉经常有这种莫名的烦躁感或者有头晕的情况？
4: 这个有
0: 啊，
4: 哎呀真的就是特别很爱心烦，容易发火，头晕偶尔也有
0: 啊，
4: 有时候我这个手心脚心热
0: 啊，
4: 烦躁，而且关键是我这个血压也不高啊，
0: 血压也不高啊。
4: 嗯，
0: 小便有没有频数的情况，就尿频的情况有没有，包括观察你的脸色，看看脸色是啥样的。
4: 哎呀，上厕所这个可频繁了，白天晚上都频繁，晚上就更频繁一点。然后睡不好，脸色不好，蜡黄蜡黄的，我自己也不爱照镜子看，真的不好看。
0: 你要说你要按照这说来，57岁已经进入到更年期了，正是这时候嘛。所以中医讲什么叫肝肾亏虚，气血不足，肾精亏虚，肝血不旺，骨骼失养，发生骨质疏松，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腰酸腿疼胳膊疼背疼的，气血亏虚。脑室所养，头晕乏力，耳鸣眩晕， 伴有这种什么潮弱、失眠、心烦，是吧？包括反应能力的降低，
4: 嗯，
0: 脾胃之气也不足，水谷精微，运化吸收也不好，身体虚弱，倦怠乏力，食欲减退，面色萎黄，不都这样吗？
4: 对对对啊，
0: 嗯，
4: 楚老师，我现在真的就这个样子，
0: 嗯，
4: 你说我应该咋调理调理啊？感觉
0: 吃点中成药也行，吃点坤泰胶囊啊，配点仙灵古宝。
4: 哦，
0: 就这两样你配着吃一段。另外呢，
4: 哦，
0: 呼吸吐纳的方法配着用，一定结合吐纳方法，这是很好用的方法。比如说数息法，深吸短呼法，我之前都讲过，这都是调节情绪、情志、平心静气很好的方法。包括逆腹式的呼吸法，补真阳之气，滋养血液，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吸字诀也可以重点练一练，调三焦啊。
4: Oh.
0: 啊，对于你这种情况，畅通全身的气机，提高新陈代谢的能力，缓解全身所有不适症状。
4: 嗯，
0: 啊，包括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强化命门呐，滋补命门呐，增强肾阳之气呀，畅通人体经络呀。
4: 啊，
0: oh. 对你这种情况都非常适合呀。所以说呢，有时间这些吐纳方法交替着多学多练啊，你别想着啥事都指望着药，光用药是不够的啊，一定得配合这些吸清吐浊的办法，吸天地宇宙清阳之气，来增强脏腑的机能，吐出脏腑的浊气，才能实现五脏的安康啊，知道不啊？所以这个身体一定是从内而外才会逐渐好起来哦。
4: 好好好，哎呀，楚老师，您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我也都得跟着练习，但是我就太需要这个学习机了，这么多我真的也记不住啊，一定麻烦给我留一台吧，楚老师。
0: 你一会儿打电话去呗，刚才喜儿不说吗？给大家不准备了，总共全国不有2000台的吗？是吧？所以说你记不住，记性不好的，想多学多练的，抓紧打电话去领去呗，领之后一边听着学习机里边的教程，一边反复的去操作练习，
4: 嗯，
0: 都能学会的。
4: 好好好，
0: 嗯，
4: 好的，楚老师，那我马上去报名，打电话我去领去。
0: 哎，好嘞，好嘞，再见了啊，嗯。
4: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嗯，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
3: 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

0: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河北省宛城县西南1.5公里处，坐落有一座海拔235.8米的灵山。主峰顶的西南方有一块平滑方正而突出地面的大石，在大石石表有一些类似脚印的足迹，传说一群仙女自天而降为人们祈福，落下的时候在石头上留下了脚印，所以这座灵山又被称为凤凰山。位于灵山东南大约2公里处，有一个村子叫守灵村。根据当地群众说，守灵村的人家最早是被迫看守陵墓的民户，后来年代久远，连究竟看守的是谁的坟也弄不清楚了。这座并不引人注目的小山，为什么自古以来称作灵山？附近的守灵村，守的又是谁的灵呢？1968年的一次偶然发现是如何解开了这个未解之谜？墓中石门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神秘灵山首次发现金缕玉衣的豪华大墓。我们一起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68年。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官兵奉命到河北省宛城县灵山执行国防施工任务。5月23日，爆破战士执行任务时，发现作业面底部有一个直径大约60厘米的洞，于是抬来一根6米长的松木原木放到洞里，顺着原木下去以后，发现了几件暴露在外的文物。战士们联想到当地群众的传说，认定这应该是一座古墓葬。出洞以后，在场官兵打电话给主持工作的副连长寇俊林汇报情况。寇俊林得知情况以后，连夜从几公里外的驻地赶到了施工现场，命令立即停止施工，派专人看守现场，同时电话报告了上级。得到消息的河北省政府在5月28日派出文物工作者杜荣全、孙德海、郑少宗日夜兼程赶到了宛城。5月29号，天气晴好，郑少宗等人在寇俊林的指引下到达了坍塌的大洞。这个洞啊，用手电筒一照，能见度只有2米左右，再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沿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洞的长洞北行，听着黑暗中不时传来的滴答滴答的滴水声，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紧张，因为不知道这个洞窟到底有多大多深，同时又怕里面有蛇。自南向北，首先看到的是大量的瓦片，这是西汉初年的板瓦和铜瓦，瓦片排列虽然有些乱，但是可以看出原有的排列规律。那么轻轻地揭开瓦片层，下面是金光耀眼的鎏金车器，接着是排列整齐的马首，这些马埋卧得很有次序，肌肉早就腐烂了，只剩下骨骼，应该是有意识的杀戮以及殉葬。大批车马出现在这个洞室当中，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这应该是一座西汉时期的贵族墓葬。在洞中北行大约15米，所见的都是真车马。再北行大约5米，在相当于前室的位置发现了大量的狗骨架。继续北行，进入一个南北向的大洞室，也就是北耳室，在洞口发现了一匹马和一盘石磨大酒瓮，层层叠落的大瓦片下面是堆积如山的陶器，包括壶、盘、仪、案、大瓮等，色泽鲜艳，陶器堆积有一人多高。从北耳室返回十字形前室和甬道，再由此折向西，进入一个将近200平方米的穹窿顶大洞窟，这里是中室。洞内的地面上分布着层。

层叠落的大瓦，一些珍贵的金、银或者鎏金青铜器杂乱地隐在瓦片当中。环绕的小沟把地面分成三路，西壁露出晶莹闪光的雪花石砌筑的石门，里面应该是墓主人的内寝室了。石门两旁还有拱形回廊式的半环形洞窟，里面没有发现重要文物，只有几件陶器。其中有一件鎏金大铜盆，大家拿出来仔细一看，只见上面刻有铭文：中山内府铜货，容十斗，重念念一锦，撒九年九月即有公秉造。看到这段铭文，郑少宗等人推断，这座墓应该是西汉时期中山国的墓葬。铭文上的中山是指中山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鱼中山国，而另外一个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文字属于金文，而这个铜盆上的文字接近汉隶。另外，从墓里出土的铜器也和战国中山国的出土文物完全不一样，而是属于西汉风格。就这样把这座地下宫殿全部巡视了一遍，大概用了两个多小时。人们随着手电的光亮，沿着原路顺南耳市塌下的圆洞爬上，返回了地面。考古人员在当天下午就开始了以保护为主的科学清理、记录、测绘工作。而调查人员把这次初步勘察的结果，特别是墓内发现纪年明铜器的情况，写成专题报告送交河北省政府，然后转呈国务院。1968年6月18号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趁着宴会间歇的短暂时间，周恩来把发现满城汉墓的事情告诉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还嘱咐他说，这件事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郭沫若6月26号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吴寿勇、王仲舒、卢兆蒙、张子明等一行13人来到满城，他们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共同组成了发掘队，对墓室进行清理。为了确保这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考古人员和出土文物的安全，考古工作队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管会和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联合组成。一切准备就绪，考古工作队在1968年6月27号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灵山军事禁区。专家们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奋战，准确测得墓洞全长是 51.7 米，最宽处 37.5 米，最高处 6.8 米，容积大约2700立方米，分为墓道、甬道、南北耳室、中室、后室等六部分，清理出了大量的无价国宝。经过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国靖王刘胜之墓，因为铜器铭文中有中山内府、撒四年、撒九年等字样。西汉中山国王一共传十代，超过上述在位年数的只有刘胜一个人。刘胜在位42年，其他几位国王在位最多的只有21年，从而断定墓主人就是中山靖王刘胜。大家可能会问了，刘胜是谁呀？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景帝乾元三年，他被封为中山王。大家在《三国演义》当中熟知的刘备，在早期创业时经常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史书记载，刘胜乐酒好内，子女百二十余。北耳室出土的十几个大酒缸成了其乐酒的最好佐证。当时朝廷对诸侯王权力限制严格，中山靖王沉溺酒色，及时行乐，或许啊，也是为了显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的一种自保行为。工作队在发掘完中室以后，始终没发现墓主人的棺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后室。

的中间位置是一扇用汉白玉做的石门，这个石门高度达到 1.72 米，宽度仅仅2米，但是石门关得很紧，大家根本推不动。大家是炸也不敢炸，凿也不敢凿。最后，考古工作者发现石门上有一个三角形的洞口，里面填满了东西。专家推测，因为后世是用石板搭建的石屋，这个三角洞很可能是墓室内的石板与岩洞之间形成的缝隙。于是发掘队的负责人决定先让两个人从三角洞里爬进去。进去的人发现在这个门的下边有一个门栓，是铜做的，像船形的一个门栓。铜制的门栓叫顶门器，顶门器的后面用石铅加重，使前端翘出地面。那么石门关闭时压下顶门器前端部分，完全关合后顶门器前端又自然翘起顶住石门，使得外面的人不能推开。当里面的人把这个门栓摁下去以后，外面的人再往里推，石门就慢慢被推开了。巨大的石门终于打开了。在大家准备进入后室时，有人提出这个后室里面会不会有暗器啊？经过队员查看，没有发现暗器。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南边还有一个侧室，里面的文物被厚厚的草木灰覆盖。当清理完草木灰以后，人们发现这里的随葬品更丰富，令人眼花缭乱。而在后室的北侧，人们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玉片。几名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工作，他们认为可能会清理出更多的玉片。但谁也没想到，在它的下面出现了一件类似于铠甲式的东西。首先露出的是头部，下边有玉枕枕着，都已经压成了扁片状了。当把堆积在上面的朽木灰和金属饰件全都清理完以后，一件用金丝连缀的铠甲状的东西出现在大家眼前，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大家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金缕玉衣。在汉代，人们坚信以玉护身能够使得尸体保持不腐，所以汉代的君王和贵族死了以后，不光是口含宝珠下枕玉璧，还用玉片和金丝连缀而成的葬服从头包到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金缕玉衣，史书里也叫金缕玉匣。金缕玉衣在战国末期大概就有了雏形，在汉代史书当中，玉衣出现的次数最为频繁。虽然在以前汉墓的考古挖掘当中曾经出土过玉衣散片，但可惜都不完整，所以金缕玉衣到底是什么样子，此前没人能搞得清楚。因为被塌掉的棺椁板压平了，玉衣扁了，特别是头部已经完全瘪了下去，不过中间的鼻子很突出。根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因为现场提取难度非常大，考古人员研究以后决定把玉衣啊原封不动的原状取出，运回山下的临时库房。当时考古人员自制了金属网和托盘，把玉衣分为上身和下身两块分别提取。为了防止在提取和运输过程当中散乱，还用石膏做了固定。另外在清理玉衣周围的随葬品时，发现玉衣的东侧还有60多颗金豆，这让考古工作者颇为疑惑。在室内提取玉衣的时候，专家发现玉衣前后两片异常，不合身，胸前那块下部宽大呈臀部形状，而身后腰部位呢则比较鼓。难道刘胜生前是个畸形吗？专家分析以后认为不应该，可能是收敛的时候比较匆忙，负责收敛的人不小心把玉衣穿反了，也可能当时气氛紧张不便重穿，干脆啊将错就错，把玉衣硬套在尸身上。我们再来看下身裤子的穿法，证实了上述推测。玉衣裤筒的开缝处本来应该朝下，而左右两条裤筒的开缝都朝上，同样穿反。郭沫若听说发现金缕玉衣的消息以后非常激动，他决定亲自到满城汉墓实地考察。

0: 1968年7月22号，郭沫若从北京出发，驱车直奔灵山墓地。当时刘胜墓的正门还没有挖开，要从塌方的隧道口经南耳市进出。为了安全起见，在郭沫若到来前，工作人员在隧道口设置了一个木梯，以便扶梯上下。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郭沫若顺木梯进入墓室，经车马房进入甬道，然后是食物储藏库，再到中室，最后进入主室和回廊。过程当中，郭沫若看得非常认真仔细，还提出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对墓内出土的代铭铜器。他对于考古现场的记录、测绘、摄影都做了详细的指示，还就主室石壁涂朱问题提出用红外线胶卷拍摄的建议。在考察过程中，郭沫若和专家们经过分析，最终认定刘胜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应该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金缕玉衣，第一次对《史记》《后汉书》等有关金缕玉衣记载的真实性予以证实，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至于说玉衣周围的60多颗金豆，郭沫若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刘胜可能活了60多岁。史书记载刘胜做了42年的中山王，在公元前113年病死，但是他的出生年代史书没有记载。按照这个判断，刘胜大概出生在公元前170年左右。还有人告诉郭沫若，后世只有已腐烂的棺椁，没发现墓主人的尸骨。这时郭沫若提醒考古队，你们要注意玉衣下面是否还有一层墓穴，是否有埋着尸骨的棺椁。后来工作队根据他的说法，把棺椁底下挖开，一直挖到自然的石灰岩层，也没有发现尸骨。难道这只是一个陪葬墓吗？在考察期间，考古专家曾向郭沫若汇报说，墓室北面的地貌特征挺奇特的。这个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距离刘胜墓100多米的地段，郭沫若发现山坡上没有大块的石头，一些较小的石块好像有被加工过的痕迹。比起这里的地貌，也与正在发掘的刘胜墓相似。这些奇怪的现象与原有的疑问联系了起来，郭沫若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刘胜墓的北面应该还有一座大墓。1968年7月28号，郭沫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汇报了满城汉墓的发掘情况，并请求再用原班人马，在一号汉墓北边100多米处再度进行发掘。很快，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方案。8月13号，考古队的原班人马开始在距离一号墓的北边继续发掘，果然第二座陵墓出现，大家都非常兴奋。他们把这座墓命名为满城汉墓二号墓。二号墓的墓室结构跟一号墓大体相同，也是由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组成。墓中各岩洞的四周都比较平整，开凿的技术更高，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在吸取了一号墓的经验上开凿而成。二号墓出土的很多物品都是当时女性的用品，另外这里陪葬的武器很少，种种迹象都表明在这儿埋葬的应该是一名女性。后来考古人员陆续发现了朱雀铜灯、朱雀衔环杯等等一大批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在墓主的贴身随葬品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窦绾铜制印章，由此也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她就是中山国的王后刘胜的妻子窦绾。让工作人员惊喜的是，二号墓里也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微显小，玉衣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而是用丝织物编结而成。玉衣里面有墓葬主人的颈脊椎骨和四条肋骨，以及三颗牙齿，看来二号墓的主人是穿着玉衣入葬。那说到这里，为什么一号墓里没有刘胜的尸骨呢？当专家们试着打开刘胜的玉衣以后，发现里面有一些枣泥灰样的东西和一些牙齿，他们推断 刘胜的尸骨啊，其实就在浴衣里，只不过已经腐烂成灰了。专家推测说，刘胜采用厚葬的形式，随葬品非常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的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的有机物，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腐烂的过程。汉代人认为玉能保持尸身不腐，而在满城汉墓一号墓和二号墓当中，结果是恰恰相反。而且玉衣价值连城，反而更容易招来众多的盗墓贼。1968年9月19号，一号墓、二号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两座古墓中先后发掘和清理出了各种珍贵的铜器、金银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随葬品，出土遗物保存完好，历史上也没有被盗过。两墓出土文物全面体现了西汉诸侯王及王后生前的生活、起居用器，包括金、银、铜、玉、漆器以及彩绘陶器等等，无论在数量、质量上还是豪华程度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我爱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5: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8: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7: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8: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1: 我觉得二手不好。
1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0: 二手好，
11: 二手不好。
10: 二手好，
11: 二手不好。
10: 我们问老师去。
1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1: 戒掉尼古丁，
13: 生活更安心。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今天也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将迎来进入到8月份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尤其是温度比较湿热，所以特别容易中暑，提醒各位一定要加以防范。那么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将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第一个话题说一说黄豆啊。说到这个黄豆呢，我们都说豆制品对身体是有利的，常吃豆制品是吧，有利于人健康长寿。我们之前呢依然跟大家这样交流过。那么黄豆最近被点名了，胃不好的话还常吃的话，很快或撞上几桩后果。也就是说这个黄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待会儿跟大家交流。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讲一讲咱们家里常用的洗洁精。我们都说洗洁精呢它是化学用品是吧，它确实是化学勾兑出来的，但是往往咱们家庭里每一天吃的一些油腻的东西粘在盘子上，晚上如果不用洗洁精的话，确实很难能够把它清洁干净。当然了，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开水，用热水冲洗比较容易把它清洗掉，但是咱们不可能说每一天都烧一锅热水来去洗碗洗盘子是吧，所以说洗洁精已经成为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这个厨房用品。那么到底它对咱们身体有没有影响呢？被央视点名的洗洁精不仅有毒还致癌，所以提醒有四种洗洁精尽量少用，我们待会儿将跟大家分享。第三个话题说一说走到七旬是寿命的决定期，也就是说咱们人过七十以后啊，进入到我们寿命的决定期了，决定你是长寿的还是走的差不多了。我们通过走路的方式可以能够观察出来，走路显几种表现，离长寿更近。那么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有时间的话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咱们50岁以后的人群不建议三种运动。那么运动呢确实是方式很多，方法也很多，或会加速身体衰老的速度。如果您运动不当的话，会让咱们的身体不仅达不到一个健康的目标，甚至适得其反。有时间跟大家交流。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我们第一个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黄豆哈。我们都说常饮豆制品，身体有健康，但是这个黄豆最近被点名了。我们先从一个事例说起啊，说有一位50多岁的女性，平日里特别注重饮食清淡，听说黄豆营养丰富，便坚持每天都喝豆浆吃豆制品。确实是我们也都听说过，曾经咱们也都这样做过是吧。起初呢她觉得身体更有劲儿了，可是没过多久呢胃开始频繁地出现胀气，饭后总觉得堵得慌，甚至偶尔呢还会隐隐作痛。去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是长期过量的食用黄豆类的食物给原本就脆弱的肠胃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像他这样的胃功能本来就不太理想，那么却还盲目的跟风大量的摄入黄豆的人并不少见。如果不及时调整饮食习惯，身体很可能要面对一系列的麻烦。首先第一点就是容易引发胃部的不适，它会产生大量气体。黄豆当中含有丰富的低聚糖，那么这类物质在人体小肠内难以被完全消化吸收，当它们进入大肠之后呢，就被肠道菌群分散发酵，这个过程呢会产生较多的气体，对于胃肠蠕动比较慢或者是本身你消化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这些气体无法及时的排出，就会积聚在肠道内，导致腹部的胀满、打嗝增多，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腹痛。另外第二点，它会增加消化负担。黄豆的蛋白质呢它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呢它的蛋白结构较为紧密， 需要胃酸和多种消化酶共同作用才能分解。如果本身胃酸分泌不足，或者是消化酶活性比较低，大量的食用黄豆就会让胃部工作，工作量剧增，没有充分消化的蛋白质呢，就残留在肠道当中，不仅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还可能刺激胃黏膜，加重原有的胃部炎症或者是溃疡的症状。这是它的第一个弊端。第二个弊端就是影响营养吸收效率。那么黄豆它有它的这个豆制品当中含有一定量的植酸，这个植呢是种植的植。那么这种成分呢会与食物当中的钙、铁、锌等等矿物质结合，形成不容易溶解的复合物。那么这样一来呢，即使日常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矿物质，身体也难以有效的吸收利用。长期如此，可能导致体内微量元素的缺乏，进而就会影响骨骼健康、造血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第二点，它会干扰蛋白质的代谢。虽然黄豆是优质植物蛋白的来源，但是它其中也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这种物质呢会抑制人体内的胰蛋白酶的活性，从而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分解效率。对于消化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的儿童，或者是本身已消化机能衰退的老年人来说，过量的食用未经充分加热处理的黄豆，可能会造成蛋白质浪费，甚至引起营养不良。第三个弊端，它会加重原有的胃部疾病。也就是说，部分人群呢，在食用了黄豆之后，会出现反酸、烧心这些症状，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如果您有过这种反应的话，那就说明对上号了。那么这是因为黄豆当中的某些成分，它可能会刺激胃壁细胞，促使胃酸分泌增多。对于已经患有胃食管反流啊，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人来说，那么大部分的，我觉得中老年人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有这些问题，是吧？过多的胃酸就会进一步的侵蚀受损的胃黏膜，使病情反复或加重，带来更明显的不适。那么另外，生冷或者是未煮透的黄豆制品更容易对胃肠道产生强烈的刺激。那么这种呢，我觉得在外面购买的，比方说咱们在菜市场里买这个凉菜、凉拌菜，是吧？那么它会加一些黄豆，那么这些黄豆它都煮的不是特别软烂，硬邦邦的，吃起来那么它就更容易导致胃肠的痉挛。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有肠易激综合征或者是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人群来说，摄入这类食物之后啊，极易引发胃肠平滑肌异常收缩，导致阵发性的绞痛、腹泻或者是便秘交替的出现，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质量。当然黄豆本身它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用那句话，黄豆豆制品，咱们常饮豆制品保君身健康，这是看似类似于一句广告语，但是它却是实实在在能够给咱们人体带来益处。咱们想要享受到黄豆带来的营养益处的话，关键在于科学合理的食用。所以给大家一些建议，一定要记好。

0: 烹饪，减轻胃肠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如果本身就存在着胃部的不适，或者是已经确诊了有相关的胃部疾病，那就应该在专业指导下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啊，怎么在专业指导呢？比方说我的这个有胃溃疡，我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那我还有胃食管反流，那么有这些疾病的患者不是说不能吃，咱们可以咨询一下你的相关医生。哎，我特喜欢吃黄豆，我觉得这个黄豆呢对尤其是豆制品对身体啊特别有益啊，我不想就是因为我有胃部疾病我要把它放弃掉，我很喜欢吃，很想吃，该怎么办？那医生一定会告诉你他的饮食时间啊，饮食的这个禁忌啊，包括饮食的量，他都会告诉你，切勿盲目的进补。所以只有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食物，才能真正守护好咱们脾胃健康，让身体啊保持良好的状态。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厨房里的常用的一些物品，尤其是洗洁精。洗洁精呢，咱们现在都已经离不开它了，尤其是每一餐，无论是碗筷是吧，还是其他的一些盛菜的物品，包括我们的锅具，那么都会沾上一些油污，只有通过洗洁精的方式才能够把它清洗得干干净净。但是最近啊，被央视点名的洗洁精不仅有毒，它还致癌。那么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先紧张一下啊。那么我先把结论告诉各位，不用太过于紧张。只要咱们家里的洗洁精是从正规的渠道购买的品牌洗洁精，都是没有太大问题。

0: 所以给大家提醒，四种洗洁精一定要少用。哪四种呢？我们接下来一起听一下啊，待会儿再跟大家去分解。
1: 每当你正准备用洗洁精时，身边总是会传来长辈语重心长的劝告，洗洁精容易有残留，最好还是别用了。洗洁精是害人精，伤手又致癌。都说洗洁精有甲醛，你怎么还在用？央视都报道了，说洗洁精有毒还致癌。关于洗洁精的传言越传越玄乎，以至于很多人洗碗时宁愿洗的不是太干净，也不敢用洗洁精。洗洁精真的有那么不堪吗？央视真的报道过洗洁精致癌吗？到底还能不能用了？央视点名洗洁精有毒还致癌是真的吗？洗洁精会致癌的说法其实不是空穴来风，这个说法最早来源于央视2014年的一场报道，报道中相关部门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抽查，这次抽查共涉及到28个省份，结果显示当年抽查的产品合格率为 93.6%，换言之，每100瓶洗洁精中就有6瓶是不合格的。更重要的是，在不合格产品中，大多数都是甲醛超标。我们都知道甲醛是一类致癌物，如今居然和洗洁精联系在一起，这不仅超出了无数人的认知，更是让洗洁精致癌的说法不胫而走。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因此说洗洁精致癌呢？其实这样说太武断了，准确来说应该是甲醛超标且不合格的洗洁精可能致癌。虽然甲醛是致癌物不假，但致癌有个前提，就是需要达到一定剂量。临床研究显示，一般只有在甲醛浓度超过1毫克每米，也就是超出国标大概10倍的前提下，才可能引发感官明显的不适。而按照 GB1493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的标准，对洗洁精进行了详细的等级划分。A 类洗洁精甲醛含量应低于 0.05%， 常用来清洗食品等。 B 类洗洁精甲醛含量应低于 0.1%， 常用于清洗碗碟等。所以只要是合格的产品，一般不用担心甲醛超标的问题。另外，由于甲醛其独特的属性，比如溶于水且易挥发，所以就算担心甲醛超标，我们只需要在洗碗时多冲洗几遍，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产品合格的前提下。市面上有些不法商家可能为了提高效益，所以根本不会管什么标准，更不会管甲醛是否超标，这种确实存在健康隐患。用洗洁精洗碗会不会有残留？对人体有害吗？虽说甲醛超标的风险很低，但很多人还是担心日积月累的使用洗洁精洗碗会不会有残留，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在洗洁精中的主要作用成分其实是表面活性剂，而我们担心会造成残留的其实也是这个表面活性剂。数据显示，一瓶500克的洗洁精约含有 10% 至 15% 的表面活性剂，也就是说想要达到中毒的剂量，除非你一次性喝下一整瓶洗洁精，否则基本很难中毒，更别说致癌了。如果害怕残留的话，那么要冲洗几遍才能彻底冲干净呢？有相关实验显示，冲洗第一遍残留量基本已经达标，冲洗第二遍后残留量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冲洗第三遍后残留量大概只有 0.01 毫克每m，低于国标10倍。所以一般只需要冲洗两遍，基本上就不用担心残留问题了。如果实在担心的话，可以冲洗3遍。这四种洗洁精尽量少用。一、散装洗洁精。现在虽然已经很少能看到散装洗洁精了，但在有些地区依然有散装洗洁精售卖。散装洗洁精虽然价格便宜，但其制作过程不一定合规，产品质量很可能存在问题。深圳消委会曾对5款散装洗洁精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其中有1款菌落总数超标47倍，另有2款 pH 值超标，总活性物含量更是比常规品牌洗洁精低 4.7 倍。二、香味过于浓郁的洗洁精。香味浓郁的洗洁精可能含有大量香料，要是使用者对香味过敏或者本身就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再长期使用此类洗洁精可能会加重病情，诱发恶心、胸闷和呼吸困难等症状。三、分层浑浊的洗洁精。通常来说，洗洁精应该是均匀分布并且透明度较高的，如果发现洗洁精有分层浑浊的情况，那说明这个洗洁精在制作过程中可能出现了问题，又或者是产品已经过期了，尽量别用。四、杀菌洗洁精。其实洗洁精中的表面活性剂本身就能杀菌，根本没必要再单独添加什么杀菌成分。如果某款洗洁精在宣传时称可以杀菌，那很有可能添加了三氯生或者烷基酚。三氯生

0: 具有雌激素作用，可与激素受体相互作用，并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导致生殖与发育等问题。此外，长期使用含三氯生的产品可能使细菌产生抗药性，降低抗生素的治疗效果。更重要的是，有研究显示，三氯生进入肠道后会和肠道中细菌作用，将其变成毒性更强的物质，从而刺激肠道发炎。长期反复发炎可增加大肠癌的患病风险。选洗洁精，认准这两点。一，看看洗洁精是否符合国标，一般有两个标准可供参考，分别是 GB1493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或者 GBT9985-2022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如果想要更安全的话，可以选择 A 类产品。二，尽量选择植物性表面活性剂的产品。植物性表面活性剂指的是从天然植物中提取出来的清洁成分，不仅生物降解性好，而且对环境和人体的影响都相对更小。
1: 大家听完之后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实际上呢，洗洁精虽然说它有些是有毒的，而且还致癌，那就是散装洗洁精，咱们千万不要去相信。我觉得城市当中好像没有购买，没有销售，是吧？但是农村地区我们就不排除了。所以我们购买任何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要品牌。为什么要去购买这种有资质的有品牌？为什么安心放心？那么那种散装的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相关部门的检测，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所以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咱们首先做到的不要去购买那种散装的洗洁精。第二，一定要到超市或者是哪怕在网上购买，现在大家都有网购的习惯，也要买那种品牌的而且有资质的主播的那种洗洁精，千万不要贪图便宜。因为现在我发现也有很多那种特便宜的洗洁精，没有任何没听说过的品牌在网络上销售，我刷到过很多次。但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是不能随随便便的购买。那么一定要去购买那种品牌，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还有一个，要学会看配料表，看它的一些资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用的放心。另外第三点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即使使用了品牌的洗洁精，就算它是植物提取物，咱们也要在清洗过后一定要多漂洗几遍，一定要多漂洗，尤其是漂洗两遍到三遍以上，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加的放心。虽然说这个，当然讲到洗洁精还有其他的一些厨房的物品，包括我们说的什么酱油啊，这个什么醋啦，我看到好多这个品牌，就是好多没有，不是我们超市里见过那种品牌的品牌商在我们这个网络上销售，无论是酱油也好，还是醋也好，还是醋也罢，还是料酒也罢，咱们不能随随便便的购买，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还有一个就是要找有资质的平台去购买啊，这是非常恐怖的，尤其是不能完全的轻信于价格。因为现在大家是不是都不太好，就想买那种特别便宜的，谁不想买便宜呢？谁不想省钱呢？但是一定要认清，是我购买的商品越便宜越好，还是它对我的身体有利越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关于洗洁精，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看一看自己家里厨房里的洗洁精的品牌是不是正规品牌。那如果是，咱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再多加注意，注意漂洗的次数，那我们就可以安心的使用了。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8: 我觉得二手不好。
7: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8: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7: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8: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7: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9: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7: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8: 戒掉尼古丁，
10: 生活更安心。
1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 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6: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好医院怎么去？
16: 好医生哪里找？
6: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0: 健康学堂。
17: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我们说第三个话题，聊一聊啊，人到七十之后，七十岁以后是寿命的决定期，走路显几种表现离长寿更近。清晨的公园里总能看到不少头发花白的长者迈着步子锻炼，对于很多刚跨过七十岁门槛的老人来说，走路不再仅仅是一种移动方式，更像是一场关于身体机能的无声考试。在这个被称作寿命决定期的阶段，每一步迈出的姿态、速度和稳定性，往往都藏着身体最真实的健康密码。那些步履稳健、神态自若的身影，通常意味着他们的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以及心肺功能都维持在不错的水平，那么这也让他们离健康长寿的目标更近了一步。首先第一点，步态稳健是肌肉力量的体现。观察一位老人的走路姿态，首先要看他的步伐是不是大小一致，如果每一步跨出的距离都差不多，没有忽大忽小的情况，说明下肢肌肉力量控制得当。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是自然现象，但是如果能够保持均匀的步幅，意味着腿部的支撑力依然充足，能够很好地承载着身体的重量，这是维持日常活动能力的基础。第二点，落脚的声音沉稳。健康的走路方式啊，脚掌落地的时候应该是沉稳有力的，而不是拖沓或者是沉重的摩擦声。那种拖着脚步鞋底蹭地的声音，往往提示着腿部抬升的力量不足，或者是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力在下降。相反，落脚清晰、节奏分明，说明啊关节灵活，而且肌肉爆发力尚存，这种表现能够有效地降低跌倒的风险。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也是有体会的，咱们每个人都应该能体会到。比方说您在生病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尤其是在发烧的时候，浑身都无力，是吧？两条腿走路都没劲儿。那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体现出来，往往走路抬不起来，力量不足，是吧？那如果说您不是生病，没有这种发烧、感冒，或者是浑身酸痛的感觉，那么走路依然是力量不足的话，那就要格外的小心了。第三点，走路不仅仅是腿部的运动，上半身的配合呢也是同样重要的。当咱们双腿啊交替前行的时候，双臂如果能够自然的前后摆动，而且幅度与步频相匹配，这代表着身体的协调性非常好。那么这种全身性的协调运动需要大脑、神经还有咱们肢体的肌肉群的高度配合，这是身体机能整体良好的信号。如果走路的时候手臂僵硬不动，或者是摆动杂乱无章，可能暗示着身体某些环节出现了退化。这是我们讲到的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走路有几种表现的第一种，就是步态稳健，说明咱们的肌肉力量还不错。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行走的速度反映出咱们心肺功能的状态。在平坦的道路上，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持续行走，而不需要频繁地停下来喘息，这是心肺功能良好的直接证明。很多七旬老人虽然说不像年轻人那样健步如飞， 但是只要能够维持自己的节奏，不急不徐地走完一段路程，那就说明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有肺部的气体交换效率都能够满足身体的需求。那么这种持续的供氧能力是维持生命活力的关键。第二点，上坡下坡不慌，就是在遇到稍微有一点坡度的路面，或者是上下台阶的时候，反应最能够检测心肺储备。如果在面对这些轻微的挑战的时候，呼吸依然平稳，脸色呢没有明显的改变，不需要扶着栏杆大口喘气，就说明心肺系统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反之啊，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坡度就让人气喘吁吁，心跳加速，甚至头晕，那就提示你的心肺功能可能已经难以负荷日常的活动强度了，需要引起重视。第三点，就是长距离的持久耐力。除了短时间的爆发力，耐力的表现呢也是同样重要的。能够连续走上一段较长的距离啊，比如说绕着公园走大半圈，中间不需要多次休息，这就体现了身体优秀的能量代谢能力。那么这种耐力呢，不仅依赖于心脏和肺，还与血管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血管通畅，血液的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效率高，人才能在运动中保持持久的活力，不易感到疲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平衡能力关乎于神经系统的健康。首先就是你走路的时候是直线还是越走越偏，就是咱们可以做一个尝试哈，比方在一条直线上行走啊，比方咱们道路上如果要是比较宽阔的人行道上都会有啊这个那种盲道是吧，这个盲道它就是直的嘛，我们尝试的在一条直线上行走试一下，或者在狭窄的小路上行走也行，看看身体是不是左右摇晃，能够走直线而且不偏离方向，就说明咱们小脑和前庭功能运作是正常的，神经系统对身体的平衡掌控力很强。那么对于七旬老人而言，平衡能力的下降是导致意外跌倒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走得直走得稳正是神经系统健康反应灵敏的有力证据。另外再考察一下咱们身体的转身动作，走路过程当中难免需要转弯或者是掉头，观察一下在转身的动作的时候，如果是干脆利落，身体重心平稳的过渡，就说明核心肌群有力，而且呢神经反射敏捷。如果转身的时候需要停顿一下，或者是身体晃动的比较厉害，甚至需要借助手扶一些物体才能完成，这可能就意味着平衡系统出现了预警信号了。流畅的转身动作能够有效避免在突发情况下因为失去平衡而摔倒。第三点，单脚站立稳固。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啊？虽然说走路是双脚交替的，但是在迈步的瞬间其实包含了单脚支撑的过程。如果说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单脚支撑的那一瞬间非常稳固，没有明显的晃动或者是急于落地的感觉，就说明啊其静态和动态的平衡能力都很出色。那么这种能力的背后呢，是强大的本体感觉在起作用，它能够让人时刻的感知身体在空间当中的位置，从而呢做出精准的动作调整，这是长寿老人常见的特征之一。所以啊，人到了70以后啊，人生的确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期。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啊只能被动等待岁月的侵蚀，通过观察自己走路的姿态、速度、平衡感，我们可以及时了解自身身体的真实状况。对于那些步履轻盈啊节奏平稳的老人来说，那么这些表现呢不仅是健康的勋章，更是通往长寿的通行证。而对于那些发现自己走路开始变得吃力或者是摇晃的人来说呢，现在正是开始干预的好时机，通过适度的力量训练， 平衡训练还有有氧运动完全有可能改善步态，提升身体机能。那平衡的练习我觉得不仅是70岁以后的人群，50岁以后我觉得就已经应该开始锻炼了，练习你的平衡力。我记得前段时间去某一家医院采访的时候，那家医院有一个康复科，那么在康复科里啊可以去体验很多的康复运动，当然这些康复运动针对的都是这个肢体出现一些问题的啊，比方说术后啊康复期，或者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康复期。那么在这里呢有一项运动就是一个半圆形的一个圆形的小平台，那么底下是一个圆球啊，你要站在上面能够体现出来你这个平衡力是怎么样的，双脚站立基本上还可以能够平衡住，单脚站立的话我觉得对人是一个考验，那么我在上面站着我都觉得哎呀晃来晃去无法保持平衡，但是通过锻炼的方式我们可以达到。所以从现在开始啊，咱们无论是多大年纪吧，我们都应该有这种意识的，有意识的去训练，一个是力量的训练，还有一个是平衡的训练，千万不要把它疏忽了。因为平衡训练练得好，咱们也可以防止一些跌倒，包括有氧运动完全有可能改善步态，提升身体机能。所以也愿咱们每一位步入古稀之年的长者都能走出自信，走出健康，用坚实的步伐丈量更多美好的时光。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全

0: 道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理
8: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9: 好医院怎么去？
8: 好医生哪里找？
9: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10: 健康学堂。
11: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50岁以后啊，不建议3种运动啊，因为这些运动可能会加速身体的衰老速度。我们都说啊，管住嘴，迈开腿，要有适量的运动，对咱们身体才有益，才能活得更长，活得更久。但是运动不能随便做。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啊，刘强他是一位55岁的建筑工程师，一直以来呢他都坚持健身，认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是吧？这个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最近一次体检，医生却告诉他，过度的运动导致他的膝关节和腰椎出现了退行性的变化。那么这个关节磨损比同龄人要严重，这可能与不当的运动有关系。医生也是一针见血的就给他指出来了，你是不是过量跑步，你是不是打球，这些中高冲击活动会加剧软骨的损耗。另外硬拉等一些负重的训练，如果姿势不当，也容易引起腰椎劳损啊！再坚持下去，小心落下一个关节炎的毛病。那么刘强也是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健身方式反而加速了身体的衰老。其实他，我看了照片了。

他是健身，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五十多岁啊，我都觉得看了这个照片之后，我都自愧不如。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啊，是一个这个有技术的啊一个工程师，职业非常好。一般来讲的话，像这样一般我们就五十多岁人都没有说是太过于去到健身房啊，把他身体练得像都是这个腱子肉，他就是啊，这个不能说是八块腹肌吧，至少六块也是有的，而且呢身体特别强健，但是体检当中骨骼发生了改变，是让人大吃一惊，是吧？那么他也是急切地问医生，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以后就不能运动了呢？那为什么50岁以后运动要特别注意呢？咱们先听医生怎么说。其实运动呢并非越多越好，关键一定要因人而异，适可而止。50岁以后身体的各项机能逐渐下降，尤其是骨骼和关节大不如前，建议啊把过量的跑步、打球这些高冲击运动和硬拉等负重的训练，这三种运动换成我昨天讲到的游泳，是吧？那第一是前天说到的，是一个同事，女同事，是吧？多长时间不见，几个月不见，我发现她的身体特别苗条了，那之前那种赘肉都没有了，她就是每天坚持游泳，游了三个月，非常明显。那昨天呢又和另外一位啊，之前我们的前同事，也是从咱们广电走的哈，一位同事现在在徐工集团，那么他也是说给我通话，好久不见了啊，我们唠一下家常，说我说你现在这个怎么样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已经160多斤了，啊，1.85米的个头，160多斤了，之前从我们台里走的时候是200斤左右，啊，吃成一个大胖子。那为什么，我说你怎么现在减肥那么成功？你做的什么运动啊？他告诉我游泳，已经坚持了1年多了游泳。他说游泳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就是我回到了大学时代。虽然说这个每天都去游一个小时，很累，很辛苦，但是我换来的是我的那种，第一，对自己身体上，本身身体大概40多岁了，出现一些小小的毛病，体检的时候，现在通过游泳锻炼的方式，这些小指标都正常了，这是他特别欣慰的一点。第二，他的身体发生了一个改变，体型最起码改变了，肚子没有了，消下去了，而且身上呢感觉到这个整个形体让人看起来特精神，同事看他都讲，哎呀，这个你现在怎么好像你是不是做了整形手术了。你看，其实医美最好的方式就是运动，所以给大家提醒，无论是年轻人也好，年长的人群也罢，游泳呢确实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如果咱们有条件的话呢，不妨把那种每天快步走、健步走，走个几万步，啊，我每天我去拉力到健身房，我去锻炼，我负重，我跑步，换成这种游泳，既安静又能保护我们的关节，还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哈。所以说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进行。好了，时间的关系不能跟大家聊太多了哈。那如果说您没有条件，我还是依然想健步走，我还想选择其他的方式，一定要注意适量，适量为好，千万不要过量的去运动。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还是祝大家周末快乐，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啊，应该是下周一下午的1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这个电话400-855-8282，您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听众，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狂撒百万补贴的活动即将结束，最后3天时间全面放开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试用感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蒙花等草本精华，
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提醒大家，周年庆活动仅限最后三天，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三天送完即止。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7: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8: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9: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10: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身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2: 我是一名装配员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3: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4: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5: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6: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7: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6: 有这好事？
17: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6: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7: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6: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7: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6: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7: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6: 怎么验证啊？
17: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6: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7: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6: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7: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6: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7: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8: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周一周五呢我们会周一到周五我们会开通我们的热线，那么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本周之内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进行整体的回顾，因此呢明天的时间我们是不开通热线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向我们反映问题。
15: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好的，今天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18: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上午孙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鼓楼区琵琶花园的南区，他说啊，这边是杂草丛生啊、这个树木的有些生虫子了，没有人打药，而且他反映啊，这个绿化带的树木过高，遮挡一楼和二楼的阳光。主路两侧的树也有一些这个死的情况，也不移走也不补种，而且它反映的有一些这个一楼违建啊，包括燃气表下面堆放杂物的问题。那么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鼓楼区琵琶街道琵琶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伟。李书记你好。
3: 你好。
19: 啊，主持人你好。
3: 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今天早间这个孙先生反映的这几个情况是否属实。
19: 这样主持人，我给大家就是给主持人汇报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孙先生
18: 对
19: 孙先生对孙先生他反映的事情还是有一些部分是属实的。因为前期我们也接到过一些辖区居民的一些反映，比方说这个我们今年这个害虫虫害的这个现象比较严重，还有咱们那个树木采光呢，我也到现场就是整体小区整个情况也是存在的。然后我现在把孙先生提到的这些一些问题我挨个给大家就是给主持人汇报一下好吧。
18: 好，您说。
19: 就是是这样的，我们那个今年这个重阳末今年的虫害问题呢就是特别严重。因为咱们今年的高温这个情况，我们那个虫害爆发期间呢，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虫害爆发期间，我们社区就已经督促了物业2次进行这个药物扑杀。但是咱们那个重阳木那个树比较高，而且它个虫卵呢比较隐蔽，咱们物业就是前前后后已经经过很多次，就是通过在那个农机站以及在网上就购买了多种药的那个农药，对这个物就是这种虫害进行扑杀，但是效果说实话是今天很明显的，不光是我们整个小区，我看了一下我们那个。

0: 都市晨报也曾经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说明。咱们因为咱们这个天气情况，包括咱们重阳木的这种生虫的这个情况都比较严重，不光我们这个小区是整个学校、
1: 嗯、这个确实我们也了解，像市区有一些街道上，包括我们的核心的一些区域景区附近也都存在这个情况、
2: 嗯、
1: 确实今年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我们想就是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多次进行打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了解过就是这种害虫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什么时间？它不可能说是我们从春天一直到这个冬天，是它这个整个生长的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0: 我们刚才就是就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是刚才我和这个物业经理就已经我们就是对这个虫子的我们前前后后学习了一下、
1: 嗯、
0: 就是锁定在明年4月份到5月份上旬之间，我们提前把这些就是根据今年这个情况嘛，我们提前做好预案、
1: 嗯、
0: 然后提前储备专用那个药剂，明年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防治，就是尽量吧减少像今年这种情况的发生。
2: 好，其实这段时间、嗯、其实我感觉这个虫害
1: 已经比前段时间
2: 要好很多了，对。
1: 大概是在5、6月份的时候，这个
0: 爆发期是在5月初到6月底。
1: 对，我们走在这个，像我走在这个回龙窝附近的时候，也是发现这个、
2: 嗯、
1: 沿着我们的葵河这个树上确实比较多这个黑色的蛾子。
2: 很多地方都有，
1: 啊、
2: 对。好，这个虫子的问题我们先过，我们再说下一个。
1: 影响采光的这个问题，
0: 好，就是咱们那个关于那个树木影响采光，就是和那个死树问题，这个其实是虽然说是两个问题呢，但是我合并回答一下。
2: 好，
0: 因为我们那个小区内部的这个树木啊，以及这个无论是活与死，它的那个修剪以及那个砍伐，我们都需要层层审批的。然后我们经过上一次的那个巴威的那个台风，我们其实对于我们辖区的一些树，就是高于4层以上的树木，我们进行了一个大概的摸排，然后在准备是在最近呢，将这些这个死树以及高于4层楼上面那个树的情况，我们上报，层层上报，报到相关的那个部门，再到那个如果是部门审批完之后，我们就交将督促物业就是尽快吧。能修剪的就修剪，然后关于死树的问题，我们能尽量的清理就清理。
2: 嗯，
1: 有没有一个这个大概的时间节点？
0: 哦，也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我们社区是负责统计，就是和物业一起嘛，
1: 嗯、
0: 就是把我们辖区的一些关这个树木比较高大的树木和死树的，我们是负责梳理，然后分类分别的上报到相关的一。先是上报到街道，然后再把上报到区里面，然后市里面，它不是我们社区能够预定的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在后面及时的跟进和督促。
1: 我想知道就是咱们小区内涉及到的您所说的就是四层楼以下的需要修剪的树木多吗？因为之前、
0: 不是4层楼以下，而是4层楼以上。
1: 四层楼以上。
0: 对，因为我们是分为南院和北院嘛，像北院的情况，就是南院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在主干道，我们那个物业公司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对主干道进行了一个修整，然后在进就是小区的内部之就是修整的不是多，尤其是修整的重点是在于刚才第一条说的产生虫害的那个重阳树是作为重中之重先进行修剪。
1: 嗯，
2: 也就是说确实会有一些存在遮挡阳光的情况，对吧？
0: 对。
2: 哦，
1: 因为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之前也就这个遮挡树木的遮挡采光的树木的问题连线过鼓楼区的相关部门，因为鼓楼区的园林部门它是在城管局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的。我们之前也因为这个鼓楼区辖区内的一些这个树木的问题请教过他们，然后他们说是确实是需要我们物业上这个汇报到社区街道，然后呢汇报到他们的这个区的这个园林部门。但是他们当时也说了，如果是只是我们小范围的简单的修剪，那么这个物业是完全可以代劳的。但是你要说像咱说到的有一些有病虫害的，包括有一些可能是已经这个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或者一些病虫害导致已经这个死了的枯了的树木需要移栽需要补种的，那这种肯定是需要经过园林部门
2: 走手续，
1: 去批这个批复之后我们才能够实施。但是我觉得这个流程可能应该不会太长的时间。
2: 嗯，
1: 这样子这两个问题就是您也已经回答过了，我们后续也跟进一下。
2: 好
1: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难。

0: 和以及我们的物业公，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一起在小区里面，就是把这个安全的这个隐患嘛，我们当天就解决掉。
1: 嗯。
2: 好，那这样我们也把孙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来，看他反映的这个这个堆放的杂物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孙先生您好。
0: 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刚才我们李书记也是对您上午反映的这几个问题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现在来沟通一下。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已经结束的这个病虫害的问题，你也听了对吧？
3: 我想补充一下吧。
2: 啊，您说
3: 这个事情呢，我说就前段时间我也给我们下午这个会客厅啊，打过电话，反映过这个虫害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这边还有记录吗？大概在半个月前吧。
1: 嗯
2: 嗯。然后
3: 一二三四五我也反映过。
1: 嗯。
3: 然后这个社区也反映过，社区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只有督促的权利啊，并没有说，因为这个打药不是今年一年的事儿，包括去年。因为这个树他死也不是今年死的，
1: 嗯，
3: 就是说一直这个药，我不知道是刚才这个李书记说的物业公司打药有没有记录，就我反正知道应该是没打，因为我给物业公司说他没有钱。
2: 那不着急，
1: 这样子孙先生，是这样的，无论说以前他到底是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今年确实这个虫害我们也是眼见的，就是确实是比往年要多一些。
2: 不是某个区域的事情。
1: 对，那这样既然这个问题存在并且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就是您连线的目的，找到我们栏目，无论是上午节目还是下午节目也好，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现在不就是这个李书记这边已经去落实这件事情了，并且也承诺，近期我们肯定会把这个流程走完，然后把该修剪的树木也好，还是说该把这个病虫害，包括到明年的这个计划都已经排出来了。我们这块儿，我们共同来监督一下，看看有没有成果。我觉得这个是要我们后期一起去做的事情。我们再去纠结去年或前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吧？这个问题确实已经存在了，对吧？嗯。啊，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沟通。
3: 最近又出现了另一种虫子，就是那种黑色的，给蝴蝶一样的，它的幼虫就是毛巴子。
1: 那个就是重阳木端蛾，就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3: 然后前段时间呢，四五月份是出现的是逆虫。
1: 嗯，
3: 知道吧？它是两种虫害，现在是。
1: 嗯，
3: 这个逆虫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就出现你刚说虫崖木这个问题。
1: 嗯，就是无论是哪一种虫，我们就请我们社区这块一并上报给园林部门，我们看看该针对不同的这个树种，它上面的病虫害，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除害的方法，好不好？啊。
3: 然后再说这个杂，就是堆积杂物，就是基本上每个楼都有吧，每个楼，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它的表是室外表，
1: 嗯，
3: 它不是室内表，所以表都在一楼。
1: 嗯。
3: 基本上反正我是住48号楼，我们这个楼前楼后边这个你可以让社区书记来看看，确实堆积不少。然后我们前面13号楼还有这个，因为我每天都是从那个路上面走嘛，到驿站那里，然后骑个小蓝去地铁坐车嘛，每天都能看到。
1: 嗯，
3: 确实堆积杂物特别多，然后确实又有很大的。而且这个燃气表的箱子都是开着状态，没有锁上，确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嗯，我觉得您也
0: 是
1: 一个特别热心的这个咱们的业主。您说。
0: 是这样的，孙师傅，咱们就是所住的那个楼层呢是在48号楼，相当于是小区的东南东北
3: 最北边，
0: 对不对？
3: 最北边。
0: 因为咱的48号楼、47号楼都属于高层，从高层往南去，你刚才提到的13号楼往后面呢，它就是就是稍微有一点，你提到的这个部分是有的，他们居住的群体可能稍微困难一点。
1: 啊，这样子啊，李书记，我觉得现实情况可能，对，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您说的可能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宣导，就是如果说居民有这个确实有这个出售这个纸箱的这样一种行为的话，我们要做好宣导，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定期赶快的把这个给清理掉或出售掉，一定不要堆积在某一个这个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对吧？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孙先生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
3: 我插一句啊，他这个并不是纸箱，他是僵尸车，还有那些什么烂布啊，什么什么好，他并不是纸箱，没有纸箱，
1: 嗯，
3: 这还真没有纸箱，都是
0: 这样孙

0: 孙师傅，这样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下一步把你提到这些问题呢，我们以公示的形式和业主群发放的形式，然后小喇叭循环播放的形式，我们多种形式把这种情况给我们那周边的一些业主全部通知到位，你看这样可以吗？
1: 我觉得李书记应该联合办事处吧、城管科吧，对这个集中就是占道比较厉害的地方，应该集中清剿一次吧。我觉得我们这个社，因为你们社区是在北院，我们是在南院，确实，这个南院确实很乱，我觉得有必要多
0: 说。我知道，这样是有必要，是有必要。
1: 这
0: 是
1: 我
0: 这个你说的
1: 这个社区工作也不容易啊。
2: 二位，
1: 你也不是你们能力能范围的。
2: 孙先生，李书记，你们现在都别说，听我来说啊。这样，我们就孙先生刚才提出的这个疑惑，李书记，你给我们就是大概酝酿一个计划。第一步，我们要通知什么时候清剿，给我们这样梳理一个计划，这样孙先生心里就清楚了，
0: 好
2: 吗？
0: 好的。
2: 那您现在可以说了。
0: 啊，是这样，我们前期就是刚才孙师傅说的这些事情是的确是存在的。我们就是下一步吧，我们先通过在那个单元门口张贴公示，然后业主群发那个业主群每日推送，然后小喇叭这个循环播放这等多种方式，我们先进行一个宣传到位，让咱们居民自行的先清理，然后给他们一定的时间限制，对吧？然后时间就是比方说在35日之内没有清理完的，我们就是把这种情况联合物业科，哪怕是我们那个执法部门，我们一起，然后再到时候就是看你集中哪个区域比较多的，我们再进行一个集中清理。
2: 好，
0: 孙师傅，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2: 那也就是说这样，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从现在开始计算3天5天的时间通知大家自己去清剿，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我们就社区集体来进行清除。那么我们下周五的时候，
3: 我们下周五的时候可以再连线一下，
2: 可以就这个
3: 时间
2: 我们再连线一下，
3: 好
2: 不好？
0: 好，行，好
3: 不好？
2: 马瑞
3: 孙先生，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小区这个下午，每到下午4点以后吧，这个占道经营的特别多，就是
3: 你说是小区内还是小区外？
1: 小区内
0: 是这样的。孙师傅，我们那个小区内部枇杷花园中路那一条路，它是一个开放式的道路，我们这个小区是一个开放式的小区。
1: 对，但占道经营也得管啊，它不是
0: 这个
1: 地方、啊、
0: 这个我们有这个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他是有接送孩子在那边，我也知道。这种我们就是有执法权的一个相关的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在周边都是，我会经常看到有执法车辆在周边进行巡逻的。如果就是
1: 但没有人管、关键车是停在那，但没有人管。你看你到4点多你来看看。
2: 因为这个情况，等一下，你们二位，我现在因为这个情况是我们今天下午才刚刚接到的情况，我们没有去调查了解过。孙先生，我首先要问你，这个情况是每天下午4点大概到几点钟，是一个下午的这个早事儿，就是晚事儿吗？
1: 他是怎么回事？大概有固定3到4个摊位是从早上就有的，然后下午呢就是临时摊位比较多。虽然刚才李书记说我们小区是开放小区啊，就是我们小区呢就是南边没有大门，北边有大门、
2: 这个就不用介绍了。
3: 对，咱不用
2: 直接说
3: 介绍，你就
1: 说
3: 一下这个摊位的情况，就是它是固定是带小车的还是直接摆在地上的？
1: 它固定的是放在车上面的，然后下午呢流动摊点比较多，都放在地上。因为我们小区呢它这个主路呢就是双向车道，有一侧车道呢还是停了汽车的，相当于就只有一道车道能行走，然后下午接孩子放学都比较多，天天堵车，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嘛，天天堵车。城管科的车是停在这里，但我没见到人
2: 啊，
1: 天天也管理效果不是太好。
2: 好，他大概到就是到6点多钟就结束了，对吧？
1: 对对对，
2: 那就是一个短暂出现的，可能大家下班有这种就是采买需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小区再找一块地儿，把他们都挪过去呢？
3: 你说咱们附近有这个便民疏导点吗？有没有可能设置一个便民疏导点？
1: 我们小区那个驿站就有疏导点。
2: 孙先生，您稍等，您先别急好吗？我们来听李书记跟我们来说这个小区的这些情况。李书记，
0: 我们那个小区的就是他所在的48号楼的北面有一个农贸市场，然后这个整条小路是我们那个条枇杷花园中路呢，它是一个南北走向，南边面对的就是北边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出门就是一个农贸市场，南边呢是通道有一条滨河中路，枇杷花园中路和滨河中路的交界处也有一个

0: 小型的小超市和卖菜的地方都有的。
1: 嗯，
2: 就是可以把他们疏导过去，没问题吧？是。
0: 这个记者不是主持人，
2: 没事，
0: 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它没有执法权，我可以把孙师傅反映的这个情况，然后向上级去报去汇报，向相关的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啊，李书记，我想了解一下您所说的这条路，它的执法权到底是在鼓楼区城管，还是说在咱们？这个
2: 社区的
1: 琵琶街道的这个以前叫这个对城管科，以前是叫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局，现在不叫综合行政执法局了，对吧？一
2: 个
1: 叫这个综治办是吧？叫这个安全生产和综合这个执法办公室是吧？现在是不是叫这个称呼？
0: 对，应该是都有的
1: 啊。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街道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条街它的属性到底是水鼓归咱们鼓楼区城管来去这个管理这个占道经营，还是说归咱们街道？
0: 这个不好意思，我已经超出我的认知了。我因为我只负责我们小区内部的事，然后这条主路上的这条执法这一块，我不是，说实话我不是多
1: 清楚。那麻烦您先往上汇报到我们鼓楼这琵琶街道办事处，好吧？有他们来去，
0: 好的，
1: 是看一下到底是他们这个街道的职权，还是职权范围之内，还是属于咱们鼓楼区城管的这个职权范围之内，好吧？
2: 这样，孙先生，您的这个担忧和问题我们也是收到了。今天我们连线时间也比较长，那么还有一些尾巴的问题，我们下周的时间再来继续跟这个问题，好吗？
0: 嗯，好的。
2: 好吗，二位？
3: 啊，主任，我补充一下，这个其实我们小区内部道路属于琵琶办事处城管科在管辖。
1: 那这块的话由李书记向相关部门去，您现在再跟我们说，因为您的这一个问题我们原来计划是十分钟给您回复完，现在已经占到半个小时时间了，下面有两个热线已经在这等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3: 行，
1: 好吧，
2: 好吗？
1: 好，
2: 我们下周继续关注啊。
1: 实在不好意思啊。
2: 好，再见。
1: 我们会继续来跟进这个问题的这个进展。
2: 嗯，
1: 等到下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针对刚才李书记反映的几个问题，我们继续做下一步的跟踪和报道。另外呢，针对刚才孙先生所反映的另外一个占道经营的问题，我们也会跟踪一下，看李书记有没有及时的向我们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是我们的鼓楼区城管局来进行上报。我们看看经过上报之后，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有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这个
2: 持续关注一下。
1: 整治，好吧。
2: 嗯，好嘞。
1: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继续来关注下面一个问题。那么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市民陈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泉山区西苑民康园小区七号楼的楼顶有人违规搭建活动板房，导致他现在想到楼顶去修这个房顶，没有办法修，想问一下相关部门，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泉山区和平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您好，
0: 张主任。你好。
2: 啊，你好。
1: 嗯，你好，张主任。
0: 我们反映人反映陈先生反映这个情况，你有落实吗？他属不属实？
2: 陈先生反映的情况得到他的反馈之后呢，我们办事处的综合执法人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上午到现场进行了调处。705的这个业主啊，能够表态啊，能够理解和支持这个陈先生反映的情况，表态啊会积极的这个清理楼上的杂物，配合陈先生做好这个楼顶的防水。
0: 啊，就是我们楼上这户
2: 是老旧小区的，对，因为老旧小区的顶层的防水啊，它是一个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一个共性的问题，这个业主之间啊，他作为邻里啊，都能够互相的理解。然后表态会积极的配合，他说等到天凉了之后啊，可能陈先生也有一个表态，等到天凉了之后啊，想把这个修一下。他们想的这个邻里之间呢，要修就是也会积极配合，因为既然是邻居嘛，顶层他修也可能会影响。
0: 哎，那我就是我的疑惑就是，陈先生今天上午既然打我们电话，肯定是碰到一些问题，他说没法修嘛，但是问题卡在什么地方呢？不然我们来问一下陈先生吧。陈先生你好。
2: 好的。
3: 啊，你好，你好。
0: 您现在修这个房顶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了？修不下去了？
3: 现在这个五面，705、706、707，上面这五面它都占红了，下面漏水，无法施工，你有什么？22年呢，我跟物业的反映过一次，没有结果。我说这今天和风热线呢，我抽着空我打进去了，给和风热线找他帮帮忙，我解决这个问题。
0: 啊，今年咱就是我们有上楼去修这个房顶吗？您刚才说的是22年的问题是吧？
1: 是，现在又出现漏雨的情况了吗？
3: 啊，
1: 我说现在又出现漏雨的情况了吗？
3: 现在有点渗水。
1: 哦，有点渗水。
0: 它是我因为技术上我不是很清楚啊，就是现在是没有办法施工，还是施工没有效果？
3: 现在无法施工，那个楼面顶上它全部都占红着了。
1: 因为楼面，因为它的屋顶上全部都建了板房，然后如果说它没有经过这些这个其他这个建设这个房屋业主的同意，他是不可能进到别人的那个板房内去进行施工的。
0: 那问题就来了，就是如果我们楼上就是已经渗水的话，就他板房里面肯定也渗水啊。他这个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张主任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2: 这个情况呢是老旧小他这个老旧小区的以前的这个板房，有个在顶层有一个小的板房，曾经啊在这个板房的主人啊曾经在上面呢有过这个准备在那边上面住人的这个情况。
0: 哦，那是
2: 社区
0: 好像有问题的。
2: 这个是社区呢已及时制止，然后多次包括这次房台期间啊，近年来都反复提醒他在这个上面不要有这个危险这个事情。安全的角度考虑，反复提醒他，因为受到是历史的历史遗留问题嘛，他有一个板房这个情况之后呢，今天这个陈先生反馈这个问题之后啊，我们和业主沟通了之后，业主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说呢一定会配合陈先生约定好时间。
0: 关键是现在该怎么配合呢？陈先生你需要他们怎么配合？他们是把这个拆了配合你，还是怎么配合你？
3: 他是一个是楼顶屋面清理完，他那个活动板房呢最好呢咱给城管的给物业的联系一下，看这个板房是不是合法合理，能存在就是存在，不能存在咱就报批上面帮帮忙，给

0: 看怎么处理，对吧？
1: 那就是你看，从技术上来讲，他们不拆，咱是没法施工的。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新的技术能在不拆这个存量违建的基础上讲，把我们这个房子修好？
2: 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无论是什么历史原因，我们要按照现在的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它到底是不是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定。如果确实认定为违建的话，那应该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拆除，那么就可以进而去解决陈先生所说的漏雨的问题。但如果说啊，确实存在一些客观的历史原因，那么经过相关部门批准之后允许搭建和居住，那么这一块的话，后续那可能需要我们去再找一下专门负责维修的人员，看看技术上怎么去支持。因为这是一个老小区了，到底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那么现在楼上搭建的这些板房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能够拆除还能够存在，这块的话可能需要去再去了解一下情况。
1: 是的
2: 啊，需不需要去认定这块的话，也要由我们街道这一块再去向相关部门去去了解一下情况。
1: 那张主任，这样
2: 符合现行的这个法律法规？
1: 我们也是跟回头您跟陈先生我们也联系一下，然后跟我们的这个七楼的住户也联系一下，我们一起共同把这个问题怎么商量着来解决。在然后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那我们就根据现行的这个刚才我就也说了，就是我们把这个现在这个违建，那资规部门在鉴定之后是不是通过城管来把它拆除再进行维修，那这个是我们街道来下一步落实这个情况，应该可以吗？
3: 好，我们接到了相关部门相关科室和社区呢，一定会跟进这个事情，协调业主之间啊，首先把这个防水的问题给解决了。下一步呢，有陈先生有需要其他需要事情反馈呢，及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会跟进处理这个事情。
2: 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踪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你看可以吗陈先生？
1: 可以吗二位？
0: 可以。
2: 好的，
1: 哎、好，
2: 那就这么说，
1: 说到这里。
2: 好，感谢二位的参与。
1: 哎、好，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

0: 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麻烦你把收音机关掉好吗？
3: 听电话就可以了。这位尾号是3282的这位朋友，哎，你好先生，您在线吗？
5: 你说
4: 啊，您有什么问题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的这个电话已经接近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您直接说好吧。
5: 就是我2025年的到户补贴700块钱，那资金没有发到我手里。
3: 什么补贴？
5: 到户补贴。
4: 照户补贴。
5: 稻谷水稻。
4: 哦，稻谷
3: 补贴对吧？
5: 对对。
4: 哪个县市区的？
5: 我们是徐州市邳州市邳城镇。
3: 这是整个一年的是吧？一共多少钱？
4: 700块钱。
5: 整个一年的，就是2025年的700块钱。
3: 啊，没给。
5: 农民的地国，啊，没给我。
3: 去要过吗？
5: 要过。
3: 怎么说？
5: 他说的，正在落实。
3: 正在落实。什么时候正在落实的？落实多久了？
5: 现在正在落实吗？现在正在落实吗？
4: 您最近一次去找他们说是什么时候啊？
5: 最近吧，八月份左右。
3: 八月份左右。
4: 这还没到八月份呢。
5: 这还差时间吗？
4: 不是，您说的是他们说八月份会落实，是这个意思吧？
5: 八月份你可以解决问题吧。
4: 八月份，那你就稍微等一下呀，因为他都说了八月份。
5: 行。
4: 你要如果说八月份还没给您落实的话，您再给我们打电话行不行？因为他给您回了说是八月份，这还没到。咱就再等一下。如果说八月份他给您说了八月份还没给您落实的话，那
3: 您
4: 找到我们帮您去催一催好不好？
3: 好吧，那我就这么说啊。好，
4: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6: 我去说反映过那个房村镇有一家那个私个体在家里面那个私乱的事儿，他们之前那个土山区农业局。

0: 去查过两次，他现在他这一家呢，他转为晚上干了，现在就反映一下，看那个农村农业局还有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晚上去查一下。
1: 您刚才说的没有听清楚，在家里干什么？
0: 就是司徒乱宰那个未经检验的家禽。
2: 未经检验的家禽，然后之前是反映过，然后处理了吗？
0: 这个农村农业局去查了两次，查了两次，但是没有具体的这个处罚，他只是到那儿制止他，没让他干。但是他这个现在你制止他之后，他白天就不干了，他现在晚上干。
2: 有什么就是留痕的东西吗？
0: 留痕的东西没有。没懂你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子，我们想了解一下您说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没有说清楚。
2: 对，
1: 铜山区哪里？
0: 铜山区房村镇马家村六组。
2: 房村镇马家村对吧？马家村六组。
1: 七月份反映的，然后我们反映给相关部门之后，他们去查处过，但是现在又出现了，而且是在夜间的时候私自宰杀，是吧？
0: 对，他现在可能做的要比较隐蔽，他是九点以后再干，干到夜里。
2: 对呀、
1: 九点以后
2: 就是。
1: 好，这块儿比较清晰了。这样子，我们再把问题反映给铜山区政府，要求他们在这个看看能不能在夜间，您说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去查处一下位置，还是在原来的这个位置没有变是吧？还是在他原来的这个区域内？
0: 对，我希望这个问题啊，不光反映到农村农业局啊，希望他们也能联合这个市场监管这一块，因为他那个到那儿之后不一定就在那个你去的时候他正在干，但是他库里面冷库里面是肯定有存货的。希望这一次呢，咱就是该处罚处罚，该该扣货扣货，该倒查倒查一下。你这个不彻底铲除，他始终他不行的话，他再换一个时间干。
2: 他是没有营业资质的，对吧？
0: 他这个肯定没有营业执照，他这个
1: 这个不是肯定，您见过他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营业执照？
0: 没有，没有，属于作坊，属于私自出来。
2: 嗯，好，那我们也是反映给相关部门来落实一下这个情况。
1: 嗯，包括把您的刚才的诉求，希望这个农业农村局和这个市场监管局同时介入去查处一下，一是查处他这个私自宰杀未经检验的家禽的这个情况啊。您说的是他是鸡鸭吗？还是说牛羊？
0: 就是鸡鸭家禽。
1: 鸡鸭。
2: 好，就是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干活吗？
0: 对对对，每天都在干。
1: 好的，那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转给这两个部门看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处罚的和这个整治的措施，好不好？
0: 好嘞。
2: 好，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没有，谢谢。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
2: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推广昆曲二十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 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还能够接听一到两部电话、也欢迎您如果有问题想反映的话及时来拨打热线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
1: 我们来关注几则这个我们的投诉回复吧。有位朋友说他自己是桃源镇的，早些年为了孩子上学把户口迁到县城来了，那么现在想迁回去，派出所说了老家房子宅基证名字必须是家人的名字才给回迁，他想问这样是他想问这是真的吗？那么根据徐州市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100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被投靠人有家庭户口和合法稳定住所，经被投靠人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人同意的，那公民可以申请投靠迁移。那么第一个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投靠，那包括儿媳妇儿和这个女婿都算的。第二呢是投靠配偶的也是可以的。第三呢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的相互投靠关系都是可以的。
2: 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说云龙区食品城天祥市场楼上有一个集装箱，已经存在3年的时间了，在三环路上都能够看到，影响我们徐州的城市形象，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给清除掉。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相关部门也进行了回复，回复如下：天祥市场二层平台上的集装箱办公房的这个相关问题呢，食品城管理处自2025年起已经对接市场的运营方协调处置。那么该集装箱临时办公放置市场的二层平台，搭建初期呢，市场正在推进二次消防验收工作，为了保障市场内经营商户维持日常的经营运转，于是呢在市场平台临时吊装了集装箱，用于日常仓库出货开票使用。那么食品城的管理处呢也已经就临时构筑物设置的缘由及限期清退的事宜与相关的反映人多次沟通解释。因为消防验收的流程较为复杂，涉及的这个涉及到资料的整理啊，现场的改造，整体的推进耗时比较长，如果说提前搬离临时的集装箱，市场的商户就没有经营办公的场地了，会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经营秩序。那么该市场呢也多年来因为股东的纠纷等等的问题，一直各方投诉的情况不断，为了考虑市场经营业户的正常经营生活，集装箱呢暂存一个没有搬离。那目前呢天祥市场二次消防验收的相关材料已经报送到市住建局，临时集装箱不再具备保留使用的条件，市场方呢已经在6月29号组织人员机械完成了二层集装箱的搬离工作，相关的整改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
1: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下一则的回复。首先这个问题反映的是徐州市新城区工程学院旁边清风路上木屋记烧烤长期店外经营，栈道搭棚，他说门口栈道的人非常的多哈。那么经过调查，这个烧烤店位于新上广场物业自管区域，那么前期经属地办事处已经约谈了这个店家的负责人，明令禁止店外经营。那么这个商户啊也是违规栈道性经营，呈现间歇性，那节假日客流高峰时段容易发生，其栈道设施可为移动的这个防雨

0: 床，那包括一些雨天的临时搭设，日常呢是基本不使用的。目前已经是责令这个店铺完成了及时整改，下一步属地办事处将加强与星上广场的物业联动，加密巡查的频次，落实长效管控，严防这个问题的反弹。
1: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在铜山区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吴楼村啊，存在占道经营的情况，一些流动的摊贩天天在慢车道上摆摊，快车道的行驶也受到了影响。那么他们也向12345服务热线反映过，但是呢，这个有一些这个整治的情况，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啊，希望呢能够尽快的进行查处。好，我们因为有个热线，
0: 我们先接热线吧。喂，你好。
2: 您好，我那个客户去年12月份买的车，就是当时申请的徐州经开区的一个那个补贴，到现在还没有打到款，这个现在是什么状态了？
0: 他是买车的补贴是吧？
1: 您是客户，您是购车人还是说是 4S 店？我们没有明白。
2: 我这边是销售方。
1: 销售方，那您可以去直接去，他是商务局给的这个补贴吗？还是什么？
2: 经开区应该是属于商务局的吧。
1: 那您这块可以由他去咨询一下商务部门。
0: 啊，这个应该是客户更清楚吧。他现在是来咨询到 4S 店吗？
2: 电话也都打不通，然后就是老长时间都没收到钱嘛，他老是这边找我们。
1: 他买车的是什么叫什么补贴？这个补贴的名称叫什么？
2: 就是经开区的一个购车补贴。
0: 算是区补吗？你的意思是？
2: 对。
1: 我们没有听说过有区里还有补贴啊，应该是。
0: 我们要落实一下这个情况，我们要来和经开区落实一下。
1: 是新车置换。就是旧车置换新车，还是直接买的新车？新能源
2: 车啊，直接买车。
1: 新能源车吗？
2: 对。
0: 长补是有的，然后
2: 不是长补，就是区补。
0: 区补，我们还真的
1: 没有听说过，
0: 不太清楚这个消息，
1: 所以我们要去核实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它是通过哪个这个系统或者小程序去申请的？
2: 那我再打那个其他电话吧。
0: 您这样吧，我觉得最好让这个客户直接跟我们联系。
1: 您最好让他直接联系我们，说的比较清晰一些。你比如说他通过什么渠道，小程序也好，还是一些网址官网去申请的，什么时候申请的，这块都能说的比较清晰。
0: 按理说他的手机上应该能显示他的那个进度的。
1: 对，应该是能够看到进程的。
0: 好不好？
2: 他现在他主要是。他就是打了好多电话都没有人接，所以说他
1: 所以您让他直接打给我们栏目
0: 就可以了，行吧？
1: 这样的话我们能更清晰的了解到他的情况，我们才好去问，要不然太含糊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申请上。
2: 行，好吧，
1: 没事，
2: 再见。
1: 您可以给他转达一下这个意思，让他下周一下午的4点到5点再拨打我们的热线，好吧？
2: 好，
1: 那就这么说，感谢参与，再见啊。
0: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向我们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1: 好的，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2: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每年夏天总有人在寻找更凉快的地方，事实上全国的清凉并不只是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像高海拔、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共同塑造出许多夏季很舒适的小城，当热浪来袭的时候，他们依然保留着难得的凉意。云南昭通乌蒙山上的20度的夏天。昭通是一个很容易打破人们对云南想象的地方，你看它位于云南的东北角，紧挨着四川和贵州，地处乌蒙山区腹地。比起彩云之南的那种柔软，昭通更像是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它直接又沉稳，当然也更有力量感。昭通城区海拔接近1900米，夏季平均气温常年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更重要的是，它可不是单纯的气温低，而是一种被高海拔与山地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清凉感。在这里，夏天早晚有凉意，云雾常常低垂，空气中总是带着山地城市那种特有的清爽感。凉爽之外，昭通更让人惊喜的就是它极具有层次感的地貌。金沙江从这里奔流而过，切割出深谷与险崖。乌蒙山脉在城市的周边铺展开起伏的山势，高山、草甸、峡谷、瀑布交错出现，常常一段路程之间，景观就彻底换了个样子。距离城区约1小时车程的大山包，海拔超过了3000米，夏季气温更低，高山草甸铺展开来，云海翻涌，牛羊散落其间。运气好的时候，你还能看到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掠过湿地。远在山顶向远处望去，你会突然间就理解什么叫做风从云上来。 如果你更加偏爱山水秘境，那么你可以去黄连河瀑布，可以去黄连河瀑布群。几十道的瀑布藏在了乌蒙山的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盛夏走进这样的山谷，扑面而来的几乎就是天然的冷气。也正因为如此，昭通总是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就想多待几天。宜昌位于湖北的西南部，恰好处在中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它的西边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东边呢则是逐渐的铺展为江汉平原。这种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奔腾跌宕，也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风景——峡谷。没错，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的坐落于宜昌境内。66公里的峡江，两岸的峭壁千仞，峰峦对峙，江水在山间奔腾而过，留下一种近乎是史诗般的壮阔。三峡大瀑布高102米，比黄果树瀑布还要高30米左右，可谓是湖北第一瀑。但是说到宜昌，它的迷人之处远远不止三峡。在这里，峡谷几乎是随处可见的，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800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下劳溪、灯影峡、黄牛峡，数十个峡谷散落在群山之间，构成了峡中有峡的这种独特的景观。也正是这些山水让宜昌成了天然的降温器。宜昌超过70%的面积是山地，海拔落差超过了2300米，可以想象到了夏天，当不少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清江沿线以及百里荒等等一些高海拔区域却是长长的凉风穿林，气温舒适。再加上江河水气丰沛，山谷间云雾氤氲，即便是在盛夏也总会带着几分湿润清凉感。

如果说盛夏不到20摄氏度的中国夏都，那肯定要数青海的西宁。很多人去青海，第一反应总是啊，要去青海湖、茶卡盐湖、315国道去打卡。但是很少有人专门为了西宁而停留一下。但是事实上呢，这座高原城市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后对夏天的第一印象。凉爽又干净，甚至有点在这里是有点想穿外套的那种凉。西宁坐落在河湟谷地核心区，平均海拔超过了2200米，因为它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河湟谷地独特的地形，西宁的夏天几乎没有酷暑可言。即便是盛夏时节，这里的平均气温也不过是20摄氏度左右，早晚甚至还要穿薄的外套，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夏都。清晨的风带着丝丝的凉意，午后的阳光明亮但是不那么热烈，到了傍晚，山风顺着河谷吹到城里，暑气很快的散去。对于很多人来说，来到西

明最先适应的不是高原，而是好像突然之间就不那么热了。不过西宁也不只是凉爽，这里是观察大西北风景的一个绝佳的入口。夏天一到，远处的祁连山仍然覆盖着积雪，近处大片的油菜花已经铺成了金色的海洋。你往郊外走，高原的草场、湖泊湿地与丹霞峡谷次第展开，很容易就让人理解大西北为什么总是让很多去过的人念念不忘。一旦到了吃饭的点儿，那西宁的魅力往往就更加的难以抵挡了。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汤，夜晚来一份炕锅羊排或者是手抓羊肉。高原牧场养出来的牛羊肉香浓郁，但是少了很多的膻气，简单的做法就已经足够的鲜美。没错，夏季的西宁风是凉的，云是低的，就连时间在这里好像也慢了下来。

0: 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带着大家去寻找最凉快的小城。福州位于江西的东部，存在感其实真的不算是很强，但是呢，却藏着不少江西人私藏的清凉去处。作为连接南昌与赣州的重要城市，福州三面环山，北面开阔，独特的地形也让这里成为了盛夏里难得舒适的地方。胥江从县城边蜿蜒流过，这里呢，东接武夷山余脉，西南山脉相连，群山起伏，森林密布。到了夏天，来自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翻越山地，水汽凝结成云雾，也就带来了山间特有的湿润与凉意。所以福州的夏天，日间的气温常常能维持在相对舒适的区间。不过真正让人想要留下来的，那自然是山里的风景。麻姑山常年云雾缭绕，瀑布穿林而下，走在山道间，暑气似乎也被水声冲散。大觉山深藏峡谷，高山溪流与森林交织，乘上穿行山间的小火车，仿佛误入到一片绿色的童话秘境。此外还有军峰山、曹山层峦起伏，满眼都是深浅不一的绿意。山之外，水也在悄悄地调节着这座城市的夏天。府河穿城而过，胥江、梨滩河等河流纵横交织，加上有大片的森林覆盖，让这里总是比想象中更加的湿润一些。清晨常有薄雾相伴，而傍晚常常有和风拂面，即便是在最热的时候，也总能找到几分舒适。如果只是凭着印象，很多人是很难把河南和避暑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位于河南最南端的信阳，它真的是一个例外。河南信阳，这里常被称作是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作为河南的南大门，信阳恰好位于中国南北地理的过渡带，北接中原平原，南以大别山，一道淮河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既有北方的那种开阔，也带着江南的温润。和许多一马平川的中原城市有所不同，信阳被群山和河湖环绕着，大别山、桐柏山绵延起伏，淮河及众多支流穿行其间，山地、丘陵、湖泊与茶园交织，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少见的清秀与凉意。

也正因此，信阳的气候少了几分北方的燥热，当然也不像不少南方城市那样的又湿又闷。再加上水系丰沛，让这里的夏季整体感觉是气温舒适的，空气也格外的湿润又通透，在不少人的眼中堪称河南人的天然空调房。说起来，信阳最负盛名的当属鸡公山。这座大别山的支脉早在清末民初就因为凉爽的气候成为了热门的避暑之地。盛夏时节，鸡公山平均的气温仅23度左右，云雾缭绕，山风徐徐，因此有着云中公园的称号。并且鸡公山和庐山、莫干山、北戴河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除了凉爽，鸡公山至今还保留着不同国家风格的别墅建筑，散落在林间，就仿佛是一座露天的建筑博物馆。而山下的南湾湖则为信阳添了一份水的清凉，广阔的湖面映照着群山，湖风吹散暑气，也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江南般的松弛感。提到贵州避暑，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六盘水。其实在贵州的西部还有一座比六盘水海拔更高，夏天也更凉快的小城，那就是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威宁位于贵州云南的交界处，平均海拔大约是2200米，是贵州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受到高海拔的影响，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仅仅18度左右，最热的七八月份它的气温大多也是在14到25度之间，超过30度的日子并不多见，即便是盛夏，夜晚也常常需要盖着被子睡觉。这里的清凉也是离不开草海湿地。威宁作为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和中国重要的高原湿地之一，25平方公里的水面紧邻着县城，就像是一座天然的空调，白天抑制升温，夜晚又加快散热，让这里少了很多夏日的闷热感。这里的草海同时也是威宁最具代表性的风景，水草丰美，每年吸引大量的候鸟停歇越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沿着湖边漫步，看湿地，观飞鸟，是来到威宁不可错过的体验。百草坪是更为辽阔的一处风景了，这里拥有40多万亩的草场，是贵州面积最大的天然草原。夏季草色铺满山坡，牛羊散步其间，和许多人印象当中的贵州山地的景观那是截然不同。如果你恰好在七月前后来到威宁，那或许还能赶上彝族的火把节，点燃火把，围火起舞，品尝民族特色美食，比起去热门的避暑城市，在这里或许更能感受到乌蒙山区原生态的夏日氛围。避开人满为患的网红城市，去一些低调又实惠的小城市，或许那里藏着舒服的夏日避暑生活。毕竟人少清静，气候宜人，交通便利，物价友好。所以如果今年暑期打算出行的话，不妨参考我们昨天和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几个去处。这个夏天不妨挑一座小城去走起避暑吧。接下来这个电话400-855-8282，您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听众，
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狂撒百万补贴的活动即将结束，最后三天时间全面放开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试用感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提醒大家，周年庆活动仅限最后三天，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三天送完即止，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4: 向往的生活。
6: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来做什么事儿呢？我想干的事儿，可是相当没有出息了啊。我能不能暂停在我的年假使用期间呢？这样我就想躺几天我躺几天了，完全不受时间的限制啊！说年假都有点浪费了，就我这个能力为啥不能更大胆一点啊？我直接在这个星期六的这个晚上啊就停住，然后遗憾没有休息够本的时候呢，就来一首无限拉长啊，机智如我，什么上四休三，咱就大胆点啊，上一休六啊，也给它实现了。就是不知道时间暂停了是不是只有我的时间暂停了啊？那就不大好卡 bug 了，是不是？就算没有人陪我玩啊，我也欣然接受，因为我是个 i 人呢、啊。我自己宅的时候，我真的很快乐，我想想都高兴。我就会觉得开始更期待这个周末了啊！要不说人还是要有点梦想的，哪怕是白日梦了，是不是？不用实现，我就幻想一下，哎，就这嘴角都会上扬。那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来做

love it.今天的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来做什么？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啊，咱都能时间暂停了，高人们，咱能不能再研究一下时光回溯一下啊？咱停在一个身体机能相对来说更健康完美的时刻，行不行？不然现在暂停了时间啊，还要自己数着24小时、啊、还得准备扶象牙月啊。年纪大了，嗯啊，确实干啥都有点心酸了啊，但我不能偷换概念啊，就是我，只是说也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啊，那今天这个话题呀、不涉及穿越啊，这不允许的，咱只是在正常的这个时光流速里能喘口气的意思，不是说能回到过去啊，就是你们要想聊这个下。

周再让小蔡给你们安排一下啊，这个穿越的事情行不行？先时间暂停，咱也把这个给他搂住，哎，要不大家暂停等我一下啊，等我挣挣钱啊，咱再重新开始计时，行不行？还有点更心酸了，感觉循环在某一天也挺无聊的啊。有空我就直接一个时间加速也不是不可以啊，我看看再往后我个人的经济状况有没有好一些些，期待变成富婆，我就希望暴富。那今天下班路上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干点啥呢？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8: 买买买
9: 买买买
8: 买买买。
7: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今天给大家上好菜了
1: 啊！小菜来了
0: 啊！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哦，
1: 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了。哎，这周的
0: 你出了大力了！
1: 哎，我得，我真吃了不少。那确实是咱们国家第61项世界遗产了哈。
0: 嗯，
1: 而且也是中国陶瓷文化第一次啊，首次以完整的这个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0: 哎、哦，
1: 城市申遗很牛啊，这个事儿
0: 啊。其实我们小菜儿，对景德镇是有偏爱的，
1: 爱的特别深沉。
0: 哦，
1: 我的好龟龟在陶大待了7年。景德镇陶瓷大学，朋友们，全国也是唯一一所陶瓷命名的多学科的一个大学。
0: 哦，他搁那做陶瓷。
1: 我跟你讲，咱都不说全国的陶瓷人才了，
0: 嗯，
1: 世界的陶瓷人才。真的真的，陶瓷科技创新还有陶瓷文化艺术交流重要的地方都是这个地方。
0: 哦，
1: 根儿就在这儿是吧？
0: 我不信你是去学习了。你的龟龟是去学习了，你去的时候肯定不只是看呐，
1: 他待了7年，
0: 嗯，
1: 他一定得把这个城市抹透了
0: 啊、
1: 咱就直接就是直吃猴的。咱的胃容量一点儿都不给脑子溜啊、就是咱托了他的福，咱逛吃逛吃，研究透景德镇了，朋友们。
0: 哦、你不是研究透了，
1: 透
0: 你是吃透了。
1: 各种方面的吃透了。
0: 好的，
1: 好的，是吧？
0: 这，那你赶紧把这个攻略给他攻一下子吧。
1: 你确实，我说实话，瓷元素就是城市的角角落落都有啊。它瓷器是产业，是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地方，
0: 那你看到的瓷元素都是导瓷那个
1: 瓷碗。
0: 对，
1: 你能想让我有点
0: 器皿，
1: 有点文化吗？
0: 还是我先有吧。
1: 嗯，你有。
0: 咱们得说，瓷器自古以来那都是灾难，
1: 那是当然，
0: 对不对？中国的特产，
1: 嗯，
0: 中国瓷器是3000多年，
1: 嗯，
0: 哎，景德镇地区的这个窑火是贯穿了其中的1000多年，
1: 官窑嘛，
0: 哎、这个景德镇也逐渐成为了世界手工瓷业的生产中心。
1: 对，为什么想跟大家聊？因为这个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它这个申遗，它不是说只是哪一个陶瓷或者是哪一个城市，它是一整套的，是手工制瓷的全产业链。啊，它有5大片区给大家组成，然后真的是完整保留了10世纪到19世纪手工制瓷就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体系。
0: 嗯，
1: 啊，咱其实就按这个板块聊都能聊老久了，朋友们。
0: 那你说我买谁家的比较好？
1: 哎呦，你趁多少钱你们？
0: 啊，那甭管了，
1: 哦、
0: 你就说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旅行
1: 啊、我跟你讲，咱就是没吃过猪肉也得看看猪怎么跑。我的想法就是我得去看最好的
0: 啊，朋
1: 友们，你比如说在这个
0: 多单纯的，
1: 我的经济实力在这里
0: 不允许
1: 啊、不允许啊。我比如说那个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其中一项哈
0: 啊，
1: 那是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组成部分
0: 啊，
1: 它包括什么？就是御窑厂的窑址啊、落马桥的窑址、观音阁的窑址这些，我给各位推荐一下。御窑厂、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0: 御窑你一听，
1: 这宫廷，宫廷御液酒，对，
0: 180杯，
1: 对上了，它就是明清时期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
0: 哦、
1: 就可以这么说，咱不怕广告法，咱都能那么说，没事儿、你就是故宫博物院北京那个，瓷36万件，其中95%在御窑厂出来的。
0: 哦，您看，
1: 你能理解是啥意思了吗？
0: 官窑嘛，是不是专门为皇家服务？
1: 嗯，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大家是游客的话，就是我不了解这些文化的东西，你就纯去看它这个御窑博物馆本身，它是一个艺术品，
0: 哦、
1: 它就是那种拱形的红砖建筑，很漂亮，白天光影很绝美，那个有倒映过来的那种水面，就是有点水面过去，配上这个博物馆是那种倒映过来的天空那种感觉，
0: 红砖的那个
1: 很适合拍照。
0: 嗯，
1: 也有网红，这个地方不只是那个博物馆的吴宇夫、这个地方有那个碎碎鸭，
0: 什么意思？
1: 就是
0: 怎么吃的？
1: 瓷器它是明成化年间的，它本来是该送到故宫的
0: 啊，
1: 但是它没有通过御窑厂的这个标准筛选标准。御窑这种东西，
0: 我又不鲜。弱一点我又不要那么歪美。
1: 那不行、就这种东西宫廷的标准就是你如果没有达到、你就得给它敲碎。不能留。就是它得是孤品，你懂我意思吧？
0: 哦，
1: 只能皇家有，你没有。
0: 哦，
1: 所以
0: 皇上不能拿到这个，你也不配。
1: 嗯，对，不行，
0: 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他就埋地下了。后来这个修复人员从发掘出的大量残片中挑了60多块出来，给他修复了，然后他变成了这个景德镇的新网红，叫碎碎鸭啊。 开了一个小鸭鸭，就是那种素三彩鸭子的那种香薰炉啊，
0: 很
1: 可爱的一个东西哈。
0: 怎么说呢，忽然就想到了天津的瓷房子
1: 啊，有好多碎片子。
0: 我当时我就在想，
1: 嗯，
0: 是不是景德镇也没有地方搁了，那么香、
1: 火着来了。你太冒昧了。天津大爷能乐意吗？这个事
0: 啊，这样咱就不说别的了。
1: 嗯
0: 嗯，咱听首歌啊。
1: 啊，
0: 杰伦
1: 代表性的啊，
0: 杰伦
1: 啊，你又熟了。
0: 小周吗？
1: 啊，小周
0: 啊，小周
1: 唱的，
0: 行不行？
1: 好
0: 啊。

接下来这个电话4008558282，您可能今天啊至少得打两遍啊，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发痒流泪的友友，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狂撒百万补贴的活动即将结束了，最后3天时间全面开放，名额限制，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8558282依然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优先试用一下。这个眼贴里面呢，它是特别添加了人参、蜜猛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字面意思促进渗透吸收啊，精华层层渗透，贴完之后眼睛会感觉到水润舒服。那么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周年庆活动仅限最后3天的时间，50岁以上的友友们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会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再送给您一份周年庆的礼包，里面还有一个能够插卡充电的收音机，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的友友们都是可以来这个抢的哈，限时3天时间送完即止，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来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为了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扎实推进年度重点绩效管理工作，近日市财政局组织召开专题部署动员会，市值预算部门财务及项目负责人、第三方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局里面相关业务科室的科长、专员一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围绕事前绩效评估源头管控、成本绩效分析扩围增量、重点绩效评价提质增效的目标，会议提出了三点工作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预算绩效管理核心要义。第二呢，是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靶向发力，高质高效推进绩效管理项目落地见效。这第三呢，就是压实各方的责任了，凝聚工作合力，构建闭环高效绩效。详细解读了2026年度财政重点绩效管理项目实施方案，明确立足实际，对青少年足球培训中心建设以及进行事前绩效的评估，围绕信息化运维、绿化养护及中小学建设等项目实施成本绩效管理，聚焦医疗、殡葬、垃圾分类等民生领域开展重点绩效评价。会议还着重分析了事前绩效评估、成本绩效管理、事后绩效评价三类业务的工作重点和注意事项，明确了工作目标、核查内容、评价标准、阶段任务以及

0: 及完成实现。进一步厘清了财政部门、预算单位、第三方机构三方职责边界，形成闭环管理工作链条。
1: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0: 再来看看医疗方面，为了规范卫生健康行政许可业务，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在本月的21号、28号，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全市卫生健康行政许可案件评查的交流会，各县市区卫健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参会交流。近期，徐州市中心医院获批了中国无创心脏电生理江苏省培训中心，标志着该院无创心脏电生理诊疗与教学水平迈入了省级先进行列。今天，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刘红教授莅临徐州市肿瘤医院，开设了特需门诊，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高端的诊疗资源。8月份的时候，全国知名肝病专家邢慧春教授将会在徐州市第7人民医院定期坐诊，汇集徐州及周边肝病患者，实现就近就医，免去异地就医奔波之苦，持续助推市7院肝病专科诊疗提质增效。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8: 生活更安心。
9: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虽然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但我给大家留的时间很长啊。就是因为刚才有小伙伴说的，那个景德镇这只是说到了其中的一个御窑厂，这还有碰的吗？哎，准备去玩去了。
1: 啊，我感觉你是留给我的时间比较长。
0: 你说吧，
1: 咱刚刚说到的那个，我说的御窑厂是因为它中间那个申遗的项目里面有一项哈，叫做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再往下面当然有，你比如说那个湖田古瓷窑遗址，那个是在湖田村了，在村里面，景德镇湖田村，它是宋元时期景德镇的一个瓷业中心窑址了，宋代的六大窑系列之一吧。

0: 觉得
1: 他真的
0: 真的特有意思啊，这就是他就是真喜欢，他是
1: 真
0: 性情啊，
1: 发烧友，
0: 把自己的年号给改叫景德，
1: 对
0: 啊，赐予这座小镇，人家叫景德镇。所以友友们，人家都那么用心了，以后但凡说到瓷器，你就记得宋真宗，
1: 对，
0: 就旁的皇帝无所谓，
1: 对，
0: 哎呀，浮云，
1: 对，
0: 啊，就宋真宗就那么真，
1: 对，这是真爱粉就是这样。你们要是干什么，以后要弄个餐馆啊，弄个什么就叫青阳餐馆，
0: 哎呀，哎呀，
1: 要就是这就有面儿，就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来，
0: 那还是常州比较喜欢我
1: 啊，
0: 常州有青阳大道，
1: 青阳
0: 大道，好
1: 啊，山东还有青阳炒鸡嘞。你产业真不少，
0: 饶了我，饶了我，饶了我。
1: 行，这个咱跟大家过了一下，还有第三样叫做，那个高岭瓷土矿遗址啊，这个
0: 啊，高岭土，
1: 哎，高岭土，对，就是这个地方。然后高岭土这个挖这个的地方呢，就是高岭山山区在哪个位置呢？景德镇东北部的那个地方叫做浮梁县，浮梁县啊，大家就是听过了啊，为啥用听这个词？就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是这个地方的姚里古镇，
0: 哦，您瞧瞧。
1: 啊，浮梁有一个什么伴手礼大家可以带呢？叫做浮梁红茶，浮红，
0: 哦，
1: 啊，值得一试。你喝过啊？你不要说你不知道。不要在这里啊，哦，行吧，
0: 真的，他要不说我一会儿就得说我想喝。
1: 你喝过，我就知道，我就先人一步，知道吗？优势在我，他喝过，他现在开始装不知道，
0: 装知不道，装没喝过
1: 啊，也不贵，这个茶，如果大家普通尝一尝的话啊，可以去买一下这个，就你真不用说非得到浮梁县，你到景德镇，你比如说咱刚那个御窑厂那个楼下博物馆的伴手礼，其实就有这种类似的文创，如果喜欢喝红茶的朋友可以尝尝哈。
0: 好的，干一杯。
1: 也不是说人家只能给你卖个壶，他还能卖你点茶。产业链啊，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去，你说我都到景德镇了啊，本着咱这个来都来了，是吧？你得摔个泥巴吧啊，对不对？那个徐家窑，大家可以去一下。徐家窑是现在景德镇，可以说是最老最完整的那种柴窑遗址，就烧柴的。它在那个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它是其实也是不是说一直都还在用，它是16年之后才复烧的，2016年哈。
0: 哦，
1: 然后
0: 它为了等咱。
1: 等咱干啥呀？它其实那个地方点火和开窑是常态化的一个非遗展示
0: 啊，
1: 所以我说游客可以去那边一下。
0: 哦，
1: 为什么说推荐你们现在去？因为今年的7月25到8月2就是一年一度的开窑节。
0: 我的心来不及了，啊，今天晚上就走。
1: 你现在就得去，对，
0: 就这个周末
1: 啊，
0: 啥别说了。
1: 对，直通景德镇啊，
0: 你别管跑哪，
1: 嗯，
0: 你就把手机这个下载一个无线徐州，你回头还能反听俺节目
1: 啊。
0: 你现在先走，
1: 先去徐州走，
0: 先去，对不
1: 对？
0: 路上再说，你给我们发信息。
1: 对，
0: 你搁那个友友群里头，吃货群、吃货二群里头，你就发信息。
1: 嗯，如果大家说这个周末真来不及去景德镇了，朋友们
0: 啊，
1: 三宝村。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你赶不上徐家窑的柴窑的开窑，你可以去三宝村看看，就是那种小的手工艺品。它有时候那个地方也会有一些音乐节和草地露营的这种活动，你可以看一下，周末一般都是有的，你看需不需要买票，需不需要预约。它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年轻化啊，很 chill 很放松的地方。但是哈，
0: 哦，这就引导他们来给我带礼物了。
1: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地方离市区比较远，我去的时候当时交通状况好像还不是很好，但现在好多了，现在路已经修好了哈。我有前
0: 头去了，年轻人你害怕跑点吗？
1: 对，我有前访密探，路修好了哈，告诉大家。如果大家不是把住宿定在那边的话，就建议大家早去早回，因为你太晚了，你比如说你在那边音乐节啊什么11点这样结束了，你回来打车，你光排那个车你可能得排个半个小时左右，有费点功夫啊。就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就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想去三宝村，你是要单独有一天的时间的，因为它不在市区哈。如果你想做陶瓷可以去这个位置。
0: 咱最后再说一下，你像博物馆咱得去一个吧。
1: 哎不，那景德镇的博物馆我是觉得市级博物馆里景德镇博物馆是必须要去的哈。提前预约。因为人家不是你说景德镇是市级博物馆有点欺负大家了，因为它叫因为它叫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0: 世界级的。
1: 啊，它是整个中华陶瓷文化的脉络都在里面。
0: 嗯，
1: 两个顶流要看一下哈，元青花的那个缠枝牡丹纹梅瓶啊，
0: 哦，
1: 元代青花的极品。
0: 买咱是买不起了，有没有买？
1: 看两眼吧，看两眼吧。镇馆之宝可以这么说
0: 啊
1: 啊，就看那个你就知道那个繁华和匠心那个时候的工艺大概到什么地步，啊，大伙儿更喜欢的可能是那个沉思罗汉，啊，就是那个吴玉佛，啊，很火的那个表情包， 啊，表情包本尊就在那儿，在博物馆的七楼。

0: 五号展厅，
1: 戏吧，你到那直奔这儿就行了。很多人在那里跟他打卡，跟他合影
2: 啊，
1: 也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沉思罗汉，这个叫他不叫吴宇福啊，是大家笑称他这个名字哈，人有自己的本名。
2: 好的，其实呢。能去了以后能玩的地方，当然也是围绕着瓷器本身啊。
1: 嗯，
2: 能够去玩的地方，能够去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
1: 太多了。
2: 今天的节目我们不可能都说完，要不你下周听着吧。哎，我们稍歇一歇啊。各位有一页给我们发来的信息，我们搞一搞
1: 啊，搞一搞话题，
2: 对不对？搞一搞。今天就比较搞事情了，说的这个，如果拥有时间暂停能力，它不是说停在哪一秒，是说你要干嘛？
1: 啊，
2: 你看这个事儿，
1: 啊，
2: 补
1: 觉呀，肯定是。对于我这种特困生，是吧？肯定是，哎呀，每天都像周末一样，能睡够十几个小时，爽。
2: 听海一哭的声音，
1: 啊，
2: 说的当然用来送外卖呀。绝对是单王，
1: 不会超时是吧？
2: 您是真，
1: 那有这能力了，
2: 爱工作爱工作，
1: 用来当单王，怎么回事啊？
2: 像 Luna 说的，那必须用来睡觉。
1: 你看，
2: 终于可以拥有不用被闹钟打断的完美睡
1: 眠
2: 了，想想都幸福。
1: 对，如果大家都暂停，还没有人打扰我，真好。我们家小猫都得给我暂停，不要来。别吵，
2: 一屁都是睡在你脸上。
1: 哪？
2: 墨镜猫说的，停在大学的时候吧。
1: 哦，
2: 怎么还穿越了呢？今天不
1: 又往回了？往回了。
2: 他是最无忧无虑、没烦恼的阶段。
1: 我喜欢这个人的。他说：“说好不哭的洋洋。”他说：“想去海边找个舒服的时间点坐着。”然后暂停时间，放空自己。你别说，这样酒店只需要掏一天的，
2: 是不是？他你回来你得黑成炭，
1: 要做好防晒啊！就尤其是
2: 有人真的，我真是
1: 你太狠了你，确实是，就是暑假带
2: 去的时候是个冷白皮，回来之后是个炭火，
1: 确实暑假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朋友们也很多哈、啊，你真的是做好防晒
2: 啊！
1: 你别看你说你觉得不晒，你这紫外线可厉害。行吧，别给自己留点什么一年的旅游纪念品都摆不回来，晒得掉皮，没准不知道呢。
2: 回家慢慢死皮。
1: 嗯，
2: 行吧，这还有小伙伴，这样吧，你再念一个，
1: 把那个常老师，他叫事已至此，先去吃饭吧。你看，
2: 好嘞，走了，
1: 那咱走了。
2: 对，
1: 他说他想把人际关系定格在初见的那一刻。他说他是一个很爱刻舟求剑的人。每当故事烂尾的时候，他就会想让故事回到开头。就很想有那个电影里面《时间之子》里面那个能力，就是定住时间。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吧？
2: 不要自欺欺人，悠悠。
1: 那你这样没有深交的朋友不很难过吗？
2: 不要，
1: 那我不能同意。
2: 就是有些人，当你经历了世事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不咋地，那是你的一大幸事。说明你成熟了。看准人了。然后也可以远离他了。
1: 那你
2: 我觉得这挺好呀。
1: 那你何必跟他定格在初见呢？不如不见。
2: 你现在想就定初见，妈呀，我这都跟你是不是？哎，就是清醒的那一刻，我觉得就行。
1: 啊，
2: 赶紧睡觉。哎呀，你一会儿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 行吧。
2: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
1: 拜拜，
2: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

0: 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 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14: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8: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 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

0: 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6: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5: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7: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5: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烟雨绽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
9: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15: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14: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5: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4: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GABA，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5: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14: 嗯，您听听啊，不说GABA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5: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4: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 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9696868，4009696868。
15: 我跟您讲哈，一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4: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5: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4: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9696868，400969686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5: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4: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15: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4: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5: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4: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的订购了1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吃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5: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4: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5: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9696868，4009696868。
14: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5: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 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4: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一路上有你，来自张学友。说到这首歌，有不少人的网名用这个名字来表示对心中偶像张学友的尊敬。或许歌词没有粤语版本《分手总要在雨天》更富有意境，但也更直接地明示了对恋人的真情。只要人生的旅途上有你，苦与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有你就已足够。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轻松愉快的旋律，如梦如幻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于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里面不仅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还有对自由和梦想的渴望。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两天来自许巍。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

0: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的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 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三四样菜，有时候这四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四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三个早市，这三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两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 经历的都经历过了，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有老高在，我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疾病。胡家老高真能帮我托底，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稳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 测出来血糖高。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些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

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糕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糕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两小口三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四个字五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糕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一定会一天天缓解的。如果能连着用半年以上，就不可能再抖了。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糕。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入胡家老糕，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糕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糕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

0: 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的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5个月，春1个月，秋1个月，冬3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下，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

0: 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啊。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4: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4: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4: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糕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4: 嗯嗯嗯，好。
5: 老师，我呀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支着个架，也不去事儿，凡事好一好，坏一坏，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听到的胡家老糕。哎呀，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一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刚好在手术。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我这不就来家了吗？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了两个棍走道。
4: 啊，挺痛苦啊，是吧？
5: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哎呀，胡老这个都喝的那个胡家老糕挺好的。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我不是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指导怎么喝，我这不就那个喝。我这没喝老糕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一两年了。喝了胡家老糕以后啊， 我这不就哎呀睡觉是这样，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
4: 嗯嗯嗯，
5: 我的血压高度到200多，189。
4: 嗯，
5: 我这不弄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弄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我的心梗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
4: 嗯嗯，
5: 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4: 你看看多好，
5: 这一弄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
4: 嗯嗯，
5: 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的，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
4: 嗯，
5: 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4: 啊，
5: 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4: 啊啊，
5: 我的眼睛啊打个激光。
4: 嗯，
5: 一面不于一面，就是那个牙呢，就是咕咚咚的看不清东西。
4: 嗯嗯嗯，
5: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比原来亮堂多了。
4: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5: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4: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
5: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4: 嗯、
5: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
4: 嗯，
5: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4: 我都为您高兴啊！
5: 不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愣了，我不用使棍都下
4: 太
5: 愣
4: 了啊！感谢您呐。
5: 你说我下路，那个人家都说我
4: 啊，
5: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4: 嗯，
5: 成天在外头玩。
4: 这是您的福分。
5: 我说我喝老高喝的。胡老啊，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
4: 嗯，
5: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4: 哦，好的，
5: 对我的关心啊，叫我那个别感冒了，都是我。
4: 嗯，
5: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4: 嗯嗯嗯。
5: 我感谢不尽啊，我晚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
4: 啊。啊啊啊，好的。
5: 这不倒霉了。
4: 就是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5: 啊、
4: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5: 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4: 嗯。
5: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4: 对。
5: 多谢你胡老。
4: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
5: 哎、
4: 啊，老朋友。
5: 哦，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
5: 啊、
4: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4: 啊
2: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4: 啊、
2: 我是天天都在听。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
4: 啊、
2: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
4: 哎、
2: 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 真是我的福分。
4: 嗯，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2: 哎呀，对对。

0: 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是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哎，
1: 那东西。
0: 要不啊，热的呀、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0: 一天到晚呢、啊，就感觉这脑袋呀、啊，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1: 嗯、
0: 还跳的挺快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了。
0: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正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0: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嗯，也就到了四十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0: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1: 嗯，
0: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1: 嗯，
0: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1: 嗯、
0: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0: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0: 哎就这功夫啊白病了。
1: 嗯，
0: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惑。就感觉呀、
1: 嗯、
0: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1: 嗯、
0: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呀、
1: 嗯、
0: 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
1: 嗯、
0: 哎就反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0: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嗯
0: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
0: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0-80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0: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叫胡家老糕、
1: 啊。
0: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心、
1: 啊、
0: 呢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1: 嗯、
0: 这腿呀、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嗯，
0: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1: 嗯、
0: 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0: 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的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哎、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1: 啊、
0: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干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0: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
0: 得
1: 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

0: 特别乏不劲儿。
1: 嗯 嗯。
0: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胡老，我现在呀、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老婆呀？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祝贺您。今天咱提到这儿很多呀、您高兴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好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
1: 谢
0: 胡老。谢谢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2: 好，欢迎您啊。
1: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2: 好，
1: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但是得这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在一块痒得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了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牛皮癣。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就是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正，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了之后，挠的都是血大道、血口子、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了，不解恨，
2: 多痛苦啊，是吧？
1: 痛苦，
2: 我能理解。
1: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2: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1: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牛皮癣要好使了，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渐轻了。
2: 渐轻了。
1: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2: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1: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渐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

0: 前都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啊，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
1: 嗯、
0: 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0: 啊，没啥大问题了。嗯，
1: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皮癣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啊，
0: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
1: 嗯
0: 嗯，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
1: 嗯、
0: 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光滑，
1: 嗯嗯嗯，
0: 啊，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哎、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哎，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0: 差不多呀，
1: 是吧？
0: 啊、
1: 嗯，
0: 但是
1: 这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啊、
0: 嗯，
1: 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
0: 了
1: 是不是、啊？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
1: 嗯、
0: 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0: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喷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也不红了、啊，也不痒了、啊，也不掉屑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啊，心情。
1: 嗯。
0: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
1: 嗯，
0: 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1: 哈、
0: 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嗯，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啊，吃上这胡椒老膏，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嗯，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
0: 了。对，嗯，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啊、都知道咱的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的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啊、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不好啊？
1: 是的是，您说的很对呀、
0: 啊，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对这个牛皮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牛皮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啊
0: 哦、
1: 牛皮癣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
0: 嗯、
1: 那么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
0: 哦、
1: 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
1: 啊，
0: 我特别有信心。
1: 哎，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
0: 嗯、
1: 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嗯，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 好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 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6: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这几天呢，在云南文山的金漆药业待了得几天了，发现有很多的感谢信。你看啊，其中啊有一位老同志在信中是这么说的，他说几年前老伴儿走了，也是折腾了一年多，后来呢就自己过，但是啊身体一直不太好，有风湿骨病，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脑袋也难受，血压高带的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呢看不清，还成天胀，眼睛发干发涩，到医院一检查说得了白内障和青光眼，但是眼压太高了，还不给做手术，吃药吧也不太见好，儿女们呢都在国外，就打电话告诉我你过来吧。后来我去了以后不习惯呢，没人说话，也听不懂说的是啥，我就回来了。但有时候一个人连个说话的都没有，真的挺孤单。他说啊，多亏了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用上以后这个血压呀越来越稳，还有啊心脏供血也改善了，关节呢也不那么疼了，最关键的是眼睛看东西清亮了，在屋里在外面干点啥都行了。说这下好了，最起码即便是一个人生活，那也得劲儿了，眼睛好了，心里畅快多了，也不用担心干点啥磕着碰到了，还能够出去遛个弯儿，找人说说话什么的。说这

全诛三旗真的好。要么咋说呢，说有出息的儿女啊都在国外，可在国外有啥用啊？你说咱自己有点啥事儿，他们回都回不来。我都听过多少了啊，讲话了，那父母都咽气了，儿女还在赶回来的路上呢。但是你说咱这把年纪了，儿女要待哪儿，你说咱管得了吗？管不了。所以有句话怎么说的，打铁还得自身硬。哎，咱自己身体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有点啥事儿啊咱自己就能做，这比啥都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全诛萃取的三七精华。我现在手里啊就拿着一盒，是全诛三七的外包装盒上有一株啊写实的植物，从根须到茎叶最后是花。这个植物啊不用说，这就是三七，而且是整株的三七。在这个植物上面呢是产品名，叫全株萃取三七精华。然后啊在左下方能看到花茎叶须的字样，是我们的萃取部位，有花有叶有茎也有根须。然后下面还有工艺，叫整株三七新鲜萃取。说这里面有俩重点啊，一个是整株三七，另一个是新鲜萃取。也就是说必须是整株，必须是鲜萃，才能够得到三七的全性。尤其是三七的茎叶具有干的生发之性，在采收季啊它的萃取窗口期是非常的短，只有半个月左右。那这半个月能萃取多少那就是多少，超过了半个月不能用了。所以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啊，是和时间赛跑的科研成果。也正是因为新鲜萃取，造就了它的特殊性，完整的保留了干的全性。市面上其他的产品都没有办法达到，只有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能够做到。然后接下来在外包装盒的正面还写有什么呢，金漆药业的厂家名称以及商标。那包装盒的侧面呢，我们就能看到啊它的标的成分啊。啥是标的成分呢，就是说这个全株三七呀里面的成分太多了，就没办法啊一一的标志出来，只能够把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成分标出来，所以这个叫标的成分。那么全株三七的标的成分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人参皂苷 RG1， 每100克的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G1 大于等于800毫克。那有人说了，说这个 RG1 是干什么用的，其实啊它也是人参的主要成分。那人参呢它和三七它们俩是一个科的，都是五加科人参属的植物，里面有许多皂苷成分呢是一样的，
只不过含量上有差别。哎，这个差别造就了它们不一样的功能。说人参之所以补气功能非常强大，就是因为这个 RGE 成分非常高啊，让它呢可以大补元气。说现代科学呀也发现了，说人参皂苷 RGE 啊具有提高什么呢？神经可塑性，增强记忆力，抗衰老，抗疲劳，提高免疫力，抗肿瘤，恢复性功能等作用，尤其是在抗肿瘤、防治老年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病变方面，就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而普通三七呢，说这个 RGE 的成分呢是比较低的，但是咱们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可以把 RGE 的含量提高到了800毫克，啥概念？这已经能够赶得上5年生的林下参了，可见全株三七的厉害之处，是吧？那么反过来，大家可以想一想，即使是并不丰富的成分，全株三七都可以做到这么多，更何况是其他的成分呢？对吧？那只能是更高。所以，接下来全株三七的第二个标的成分，人参皂苷RB3， 每100克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B3 大于等于1200毫克。这个 RB3 是用来改善缺血损伤的，尤其是预防心脏和大脑急性的梗死，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RB3 可以保护心脏和大脑，不会让心脏和大脑马上发生损伤，能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两种标的成分，而且都属于皂苷类的成分。三七的皂苷有36种之多，仅刚才说的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有2克了。要知道啊，按照药典规定，100克当中有5克的总皂苷，这个就可以入药了。而这款全株三七精华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5克，平均每一袋啊就有300毫克之多，比西药血塞通高了3倍。但是血塞通它只有通瘀的成分，而全株三七呢是所有的成分都有，不仅有皂苷，还有三七素、三七黄酮以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等等，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调理好，不让它把我们的健康偷掉。那在标的成分的下方就是它的配方了。其实刚才呀也已经说过了，有三七花、三七须根、三七茎叶，还有一个我觉得啊挺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圆形的标识，这个是文山三七的地理标志。大家记住啊，只有正宗的文山三七才会有这个标志，要是没有这个地理标志的三七产品，
啊，那大家就要小心了，大概率是假冒伪劣产品。那这款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它的这个药材的原产地就是云南的文山，包括在产品包装盒的另一个侧面啊，也清楚地标明产地云南文山。你看中医一直讲究道地药材，对吧？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它是处于北回归线的沿线，海拔1900米左右，那么这里呢有疏松的酸性红壤，哎，也有合适的昼夜温差，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所以业内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说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说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这个三七总皂苷啊，更容易稳定达到，并且远高于药典的标准。你像其他地方产的三七，比方说云南红河、玉溪、石林这些地方的三七呀，都是移植三七，俗称移七，药效偏弱，甚至有很多商家把一年的速成三七拿到市场上卖。这个三七呀，我告诉你，最少也得长三年以上，你看它一年就卖了，那你告诉我，那还有什么药性呢？还有四川、贵州这些地方也引种三七，但大多呀长势一般，三七总皂苷的含量也偏低，甚至有很多的商家把这些地方引种的三七运到文山中转，干什么？冒充文山本地货。所以啊，我们尽量要溯源药材的原产地。你就得像我似的，跑到云南文山，然后到人家金漆药业厂子里了，是吗？咱不能说全国就只有他一家所用的文山三七最到底，但也是屈指可数了。那我们继续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我们打开它的外包装盒呢，它里面是一袋一袋的啊，说这一袋呢有两克。有人说怎么那么少呢？注意啊，这一袋里面装着的可不是三七药材，也不是三七粉。你像有一些人用三七，用三七的根打成粉，他这个不是。这一袋一袋里面装着的是萃取好的三七精华，而且是整株三七的精华。说三七的花、三七的根、须、三七的茎叶的精华都在这儿了。那如果是正常用的话啊，说这一袋是一天的量，每袋都足足有300毫克的皂苷成分以及其他活性成分。说这一盒呢总共是15袋，是15天的量。那都说物以稀为贵，所以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说贵在哪儿啊？贵在这个整株三七，贵在新鲜萃取。所以你看这一盒出厂售价大几百，那金漆药业的张总呢，看在和我这么多年的情分上吧，咱们就拟定了一个最裸的成本价。但是人家张总说了，
就这一次啊。

我说，那既然就这一次也行啊，我答应你，但也正因为就这么一次，所以你得给我们多备点。然后张总就说了，真不是我不帮你，而是这全株三七精华现货没那么多。他说你也知道，全株三七精华最难的就是人工和萃取技术。正值采收季的时候，大家全都在忙啊，你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5天之内把这些全株三七进行萃取。那你告诉我能萃取多少，你能萃多少那你就萃取多少。所以说对人力设备和时间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地也有很大的影响，到现在都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要是能满足的话，我告诉你，早就铺遍全国乃至全世界了。所以真的是产能有限，没那么多现货。后来呢，我又求人家，我说你看我这不在这待了好几天吗，天天跟人家这个张总就磨叽。我的想法很简单啊，这就像牙膏似的，能挤一点是一点，对吧？能多挤出来一盒是一盒，挤不出来我就不走了。那后来张总呢，无奈，很无奈，说那这样吧，我盘点一下现在的现有库存，有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多了你拿着，少了我也没办法。我一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说行，我说我等你。其实这个就跟那个开盲盒似的，多了咱拿着，少了真就没办法。那么在等张总这个数字的同时，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个让大家伙啊，很多人讲话也是朝思暮想的，什么呢？就是那个百香宁。百香宁啊，前面咱们讲了，它有四个神奇之处，对吧？第一个神奇之处是什么？就是给药神奇啊，它是鼻子给药。我们知道啊，当发生心梗、脑梗的时候，说这个病人很多情况下他是牙关紧闭的，你这个时候你就算有安宫牛黄丸，你想一想，那么大个药丸子，那咱正常人吃的话你都得咬开了嚼了然后吃。那已经发生心梗脑梗牙关紧闭的病人怎么吃，病人怎么咽下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这个鼻子给药啊，它就凸显出它的优势了。那百香宁呢，它就是鼻子给药，就是说用的时候从小瓶子里倒出来一点啊，倒在手指上，然后给它涂抹在鼻腔口，就是这个鼻中隔鼻柱穴这儿，然后闻一闻，深吸一口气，哎，这药物就能依靠鼻黏膜快速的被吸收。这是百香宁的第一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方式的神奇。鼻子给药，那百香宁它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呢，就在于吸收极快。你看安宫牛黄丸，它是丸气，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才能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时间了。而百香宁呢，鼻子给药，不需要通过胃肠的吸收，它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百香宁呢，用上一

起效啊非常的快，而且更为神奇的是，它是一种中药材提纯的小分子剂型。百香宁的药气通过呼吸瞬间可到鼻腔，对吧？你吸它不就到鼻腔了吗？一到两秒钟到肺泡，然后两到三秒钟进入心脏，十秒钟左右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二十秒的时候就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另外，这些小分子之间通过相互的作用，交织形成了一种三维网状结构，就像一张紧密而又富有弹性的分子网，将药物有效成分包裹其中，不仅保持了小分子结构的稳定性，还保持了药效的持久性。这是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小分子结构，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么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浓缩的产物，相当于药物精华的高度凝聚，每次只需要一点点啊，小米粒大小，就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那最后百香宁它第四个神奇之处在哪儿呢？就是它的配方神奇。你看这里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香龙脑、朱砂、辛夷、苍耳子、鹅不食草、白芷、细辛、薄荷脑、丁片等等。你这一数得有十几种，接近二十种成分了。所以百香宁这个组方，首先第一个，它是以香药组方的。其实你看那些个心脑血管这个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料。古代中医的急救药有凉开三宝之说，是凉开三宝是什么呢？就是安宫牛黄丸、治宝丹和紫血丹。你像安宫牛黄丸里面有麝香，治宝丹里面有麝香和安息香，紫血丹里面有麝香和沉香，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苏合香丸，就更不用说了。苏合香丸嘛，当然是大量的用了苏合香，对不对？全都要用到香料啊？为啥呢？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瘀。所以这个百香宁的组方，第一啊，它是以香药组方的。第二，百香宁这个组方有点像什么呢？你看麝香、牛黄、珍珠、朱砂、冰片，这是安宫牛黄丸里面的成分，对吧？然后朱砂、牛黄、龙脑、冰片、麝香、安息香，这是治宝丹里面的成分。然后呢，沉香、麝香、朱砂又是紫血丹里面的成分。所以你看中医急救药里的凉开三宝，在百香宁里面全都占全了。然后苏合香、安息香、麝香、冰片、沉香、朱砂又是急救药苏合香丸里面的成分，然后细辛、薄荷、鹅不食草是急救药通关散里面的成分。所以大家看这个百香宁的组方，几乎融合了所有中医急救药，可以说是急救药的藏宝库。

藏经阁。这两天呢，刚好百香宁的厂家负责人，这人姓祝啊，哪个祝呢？祝福的祝。哎，祝总也在。为啥他也在这儿呢？因为这个百香宁的生产金漆药业给予了一定的萃取技术支持，所以虽然是不同的厂家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两方之间也有合作。不光他们啊，就连云南白药都把自己的萃取车间停了，用的也是金漆药业的萃取技术。所以可以想象啊，金漆药业就他家的萃取技术多么的厉害啊。那这个祝总呢跟我说，说他有个亲戚也是心脏不好眼睛不好，后来就用这个百香宁，每次呢啊从瓶子里取出一点儿，那么小米粒那么大吧，涂在鼻孔下方，也就是鼻中隔鼻柱穴这儿，起效非常的快，抹上之后可以说瞬间鼻子就通了。用他亲戚自己的话说，就像一束光一样直达天灵盖，脑袋也有灵光一闪的感觉，清凉了，脑袋不懵了。这个百香宁从开始用的那天到现在，一次心脏不舒服的情况都没出现过，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胸口也不憋闷不难受了，胸口窝这地方感觉敞亮多了，而且总是雾蒙蒙的，就像有层塑料布似的。后来呀好多了，干点啥也不累得慌了。这个祝总呢一边说着一边给我拿了一个全新的带包装盒的百香宁的成品。说实话啊，光看这个盒子我就爱上它了。它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香色盒。啥叫香色呢？就是我们拜佛烧的那个香。就那个颜色，方方正正的一个盒子，非常精美。颜色也很好看，古香古色的。盒子上除了写着百香宁这三个大字之外，还有一首小诗，叫什么呢？叫取真彩经时光漫萃，凝作一脉馨香，香韵似林间晨风拂过，如月下清泉流淌。你看多有韵味的几句话，取真彩说明百香宁选取的都是珍贵的药材，然后经时光漫萃，这里面有两个词儿，一个是时光，一个是漫萃。萃呀，就是萃取的萃啊。说这个说明啥呢？百香宁对于药材的萃取，也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的。俗话说好饭不怕晚，酒香不怕巷子深，对吧？所以你看他后面说了一句啊，凝作一脉馨香，说这里面重点的是这个凝啊，百香宁百香宁嘛，它是凝剂，凝剂可以说是中药的高端制剂，只有珍贵名贵药材啊，才适合做凝剂。你看中药的外用剂型，有散剂，有膏剂，对吧？散剂的工艺是最简单的，但容易流失，而且有一定的刺激性。而膏剂呢，宰香能力强，但是偏油腻。如果是涂抹在鼻腔处的话，这还容易堵塞鼻道，

清理起来也比较麻烦，那凝剂就好很多了。凝剂是介于液体和软膏之间的一种剂型，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在黏膜附着力强，所以滞留的时间会长一点，吸收就会更加的均匀稳定。正是源于此，所以你看他后面所说的香韵似林间晨风拂过，如月下清泉流淌。就说百香凝的这股药香气清新自然，兼具山林与水泉的意趣，很有意境，对吧？然后这个百香凝盒子的背面就是一些产品说明了啊，包括百香凝的主要成分，然后在使用上注意啊，它是外用的，取少量涂抹于鼻腔口周围。大伙记住啊，它是外用的，不是内服的。百香凝里还有一个成分也是相当昂贵的，就是沉香。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沉香可以把身体里面一切不协调、不走正道的气血全都能够调理过来，这个作用非常的厉害。你看前面我们讲过啊，肿瘤是咋形成的，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走经络了，不走经络不正经了导致的。而沉香呢，可以让身体里所有不走正道的气血回归到正途，所以说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恶性病，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个沉香的形成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苛刻，需要多种偶然的因素一起，外加上几百上千年的沉淀，最终才有可能成香。就这么说吧，一块好的沉香，注意啊，我说的是天然形成的啊，差不多需要经过三道灾害的洗礼，才有可能成香。这第一道灾害呢，要经受得住风雨雷电的灾害，需要雷把它击中了，或者风把它刮折了，在它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口，这个伤口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沉香。那沉香树为了保护自己，会在伤口处分泌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树脂出来，这些树脂呢就像是我们人的血液一样，里面有凝固成分、营养成分以及杀菌消炎的成分，用于保护和修复自己。可是随着树脂的分泌，它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会吸引很多虫蚁啊，和细菌微生物过来吸食的，采集树脂。所以这第二道灾害就是要啊，能扛住这些细小生物的感染和入侵，这其实才是结香的重要环节。

复的感染，反复的扩散，反复的搏杀，反复的凝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最终才有可能形成沉香的雏形。说为什么是雏形呢？因为此时的沉香只能叫香，而不能叫沉。真正让它蜕变，从普通的香变成沉香的是啥呢？是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就在树的自然寿命到期了以后，这树死掉了啊，或者是这段树再度因为自然原因折了断了，埋进了土里或者是水里，成百上千年，经过土地的侵蚀，那树木脆弱的部分都腐朽掉了，分解掉了，没了，最终仅留下黑漆漆不起眼的一段残破朽木，不断地散发出异香，这个才形成了真正的沉香。所以说沉香之珍贵啊，不仅仅在于结香难，更在于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咱们中国文化一直以来的一种对于挫折磨难有种不服输抗争到底的精神，他能够在大苦大难面前坚守住自己的本性，不断地对抗苦难，战胜苦难，最终才成就最好的自己。那沉香在市面上也分很多种，有浮水沉香，也有沉水浮香。沉水沉香呢，这个就要贵很多了。如果按照级别分的话，有入门级的，有高端的啊，也有收藏级的。那药用的话，收藏级的大可不必。所以百香凝里所用的沉香用的是克价300的海南野生沉水沉香，每30克里面呢就有2克的沉香，这也是国家药典规定的外用沉香最大量。那大伙算算吧，一克300，两克600，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说龙脑。龙脑是中医急救里当之无愧的开窍先锋，通窍神器。你看至宝丹里有龙脑，包括苏合香丸里面也有龙脑。有句话叫什么？没有龙脑，至宝不开，苏合不通。就是说龙脑有极强的引药上行之力，很多药材药性厚重，就难以抵达头面高位细微之处。那搭配龙脑，就能借力通透直达病灶，让所有开窍清热解毒的药效翻倍增效。说千年以来呀，龙脑被誉为百药之饮，开窍之冠。无论是凉开三宝的清热开窍，还是各类急症的通关醒神，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灵魂，默默守护着无数人的危机时刻吧。那这个百香凝里面所用到的龙脑是天然龙脑，取自龙脑樟的新鲜枝叶，一亩成熟的龙脑樟一年采收的新鲜枝叶大约是一吨，而这一吨的鲜枝叶粗体只能提到20公斤左右的粗品龙脑，然后再经过多次啊重结晶提纯，达到药典标准，也就是右旋龙脑成分的含量大于 96%， 而且不得检出一龙脑，这才能作为药用。简单的说啊，就是几十吨的树叶才能提炼出少量药用天然龙脑。古代正宗龙脑产自东南亚龙脑香樟树，树脂结晶，天然产出极少，现在都属于是贡品啊。国内的话，直到1988年啊，才找到野生龙脑樟母树。这种原生种质的这个资源本身呢，它就有限，再加上它种植周期与成本都很高，树苗必须源自优良母株。

0: 通的不能替代，尤其是那种劣质叶片，有效成分含量极低，提炼不出来合格的药用龙脑，而且树苗栽种后需要多年抚育，树龄不足的话，有效成分也是不达标的啊。并且采收也有季节限制，嫩叶有效成分不足，所以采收窗口十分有限，而且采收过后加工工艺也是极其复杂，需要经过很多的环节，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要持续高温蒸馏，所以燃料水电成本都很高，并且提纯工序耗时长，损耗大，而且这个龙脑挥发性极强，在生产仓储过程中全程要密封，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损耗。所以你看百香宁里的这个龙脑，每30克用不到一克的龙脑，就这不到一克的龙脑也得上百。除此之外，百香宁里的安息香、朱砂、珍珠、苏合香这些也都不便宜。咱就拿安息香来说，为什么取名安息香？古人寓意非常直白精妙，说此香入体能散去浊邪，安定气机，平复神志，安息魂魄，让人绝处逢生，转危为安，故而得名安息。它的核心功效八个字：闭会开窍，行气安神，专门应对外感胀气碎浊、突发气机闭塞、头晕猝倒、昏迷不醒、胸闷窒息的急症。在没有抗生素、没有急救设备的古代，安息香是应对疫病胀气、突发痹症的核心良药，无数次是救人于秽浊夺命的危急关头，是中医香药急救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避秽醒神瑰宝。那咱们百香宁里面的安息香是品质最高的泰国安息香，价格也不低，所以说咱们这一瓶百香宁光天然牛黄、人工麝香还有沉香，包括天然龙脑，就这些药材加一起都多少钱了？咱就说上百的天然牛黄720沉香600，天然龙脑你就算100吧，这都1400多了，对吧？那其他的药材呢？然后再加上萃取技术成本呢，另外再加上人工呢，等等吧，是吧？所以别小看这一盒30+1，一共31克的百香宁，成本加一起得1000+几，接近2000块钱。那百香宁的厂家负责人祝总，还有金漆药业的张总，这两天我们仨在一起呢，金漆药业的张总已经答应将泉州3期精华给咱们一个最裸的成本价了，只差最后一个库存数了，库存数下来了，那就能给大家伙分配了。那百香宁的祝总呢，因为我们三个在一起嘛，祝总看着张总都帮咱们忙了，所以祝总也不好意思不帮，但具体怎么个帮法，张总在旁边说了一嘴，因为他俩是合作关系嘛，所以张总说的这个办法是可行的，现在就差祝总点个头了。总之所有的一切，明天的节目一定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大家伙呢明天等我的消息。
1: 可以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或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

0: 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盒的盒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八月二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八月二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9: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0: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呢还是重点通知一下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关于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楚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养生祛病的整体系列方法的实操问题那喜儿呢给大家很好的解决了。这也是应我们广大听众的需求啊，结合实际情况给大家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的学习的一个方案嘛。那就是通过给大家发放学习机的形式送到大家的手里。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呢就可以通过学习机直接播放收听那就可以了。那我感觉呢，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大家去学习掌握它更方便更直接一些如果说就是给大家整理一些文字的资料啊手册呀什么的，即便我们这个编辑记录的再详细，但我感觉肯定还会有一些听众他会面临一些困难。你比如说这个对于字面意思的理解是否准确呀字面上描述的这个操作方法能不能学得懂学得会呀？还有的可能存在一些文化程度问题对于文字的认识度不高的，或者说本身识字的量又不多，你别说理解文字意思了这个还会有很大一部分的群体由于年龄比较大，或者是有疾病影响眼睛视力的本身视力就很差，你说你给他们准备文字的资料或者是我们通过视频影像，你本身他们眼睛不好根本就看不清楚所以说那还是干着急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说我思来想去的结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最终呢我们决定还是通过录制声音的方式送给大家最合适了毕竟我们现在呢我们都在听广播，那只要是能听广播那么就能听这个学习机里边的内容同样是很方便的嘛，不用眼睛也不用考虑文字的理解呀文化程度问题，我们通过收听学习机就像现在大家听我的广播节目那是一样的都能轻松的掌握。当然呢我的这个想法也是得到了楚老师的认同，而且最终呢我们两个人研究了一下，就是关于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整套的方法，那就由喜儿我亲自的给大家录制用我呢给大家做一个参照的一个示范吧楚老师就全程指导我，就是六字诀每一个口诀的呼吸吐纳的动作要领，36式每一式的吐纳技巧全程指导我我会在楚老师的全程指导之下呢给大家去演示操作。所以说大家就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你就参照我的这个动作的要领标准去学习去练习就可以了而且是非常的便于大家操作的。那么我给大家选定的学习机呢是具有手动和自动跳转功能的这个播放的学习机非常的方便。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不

同啊，得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我们去参照着去做。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肥胖的人群，我们想要燃脂，就减掉大肚子嘛，啊，需要控制食欲，那就要做腹式呼吸法，结合火呼吸法。比如说失眠的人群哈，哎，我们想要拥有一个理想的一个睡眠，就要做478呼吸法。你比如说这个胃胀啊，消化不好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就要做交替式鼻孔呼吸法。嗯，还有的人，你像他这个气血亏虚不足的啊，这种的得练习叫做逆腹式呼吸法。那么针对哮喘人群呢，要练习丹田式呼吸法。我们想要锻炼心脏啊，增强心脏功能的，就要练习做吐纳闭气法。针对腰酸腿疼关节炎啊，尤其是像行走无力的，要做合车运转吐纳法啊，等等啊，总共是36式，就是针对身体出现不同的症状病症的问题，我们进行针对性练习。那还有呢，你像这个针对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啊，以及三焦调理养护的六字诀啊，虚字诀对应肝脏，喝字诀对应心脏，呼字诀呢对应脾脏啊，思字诀对应肺脏，吹字诀对应肾脏，吸字诀呢是对应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我们说这个不同的口诀呀，不同的吐纳的动作方式啊，都要收录在这一部学习集当中，当然都是楚老师全程的啊指导写儿规范的去做啊，那么我就参照着学就可以了哈、啊、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快速的啊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吐纳的方法，就要实现学习机必须要有自动和手动跳转的这个功能。那么我呢在每一种吐纳方法的操作之前啊，就明确说明说这个方法呀，它对应的或者是针对身体哪方面进行的。那么大家听完这个介绍以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啊找寻到适合自己症状的一个对应的方法。哎，这就像你看书看目录一样啊，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演练操作之前啊，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介绍讲解，就便于大家进行区分啊，每一种方法的作用用途。大家在寻找自己对应的这个方法啊，就可以在学习机上就按动上一章下一章，这个是有按钮的啊，我们就是你按上一章的按钮或者是按下一章的按钮跳转，非常的方便，非常快捷。那么大家拿到学习机以后啊，如果说真的是这个不会操作啊，就是有点弄不明白，那没关系，您就直接打电话啊，我们指导老师呢指导一下，您就会操作，就会使用方法了啊，非常的简单，真的非常好操作的。这样一来呢，咱们听众家人在家里啊，那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我们通过学习机啊播放我的教学的演示啊，就参照的去学习去做，那就都能熟练掌握了。而且呢，从昨天开始哈、啊，我已经开始给大家分章节的开始录制演示了啊，非常快，也就这两天吧，啊，就能把楚老师整套的六字诀、36式的全套系列方法全部都收录在学习机当中，啊，然后呢就发放给大家。但是毕竟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它因为是辐射全国播出的啊，可以说这听众人群非常的巨大。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工作人员统计啊，就是主动打电话索求楚老师呼吸吐纳方法的人数，那已经过千人了。那么随着每天节目播出，那还会有大量的听众涌入加入，所以说我这边核算了一下哈，那么每台学习机我们采购

0: 的价格，再结合具体打进电话需求的人数啊，我决定呢这一次啊给大家准备2000台的数量，咱们针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啊进行免费的发放，不用我们的这些听众家人承担任何费用啊，采购学习机的费用、快递的费用啊，喜儿我呢都给大家给承担了啊，大家不用花任何的钱的。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啊，以及一直这些天就着急呀、啊、学习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这些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预约免费的领取学习机的学习教程了。那么预约报名成功的，我们就可以免费的啊获赠我亲自录制好的呼吸吐纳的学习机一台啊。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哈、啊、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免费的去领取吧啊。那么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啊、宣布完这个好消息之后，我们是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
1: 哎，喜儿你好。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你刚才一边说呀，我这一直在旁边听啊。学习机这个整个教程准备了2000台是吧？
0: 对，2000台、
1: 啊、2000台的数量、嗯、免费分发给大家呢，说实里话就这一点我感觉很难得呀。为什么呢？你看这2000台学习机再加上快递呀、邮寄的这些费用，你还得邮到每个人的家里手里。
0: 嗯，
1: 你要说这些费用加起来肯定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吧？
0: 嗯，
1: 而且你想想刚才你也讲说不用这个听众来承担了，都你这边直接给大家承担了。所以说这一点我可以这么说，也是能证明很多事儿啊。就首先第一个呢，作为你来讲说这些年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说收获这么多的一些关注，包括这些良好的口碑啊、赞誉啊，这是有绝对原因的啊。你没有这个实际行动的付出，不可能收获大家对你这么高的信任、认可和欢迎的。而且我这是今天在你这节目，我是亲自见证了你的所为啊。所以从我内心角度来讲呢，我更是无比的敬佩，我感觉也更应该向你学习。
0: 楚老师您太夸奖了、啊、
1: 没有、
0: 您无偿来到我的节目做这个长期嘉宾，你看每天呢真是占用您这么多的这个宝贵时间，而且是耗费您这么多精力啊，您没和喜儿提任何报酬
1: 啊。那倒是，嗯，
0: 就这一点但没几个人能做到啊。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这是医者仁心大爱的体现呢、啊、那更应该向您学习才是啊。
1: 您可千万千万别这么说啊。哎呦，对于你做的这些事情来讲，那我这都微乎其微了啊，微乎其微、
0: 哎、那我是因为我特殊的出身嘛、
1: 哎、
0: 啊，特殊的成长经历它铸就我，嗯，我是非常的甘心情愿的去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
1: 嗯嗯，
0: 我感觉就是能帮助一个老人，那就是积累一份福报。
1: 那是，
0: 就收获一份幸福。
1: 对
0: 啊，就非常的有成就感，有获得感。毕竟呢，我现在呢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基础，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在我背后啊，可以说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有慈善的企业家的大力支持，
1: 是吧？
0: 爱心的奉献。啊，我们所有的这些有善心有大爱的人，大家共同一起的这个力量啊，才让这老年福利事业做到今天。
1: 嗯嗯。
0: 啊，当然帮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嗯，好。
0: 啊，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有付出善心大爱的人啊，都能收获自己的福报。
1: 那是。嗯。
0: 那就像这一次哈、啊、在您的指导之下，我把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系列的方法亲自的啊，一节一节的我都录到，这个录制完整的收录到这个学习机里面。
1: 嗯嗯，
0: 我们是希望啊，就是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一边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在收获健康的同时呢，学习机里边每一次播放出喜儿的声音，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留下美。

0: 美好的印记。
1: 哎，这倒是，真是这样。
0: 就如同说喜儿呢，时刻的守护在大家身边一样，让大家感觉更多的温暖、啊。
1: 哎，这是真不错，真是这样，很好。
2: 嗯嗯。
0: 原本的计划呀，这一次呢是先采购1000台学习机的数量啊。说实话，这个学习机啊，哎，我还觉得挺智能的，
1: 是吧？
0: 哎，功能还很多。
1: 嗯。
0: 造价呀，真的不便宜啊！加上呢，给大家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加一起，确实是得需要一笔钱啊。
1: 嗯，
0: 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前面连续这些天啊，指导中心的后台已经是有1000多人就提前预约了，
1: 是吧？
0: 嗯，节目每天还播出。啊，播出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新的听众加入，
1: 那是对。
0: 那我们不能说你只考虑老朋友，不考虑新朋友啊。
1: 嗯，也是。
0: 如果说我们就只准备1000台，那就只能是给前面这些就提前打电话的老朋友给分配了。
1: 哎。新朋友没有了，
0: 对，新朋友干脆没机会了，就没有机会获得了。我觉得这样对于新朋友来说也不太公平哈。
1: 也倒是，嗯
0: 嗯，所以说，索性啊，直接就再增加1000台的数量吧，
1: 嗯嗯，
0: 啊，让咱们新朋友同样有这样，获得健康方法的好机会。
1: 很好，真很好，嗯嗯。
0: 即使这样啊，咱们说那不可能是照顾全面。啊，就是所有人都得到、
1: 哎啊、这节目全国播，你多少实际上他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拿到都得到，这个我感觉还是很难实现的。
0: 嗯，保证不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听众人群这么大呢，根本满足不了说人手一台，
1: 嗯、
0: 人人有份儿、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我相信大家都会理解的。
1: 这个肯定能理解，
0: 就是谁赶上算谁的吧。
1: 哎，
0: 啊，总共呢就是这2000台数量，所以说今天啊，就是从现在就开始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去领取了。
1: 嗯嗯。
0: 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我这个宣布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咱们直播间电话早就打进来了。
1: 是，我看也是，直播间电话一直亮着呢。
0: 哎，一直闪。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别让听众等待太长时间了。
1: 嗯嗯。
0: 啊，咱们抓紧时间，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嗯。
0: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楚老师的指导帮助的，您赶紧就给分析解答吧。
1: 好的，可以，没问题的。嗯，
0: 好，那么我们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喜儿。
0: 你好。
4: 哎，你好，我楚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喜儿啊，我一直跟着你都好几年了。
0: 是吧？
4: 哎，完了，我今儿给你来电话吧，主要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呀、啊，做了那么多的好人好事，也呢感谢你开办了这档栏目，还把这个楚老师。请到咱们节目里给我们讲课。
0: 嗯，
4: 哎呀，我跟那楚老师可学到了挺多知识，特别实用啊，这些中医方法。
0: 嗯，
4: 尤其就是这个呼吸吐纳那个方子，哎呀，真的，我特别感谢雪儿你办这档节目，也感谢楚老师的倾囊授课，你们呐都是大好人呐。
0: 你太客气了哈，那雪儿呢，之所以把节目啊改版升级了。啊，就是想通过全新的节目能够更好的更全面的帮助老人们，我们实现科学的养生防病和去病啊，实现身体的健康、嗯、那这一次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成为长期的做客的嘉宾，那这是对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支持啊。有了楚老师这位权威专家的传道授业和解惑，那我相信呢会有更多人啊，从中受益的。
4: 嗯，其实喜儿真的我就受益了，
0: 是吧？
4: 哎呀，我天天跟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呢。
0: 嗯，
4: 呼出这个浊气，吸入这个新鲜的空气。哎呀，我就觉得精神状态好了挺多的。
0: 嗯，
4: 所以我建议跟你汇报汇报。
0: 那真太好了，那您跟楚老师好好说说您的这些改善变化吧。嗯，
4: 哎，行。哎呀，楚老师啊。
1: 嗯嗯。
4: 你说的，我是一名心脏病的患者，哎呀妈，这个心脏得有10多年了，这毛病啊。
1: 嗯。
4: 以前

0: 那就黑天晚睡觉，多说能睡点快点，有一点动静还就行了。
1: 心悸嘛，
0: 有时候就是没动静，可也会莫名其妙就惊醒了。你说这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就不踏实了。哎呀，心慌啊，害怕呀，浑身没劲儿。
1: 对，
0: 一天我就觉得心口闷的上不来气儿，走道呢也不能快走，走快一点那就更上不来气儿了。
1: 对对。
0: 后来我不就犯那个心绞痛了吗？哎呀妈，这个是最让我害怕。
1: 对对，
0: 这玩意儿一犯病太邪乎了。
1: 对。
0: 你说就觉着心里头跟拧劲儿似的，哎呀那滋味说不出来，有时候说话那劲儿都没了，就脑门子，哎呀妈呀，呼呼冒汗呐。
1: 心绞痛总犯的就严重了，是吧？
0: 嗯。
1: 冠心病。中医也没这说法，中医叫胸痹症，中医讲是心脏气脉不通才会导致血脉不通，最终气血不通，心脏亏血亏气不足，不足于养心，才会导致心不安神，心主神志，所以我们才出现染上心慌心悸心神不宁，睡觉不踏实，经常就惊醒了，心里总感觉像有事儿似的，尤其这个心脏气脉不通，可能出现像呼吸困难憋闷气短的典型的心气不足嘛。所以说你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最直接很好的方法，补心气，叫补益心脏之阳气。你多练习，尤其我以前讲过，我说这个逆腹式呼吸法就可以很好的做到什么，帮我们补气，帮我们调血运血，增强气血的运行和动能，就能很好解决气血运行不好的情况。包括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它对应的是心脏啊，更要多练习呀。而且呢，在整个呼气的时候发喝的声音啊，喝发的声音越响亮越好。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喝的声音，你在呼气的时候你发不出来，不响亮，那就明显证明你心气不足，心血亏虚严重，那你就得多练习。
0: 去呗。
1: 你喝字音，你往往发声越发越清楚，越喊越响亮的时候，说明你心气心血逐渐就充盈了。你会发现你现在这些症状自然马上就改善就减轻了。
0: 哎呀，你说的也对对了。楚老师就是逆腹式这个呼吸法
1: 啊，
0: 还有说这个喝字诀，哎呀我都练着呢。完了这个吐纳闭气法
1: 也练。
0: 还有这个锻炼那个心脏功能的这个全面的。
1: 好。
0: 最开始吧我就吸气呼气都咳得短了呢。
1: 短了是吧，
0: 就觉着气脉不够用。完了这嘴里发音也是特别微弱。但是你说练着练着，哎呀就改善了。吸呀呼啊的时间都变长了。
1: 好吗，
0: 感觉我就一口气就足进来。完了这嘴里就发出那喝的那声音也大了。哎呀妈，现在跟过去那真是太多点了嘛。睡觉也好多了。黑天晚睡觉那挺快就睡着了。完了还不做梦呢，一宿黑夜睡得可实了。哎呀妈，一觉能睡五六个点的。这回我就身上也觉着有劲儿的，就感觉比过去踏实了。你说这胸口憋呀闷呐，都有缓解了。
1: 缓解了。
0: 你说我说现在说话，我跟你说我底气可足了呢。
1: 你看我听你说话现在心气很好，叫补益心阳。喝字诀多练。心阳心气越来越充足啊，你心功能越来越好。你说话底气就足。
0: 要我说感谢你呢，楚老师，你说要是没遇上你，我上哪学的这么实用又省钱的方法去？哎呀妈，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呼吸呀、吐纳呀，对身体有这么大帮助，
1: 是不是？
0: 对了，那谁喜人了？我听说就是咱们在楚老师的帮助下，完了你把那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六式那全套的吐纳方法，你都给整理出来了。
2: 是。
0: 录到学习机里了。哎呀，那你上给我们是不是？
2: 对对对，没错。这些天吧，应该很多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反映哈，就说楚老师教的呼吸吐纳方法特别好，但是啊，这一听啊，方法太多了，针对的症候也不一样，就很难记准。很难记全面了。所以说我就跟这个楚老师商量了一下哈，决定的我亲自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练示范。就收录到学习机里面分发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儿可以拿着学习机一边听一边参照着学习练习，这样不就都学会了吗？
0: 哎呀太好了，喜儿，我真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说你每天你那么多事儿，

0: 还那么忙，完了你还亲自给我们录制这个学习机，你教我们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真的你也太费劲了。太感谢您了。
1: 您不用客气啊。我就是希望啊大家都能学会楚老师的这些宝贵的方法啊，都能获得健康啊，都能有最大的收获呀。
0: 哎呀太好了。我那啥，我听说你总共你就准备了2000台的数量。
1: 嗯。
0: 哎呀妈，那我现在我能不能报名领取一台呢？
1: 嗯。
0: 因为这些年呢你帮我们太多了。这个学习机我自己我花钱买，不要你破费。
1: 不用花钱，不用花钱啊，我都采购完毕了。就是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啊，只要是能帮的，我能力范围内我能承担起的，不用大家花钱。您现在就这样啊，您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领取，因为这个数量啊一共就2000台，因为这个是面对全国各地区的听众家人啊，这个人数确实太多了，肯定现在都在抢，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吧啊。
0: 好好，那我就不说了，我就赶紧打电话领取。
1: 嗯，对对对，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
0: 哎，好好，我打电话，谢谢啊。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喜儿。刚才听您说，您亲自把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的全套方法给我们录制到学习机里了，还要免费送给我们，是吗？
1: 啊，是是是，因为考虑到吧，这个很多上年纪的这些家人朋友们视力不太好啊，这个记忆力呀，理解能力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了。如果说呢，就是给大家整理成书籍，或者是整理成这个手册啊，那肯定还是会有很多人不太方便。
3: 嗯，
1: 所以说最后啊，我就跟这个楚老师研究决定了，他呢给我做全程指导，我亲自的示范录制，啊，给大家伙儿的收录到学习机里面，这样呢，大家拿到学习机以后啊，就可以一边听一边跟着练习嘛，这就可以反复听啊，反复练，直到学会为止。
3: 哎呀，这个真的太方便了。
1: 是是。
3: 不瞒您说，喜儿，
1: 嗯，
3: 哎呀，这些天啊，把我急的呀，可以说是急坏了。
1: 嗯，
3: 我听了楚老师讲的呀，特别细致，特别明白，可是我就是记不住那些步骤。
1: 确实太多了，
3: 我记忆力呀，什么脑袋呀，这些都不行了。
1: 嗯，
3: 你说这回好了，有了您亲自录制的那个学习机，那我就跟着反复的多听多学，肯定能学会。
1: 嗯嗯，
3: 喜儿。是完全不花钱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对，就是完全免费的啊，给大家伙准备的。但是啊，这个数量只有2000台哈，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全国播出啊，收听的人群特别的巨大，这2000台听着很多，哎，但是面向全国分配，这一分配呀，就没有多少了。啊，而且呢，前几天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听众啊，家人们早早就提前打电话就预约了，呵呵，这已经都约出去啊，得1000多台了。所以说，总共就2000台，它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啊，只能是有一部分人幸运的能够得到啊。
3: 哎呀，那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谢谢您，贤，您为我们又花了不少钱。还要亲自给我们录制，真的辛苦您了。
1: 不辛苦，因为这个就是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因为对大家呢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说多做一点啊，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您这样，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啊，因为抢晚了真就没有了。
3: 哎，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赶紧打电话，我还想抓紧时间跟楚老师咨询咨询我的身体状况嘛。
4: 哦，没事，你说吧。嗯。
3: 啊，我今年是73了。
4: 嗯。
3: 我类风湿啊都是11年了。我现在浑身上下的关节啊几乎都有问题。
4: 嗯。
3: 只要是关节打完的地方啊是又肿又痛的。特别是肩膀、膝关节和脚脖子呀肿痛明显。手指和脚趾啊都变。

0: 形了，
1: 嗯，
0: 手指头是伸不展，衣服扣子呀都系不上，
1: 嗯，
0: 一点凉水都不敢碰，
1: 嗯，
0: 有时候感觉那个关节啊一蹦一蹦的胀痛，打完呀伸直呀特别的困难，
1: 嗯嗯，
0: 这不前段时间啊到医院里做了个检查，血沉72，类风湿因子260，
1: 嗯，
0: 我常年用激素药、镇痛药，现在腿上呀、胳膊上的肌肉啊都有些萎缩了，
1: 嗯嗯。
0: 楚老师，您说我的情况还有救吗？
1: 主要是啥？就是这种都属于叫痛症，风寒湿痹，它就是痛症，
0: 嗯，
1: 啊！你别想着说去不去根，你不要这么去想，啊，也不遭罪，嗯，让你不疼痛就行，是吧？关节活动它不僵硬，不疼痛，不影响生活行动，这不就很好吗？
0: 嗯，
1: 对吧？
0: 那是。
1: 哎，所以你就有这个想法，抱着这个想法，
0: 哎，
1: 慢慢去做是能实现。你现在是不是你这个风寒湿邪按照你症状来说应该比较重，现在是不是感觉到特别怕风怕凉，寒冷感很严重，是不？
0: 是的，
1: 啊，
0: 我就是特别怕冷，
1: 啊，
0: 不敢找凉水嘛，平时也感觉那个关节哇好像是冒风了给，
1: 嗯，就风寒湿比严重，怕冷，关节僵硬，
0: 嗯
1: 啊，你可以吃点中成药，吃点什么呢？这个独活寄生丸，
0: 独活
1: 寄生丸啊，哎，
0: 啊，
1: 这个去这个中药房、中药店都有的啊，这个药比较温和，可以长期用一用啊。
0: 嗯，哎，
1: 啊，然后呢，如果疼的感觉比较明显的时候呢，配点小葫芦丸，它俩配着吃。
0: 哎，好。
1: 啊，但是啊，你重点还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气，吐浊气，
0: 嗯，
1: 把风湿寒邪这些浊气要把它呼出去。
0: 嗯
1: 啊，那怎么吸清吐浊呀？怎么把那些风寒湿邪浊气往外排呀？重点啥呀？补肝肾，强筋骨，练习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法。
0: 嗯，
1: 针对于身体啊寒湿比较重的人，加强做，包括六字诀当中做吹字诀的呼吸吐纳，干啥呢？
0: 嗯，
1: 对应的肾脏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
0: 对，
1: 而且六字诀当中的吸字诀也要做，干啥呢？
0: 嗯，
1: 它是专门调理三焦，畅通你全身气机的。哎，这出现一些肿胀，关节肿胀的问题，或者身体有水肿问题啊，消胀除水肿非常好。
0: 嗯，
1: 另外包括河车运转吐纳法，哎，你不管是风湿啊，或者类风湿，咱说叫关节炎症导致腰腿酸疼的，下肢行走无力的，麻木的，肿胀的，这个帮助都非常大，一段时间之内变化就会很明显。这就我讲什么，就是吸清气，吐浊气。啊，你现在体内聚集的风寒湿浊，这浊气太多太重了，所以你通过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症状很快就会缓解的。但不是说一回两回的，你必须呢，你得把它形成习惯，坚持长期坚持练习，坚持去做，收获收益会越来越多啊。
0: 好的，楚老师，哎，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感谢您的指导吧，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领咱们这个学习机器了，
1: 哎，对，喜儿不说了吗？总共就2000台嘛。
0: 哎呀，
1: 抓紧打电话，抓紧去领去吧！啊，
0: 嗯，好的，
1: 哎，再见了，
0: 谢谢
1: 啊，
0: 老师，
1: 哎，
0: 再见，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的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姐儿。
3: 你好。
4: 哎呀，你好，楚老师。
1: 哎，你好。
4: 哎，我刚听你们节目时间啊不长，是我邻居介绍我听的。他们说你这个节目啊就是给咱老百姓办的。
3: 啊，是。
4: 哎，听你们的节目啊，能学到这个很多那个中医知识，还有各种那个呼吸调病的方法。
3: 嗯，
4: 当时我邻居跟我说的时候啊，我还不明白。我合计着吧，你像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就能调病，是真的吗？哎呀，你想想，谁不会呼吸喘气儿啊？
3: 是，嗯。
4: 但是我听了几天你们的节目以后，我感觉啊，这里面的学问呐，真是太多了。
3: 嗯。
4: 哎，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呼吸喘气儿这么简单。里面有啊大学问呐，你看之前啊一直也没人讲这些，所以啊，就不懂不知道吧，何老师。
1: 嗯，
4: 你像以前咱不懂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4: 可是听你讲课以后啊， 哎，觉得非常有道理。
1: 哎，
4: 怎么都说嘛，人活一口气儿。
1: 对，
4: 其实这口气儿啊，太重要了。
1: 对呀、
4: 啊。哎，我也想好好的跟你学习你的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
1: 嗯，
4: 但是我听节目啊时间不长，你以前讲过的那些方法呀，我也没赶上，
1: 没听到，
4: 没学到。
1: 嗯嗯。
4: 所以哎，我听喜儿说把这些方法哎都录成了学习机。
1: 嗯。
4: 哎，通过这个学习机都能学习到。
1: 对。
4: 我现在就是着急啊，喜儿。能给我一台学习机吗？
3: 可以可以，节目里面咱没学会的啊，特别大家反映说记不住啊，没关系，您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去领取啊，领取这个学习机，您可以反复学。但是呢，这学习机总共就2000台数量，你得抓紧时间去领了啊。
4: 哎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去打电话。
3: 嗯。
4: 另外啊，我想和朱老师问问我的情况。让他帮我分析指导一下
1: 啊，没事，你说一说呗。嗯，
4: 朱老师啊，我是啊，心脏一直不好，到现在能有8-9年了吧？
1: 嗯嗯，
4: 现在就是症状就是啥，胸口总觉得闷疼闷疼的，
1: 哦，
4: 就像压了很重的东西那种感觉吧，有时候感觉这胸口窝子这儿也疼
1: 啊，
4: 哎、嗯，肚子也疼，
1: 肚子还疼，嗯嗯，
4: 哎，而且还我还发现天一冷。这个胸闷就严重，
1: 嗯，
4: 呼吸急促，觉得这个气脉不够吧，
1: 嗯嗯，
4: 而且还不能生气，更不能累着了，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吧，还是还特别怕冷，
1: 怕冷啊，
4: 嗯、
1: 啊，应该是你的手脚凉不凉啊，或者有没有手心脚心经常出冷汗，有没有这种情况？
4: 哎呀，手脚啊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4: 夏天的时候啊，这手脚都捂不热，
1: 嗯。
4: 偶尔会有这个手心脚心出汗的情况，就是睡觉睡醒以后呢，就觉得又凉又湿的那种感觉
1: 啊、哦，是吧？寒凝心脉的症候应该是，所以说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心脏，比方说疼啊，有心悸的感觉，四肢发凉，啊，包括整个腹部冷痛感，呼吸憋闷感，啊，但是往往这种疼呢，它一般都是属于这种阵发性的，时间持续不长。
4: 嗯，
1: 哎，畏寒肢冷，面色苍白，尤其是在这个环境气温下降变化的时候，或者是呢身体遇点风寒的时候，你这些症状马上就会加重，特别怕冷，寒冷感很明显、
4: 嗯、
1: 总是手脚冰凉冰凉出冷汗，所以你这应该是这样的症状和症候。
4: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朱老师。
1: 嗯，
4: 您说的这些情况吧我都有。
1: 嗯，
4: 那我应该怎么办吧？
1: 寒邪太重啊，心脏的气脉不够，才会导致血脉瘀滞，尤其是寒邪过重，寒则血凝啊，气血更不动了，所以出现闷痛冷，出现这些症状啊，你可以做练习吐纳的方法呀，有一种叫吐纳闭气法，这套方法通过长时间的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啊，吐出寒浊之气，激发心脏的动能，补益心脏心阳温煦的能力。你这套方法学会不用多，不出1周的时间，你会发现你心脏的症候症状就会有很大的好转了。
4: 哦，那能不能具体教我一下呢？
1: 嗯，中午在11点到13点之间，午时，这是心经当令，找个安静的地方，心静下来。让自己达到先入静的状态，别想其他事儿。
4: 嗯，
1: 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为阳脏，在这时候练习是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
4: 啊，
1: 怎么做呢？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把眼睛闭上，做深呼吸，先做上3次。3次做完以后，最后的这口气呼进以后，开始进行下一次的深吸气，开始深吸。
4: 嗯，
1: 啊，在吸气的时候啊，要把嘴闭上，用鼻子吸气，舌头舌尖抵住上颚，然后呢做个吞津的动作，就把你的津液咽下去，吞津一口，屏住呼吸，腹部要有一个向内收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向内收的同时 还要向外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在正常吸气呼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不是有上下起伏的动作呀？
4: 对对，
1: 你就是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在模拟啊这种肚子收放的动作啊。但是重点的接住啊，是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吸满这口气都憋住的时候，你的腹部反复做这种自然收放的动作，不能松气儿啊，这口气儿必须憋住，不能松。
4: 嗯，
1: 中途也不能换气儿。什么时候这口气儿你感觉有点憋不住了，马上得换气儿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再来三次深呼气，然后继续的再开始深吸气，然后再憋气，再继续做这种腹部自然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你反复循环去做。刚做的时候呢，时间可能短，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不要紧，一点点练，慢慢你会发现练习的时间做起来越来越轻松了，时间会越来越长了，就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开始逐渐增强了，心脏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了，这就叫激发心脏潜能非常好的办法，叫闭气法呀。所以刚开始练习，每天在50心惊当令的时候，不用多，反复做5到10分钟，慢慢越做越好，可以时间延长啊。
4: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我从明天啊中午就开始练习。
1: 哎，
4: 那朱老师，除了这个常规的治疗药物，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配合的吃，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呀？
1: 你可以吃点什么呢？吃点这个，你像麝香保心丸啊，啊，或者吃点这个冠心苏合丸、参附强心丸，这类中成药都不错，它都属于温阳通脉的药物，你可以用一用。但是我教你这个闭气法，这种吐纳的方法你一定得坚持，它得是重点来练。
4: 好好，
1: 尤其是你吃这些药，你在用这个闭气法练习吐纳，对你这个药物的药效来说起到一个很好的导引的作用，效果会更好啊。
4: 好好，一定一定。
1: 嗯，
4: 那个朱老师，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跟着您系统的学习了。那谢儿老师，我现在是不是也能免费领一台这个学习机啊？朱老师的这个所有吐纳的这个好方法我都要学一学，你看我老伴儿也想跟着要学嘛。
3: 那太好了，老伴儿也跟着一起学哈。可以领。现在呢就是大家都在打电话都在领呢啊，因为总共啊我们就准备了2000台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听众的，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现在都在抢，那晚了可就真就没有了啊。您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打电话吧。
4: 好好好，那我就不说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是不是节目里播报的那个服务电话？
3: 对
4: 对
3: 对，您就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就可以了。
4: 好嘞好嘞，马上打马上打。
3: 哎，
4: 好嘞，谢谢您啊。
3: 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5: 喂，雪儿，你楚老师您好。
3: 你好。
1: 你好。
5: 哎，楚老师，我真不是恭维你哦，你太了不起了。
1: 哎呀，您客气了啊。
5: 哎，您是我遇到过最有能力的中医专家。
1: 你可不能这么讲啊，这个在中医当中，咱这么说吧，是吧？永远没有尽头啊。我之前讲过几千年中医文化和智慧，那我在面前来说那还是小学生啊啊。
5: 哎，楚老师，我跟着你练习的呼吸吐纳方法
1: 啊，
5: 我也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更不用当西医，而且我这个症状是明显减轻的
1: 啊。
5: 要不然说再有你呢
1: 啊，你练得挺好啊。
5: 对，
1: 那就好呗啊。咋的，你身体怎么的？身体也不好啊。
5: 哎，除了说我主要吧就是那个有点哮喘，气管不好。总是呼吸很困难。憋得难受，喘气啊什么的呼哧呼哧的，还经常咳嗽。一犯病严重呢，这胸口里边肚子里边就感觉特别胀，饭都吃不下去。这真是挺。最那时候
1: 哦，那是哮喘，中医叫喘症啊，
5: 是
1: 啊，这个很难缠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喘症啊，症状机制相对也比较复杂，对肺脏、肾脏的功能 包括心功能

0: 呢，用点止咳定喘的，用点这种激素类的，就是控制着。你可以没事啊，你多按摩几个关键的穴位啊。你比方说这个膻中穴在哪儿？就两个咱们前胸两个乳头中间胸部这个正中线，这个中间点这个位置有个穴叫膻中嘛，啊，是任脉上一个关键的穴位。啊，还有个穴叫定喘穴，它属于经外气穴，在哪儿？在咱们这个后脖子这个颈椎啊，你往下数第七节棘突的下面，就位于大椎穴旁开0.5寸地方，叫定喘穴。还有个叫内关穴，就是咱们这个伸出胳膊、手臂、前手臂，啊，整个手掌内侧横纹往上3指宽的位置，不是内关吗？这三个穴位啊，在你犯病的时候憋气、咳嗽、喘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啊，重点找这个三个穴位，啊，用力的去按揉，啊，这症状很快就能起到很好的缓解的。
1: 哎，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个我家里有这个穴位图，
0: 那好啊。
1: 我能找着。
0: 对，那有穴位图，你就照这几个穴位图找这几个穴位做呗。
1: 对对对。
0: 啊，我不知道你咳嗽的时候痰多不多呀？包括咳痰的话，颜色是啥样的？
1: 疼的挺多的，而且呢特别黏，感觉怎么咳都咳不干净。颜色呢，基本都是白的。
0: 白痰。那属于痰湿性哮喘重后，应该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你做点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套方法你得坚持练。这个就是针对像痰湿壅盛的体质，很好。而且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也要练，因为它对应的肺，吸清吐浊，补益肺气，清肺热，吐肺浊呀。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式，再结合丹田式的呼吸法，针对你这种喘症的作用效果非常明显。你坚持去练，收益非常大。
1: 那个楚老师，我这就练了那个什么，那个丹田式呼吸法。我就记得你讲这个呼吸法是针对这个哮喘好的，
0: 对。
1: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两种呼吸法，我没记住。哎呀，这些天吧，就这些丹田呼吸法，这一个方法了，我这一个方法都有收获。
0: 你做了丹田呼吸法了，别的没记住。感觉也有收获，什么收获啊？
1: 现在明显感觉这呼吸比以前顺畅了，也不憋得那么难受了，而且胸口肚子呢，也没过去那么胀了，现在饭量还有点增加了呢。
0: 哎呀，你好，你看看。你要把另外这两种吐纳方式，如果也学会，你结合着去做呀，这效果会更好。
1: 那是肯定的。楚老师，我现在又相信你了，我肯定要那去好好学习，好好练习。
0: 对。
1: 这方法也不花钱，也不费劲儿，就能让身体好。这事儿是打着当令都找不着，这么好吃。
0: 是吧？
1: 那我要是学习其他的方法，是不是拿到学习以后都能学会吧？
0: 你想法领一个学习机啊，整个六字诀36式都收录在学习机里了，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操作之前呢，雪儿呢也给大家都做这个详细的一个讲解和介绍了，就像目录一样，大家通过这个学习机播放啊、跳转呐、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你就参照着反复练就行了。
1: 明白了。那我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啊！再次感谢楚老师
0: 哎，没
1: 给的
0: 事
1: 指导。
0: 哎。
1: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是不是就送给我一台呀？
2: 对，您打电话，抓紧时间赶紧去抢啊！因为一共呢，全国就2000台哈。那么现在呢，它是针对全国各地所有听众朋友的，您得抓紧时间去领，要不然呢，真就抢没了。
1: 行，那我就说刚才你跟您领一台。
2: 哎，对，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2: 那好，再见。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

0: 0300-039-0031。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1: 哎，邱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喜儿，我是想问一下您，就您录制的那个呼吸吐纳那个学习机，我能得到吗？
0: 哎呀，如果说你想得到的话，你得赶紧去报名去申领一台啊，因为这个数量有限，因为我们一共呢就是给大家伙准备了2000台，想要的人呢肯定特别多。你看之前我们就有老朋友已经提前打电话申领，都报名1000多了，是吧？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领取，那晚了就真没有了。
1: 哎呀，您说这个学习机不要钱，白送给我们，而且这个邮费也不用我们出，就是1分钱不用花，我们就能得到是吗？
0: 对对，这2000台的这个学习机的成本费用，连同邮寄的费用啊，都是喜儿我一个人就承担了啊。只要是我这边的这个基金会啊能够承担得了，那就不用大家伙花钱。啊，能帮助到大家呢，
1: 谢谢，
0: 让大家更好学习掌握楚老师的36式的呼吸吐纳法，都能够学好学会啊，收获更好的身体健康的状态，那喜儿做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的值得呀。
1: 哎呀，喜儿，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您太有大爱了，你说为了我们这些老年人这么多年又出钱又出力啊，我真是太受感动了，遇到您真的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0: 您太客气了哈。那这些呀，那都是我愿意做的。其实你看这个楚老师每天呢花费很大的精力啊，就给大家伙讲课，可以说毫无保留的啊，把自己多年成功积累的经验呐、好的方法啊，全都传授给大家伙了啊，就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中医文化、中医智慧啊，并且同时能够收获最大的健康价值。所以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楚老师才是。
2: 哎、太客气，太客气。
1: 是的，是的。
2: 啊，还是喜儿说的这句话啊，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是积极的，是正确的。现在话是说正能量的，有真正意义的，这个事儿是最值得的啊。所以说是不说这些客气的话啊。
1: 那楚老师我就不客气了啊，给您。
2: 好。
1: 是这样的，楚老师啊，你说好不容易给您通上电话，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2: 你讲吧。
1: 楚老师啊，我今年57岁，就是从2年前嘛差不多我就开始，就是自己这个精神头就很差。哎呀，怎么休息睡啊怎么着都觉得累。也没有啥好心情，也不想做任何事。还有吃饭一点食欲胃口也没有，哎呦，朋友看我状态不好啊，约我出去玩啊旅游啊散散心啥的
2: 啊，
1: 可我这还是高兴不起来，就是不开心
2: 啊。
1: 实际上家里没啥事儿让我烦心操心的
2: 啊，
1: 孩子啊我爱人呢对我还都很好
2: 啊，
1: 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2: 就是不高兴，
1: 好像对啥事儿、对都没有啥兴趣
2: 啊。
1: 你像我这后背啊腰啊经常还酸疼酸疼的，
2: 后背腰还疼，那咋的，腰椎有毛病啊，有腰肌劳损腰托啊？
1: 这都没有，就是也没有过度的劳累、但是每天就觉得身上腰疼背疼哪哪疼，躺床上就后背也酸疼酸疼的。
2: 脾气性格咋样，情志啊，有没有感觉经常有这种莫名的烦躁感或者有头晕的情况？
1: 这个有
2: 啊，
1: 哎呀真的就是特别很爱心烦，容易发火，头晕偶尔也有
2: 啊，
1: 有时候我这个手心脚心热
2: 啊，
1: 烦躁，而且关键是我这个血压也不高啊，
2: 血压也不高啊。小便有没有频数的情况，就尿频的情况有没有，包括观察你的脸色，看看脸色是啥样的。
1: 哎呀，上厕所这个可频繁啦，白天晚上都频繁，晚上就更频繁一点。然后睡不好，脸色不好，蜡黄蜡黄的，我自己也不爱照镜子看，真的不好看。
2: 你要说你要按照这说来，57岁已经进入到更年期了，正是这时候嘛。所以中医讲什么，就肝肾亏虚，气血不足，肾精亏虚，肝血不旺，骨骼失养，发生骨质疏松，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腰酸腿疼胳膊疼背疼的，气血亏虚。

0: 脑室缩痒，头晕乏力，耳鸣眩晕，伴有这种什么潮弱、失眠、心烦，是吧？包括反应能力的降低，脾胃之气也不足，水谷精微运化吸收也不好，身体虚弱、倦怠、乏力，食欲减退，面色萎黄，不都这样吗？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柯老师，我现在真的就这个样子，
0: 嗯，
1: 你说我应该咋调理调理啊？感觉
0: 吃点中成药也行，吃点坤泰胶囊啊，配点仙灵古宝，
1: 哦，
0: 就这两样你配着吃一段。另外呢，
1: 哦，
0: 呼吸吐纳的方法配着用，一定结合吐纳方法，这是很好用的方法。比如说数息法，深吸短呼法，我之前都讲过，这都是调节情绪、情志、平心静气。很好的方法，包括逆腹式的呼吸法，补真阳之气，
1: oh.
0: 啊，滋养血液，包括六字诀当中的西字诀，也可以重点练一练，调三焦啊，
1: oh.
0: 啊，对于你这种情况，畅通全身的气机，提高新陈代谢的能力，缓解全身所有不适症状，
1: 嗯，
0: 啊，包括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强化命门呐，滋补命门呐。增强肾阳之气呀，畅通人体经络呀，对你这种情况都非常适合呀。所以说呢，有时间这些吐纳方法交替着多学多练，啊，你别想着啥事都指望着药，光用药是不够的，啊，一定得配合这些吸清吐浊的办法，吸天地宇宙清阳之气，来增强脏腑的机能，吐出脏腑的浊气，才能实现五脏的安康啊。
1: 哦，
0: 知道吧？啊，所以这个身体一定是从内而外才会逐渐好起来哦。
1: 好好好，哎呀，楚老师，您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我也都得跟着练习，但是我就太需要这个学习机了，这么多我真的也记不住啊，一定麻烦给我留一台吧，楚老师。
0: 你一会儿打电话去呗，刚才喜儿不说嘛，给大家不准备了，总共全国不有2000台的吗？是吧？所以说你记不住，记性不好的。想多学多练的，抓紧打电话去领去呗。领之后，一边听着学习机里边的教程，一边反复的去操作练习，都能学会的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好的，楚老师，那我马上去报名，打电话我去领去。
0: 哎，好嘞，好嘞，再见了啊，嗯。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嗯，好，再见。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6: 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二手不好。
6: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7: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就不好用。
6: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7: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我们问老师去。
8: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6: 我爱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7: 戒掉尼古丁，
9: 生活更安心。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174集。
5: 进了雷家集了，穿过人群，找了个大饭馆子，哥两个要吃点东西。进饭馆子一看，好嘛，这饭馆这买卖也太好，座无虚席呀、啊，找了半天没闲座。伙计的服务态度倒是蛮上等的，帮着找半天没有，这才说：“二位啊，这么办，您多破费俩钱儿，到雅座吧。雅座呢，得多收点银子。您要舍得花钱，那有闲座。”方玉说：“你放心吧，钱我们有的是。”就这样。他们进了雅座3号，怪不得这屋要多收钱呢，真漂亮啊！地上铺着毡子，走起路来声息皆无。屋里头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的，上都有厚厚的软垫。就他们两个人显着冷清一点，就这屋啊，起码能招待10位20位的。今天方玉请客，哥两个坐好之后，伙计擦抹桌案。这孔秀就问：“我呀，伙计，这个屋子里边要多加多少银子啊？”啊，伙计一听怎么这味儿，但能听清楚，不多，酒饭在外，我们多收50个老钱。哦，不多不多，那你给我们准备几样菜吧。两个人啪啪啪点完菜，伙计吩咐下去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方玉呢，先给孔秀满了一杯：“师兄，今后多多借重，我可全靠您了。来，为咱们哥俩初次相逢，我敬师兄一杯。”孔秀这个人好交，特别是愿意交那个慷慨大方的，哎，就像这个方玉这样人，他爱交。 什么原因呢？起码对面舍得花钱，他自己不就省下了吗？感情这位是小气鬼。一手方玉出手大方，两个人要了一桌子酒菜，心里十分高兴。孔秀心说，离开北京之后，我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今儿个得好好吃一顿。因此情杯在手，乌鸦兄弟不必客气，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全包下了，干干。牙座让座，外头喊了一声，紧跟着人影一闪，孔秀把这杯酒就放下了，回身撩起这茶青的软帘往外看了一眼，不看则可，孔秀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赶紧把帘撩下了。方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拿着酒壶刚给孔秀第二杯酒满上，一看孔秀变毛变色的，他轻轻把酒壶放下了。师兄怎么了？乌鸦混账无比该子惨头露背影子丑角老培养的那个刺客来了啊，在哪儿？孔秀用手往外指了指。方玉呢也轻轻把软帘撩起个缝来往外边看，一看又惊又喜，外边五个人，其中就有那个小白脸子搅闹公馆那个刺客，另外四个主都是大个，黑白丑俊，相貌堂堂，歪着脖子瞪着眼睛，那意思嫌这块客人太多了没错。伙计正说呢，五位大爷，外边实在没地方了，您没听方才喊吗？雅座让座。几位能不能不怕破费请个雅座？他妈的来的，爷爷他妈就是有钱，破费点算个屁。那好，你往里请。就在孔秀这隔壁，他们五个进了屋了，那真是大山大叫大吹大笑啊，离着多远都能听见他们的谈话之声。要了一桌酒席，孔秀没心吃了，就四外找这缝，你算这隔壁是木头板的糊的纸，他把这纸划了一条缝往内屋观看，看的这个清楚啊就甭提了。他点手把方玉叫过来，哥俩一个蹲着一个撅着，同时往那屋看。就见正座坐这小子，就是搅闹公馆那个刺客。可这小子神气的不得了，把长条包袱放到脚底下，大辫往头顶上一盘，撇吃拉嘴。那四个人左右相陪，一边吃着一边说，兄弟消消气儿吧，你说你这老不开情让我们心里多堵囊的。就见这个刺客把桌子一拍，妈的嘞，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满指望把七斤半烧回来，没想到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我没得手啊。兄弟机会有的是，你又何必着急呢？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孔秀一听一点都不假，送到鼻子底下了，焉有不拿之理呀、回头告诉方玉，兄弟准备家伙，动手抓贼。瞒着孔秀、小昆仑、方玉，在饭馆巧遇刺客五个人，这就叫不巧不成书。

那么你说了半天，这五个人干什么的？那刺客是谁呀？咱得交代几句。这五个主全都是剑山蓬莱岛的。你看方玉啊，猜的还真有门。剑山蓬莱岛有个反王，就是英王富昌富宝臣。咱们在前套《佟林传》对他已经做过介绍了。英王不服气儿，认为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归自己呀，现在落到康熙手里的了，实在心里不平衡，故此在剑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现在这个声势很大呀，底子也很厚。这人就这样，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英王颇具号召力，现在陆军大帅谭天谭桂林，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三位军师号称云台三大剑客，无形大剑莫欺雨修，云台大剑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除此之外，还有24名战殿将军，4梁8柱、5王8侯、7贤16俊，有水军，有陆军，同时地跨几个州啊，都有他的死党，对清政府是个极大的威胁。那么英王原以为利用3月3量标会的机会搅闹北京，利用这机会能把康熙给推倒了，就是夺不了江山社稷，也给他点震动，叫他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派出1000多号人到了北京，结果白去空回，伤兵损将。什么原因？以佟林为首的天下剑侠各门的负责人云集北京，英王的计划没能得逞，故此呢都回到剑山蓬莱岛。英王一听十分扫兴啊。可正在这时候，消息传来，康熙皇帝派钦差年羹尧西巡，主要是要消灭剑山蓬莱岛。英王大吃一惊，马上召开御前会议，部署下一步怎么对付。手下人向英王建议说，年羹尧此行都带来谁了不清楚，他怎么办咱心里也没有数，最好多派耳目刺探情况，多咱把实底摸清了，咱们再想办法对付他。英王点头称是，做了2大部署。一，把剑山蓬莱岛所辖的领地下了死命令，人不离武器，武器不离人，枕戈以待，做好准备。特别是剑山加强防范，恐怕成了名的剑侠，清政府的爪牙夜探剑山蓬莱岛，把大江的江面也封锁了。第二，派出很多人来，有100多号吧，打听年羹尧的行止，上这来摸底。咱说的这五个贼就是其中之一呀、这五个贼的领头的人送绰号叫翻云摘斗，姓申，叫申月兰，就是这刺客。您别看他年轻啊，他的授业老恩师是三阳观的观主张明志、赵明真，这俩老道能耐是最大不过呀，收了36个徒弟，这位就是徒。

五帝之中的一个轻功战的一绝，沈月兰现在官拜英王驾前的战殿将军，在24个战殿将军之中属他最年轻，另外他的本领也不次于旁人呢。给他配备四个副手，这四个人是穿云虎韩林、白面郎君韩孝、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这四个人做他的帮手，他们为一波打探梁羹尧的消息。可他们的任务就是摸底，没有刺杀这一条。但沈月兰这小子心里头琢磨着，虽然英王没这么告诉我，但是我要得便把梁羹尧赃官的脑袋给剥了下来，拎到天王殿作为进献之礼，英王能不高兴吗？大帅军师能怪我多事吗？我算立了一大功啊，起码说把梁羹尧给杀了，这也是一大震动啊。故此他也没请示英王，自作主张夜入公馆行刺，叫人给撵出来了。这小子不服气儿，见这四个副手之后是大发牢骚。这四个主还非常怕他，为了叫他开开心，今儿个请到饭馆让他吃一顿，正好遇上臭豆腐孔秀和小昆仑方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孔秀呢，本来想着伸手拿贼，但又一想不妥呀，这什么地方？这饭馆子，外头坐着那么些吃饭的，这一伸手，把别人伤着怎么办呢？这是一，二。这刺客这小子可够厉害的，我们那么多人伸手才能勉勉强强把他给打跑了，今儿就剩下我们俩人在这伸手，显着人单势孤啊，况且他还带着四个帮手呢，怎么办呢？一般是拿不出主意来。方玉也犯愁，哎，正在这时候听那屋说话了，其中白面郎君韩孝一指风流浪子孔亮，我说兄弟你怎么不言语啊？你让咱们老弟高兴高兴不好吗？孔亮嘿嘿一笑，我说兄弟，今儿我们哥四个做东，请你到这儿来一对，为的是呢给你压压惊，给你顺顺气。老弟呀、啊、何必的呢，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戚的时候，别看这回咱没达到目的，还有下一回呢。他姓年的他不是不走吗？他不是想上四川吗？路途遥远呢、啊、我们找个地方二次下手也不为迟晚。我兄弟消消气儿，咱们甭提这事儿了，怎么样？今儿个哥哥让你开开心，我为你呀、啊、挖空心思找了个取乐的地方。嗯，什么地方？就在眼皮底下。咱来这地方叫雷家集呀、啊、在雷家集的边上奔东去，有那么一家，这有个闺女，哎呀天仙一样啊，我给兄弟你都选好了。兄弟今儿晚上去开开心吧啊！如果你要愿意的话，一会儿咱吃完了咱溜达一趟，我把你领的那个宅子前头你看一看，和这豆花子盘亮极了。咱们书中代言他们在这屋说的话都是废话，那我方才介绍呢都是咱们普通人说的白话，只有孔秀和方玉能听得懂，
连这伙计外屋吃饭的谁也听不明白。

为了让您听得懂，所以呢咱说的是白话，实质上他们都说的是韩语。啊，孔秀和方玉一听明白了，好，这几个小子不干好事，打歪一点的要去采花，这不定哪一家又遭了难了。嗯，此事焉有不管之理，把孔秀恨得牙根都痒痒。正在这时候，这几个小子筷子一放不吃了，算账。伙计算完账，五个小子拎着长条的包袱离开饭馆出去了。孔秀一统防御，乌鸦快一点，我们在后头跟着。但等算完了账之后，孔秀又改变主意了。孔秀一琢磨，我是熟脸子，我跟这刺客我们俩打了半天，我就怎么躲怎么藏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我在后头追着，万一露了马脚，因小失大，我这条命还许保不住了。哎，怎么办？有主意了。他跟方玉商议，你是生脸儿，你认得这几个贼，这几个贼不认识你，最好你在后头跟着，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我呢原地不动，在这听你的信儿，好吧。方玉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也算了账了，方玉赶紧离开饭馆，在后头盯着，就留下臭豆腐孔秀在这听信儿。这孔秀那么馋也吃不下去了，他心里头有事儿。哎呀，左等方玉也不回来，右等小昆仑也不露面，哎呀，混着无比干子他跑到哪嘎里去了。等啊等啊等，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半个多时辰，孔秀正抓耳挠腮等着呢，小昆仑方玉回来了，进屋的张着大嘴就喘，乌鸦怎么样？你等我喘喘气儿。探听清楚了，乌鸦，怎么回事？你听我说，我好悬没让他们给甩掉了，我离了饭馆啊，好半天才找着他们几个，他们离开雷家集奔正东下去了。感情这雷家集够大的，周围还不少村庄，头一个大村子也归这雷家集管，住了一家有钱的绅士，他们直接奔这家这大门，围着那家转了那么几圈，然后用白粉笔在门框上画了俩圆圈作为标记。我不敢上跟前去呀，我看他们咬了咬耳朵，呲牙一笑，他们奔东下去了。我呢就没跟着，我也围着这家转了一圈，把出入道全踩好了。另外呢，这家门前呢有个茶摊儿，我买了碗茶呀，在那假装喝水。我打听了打听，闹了半天，这家姓张啊。那老主人姓张，叫张敬忠，据说还过去做过一任副将，因为有病告退了，在家养病。这个张敬忠有个女儿叫张小霞，说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这五个贼今儿晚上就是奔这姑娘去的。你没听他们说吗？斗花的盘量就指这张小霞说的。我估摸着今天晚上他们是非去不可呀，这主意我拿不了，我这才跑回来给你送信儿。师兄，你看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孔秀一想，最好的办法，回公馆送信儿，把人马都调动来，埋伏好了。这几个小子不露面便罢，露面谁抓住？但一盘算这路程啊，来不及了，往返七八十里地，黄瓜菜都凉了。

0: 现在就剩下他们小哥俩。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175集。
0: 孔秀一琢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来今天晚上一场恶战就豁出去了。他自知自己不行，小昆仑方玉有能耐，他套实底。我说兄弟，要按我的主意，今天晚上咱去蹲坑去，咱等着这个王八蛋。哎，等这刺客一露面，哎，你把他给抓住。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7: 好，
0: 只好如此了，兄弟。咱把丑话说前边，我这两下子可不行啊，全靠着你了。哎，我说你说句实话，是不是刺客的对手？小昆仑方玉合计了一会儿，师兄，我觉着我这能耐只比他高，不比他低。
7: 好，
0: 哎，这我就放心了。另外呢，假如说这5个贼都上手了，5个人斗你一个，你觉得怎么样？
7: 哎呀，那4个主我不知道能力高于低，那我就没把握了。
0: 没把握，还有我呢，我给你打下手啊。有道是邪不侵正，是不是呢？贼真胆虚，咱们理直气壮，他们心多虚，我跟着你一扎呼，就许打胜仗。
7: 是啊，您说的有道理。
0: 就这么办，就按我方才说的，咱马上快行动。出了饭馆上哪儿去？
7: 打电用不着啊，
0: 现在的天气挺热。他们出了村子，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哥俩休息。这玩意儿等着才着急呢，一直到满天星斗都出来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哥俩这才揉揉眼睛站起来，周身上下

群臣列落，把家伙全带好了。孔秀背后背着一尺二寸八长的小片刀，斜挎白布囊。再一看小昆仑方玉，把一队特殊的兵刃拽出来，借着星斗的光辉夺人的二目啊！孔秀看了看，我说你那什么家伙怎么这么亮？师兄您看看吧。孔秀拿过来掂量掂量，分量还挺沉，是一对儿，好像农民使的那个镰刀，但是比那个镰刀啊那要精致的多的多呀。而且在这把上呢有云子头，后头有鱼尾巴，您看那鱼尾巴跟那燕子尾巴差不多少，上头还带锯齿的。乌鸦，你这兵刃叫什么名字？我爹给我打造的，叫鱼尾双镰。哦，名副其实。我这兵刃奥妙之处在于哪儿？那我也不清楚，反正我们家都使这个，我爹也使这个。头前这镰刀头那是搂人的，后头这个鱼尾巴带锯齿是裸别人兵器的，也能护住自己的身体。好，就冲你这兵器，我这心里头更有实底了。事不宜迟，走。小昆仑在前，孔秀在后，出了一片空地，往下一叉腰，赶奔老张家。小昆仑方玉把道都踩好了，时间不大到地方，嘿呀呀，一个大院套。到了门这儿，小昆仑方玉仔细看看门框上不显眼的地方，有两个白圈，你不注意的人是看不着了。方玉确认就是这家。不走前门，两个人冲着东边转过去，走后宅，飞身行，越过短墙，飞身上房。两人上哪儿等着去呢？就趴到东房坡上，肩并肩，头靠头，在这歇着。一边歇着，他们一边往下看着，脚下是四四方方一院摊，屋里头灯光闪动。哎，正等着呢，听有人说话之声，还不是一个人，娇滴滴跟银铃差不多少。紧跟着红灯一闪，从这房间里头出来四个丫鬟，边说边笑，然后在这个院里头准备了一盏戳灯，把灯笼挂上了。刹那间院里十分明亮啊。其中有一个丫鬟就说，姑娘啊，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这就来了。俩人往屋里再看，出来个姑娘。这姑娘个儿不太高，长得是小巧玲珑，披着斗篷，里边短衣襟小打扮，一身葱心绿，看这意思想要练两下子。姑娘挎着宝剑从屋出来的，先看了看满天的星斗，呼吸了几口空气，跟丫鬟说，今儿晚上可够凉快的啊，姑娘啊，哎，微微的小风吹到身上非常舒服。姑娘，您今儿晚上要练功啊，肯定不能出汗，是吗？哎，好些天没练了，我觉着腿也发软，筋骨也不得劲儿，今天晚上我好好练练。我说，小兰呐，你进屋把那洗澡水都给我准备好了，我练完之后我还想烫个澡。哎哎，早给姑娘你准备了。说着这话，姑娘把斗篷闪掉了，宝剑拿过来，摁崩簧拽出宝剑，空剑匣交给另一个丫鬟，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 啪练开宝剑了。小昆仑方玉
孔秀在房坡上偷看，一看这姑娘练得还凑合吧，要说好谈不到，但一般来讲就拿得出手去。两人看着不住地点头。方玉呢趴到孔秀耳边就说，师兄，咱俩不能老在这儿趴着呀，乌鸦你说怎么办，咱俩人得分开呀，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您最好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贼来了咱们双方出击，下手的比较方便，省着在这儿互堆。乌鸦你说的是道理，我去找个地方。就这样，小昆仑方玉没动地方，还在方坡上趴着，孔秀蔫蔫的退下来了，跳到院里的，往下一俯身，往后转，就转到姑娘住这房间的后窗户这儿，后窗户开着呢。孔秀把这窗户框框里的看了看，哎，这屋还真挺带劲，提鼻子一闻，一股香水味儿。这是女孩住的地方，哦，前院那练着呢。她再一看，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各种点心。哦，这姑娘恐怕练完了，还有一顿夜宵。我在哪儿待着能保护这姑娘呢？这五个贼可残忍呐，别到时候一伸手，我们俩人忙活不过来，可就坏了。那么我离这姑娘越近，越能保护。干脆我进屋得了。就这样，他一片腿从后窗户爬到屋里头来了，往桌上一看，好吃的不少。哎，贼不走空，我也别白来。嘚嘚，他来两块点心，又吃了点水果。正这时候，听万姐说话之声，姑娘回来了。孔秀再想躲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滋溜他钻到床底下去了。孔秀正在姑娘屋里头转悠，姑娘回来了，他躲闪不及呀，急中生智，一撩帘钻床底下去了。姑娘进屋之后坐下，看看桌上摆的吃喝，皱了皱眉。小兰呐，把那水泼了，我也不想洗了。姑娘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有点乏累，多日子不练武，冷不丁这一练呐，觉着胳膊酸腿疼的，我打算早歇着。你们都退出去了。是，丫鬟们退出去了。姑娘放桌上点心也没吃，稍微休息了片刻，解衣就寝。那孔秀呢，就在床底下眯着。房上小昆仑方玉着急地等着。二更天都过了，周围静悄悄，一点声都没有。方玉心说，这可要做辣呀，莫非申月兰这五个贼不来了，改变了主意了，还是我摸底没摸清呢？哎，他正在想的时候，就觉着头顶上凉风掠过，唰！他赶紧闪目观瞧，一条黑影跳进院中，还是年轻人眼尖呢。方玉一看这背影，认出来了。申月兰，搅闹公馆的刺客，那四个主在哪儿他不知道。就见申月兰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姑娘房门这儿，用手推了推，房门关着呢，又转到窗户这儿，单腿点地往这一跪。方玉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小子，你要打歪点子，我就伸手抓贼呀。可又不知道孔秀是怎么安排的，因此他没敢贸然动手。但说这小子

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他们剑山蓬莱岛什么人都有啊，多数都是下午门的采花贼，这个申月兰也不例外。那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拿出熏香盒子，插到窗户纸上捅了个眼儿，用手一扣扳机，这药打进去了。当然他自己事先都有解药，打完了又停了一会儿，转身行奔房门这儿，用小刀把门插户拨开，推开门迈步的进了屋了，就来到姑娘的床前，单说床下的孔秀，他太熟悉绿林人这一套了。为了防范万一起见，孔秀啊早把鼻子眼堵上了。他是没事儿，他觉着这个人到了近前了，孔秀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孔秀呢用耳朵听着，觉着这个人已经到了床前了，恐怕对姑娘要下手，再不能迟误了。怎么办呢？他在床底下把两只小手伸出来了，砰砰把申月兰的两个脚脖子给抓住了，然后往床里头一带，又哎呀，多大的能耐也架不住。因为什么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申月兰呢，光想好事了，没提防床底下还藏着一位。这下把脚脖子给他揪住，往床里的这一带，他哪站得住？摔了个仰面朝天，孔秀滋溜在床底下又钻出来了，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混战无比干脆，你往哪嘎里跑？申月兰的绰号叫穿云摘斗，就说明这人啊在云彩里任意翱翔，能把星斗摘下来，意思是说这小子轻功相当高。别看摔倒了，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往旁边一滚，孔秀一刀刺空。再看申月兰脑瓜一拨楞，双脚点地，啪把窗户撞开了，就跳到院中。孔秀低了腰也跟着跳到院里头了，乌鸦混战无比干脆，你跑不了了。申月兰一开始可吓坏了，都没脉了，但是一听这动静，这心放下了，回头一看，哦，佟林的徒弟孔秀，我们俩交过手，这小子那能耐太稀松平常了，故此他稳住神了，探臂往伸手把蜈蚣双刺拽出来，在掌中一晃，你不是孔秀吗？小子你鼻子够长的，怎么追踪到这儿来了？乌鸦混战无比干子，武能掐会算，你小子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爷爷在后头一直追着你呢，拿命来。申月兰火往上撞，晃掌中蜈蚣双刺要跟孔秀交手，孔秀准知道这两下白给呀，他用眼睛往房上盯着，心说小昆仑呢，你怎么不下来？咱俩商量好了，你是主角，我是配角，我给你打下手行。孔秀正在着急之时，小昆仑放玉一个燕子穿云式从房上跳下来，呆淫贼，休得猖狂，小太爷在此，师兄您闪退一旁，给我助威，抓他用不着您。和孔秀这高兴，把脑瓜一晃，好了，我说兄弟交给你了。

0: 江湖人称小昆仑。燕贼废话少说，你接家伙的刚要伸手，那房正唰唰唰唰，黑影晃动，四个贼全都赶到了。穿云虎、韩林、白面郎君、韩笑、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四个人跳下来了。兄弟，用不着你伸手，把他交给我们哥四个了。穿林虎、韩林一晃掌中鬼头刀，是直奔方毅。孔秀一看，他妈这小这个可够大的，能有30岁挂零，长得是虎背熊腰，满脸大骚皮疙瘩，稍微还有点连绷胡子，二目贼光四射，是力猛刀沉呢。孔秀十分担心，在后头就喊：“乌鸦兄弟，这个家伙凶猛，你可留神。”师兄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二人一交手也就在7-8个照面。再看方玉用左手的鱼尾镰一挂他的鬼头刀，咔嚓弹把刀背给挂住了。韩林双手刚要往下撤刀，方玉正手的镰就到了，没说这玩意跟镰刀差不多呀，扫上就完，刷一道寒光直奔脖项。韩林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咕噜，人头被搂掉，抬腿把死尸蹬出去了。回过头来问孔秀：“师兄，您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哎呀，不错，这能耐果然是有两下子。”乌鸦兄弟就照这样给我接茬搂。贼一听，这样搂的天亮得搂多少，你们净想美事儿。第二个白面郎君含笑哇哇暴叫，晃长剑力战方玉，两个人蹿蹦跳跃，也就是10几个照面，扑这一镰刀把这位脑袋给搂下半拉来。这主一合计，剩半拉脑袋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得了，哭丘死尸栽倒。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两个人一看，哎呀呀，好小子够厉害的，上，咱哥俩一块上。二人同时上手夹攻方玉。这方玉啊，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抖擞精神，力战二寇，毫无惧色，把鱼尾双镰摆开，是上下翻飞，光滑缭绕啊。孔秀呢，拎着小片刀在旁边给关敌。正在这时，申月兰这小子大吼了一声，晃蜈蚣双刺是加入战团。数这小子能耐了，3个人战方玉，方玉就有点招架不了了。挡前顾不了后，挡左顾不了右，跟走马灯相似。时间不大，方玉的汗淌下来。方玉心说：“师兄啊，你不对呀，你虽然我是主角，也不能光我唱啊，你这配角是干什么的？你这阵不伸手，你等到什么时候？”用眼角余光一看，孔秀在旁边咋呼呢：“师兄，我受不了了，给我打打下手。”“哦呀，我正运气呢，我这就上去。”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

0: 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如何让魏国国富兵强，成为中原霸主？鸿沟原本是通商运粮的水道，又如何演变成楚河汉界？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2集《鸿沟分界》。

0: 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定下中国大运河最初的起点，烽烟四起的战国乱世又为运河水系开拓开启全新篇章。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天下格局重塑，铁器普及，让大规模开挖运河成为现实。魏国经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国君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及至魏惠王迁都大梁，立足中原腹地后，为贯通境内商旅往来，灌溉千里良田，夯实霸业根基。他于公元前360年启动了划时代的水利工程鸿沟。这条诞生在中原腹地的人工运河，既是魏国盛极一时的立国基石，更在百余年后的楚汉争霸之中，化作划分楚汉疆域、左右王朝鼎革的关键伏笔，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那么，魏惠王为何不惜耗费人力开凿鸿沟？这条古渠又是如何化身楚河汉界这一经典历史符号的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二集《鸿沟分界》，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春秋时期啊，吴王夫差因为军事目的而开凿了邗沟，成为大运河开凿的原点。吴王夫差是春秋五霸之一，当时五霸之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晋文公，在他的统治之下，晋国非常的强盛。不过晋文公死后啊，晋国由盛转衰，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国家权力呢就逐渐集中到韩、赵、魏等几个大的家族手中。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正式开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争频发，为了发展经济啊，增强国力，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这一时期，铁器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使得

运河的开凿享有技术上的便利。战国时期的运河修建的特点是工程由小到大，技术水平是由低到高，功能呢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其中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说到鸿沟啊，还要先从魏国的历史讲起。由晋国而分裂而出的魏国非常的强大，第一代的国君是魏文侯，第二代国君是魏武侯，都曾经北上消灭了中山国，开拓国土到今天的河北石家庄、保定、衡水一带，向西又打败了秦国，占领了领土延伸到华山、洛川一带。当时呢，魏国占据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土地肥沃，百姓富裕，实力超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边的国家一直想找机会对魏国下手，来削弱魏国的力量。魏惠王呢是魏武侯的儿子，名叫魏嬴。魏武侯在位期间啊，一直没有册立太子，导致儿子们对国君之位都有觊觎之心。魏武侯26年，也就是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魏嬴和他的弟弟魏缓的争位之战立即爆发。当时魏嬴呢占据了山西上党等地，势力比较大，所以他先自立为君。三家分晋之后的另外两个国家赵国和韩国则趁机地介入了魏国的国君之争，以谋取更大的利益。公元前369年，赵国和韩国组成了联军攻打魏国，并且很快地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安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的运城。魏惠王的军队啊被赵军打得大败，魏惠王本人也被赵军围困，命悬一线。比较侥幸的是啊，这是赵国和韩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赵国呢想直接杀死魏惠王，以便扶植魏缓，通过控制魏缓来控制魏国。韩国呢则想让魏国一分为二，所以这个联军的意见不同，最终呢解体。魏惠王呢也借机脱困，随后魏惠王出兵杀死他的弟弟魏缓，从而在国军之争中胜出。因为魏缓争位失败，所以后来啊史书将这件事情称为魏缓之乱。魏缓之乱结束，就标志着魏国真正的进入了魏惠王的时代。魏惠王虽然是继承了国君之位，但当时赵国和韩国的威胁并没有完全的解除。魏国呢同时还面临来自齐国和秦国两个大国的军事压力。当时魏国的领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西部呢是以都城安邑，也是山西运城为中心，东部呢是以大梁，今天河南的开封为中心。面积虽然辽阔，但是却危机四伏。因为魏国的版图啊类似于这个细腰形，中间呢只有这个狭长的上党地带相连接，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倘若韩国和赵国利用地理优势啊同时出兵，就会截断魏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将魏国一分为二，首尾不能相顾。同时呢，都城安邑离秦国又非常近，回旋的余地啊非常狭小。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魏惠王9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啊，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毅然迁都中原。当然，在迁都之前啊，魏惠王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领土交换，硬是在中原腹地打造出了一片安全的区域，大梁的安全形势呢大为改观，使得迁都啊成为可能。魏国迁都大梁后，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所以我们要谈到历史上的魏惠王和梁惠王，其实说的是一个人，千万不要当成两个人。魏惠王呢在位是51年，享年81岁，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非常长，也是比较有作为的国君。魏国呢是有兴修水利的传统的，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在任期间啊就很注重人工开渠，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当然最有名的例子是魏文侯派西门豹治邺，邺县啊在今天河北和河南交界处的临漳县一带。史料记载啊，
魏文侯。

0: 后派西门豹为叶县令。西门豹到了叶县之后啊，问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怎么样，询问疾苦，结果老百姓回答：苦为河伯娶妇以固贫，意思是啊，老百姓苦于给河伯娶媳妇儿，因为这个缘故，本地民穷财尽。叶县是靠近漳河的，河伯呢是漳河的河神，因为漳河经常发生水灾，所以有势力的人就打着给河伯娶媳妇儿的名义，每年从老百姓那里啊征收几百万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为河伯娶媳妇儿，希望河伯不要发怒，不要发洪水，其余的钱财啊就给他们分掉了。这当然是封建迷信了，无稽之谈。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啊，女巫婆看到谁家的孩子漂亮，就说这个孩子适合给河伯做媳妇，然后下聘礼。十几天后，女巫婆呢就将装饰好的床铺枕席让这个女孩子坐在上面，然后把她推到漳河的中央。那么起初这个女子还能在水面上漂浮，但漂不了多久就会沉没。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孩子被选中，所以就带着女儿就远远的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叶县的老百姓是越来越少。西门豹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决定加以整顿。等到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到了，他就来到河边，他让巫婆呀把这个打扮好的姑娘领来。西门豹看到这个女孩子满脸泪水，便回头对巫婆说：是女子不好，凡大巫欲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意思是啊，这个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的，麻烦这个巫婆啊去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另外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过去。说完他就让卫士抱起巫婆，把她扔进漳河里。巫婆呢在河里啊扑腾扑腾几下就沉了下去。等了一会儿，西门豹回头说：巫欲何久也，弟子去之。意思是这个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他的弟子啊去吹一吹。说完了叫卫士把巫婆的弟子就扔到漳河，先后扔了三个弟子下去，还是没有这个回信。西门豹又说：巫欲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意思是啊，巫婆的弟子都是女的，事情说不清楚，还是麻烦这些有势力的官绅男子前去禀报河伯吧。西门豹再准备让卫士啊把他们扔到河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吓得都跪下来磕头求饶，把头都磕破了，面如死灰。西门豹说：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也。意思是啊，河伯留他们做客了，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从此以后，当地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解决了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呢接着就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他征发老百姓，开挖了12条渠道，把漳河的水呢引过来灌溉农田。老百姓开渠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劳累，就开始不大愿意了。西门豹说啊：民可以乐成，不肯与律师，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施我言。意思是啊，我们可以和老百姓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但是不可能和他们一起思考发动一件麻烦的事情。现在父老子弟虽然是因为我而受苦受难，但是可以预期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果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及足富。意思是啊，西门豹引漳水来灌溉叶县的土地，水利大获成功，老百姓获得了好的收成，因而致富了。西门豹治叶的事迹啊，也无疑加深了魏惠王对水利的认识。魏惠王迁都之后，发现大梁处于黄河和淮河中间，这一片区域里啊，存在着很多天然的河流，比如说济水、引水、泗水，大多是发源于山地，互不相通，而且都是一些季节性的河流，水量是时大时小，难以通航利用。如果魏国要加强和中原各国的商贸往来，发展大梁的经济，就必须开凿运河，打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水上动脉。
1: 定都大梁之后，坐拥中原沃土的魏惠王发现黄

0: 河与淮河之间小河零散，互不连通，货物运输、农田灌溉处处受限。于是他决定依托境内天然河湖开挖运河。他们先是从荥阳通过人工挖渠的方式引黄河水入大梁，继而他们向南拓挖，连接引水汇入淮河，这段水道便是著名的鸿沟。整条鸿沟以大梁为中心，水路四通八达，往西可入黄河去往关中，向东顺水而下直达齐国，向南则连通江淮。鸿沟既可行漕运，又能引水灌溉万顷良田，一举托起大梁中原商贸中心的地位。那么鸿沟具体是如何开凿的？它对于后世历史又有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1: 公元前360年，开凿鸿沟的工程呢开始了。工程呢分为两期。据《水经注》的记载，入河水于浦田，又为大沟而引浦水者也。意思是啊，将黄河水引入浦田泽，继而开凿修渠，从浦田泽呢引水到大梁。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水量，还能改变水的流向。20多年后啊，随着大梁军事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在开渠引水方面经验的积累，魏惠王呢又命人继续向东南开凿，使水系工程呢不断的拓展，取水于此有阴沟鸿沟之称焉。意思是啊，引浦田泽的水东流入大梁城，从大梁城的泽二向南注入淮河的支流引水，这段南流的水路啊被称为鸿沟。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叫苏秦，他说魏国是大王之地，南有鸿沟，可见这条水道当时非常有名，也非常关键，他把区域内的大多数的国家都有效地连接起来。因此司马迁才在《史记·河渠书》里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魏与冀汝淮泗会。也就是说，荥阳以下引黄河水东南流，形成鸿沟，以贯通和郑国、宋国、陈国、蔡国、曹国、魏国等国家，和冀水、汝水、淮水、泗水呢交汇。鸿沟把黄河和淮河两大流域之间的河道连接起来，又经过历代的扩展，逐步的形成了鸿沟水系。鸿沟的开凿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水运和灌溉条件。它以大梁为中心，向东呢顺水而下，可以到达齐国的都城临淄；向南经邗沟，可以入江淮地区；向西呢逆水而上，可以到达关中。可见水运网络四通八达。除了通航之外，鸿沟的水还可以用于灌溉农田，百姓都从中受益。鸿沟一通，天下皆通。鸿沟开凿之后，极大地促进了魏国水运经济的发展。战国策记载啊，自此以后数量漕舆不下10万，意思是通过鸿沟每年都可以运送10万担的漕粮，增强魏国的国力。大梁呢也成为当时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战国策的这条史料啊，说到了漕和大运河的关系是太密切了，可以说大运河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漕运。那么漕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漕呢是一个已经离开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词，但是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史中啊，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漕运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说：漕，水转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也说：车运曰转，水运曰漕。这两种说法的意思啊，大致相同，即漕的本意是指水运，并且不局限于运送粮食，而是包括了通过水路运输的物品。漕粮的运输啊，大多都是通过官方的方式来进行的。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漕的意思呢也变得越来越精准，开始专指通过运河河道将特定省份的粮食运到京城。漕运所用的这个漕粮被人们称为天禹正贡，这里的这个禹

是啊，是指粮仓，天宇呢就是皇家的粮仓的意思，正宫呢是指为国家的需要而供给的物资，天宇正宫连在一起就是指供应皇帝皇室成员以及在京官员的食用的粮食。战国策里记载呀，梁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也就是说，鸿沟开凿之后啊，因为魏国的强盛，魏惠王呢打败了楚国，战胜了齐国，制服了韩国和赵国，带领十二个诸侯在河南洛阳这个地方会盟周天子，使魏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魏惠王死后，由他的儿子魏襄王继位。那么在位期间呢，鸿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竹书纪年集证里面记载说，魏襄王七年，也就是公元前312年啊四月份，越王使公孙羽来，献陈州十网，即州三百，建500万。陈州十网是什么？一种解释啊，是一种叫十网的大战船，还有一种解释是刚刚修好的大战船。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当时越国的国君为了结交魏国，特意赠送给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就包括了大战船、300条舟船和500万支箭。越国送来的这批物资就是通过鸿沟水道运入大梁的。当然了，鸿沟对于历史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除了它是运河的一部分，鸿沟还是不可逾越天堑的代名词，同时也是中国象棋上楚河与汉界的由来。而这个演变的发生呢，则是来自于秦末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争霸。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呢一统天下，他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秦始皇呢是严刑峻法，大兴土木，焚书坑儒，百姓是民不聊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呢是死于巡游的途中。秦二世上台后啊，继续推行残暴的统治，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项羽刘邦等反秦的势力是继续的壮大。项羽呢是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202年，活了30岁，民籍自于江苏的宿迁人，他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后称是西楚霸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将之一。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项羽呢组建了自己的反秦军队，并迅速的成为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为了尽快的推翻秦朝，当时大家约定，谁能第一个攻入秦朝的都城咸阳，就可以成为关中王。当时的关中是沃野千里，人口众多，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中说啊，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13，然量其父十居其六。意思是啊，关中的面积啊只不过是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呢已只占总人口的13%，但是这里的财富啊却能占天下财富的16%，可见其富裕。可以说啊，谁当了关中王，谁就能成为当时天下实力最强大的诸侯。这个目标确定之后，大家就拼命地向关中进军。其中项羽啊是破釜沉舟，在巨鹿之战中歼灭前军的主力40万人，威震天下。可以说秦朝的灭亡，项羽本人出力是最多的。相比于项羽的打硬仗、打胜仗而言，另外一支重要的反秦力量刘邦呢就逊色了很多。刘邦打了很多的败仗，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项羽比不了的，就是知人善任。公元前207年，刘邦用了张良的计策，不战而降秦军，秦王子婴呢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刘邦率先攻入了咸阳，并和老百姓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与父老曰，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之道，抵罪，于悉除去秦法。所谓的三章就是杀人者偿命，打伤人和偷盗的也要受到处罚，同时还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
刘邦的措施呢就受到大家的热烈。

0: 欢迎，威望也迅速的提高。项羽消灭了秦军的主力之后，率军向关中挺进，将大军驻扎在鸿门。这个时候啊，双方的差距非常的明显，是项羽强刘邦弱。项羽的谋士范增告诉项羽说，刘邦此人在山东时贪财好色，但是入关之后却不娶财物女子，此人志向不小，应该趁早杀掉他，以绝后患。项羽呢就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但是最终的结果大家都清楚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建议，而是放虎归山，使刘邦顺利的脱身。鸿门宴之后，项羽呢挥兵进驻荥阳，凭借显著的战绩，成功的压制群雄，如愿的成为了天下的霸主，人称西楚霸王。那项羽为什么不留在关中当关中王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意思是啊，我取得了成功，怎么能不回家乡去炫耀呢？就像穿上华丽的衣服，锦绣的衣裳，却在大晚上的出来走路，谁能看得见？从项羽的话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格局和视野的狭小。前面说过，按照约定啊，刘邦应该被封为关中王的，但是项羽不愿意让刘邦当关中王，给他封了个汉王，他的封地是在汉中和巴蜀。那刘邦愿不愿意当汉中王呢？当然是不愿意的了。汉中和巴蜀今天当然是繁华的好地方，但是在当时却是很偏僻的，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因为这个地方太偏僻，所以很多人在刘邦进入汉中之后就逃掉了，不跟他干，因为找不到这个希望。需要说明的是啊，当时项羽并不是只是分封了自己和刘邦为楚王和汉王，而是一共分封了18个王。比如说秦国的关中之地就被项羽一分为三。项羽呢想用这个三秦王来制衡刘邦，三秦王之间呢也能相互的制衡，他认为自己居中就可以掌控一切。项羽的思路啊，还是恢复战国七雄的旧贵族的路数，而不是加强中央集权一统天下，而这显然又和当时的历史潮流是相违背的。所以这样看来啊，项羽最终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楚汉战争爆发之后，刘邦是逐步由弱小变为强大，而项羽呢则由强大变为弱小。打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后秦和粮草的比拼，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楚汉战争本质上说是一场粮食战争，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敖仓的争夺。在此之前啊，秦始皇为了将山东一带的粮食运到都城咸阳，就在城高这个地方，这个敖山之上，修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称为敖仓。山东等地的粮食由船只运到敖仓，再由敖仓呢转运到咸阳，所以这里存储了很多的粮食。楚汉相争的时候，谁能得到敖仓，占领敖仓的粮食，谁就能够支撑到最后的胜利。
1: 楚汉烽烟席卷中原，昔日魏国倚重的鸿沟水系摇身变为楚汉粮草转运的生命线。坐落于荥阳敖山的敖仓，依托黄河、鸿沟的漕运之便，汇聚天下粮粟，成为左右楚汉战局的关键命脉。战国时期的魏国曾在敖山设粮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其扩建为重要粮食存储基地，定名敖仓，承担中原漕粮转运至关中及北方地区的枢纽重任。楚汉争霸期间，谁掌控敖仓与沿线运河粮道，谁就能在持久战中占据后勤优势。那么刘邦与项羽会如何争夺敖仓？鸿沟又如何在楚汉议和后成为双方约定的军事分界线呢？
0: 刘邦的谋士啊，郦翼基对他说，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数久矣，唇闻其下来有藏数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隐而东，愿足下急伏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数。这句话的意思是啊，说民以食为天，敖仓存储了很多的粮食，项羽呢他认识不到敖仓的重要性，即使打下了敖仓也弃之不顾， 只是派了一些犯了法而受处罚的士兵来驻守，毫无战斗力，很容易就夺过来。所以利益基啊是希望刘邦能把敖仓牢牢掌握在手中，这个建议呢刘邦听进去了。《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附于楚而被汉，汉军荥阳，卒甬道渚之河以取敖仓戍。汉之三年，项王戍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伐，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意思是说啊，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后啊，各诸侯国都归附楚国而背叛汉国，最后汉军呢就驻扎到荥阳，修了一条道路和黄河相连接，以运送敖仓的粮食。项羽呢也发现了粮草的重要性，所以呢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他多次派人来攻打汉军的运粮通道，抢夺汉军的粮食，切断汉军的后勤保障。刘邦大为恐慌，只能求和，希望双方呢以荥阳划界，荥阳以西的土地啊归汉王。项羽本来要答应刘邦的要求的，结果他的谋士范增说，汉易于耳，今师弗取，后必毁之。意思是啊，汉军现在很容易对付，如果放掉他们而不消灭他们，以后一定会后悔的。项羽和范增就加紧围攻荥阳，刘邦很担忧，最后呢采取了陈平的计策来离间项羽和范增。项羽的使者来到汉军这里，刘邦呢给他准备了牛羊猪齐全的丰盛的宴席，端进去打算进献。这个端饭的人一看见使者，就假装非常的惊愕的说，我还以为是亚父范增的使者呢，没想到是项王的使者，又把饭菜给端下去了，还故意拿出特别粗制滥造的这种饭菜给项王的使者吃。项王的使者回来后报告项羽，项羽呢怀疑范增私通了汉军，就逐渐的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要辞职回家，结果呢项羽真的让他走了。范增没走多久啊，背上长毒疮死掉了。刘邦引兵渡河，重新攻占敖仓。楚汉之战呢持续多年，刘邦呢除了固守敖仓，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派手下呢掘楚粮道，使楚军乏食，出现粮食危机。这下项羽坚持不下去了，正好呢项羽捉住了刘邦的父亲，想以此为人质来要挟刘邦退兵。为高祖执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及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以项羽居北面受命怀王，曰曰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信分我一杯羹。项羽做了一个高大的砧板，把刘邦的父亲放在砧板上面，威胁刘邦说，你要不赶紧投降退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给煮了。结果刘邦说，我和你项羽作为臣子啊，一起接受过楚怀王的命令，说是结为异姓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啊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煮掉你的父亲的话，那么希望你也分给我一杯肉羹。项羽呢是极为愤怒，但是面对刘邦这种无赖的行径也是毫无办法。楚军粮尽，饥寒交迫的项羽啊无奈之下，只好与汉军达成停战协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与汉曰，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也就是说，项羽和刘邦约定啊，以鸿沟为界，将天下分成两半，西边的归刘邦，东边的归项羽。项羽呢签订协议之后，就按照协议带兵东归，刘邦呢则在张良等人的劝说之下撕毁协议，发兵尾追项羽，最终是通过四面楚歌打败了楚军，项羽呢是乌江自刎，楚汉战争呢至此结束。至今在荥阳的广武山上还保留着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的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那座叫霸王城，传说就是当年啊刘邦项羽所建。两城的中间有一条宽300多米的大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鸿沟遗迹。经过这个典故，运河上的鸿沟就开始指代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之间难以沟通的情况。鸿沟是由人开挖的， 目的在于运输沟通。

0: 鸿沟也是人为造成的，以便彼此隔离。可见鸿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人。鸿沟又是如何和象棋发生联系的呢？中国象棋的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雏形。中国象棋的棋盘是由九条纵线和十条横线相交而成的，棋子放在上面移动，那么棋盘中间呢没有画上纵线的称为合界。有一种传说是楚汉相争时啊，刘邦的大将韩信发明了象棋，所以很自然地引入了鸿沟，将其变成了楚河和汉界。当然秦汉时期的象棋啊和今天的象棋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兵种的不同。唐代以前象棋呢只有将、车、马、卒四个兵种，唐代以后人们呢开始以木质的抛车来发射石头攻城，这种机械装置啊当时称为将军炮。起初象棋是没有炮的，到了唐朝宰相刘声如的时候，他在象棋中加了炮兵，才有了现代象棋的雏形。那么唐朝的这个炮自然是以石为偏旁，到了宋代随着火器技术开始运用于军事和战争，石字偏旁的炮啊就变成火字偏旁的炮，使得象棋呢也变成拥有了将、士、车、马、炮、象、卒七个兵种的游戏，这就和现代的象棋一样了。楚汉争霸的过程之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以及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也产生大量的对外活动。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先后建立和参与建立了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南方局外事组、中央军委外事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南京局外事工作委员会、中央外事组等外事机构。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讲好延安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培养了大量人才。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南方局外事组又是如何讲好延安故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是如何开创我党外事工作的历史？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又是如何为后来的外交谈判热身的？在西柏坡开办外事学校，尽早培养年轻外事干部的工作是怎样提上日程的？党中央又是如何筹划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外事队伍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外工作。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就有在长江流域设立中央派出机构和党的领导机关的设想。在洛川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8月23日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机关大部分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12月9号到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王明等在武汉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与谈判。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负责新四军和东南地方党的工作，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同时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加强对新四军工作的领导。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为了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七人组成，再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中央。在长江局内设通信组，组长为李克农，成员有张维一、陈家康、廖承志，机要组组长是佟小鹏。此外，长江局中央军委新四

云分部书记是项英，副书记是陈毅。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外事战线上的同志们在周恩来带领下，于12月在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内设立了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王炳南、张汉夫、王安娜、许孟雄等人做具体工作。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展国际交往的第一个窗口，他的活动为中共外事工作谱写了新篇章，也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事工作的垄断，为此后开展外事工作打下了基础。而此时抗日战争何时胜利，全国何时能解放，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第二任外交部部长陈毅，第一位常务副部长李克农，第一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张汉夫、陈家康，第一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张维一，第三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佟晓鹏等人都已经在汉口一起办公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长江局撤离汉口，前往重庆。1939年1月16号，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这年四月，南方局正式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王炳南任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成员有乔冠华、龚鹏、李少石、张文进、龚普生等人。1940年12月，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改称外事组，组长是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和龚鹏，工作人员有十多人。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张汉夫、乔冠华，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的孟用前、刘尊奇、刘思慕、韩优同等人，以及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廖梦行等，也都参与到南方局的涉外工作中。这是党的一支比较稳定的外事工作队伍。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一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后来周恩来回延安以后，先后领导过外事组的有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这个时期南方局卓有成效的外事宣传，让不少外国记者对延安的关注与日俱增。1943年11月，美国记者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接着在华外国记者掀起了赴延安考察的热潮。经南方局外事组全力推动，在南方局外事组成员、新华日报记者龚鹏等人的陪同下，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还有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等外国记者与中国记者组成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1944年6月9号到达了延安。在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们讲话，说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是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尽管这个缝隙很小，但再要强制的关闭恐怕已是不可能的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感性认识，福尔曼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武道写了《我从陕北回来》，这些文章起到了比较好的宣传作用。爱泼斯坦写了很多文章，称中共建立的根据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胜利到访，使中共得以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和误导，将延安真实面貌展现给世人，从而争取了国际舆论对中共及其抗日民主事业的全面准确认识与理解，乃至同情支持，更为延安的对外交往和冲破封锁打开了局面。1943年，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向美国政府转达周恩来希望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的意见。他认为这将是美国对于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有广泛和实际了解的机会，符合美国的利益。1944年1月，谢伟思以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名义，通过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建议罗斯福总统派观察组到延安，罗斯福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1944年7月22号，中共中央为接待美军观察组，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外事组，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负责接待，杨尚昆协助叶剑英工作。在与美方人员接触时，杨尚昆以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名义出面。外事组下设了研究、联络、翻译、行政四个科。为了做好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周恩来在1944年8月18号起草并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许多外交原则影响至今。指示明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由初步接触的开始，因此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接待美军观察组是中共开创了外事工作的历史。通过接待美军观察组，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渠道，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后来在延安和重庆、北平之间开始有定期飞机往来，各界人士有更多机会到解放区去。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接见斯特朗并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外事组顾问马海德担任翻译的。1945年4月，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毛泽东建议由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作为中国代表团十个名额中的三个与会。而此前，周恩来曾先后向国民党和赫尔利提出中国代表团应由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民盟等共同组成，并为此反复进行了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为国内外所瞩目，国民党只能同意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但又因为惧怕中共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只同意中共派董必武一个人参团。就这样，1945年4月，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联合国制宪会议，在联合国宪章上庄严签字。这是中共代表第一次作为正式成员出席国际会议，给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启程赴华调停国共冲突。马歇尔抵华后，促成三方成立了一个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美方代表组成的负责进行军事调停的三人委员会。美国代表是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先是张群，后来改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方代表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需三名委员一致通过，三名委员均有否决权，下设了36个执行小组，而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吩咐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执行部中的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

瑞卿。国民党委员是邓建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执行部只对三人委员会负责。到了1946年1月10号，国共两党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相关文件。1月12号，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在北平协和医院正式成立。第二天，协定开始生效。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从10月开始，驻重庆等地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撤离。1947年1月29号，美国发布公告宣布，结束与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的关系。北平军调部从成立到被撤销，虽然仅历时1年多，但是军调部中的中共方面各工作委员会、处负责人，各执行小组的中共人员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特别是有了美国人的参加助兴，军调部内各执行小组的各种交涉实际上成了模拟外交谈判，无形中给大家带来一次又一次热身的绝佳机会，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增长了外交才干。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王炳南、张文进坐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专机由重庆抵达南京。当时周恩来建议把外事组改名为外事委员会。中共代表团对外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谈判，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7人组成领导班子，周恩来负总责。南京局领导上海工委、四川省委、湖南工委、广东区委，还有港粤工委和武汉党组织以及平津部分党组织。代表团和南京局是一个机构，对外称代表团办事处。7月14日，王炳南从马歇尔处获悉，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第二天将从北平到南京，他立刻向周恩来提出迎接的具体建议。经过商议，中共代表团董必武、王炳南到机场迎接这位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驻华大使。而8月6号晚上，周恩来、王炳南应邀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与司徒雷登晤谈。这次谈话双方的分歧很大，但是气氛友好，会谈中还共进了晚餐，一直谈到深夜。9月16号，王炳南会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向他谈了国内战局的严重情况，指出内战在继续扩大，已有席卷全中国的趋势，并催促迅速举行三人小组会议，商讨停战问题。这时马歇尔感叹地说，唉，目前召开三人会议没有任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使三人会议进一步丧失威信啊。在会见以后，王炳南离开马歇尔官邸，按惯例去会见司徒雷登，告知周恩来备忘录中所提的要求。因为蒋介石的反共本性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多次会谈和交涉都以失败告终。1947年3月7号，董必武带着王炳南、张文进、梅毅等留在南京、上海的74名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返回延安。第二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周恩来说，现在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已去了党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将陆续去。5月1号，新华社香港分社成立，乔冠华任社长，肖贤法任副社长，工作人员一共有15人，有谭干、杨奇、李冲、黄作梅等。分社的任务是负责处理解放区与港英当局之间的各种事务，同时建立中共与海外沟通的桥梁。他们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下开展工作。5月6号，中央决定在香港设立中央分局，直接受党中央领导，原上海分局

冠任副书记，常委有张汉夫、连冠、许涤新、乔冠华四人。香港分局负责各种交涉、联络、调研等等事务，同时还创办了英文杂志《中国文摘》，这本杂志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从1949年开始，分局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送到内地，像沈君儒、蔡廷锴、张伯钧等人都是由香港分局的人护送的。分局总共护送了20批、350人先到华北和东北解放区，他们后来到北平参加了新政协会议，政坛上春风浩荡。在香港分局成立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也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正式成立，下设了研究、编译和新闻三个处。那么这三个处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开办外事学校，尽早培养年轻外事干部的工作又是怎样提上日程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这些外事工作人才是怎样接管和负责城市的涉外事务的？中央又是如何筹划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外事队伍》下。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以及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也产生大量的对外活动。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先后建立和参与建立了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南方局外事组、中央军委外事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南京局外事工作委员会、中央外事组等外事机构，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讲好延安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培养了大量人才。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南方局外事组又是如何讲好延安故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是如何开创我党外事工作的历史？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又是如何为后来的外交谈判热身的？在西柏坡开办外事学校，尽早培养年轻外事干部的工作是怎样提上日程的？党中央又是如何筹划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外事队伍，向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和参与建立了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南方局外事组、中央军委外事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为中国共产党讲好延安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开创了我党外事工作的历史，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王炳南、张文进乘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专机由重庆抵达南京，代表中共中央跟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谈判。但是因为蒋介石的反共本性，还有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多次会谈和交涉均告失败。1947年3月7号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返回延安，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而这时他正在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需要外事干部的问题。于是在王家坪，周恩来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他主要讲了当时的战争形势，还特别嘱咐道，我们这些同志凑到一起啊，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到时临时找人恐怕对情况不了解。于是在他的亲自安排下，南京、武汉、重庆、延安和北平军调部这些曾经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们被编成了一支队伍，薛子正担任队长，黄华担任副队长，王炳南是党委书记，张文进、张香山、林清等人都在这支队伍中，他们跟随部队转战到达山西省临县等候命令。5月1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正式成立。当时成立大会由时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的叶剑英主持，王炳南宣布了外事组负责人名单，组长由叶剑英兼任，副组长由王炳南担任，对中央外事组此后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布置。中央外事组下设研究、编译和新闻这三个处，研究处主要负责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而编译处主要负责将毛泽东著作、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译成英文，按原计划进行，也选译一些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情况的材料。新闻处主要负责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编辑向海外媒体提供的介绍宣传解放区的小册子。另外，中央还有一个主要负责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交涉和联络的机构，叫解放区救济总署，主任是董必武，秘书长是武云甫，他归中央外事组领导。中央外事组在哈尔滨设有外事机构，主要研究东欧与苏联的情况。1947年5月11号，叶剑英就外事组的改组及工作开展情况向中央做了报告。报告里说，外事组现有工作人员20多人，各部门已于10日开展工作。7月12号，周恩来在给王炳南的信中指示，你们应以1/3的人数编译书籍，1/3的人数轮流参加土地改革，还有1/3的人数做一般工作。这种3/3制是在培养和锻炼外事干部这个问题上走自己的路。他要求山西的外事组、香港、哈尔滨的同志承担一些调研任务，着重研究美国。外事组立刻派出一批同志，由薛子正、王炳南、黄华带队。黄华到河北省阜平县细沟村参加土改，王光美等人赴晋绥边区参加土改，留下的同志们努力编译和调研，最终出了很多成果。1948年3月，中央外事组迁到西柏坡百里村一带，主任改由周恩来兼任。这时战局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远在陕北坚持斗争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向西柏坡集中，留在山西的中央后卫准备取消，外事组随即离开临县，派董跃迁、朱启源、毛利清等人打前站。因为董跃迁长期在晋察冀工作，熟悉情况，
而朱启源和毛利清年轻精干，先走一步，他们可以为全组做好安排。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前委从1947年3月离开延安，经过一年多的转战，1948年5月27日终于到达了西柏坡。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实行三委合并，西柏坡成为领导全国革命活动的指挥中心。中央外事组在西柏坡附近的百里村驻下。在西柏坡，周恩来立刻把开办外事学校以及尽早培养年轻外事干部的工作提上日程。早在1942年1月，我党就成立了中央军委俄文学校，以培养外事干部和翻译为目标。1944年扩建为延安外语学校，增加了英语课程。周恩来对这所学校非常关心，只是一定要办好，亲自配备干部，聘请教师。校长是曾永权，教师有陈家康、柯百年、马海德等。他两次去学校里讲话，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后，新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需要许多人从事外交工作。为迎接胜利，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应该加速培养外交人才。为此，学校领导在办学思想上必须明确，组织上早做准备。1945年，一部分师生到解放区张家口。1946年，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了外语系。1948年6月，周恩来指示在张家口华北联大外语系的基础上，吸收从北平、天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校长由华北联大外语学院原院长普化仁担任。因为叶剑英是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又担任过中央外事组组长，所以中央外事学校的领导关系都在华北军政大学。在学校成立时，周恩来指示要把1946年4月从重庆前往张家口的那批学生集中起来学习，以应急需。但那批学生大多数已经被分配到了各个解放区，还有些被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留在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校干部培训班的只剩下20人左右，加上其他同学一共大约有40人，他们是外事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后面又陆续招来批量进入解放区的北平、天津等地的进步大学生和解放区的优秀中学生，全校学生大约800人。中央外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初级翻译和外事干部，教育方针是在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业务学习，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个人学习和集体互助相结合。业务学习时间占 70%， 政治学习时间占 30%。学制原定为预科三年，本科两年，但因为工作需要，实际上不到一年，绝大部分同学没有学完就陆续到外事部门工作。当时学校里只有一个英语专业，全校共有本科两个班级，分别是 A 班和 B 班，预科一个班是 C 班。

业务教学重视口笔语实践能力的训练。 A 班设有英译汉和汉英的口译笔译课，由国际友人马海德教英译汉口译课，科鲁克教汉译英口译笔译课，中国教员曹听教英译汉笔译课。而 B 班除了参加听马海德给 A 班上的口译课之外，由国际友人葛兰恒教口语课，中国教员刘耕元教精读课。 C 班呢，由刘耕元教语法课，由李正玲、周南教精读课，葛兰恒教发音课。教材内容是根据工作需要选编的。政治学习没有专设政治课，主要是读报和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整封文献，并经常跟华北军政大学的学生一起听形势报告，比如听朱德讲国内形势，廖承志讲国际形势，萧克讲军事形势，马彦祥讲白区民主运动形势等。叶剑英对学校工作抓得很紧，有时也召集师生们举行座谈，还亲自到校向师生们做具体指示。1948年12月5号，中央外事学校迁到良乡，1949年2月从良乡迁到了北平。6月华北联合大学二部外语系与该校合并，学校也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周恩来派他的秘书罗青任教务长。后来从华东地区的抗美援朝军事干部学校调派500人到外国语学校学习，以便把他们培养成外事干部。1954年8月北京西郊苏州街新校舍落成，学校也从西院迁到新址，同时经高教部呈请政务院批准，外国语学校正式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很多学生一毕业或者没毕业就进入外交部工作了。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全国各大城市相继获得解放，迫切地需要一支能够从事外事工作的队伍去接管和负责城市的涉外事务。周恩来决定在西柏坡召开一次外事组会议，要给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讲一讲当时的形势。这是中央外事组成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给大家做报告，他非常重视，专门下发了会议通知，要求外事组科长以上的干部全部到会。王鼎南带领中央外事组科长以上干部参加了这次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夜举行的重要会议，聆听了周恩来就新中国外交工作所做的第一次讲话。周恩来做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进城以后开展涉外工作的方针和外事干部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会议结束以后，周恩来要求外事组人员做好前往天津的准备工作。1949年1月，解放后的天津成了新中国外事干部的集散地。中央统战部的张汉夫、外事组的黄华、徐大年、柯百年、张文进、马慕明、林清，解放区救济总署的杨公素，这些后来非常有名的外交官陆续到达天津，接着进行了分工，一部分留在天津军管会外侨事务处，黄华、张文进分别担任天津军管会外侨事务处的正副处长，工作人员由马慕明、曾远辉。不久，黄华离开天津，调到南京，任南京外侨事务处处长。而他去南京的主要目的是联系新中国成立前的美国默认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因为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而黄华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黄华转任以后，由张文进接任外侨事务处处长。外交部成立前的外事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王鼎南带着赖亚利、王宁、王普、郭赞、曾远辉等人，还吸收包括韩旭、曹贵生在内的一些年轻人，在玉河桥二号院北平市军管会所在地办公，他们筹办外交部的成立事宜。另一部分由柯百年带队协调处理北平市的涉外事务，林清留在和平门西松树胡同办公。根据柯百年的指示，搜集日本侵华给我

国造成各种损失的材料，以便以后向日方索赔。外事组研究处在西松树胡同办公时吸收了包括张载、龚立嘉、阎梅生等在内的一些新同志。1949年1月19号，毛泽东审阅修改并签发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对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通讯社以及外国记者等方面的重要问题都要制定暂行的政策。1月25号，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指示指出，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是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原则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必须被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时，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

1949年3月5号到13号，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做了重要报告。他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阐明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方针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48年春天，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1949年1月31号，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的委托，秘密访问西柏坡。这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也是莫斯科迈出的与未来新中国缔结同盟的第一步。这是中共一次极为重要的高度机密的外事活动。这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组成访苏代表团，从6月21号到8月14号，刘少奇率领代表团秘密地访问苏联。这是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一次极为重要的外事活动，适应了新中国在诞生之初立足于世界的需要。开国前夕预先取得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的承诺，对于新中国政府立即取得合法国际地位至关重要。9月21号，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最后的准备。这次会议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国歌没有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明确规定。共同纲领不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具体政策，包括把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方针法律化。9月3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同一天，政协会议闭幕，周恩来召集会议时告诉王炳南，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的外交部就正式开始工作了。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正式召开，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外交部。

外交部成立时大约200人，到1959年发展到1800多人。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外交部的机构设置、人数、专业构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同步进行。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76集。
3: 他运什么气，他不敢伸手。后来一看方玉真急了，不急了不能说这话，孔秀硬着头皮晃小片刀跳上来了。我家混账无比狗子，你们哪里走？爷爷在此，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二人力敌三寇，他这一伸手啊还真有作用，起码说他能挡着一面。方玉利用这机会腾出手来，没十几个照面，啪，一连刀头把风流浪子孔亮左腿给搂折了。孔亮扑通摔倒，痛苦的五官挪移。正在这时，孔秀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抽空跳过去，把小片刀一晃，喊了一声：“武丫，你活着要多受罪！”武成全你儿，噗这一刀，捅进前心，结果了孔亮的性命。那俩贼刚然一愣，方玉还过手来，一连刀头正搂到赤发鬼边魁的胳膊上。边魁一疼，钢鞭落地，转身刚要跑，孔秀抽空的窜上来，武丫你走不了，这噗这一刀，他肋叉子给续进去了。你看那刀短呢，扎人这玩意儿好使唤。边魁惨叫一声，身子一晃悠，躺卧尘埃，是绝气身亡。现在就剩了个申月兰呢。
4: 申月兰一瞅，那不妙。哎呀，孔秀不怎么地，他这个帮手可够厉害的。
3: 干脆我别硬碰硬了。36计，走为上策，快跑吧。这小子虚晃一招，转身跳出圈外，低着腰上房就跑。孔秀怕他跑了，现在两天都过去了，如果他再跑了，再抓可不容易了，回去向钦差大人无法交代。因此孔秀一跺脚，飞身也上了房了，带着方玉在后的是紧追不舍。他们俩也上了房了，老张家的人也都起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赶到后院一看，这怎么回事？哎呀，院里四具血淋淋的尸体。张进忠老爷子穿着一身衬衣，手里的拎着宝剑，赶紧扑到姑娘的房中，一看姑娘人事不省，根据经验判断是中了药了，取了无根的凉水喷到脸上，好半天姑娘张小霞这才明白过来，跟睡了一觉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瞅院里灯球火把，人来人往的，他爹手中拎着家伙，姑娘就问怎么了。孩儿啊，院里躺着四具尸体，想必是发生了大事，有人安心不良啊。方才正在激烈的打斗，爹爹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女儿赶紧快起来把衣服穿好。张小霞明白了，一定有好人给帮忙，告诉爹爹你也别闲着，拎家伙在后的也追，能助咱们恩公一臂之力是最好不过了。老头点头答应，让姑娘看家，他领着十几个家人，手里拿着各种兵器，开开门就追下来了。安夜他们怎么追咱不说，单说孔秀和方玉在后的是紧追申月了。

缠不舍呀，一边追一边喊，接住，前边有人吗？接住，别让他跑了，前边是采花贼，这小子可不是个好人。要不有这么句话，邪不侵正。你看这个贼再能耐大，他做贼心虚啊，夜深人静，后边俩大活人一块儿这么一喊，他也有点发毛。哎呀，沈月兰心说，好他妈小子，咱们真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看这样我还要跑不掉呢。但是往四围一瞅，夜沉沉，哪来的人影啊？谁能半夜穿衣服起来堵我？那是不可能的。干脆我跑回剑山蓬莱岛，我去报信儿去吧。这下跑着跑着，冷不丁抬头一看，把他吓了一跳。狮子路口这站着一个人，这人双手倒背，稳如泰山。他也看见了，追赶他的孔秀和方玉也看见了。方玉说，师兄看见没，前头有个人在道口那堵着呢，看来这刺客是跑不了了，无缘无看看是哪一位。孔秀的眼特尖了，等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可乐坏了，在路口站定，非是旁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佟林走到哪儿都辟邪，就往前头这么一站，孔秀乐得一蹦，蹦起六尺多高了。哦呀，老师啊，对面这小子是个采花贼，还是行刺钦差的刺客，您可不能放他走了，老师把他接住。那位说，来的是佟林吗？一点都不假。佟林呢，不早不晚来的正是时候。在开书的时候咱交代的清楚，年羹尧到雍亲王府借人，佟林一句话说十口了，愿意跟着年羹尧，结果雍亲王胤禛挑了理了，弄得佟林骑虎难下，没办法找了个借口，说家里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让徒弟保着年羹尧先起身了，佟林就留下了。其实他们家什么事儿都没有，留下干啥呀？他想摸摸实底，问问雍亲王究竟什么态度，你吃谁得拼着谁的。年羹尧走了以后，佟林这才拜会雍亲王。王爷，您什么意思？究竟是希望我跟着，您是不希望我跟着，请您明白示下。哎，海川呐，说句实话吧，我能舍得你吗？我说那是真的，你不在我身边一天，我就坐不稳立不安，甚至吃东西连味儿都没有。海川，我真舍不得你离开我，可是现在呢，我舍不得也不行了，老年执意非要借你不可，人家都起了身了，这玩意儿咱说话能不算数吗？嗯，我就得忍痛割爱，让你去帮着老年去了。海川呐，把东西收拾收拾，你就起身吧。多谢爷。那么爷还有什么交代没有？海川呐，今儿晚上你别走，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密事跟你相商。佟林就发现雍亲王面带严肃，知道有重要的事情，所以当天晚上在临辞行以前来拜会雍亲王。胤禛把这里屋间门打开，让佟林进去，把门关上，身旁一个闲人都没有，压低了声音对佟林说，海川呐、啊，

哎，掏心窝子说，我有大事儿，不能不跟你商量。爷，您说吧，什么事儿？如果有为难招宅的事情，我愿尽全力帮忙。海川呐，这忙你还帮不上，但是你做的心里有数就行了。你知道京城发生的变化吗？爷，我不清楚。哎，海川，咱爷俩无话不谈呢。皇上身体虚弱，久卧在床，有时候生殿议事啊，那勉强着带病议事啊。可是他老人家百年之后，谁来继承江山社稷，这是个谜。我们一共哥35个呀，我爹始终不吐口，把江山交给谁？现在北京城里勾心斗角，所有的王子全都要争这个位置啊，我当然也不例外了。开川呐，这两天我想了，你走也好，你转告老年，在外头剿灭了叛匪之后，先不要急于进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还不太明白，等我的消息，多多的调动军队。总而言之，老年手中兵权越大越好，这你还不明白吗？明白。佟林心里头有数，不便多问，脑瓜子嗡嗡直响。佟林看出雍亲王的意思来了，老皇上有了病了，说不定哪天荣归沧海就得死，他一死，大清朝的江山交给谁？现在他有35个儿子，刨除死的之外，还剩下17个儿子，都在夺这个权。雍亲王坦率地讲了，他也不例外，他也想当皇上。那么当皇上没本钱恐怕不行，所以年羹尧就成了他的本钱了。他暗示佟林告诉年羹尧，胜利之后不必急于回北京，在外边屯兵，那就是下一步听候雍亲王的调用啊。像这种事情佟林怎敢深问呢？自己管不着这段。爷，这么大的事情，您是否写封信我给年大人带去？不为，万一信件丢失，极为不妥，你给我捎个口信就算了。往后究竟我写信还是不写信，听我的信儿。是，就这样佟林离开北京起身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到公馆一打听，才知道有刺客搅闹公馆呢。佟林心里的后怕呀，年的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交代？他还没来得及把这些事情跟年的人说呢，出来寻找徒弟，今天才要伸手捉拿刺客。佟林追赶年大人，结果到了云州公馆之中跟大人相见，年的人呢乐坏了，拉着佟林的手，海川呢，你要不来呀，我都没卖了，真是寸步难行，就把公馆发生的事儿讲述了一遍。佟林那8个徒弟也全围拢过来，各诉前情。佟林一听啊，心当时就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多悬呢。另外呢，左等孔秀不回来，右等不露面，佟林就放心不下呀。当老师的深知孔秀的能耐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是250，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所以佟林连口水都没喝，
马上离开公馆寻找孔秀。无巧不成书，正在寻找孔秀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喊：接着前边是刺客柴火贼，我呀不要叫他跑了，有人没有把他接住。佟林一愣，顺声音观瞧，就见前边跑了一个人，后边追来两个人。佟林一眼就看出后边追赶的其中有个孔秀，这才把双臂一伸，挡住了燕贼申月兰。这时孔秀和方玉两个人也赶到了。孔秀一看，哦呀，老师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有话一会儿再说，您把他抓住，这小子就是刺客。佟林点了点头，打量申月兰，一看这小子20岁左右的年纪，长得挺俏皮，穿着一身夜行衣，手中擎着一对明晃晃蜈蚣双刺，斜挎白板囊，背后鼓囊囊，还背着一件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佟林用手一指：站住，你就是搅闹公馆的刺客不成吗？这申月兰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庄稼汉，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的脸膛，二目如电，说话声似巨钟一般。听方才他们说话的意思，他好像就是佟林呢。你是什么人？在下佟林，佟海川。我的个妈！这小子吓得一缩脖子，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现在佟林的名气太大了，在练武人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申月兰能不害怕吗？但是又一想，怕有什么用啊？事到了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再说这佟林长得土头土脑的，他能有多大的能耐？我就不相信我逃不掉。想到这儿，他狗急上墙，一晃手中的蜈蚣双刺，刀奔佟林双目便点。佟林不由得火往上撞，唰一转身，那个速度快极了，正好转到申月兰身后。这个贼一看不好，赶紧把兵刃一顺，想来个秋风扫败叶往回打。可没等到转身的功夫，再看佟林把腿抬起来，在他腰眼上啪就是一脚。佟林是身手如电啊，就这一下正好点中了这个贼。哎呀，你这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亮亮亮亮亮亮亮，兵刃落地，摔倒在尘埃。那位说他怎么不使鲤鱼打挺，或者就地18滚逃跑啊？您听明白了，跑不了了。让佟林这一脚尖点的骨折，这人废了。孔秀、方玉赶紧过来把他给摁住，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佟林一摆手：不用捆了，跑不了了。再看申月兰，疼的汗珠子顺着脸蛋的往下直淌，牙关紧咬，心说倒了霉了，完了，这佟林真厉害。看来这名不虚传。方玉一看佟林这身手这个利索，哎呀，更加佩服，

0: 老师，侠客爷，我爹叫方继武，我是四川成都方家寨的人，我对您十分崇拜，早就许下心愿要拜您老人家为师，本来想上北京找您去，正走到大同遇上这个事儿了，这个我呢多少的也帮了点忙，望求老人家大开扇门把我收下吧。哦，你爹是谁？我爹叫方继武，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小小的绰号，叫威震西方逍遥叟。哦哦，佟林觉着好像听过这个人的人名，一听这孩子如此至诚，还帮了孔秀的大忙，佟林自然是非常高兴。方玉啊，这样吧，你我初次相逢，彼此还不甚了解，你要拜我，我非常高兴，就作为记名的弟子。
1: 多谢老师，老师请上，弟子给老师磕头。
0: 站起来之后，孔秀压低声音告诉他，乌鸦，你听明白了，记名的弟子不算正式的，老师还要观察你的表现，瞅瞅你的人品和作风，要好了才能转为正式的弟子，要表现得不好，随时随地就把你打发了，你可小心留神。
1: 我明白，我明白，老师这么做是应该的。
0: 正说着话，就见大道之上灯球火把，灯笼晃动，闹闹吵吵来了一伙人。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一愣。等这帮人到近前了，孔秀众人这才看出来。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8: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77集。
3: 闹了半天，今儿晚上出事儿就是他家。他的女儿叫张小霞，这是本宅的主人，叫张敬忠，过去还做过一任副将。咱前文书说了，老头不放心，带领着家院20余人，拿着刀枪棍棒，在后的撵也赶到了。彼此一见过，张敬忠一听面前这紫面大汉就是当今武林的高手佟侠客，佩服的无可无不可，赶紧过来拜见。一瞅把淫贼抓住了，张敬忠十分热情地往家里请。佟林本来不想去，但一看这个天呢还没亮，到他家去喝口水歇歇腿儿也未尝不可，因此点头答应了。张敬忠吩咐一声，家院过来，驾着这刺客申月兰起身行回转家。到了家里边，屋里边灯光明亮，就好像过年一样，盛情款待佟侠客以及方玉和孔秀。佟林告诉这个刺

0: 客要严加看管，您放心吧，跑不了，其实也跑不了，都残废了，骨折了吧，哪儿跑。佟林进了正厅，问了张敬忠的近况，问问姑娘如何。张敬忠说一切全好啊，多亏少侠客从中帮忙，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侠客爷稍后片刻，小女要亲自来致谢。一会儿张小侠穿好衣服来见佟林，又谢过孔秀和方玉，施过礼之后，姑娘红着脸走了，老头跟着姑娘也走了。去了片刻之功，张敬忠回来了，侠客爷，哎呀，您能到我家来，真是蓬荜生辉，三生有幸啊。佟侠客，您这一来呀、啊，给我脸上增了光了。是方才呢，我跟我小女商议了商议，这个哎，佟侠客，无论如何呢，您呢得赏个光，另外您得帮帮忙。哦，老人家，您是什么意思？公开说得了，太监，哎呀，有件事我万难启齿啊。佟林一笑，有什么不好张嘴的？有话您就直说吧。哎，那侠客爷，劳您的大驾，您请到外边来，咱俩单独的谈。可佟林一看，什么事这么神秘？跟着张敬忠到了廊下，老头回头看看没人，这才说：“侠客爷，恕我冒昧，方才呀、啊，小女给您见了礼了，你也看见这个人如何了？小女呢，觉着发生这个事儿十分不光彩，要没有二位少侠客从中帮忙，哎呀，这后果就太难以想象了。但是呢，虽然说没怎么地，张扬出去好说呢，他不好听，所以呢，小女跟我说呀，要把他的终身，哎，许配给您那个弟子，哎，这样叫一俊遮百丑，望求侠客爷，哎，能预成此事。老人家，这是好事，您何必吞吞吐吐的？我那是两个徒弟，不知你的女儿想要许配哪个弟子？哎，就那个钻到床底下那位，外边那个好说，你说在床底下这位是不是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佟林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谁在床底下，光知道抓贼。佟林一问才清楚，闹了半天是孔秀。心说话，这没能耐的人呢、啊，还有一个好福气，居然有这么好个姑娘能看中他，看来这也是天作之合呀。佟林点头，好吧，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咱们到屋吧。回到屋里头，孔秀、方玉赶紧站起身来，让老师和本宅的主人坐下。佟林不需要遮遮掩掩的，看了看孔秀，孔秀啊，乌鸦老师，跟你说点事儿。方才本宅的主人把我找到外边，跟我商量了一件事儿。他有意将女儿张小霞许配给你，不知道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啊？不必勉强，有话公开说。哎呀，老师，现在大敌当前，咱们正保着年钦差西巡，在这关键的时候怎么能提到个人婚姻的事情呢？这件事情弟子早同意了， 可大伙儿一听这个乐呀，这位怎么说话大喘气。佟林一看他又耍活宝，把脸往下一沉，嗯，你到底乐意，乌鸦老师做主怎么的都可以。其实他是乐意，佟林大喜，这件事就定下了，双方交换了表记。不过呢，这事儿先有到这儿，至于什么时候完婚，那现在没法商量，因为现在的形势不允许。人家张敬忠也明白这事儿，换了表记之后，哎呀，对待孔秀那就当儿子一样，非常热情，给孔秀拿了两根金条，四个小宝，可把孔秀给乐的，你这边真不错呀，人财两旺，既定了亲了还发笔小财。孔秀又一想，就即使将来这门婚事不成，起码这点干货我算落到手了。他们在这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张敬忠准备了一辆马车，把申月兰招到车上，派了四个仆人在这看押着，佟林等人上了车子，跟张敬忠洒泪分别，起身赶奔云州大同府。路上无话，等到了公馆了，穿云白玉虎刘俊一看老师回来了，把孔秀也找来了，还有个年轻的后生不知道是谁，把刺客也抓住了，到里边一送信儿，年大人师爷杨有之书童所有的人全接出来了。佟林一一见过，告诉刘俊把申月兰招在里边，他已经受伤了，然后重赏跟来的几个人，留下吃了一顿饭，打发他们回去了。车和人走了咱不说，单表佟林见着年大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又把小昆仑方玉叫上来拜见年大人，见过刘俊各位师兄弟。大伙一看又多了个帮手，当然是高兴。当天晚上年钦差审问了申月兰，他妈这小子还挺横的，那脖子梗梗着，眼珠子立立的，尽管身受重伤仍然不服不忿，但是他心里清楚，人家问啥要不说那是自讨苦吃啊，想跑那是跑不了了，好汉不吃眼前亏，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报通了家乡住处姓名。最后年的人问他，谁派你来的？燕王富昌派你来干什么？要你的性命，宰你来的。可惜天不佑我，如今落到这步田地，这都是时也命也运也。年的人点了点头，好啊，那么你现在后悔不后悔？
1: 没啥后悔的。
0: 年大人，在你眼里认为我是国家的反叛，可我自己认为我是燕王驾前开国的元勋。你们保的是康熙，我们保的是燕王富昌，这就叫各为其主。至于我叫你们给拿住了，这也无所谓，两国相争嘛，总有死人的时候，我愿意去那死的，那也能青史标明，流芳千古。年大人，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杀剐存留你随便吧，画供，签字画押，画了供了，怎么处置他 撵的人跟师爷一

0: 抗议，这是一碟小菜儿，杀他不杀他无济于事，暂时把他押到大同府死囚牢，让大同府严加看管，待剑山蓬莱岛破了之后，然后一并处置。有他这个口供比什么都主要。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大人又休息了两天，这开始起身继续西行。他有铜铃跟着，免得人高兴坏了。这一天就来到陕西凤翔府。这个陕西凤翔府的知府、本地的文武官员都在十里接官厅迎接钦差大臣，仪式相当隆重。等进了城一看，老百姓夹道欢迎啊，净水刷街，黄土垫道，鞭炮齐鸣。免得人让人把轿帘打开，探出身子，不住的挥手致意。老百姓眼睛既盯着年的人，又盯到马上的铜林，我说那谁，那还用问？紫微微的脸庞，当今的名人啊，铜林铜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啊，那后边那些他徒弟呢？你看人铜侠可多威风啊，大家羡慕的不得了。当天打下公馆，年的人一路上劳累了，对拜会这些人一概挡驾，要早早的休息。他们住这个地方是福星客栈，衙门给包下来的，闲杂人等一概都打发了。本店的伙计、掌柜的也都搬了家了，完全换了凤翔府的官人，在这儿站岗放哨，服侍年钦差。因为年的人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代表皇上来的。要在本地面有点差错，地方官担不了这个责任。知府跑前跑后，服侍着年的人。后来年羹尧觉着于心不忍，让知府回衙了，用不着这样。佟林呢，照顾着弟子们，全都安顿好了，前后院查看查看，把岗哨也全安排得体。佟林转身回自己的房，刚到房中，刘俊进来了。老师，您猜谁来了？您的好朋友来看您来了。哦，佟林一想，凤翔府我没什么好朋友，刚然一愣，外边乐着进来仨人。海川，哈哈哈哈，我们提前到了一天，在这等着你呢。佟林一听声音非常熟悉，站起来迎接，头前走的正是镇东侠侯廷，后边跟着二侠侯杰，再后边正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元的俩儿子李宽、李吉跟着也来了。佟林一瞅老哥哥们到了，当然是高兴了。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到的？昨天就到了。海川呐，都想你啊，离开你吃不香睡不稳呐，非得跟你在一起不可。镇东侠说这话真不假，从哪儿来的？山东曹福林。都想佟林呢，哥仨一商议，干脆回去到北京看兄弟去。结果到了北京，见着雍亲王胤禛了。胤禛说走了，跟年的人查办四川去了。这老哥仨带着俩孩子马不停蹄按战赶到凤翔府。哎，头一天住的店房，今儿个听说大人进了城了，他们到街上看热闹，一瞅年的人、佟林小弟兄们全到了，进了公馆。 这老少五人才来拜会呀、啊。当时这一见面非常高兴，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展翅金雕铁掌李元，老哥仨来看佟林，这都是老朋友了，见面都彼此非常高兴。二侠侯杰说了：“海川呐、啊，见不着你的面，我们没抓没落的，失魂落魄，是食寝不安。看来啊，这一辈子咱哥们儿是离不开了。”二侠侯杰说的完全是实话。你看这个人想人呢，不一定是男的想女的，女的想男的，其实男的也想男的，就看看交情深还是浅。二侠侯杰说的发自内心的真愿意跟佟林在一起，佟林呢也离不开这些人。大家坐了那么一会儿，李宽李吉拜见老师，赶紧归队，然后佟林陪着三位侠客来见年钦差年羹尧。年的人呢，通过雍亲王胤禛，跟这些侠客也十分熟悉，起身迎接，赶紧让座，谈笑风生，不分彼此，有什么说什么。年的人一笑：“三位侠客，你们来得太好了，你看海川不来，你们也不来，海川刚到，老三位就到了，这叫梧桐树引凤凰啊！”老三位，对不起，来了不叫你们白来。大人，您吩咐，此次本院奉旨西巡，正在用人之际呀、啊。我深知这一路之上不那么太平，光靠海川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希望老三位还得给我帮帮忙啊。多咱把我送到四川，多咱平了剑山蓬莱岛，老三位再回家不知道怎么样啊。还三人一看这好，看朋友还走不了了，佟林也再三挽留，三位侠客也点了点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们就在这儿给海川打打下手吧。摆宴这块儿隆重接待几位，这一天呢过得非常愉快。到了晚上，年的人还有些公事要处理，在后院，佟林陪着三位侠客在前院谈着离别的情况和十三省总镖局的情况。谁也没想到会发生事情，按现在钟表说也就刚到九点左右吧。佟林就听着后窗户有人喊了一声：“杀人啦，杀人啦！”这谁喊的？屋里的人大吃一惊啊！佟林头一个窜到院里了，老三位在后头紧跟着，转身行奔大人住的那屋。最关心的是年羹尧啊，等来到后院大人的房中一看呢、啊、没事儿。年羹尧穿着一身便装，正跟师爷杨有之探讨公事呢。杨有之呢带着个花镜，边写边点头，年的人戳戳指指，正在这指示着，旁边还站着个茶童，什么事儿也没有。佟林他们这一进来，把年羹尧还吓了一跳。哎，海川，有事儿吗？有点事儿。大人，您不没事吗？嘿，年羹尧乐了，我这不挺好吗？什么事儿没有啊？海川呢？看你脸色都变了，莫非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佟林一看也别瞒着了，大人， 方才我陪着三位老哥哥在前厅谈话，突然有人喊了几嗓子说杀了人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故此才到后院观看。您这没事儿那就好了。这谁喊的呢？刘俊领着人从外边也进来了。师傅，刚才您听见没？听见了。你们也听见？听见了。赶紧查看一番。哎呦，整个公馆呢，就这店房里人都动起来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跨院马棚，找来找去找到厨房。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高，湿热天气容易让人烦躁，大家可以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衡，可以通过深呼吸或听听轻音乐调节情绪，也可以多接触自然，早晚凉快的时候到公园小区里散散步，感受自然气息，缓解压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腹泻总不好，不是肠道问题，居然还需要手术治疗，这是怎么回事？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肛瘘这一疾病。肛瘘难自愈，一定要积极治疗。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中医的特色疗法。肛瘘还会出现哪些疾病？医生有话说，提醒您关注肛瘘健康。腹泻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可是腹泻总也不好，就有可能影响肛瘘健康。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2: 刘先生这半年工作异常繁忙，常常久坐熬夜。半个月前，刘先生在多次腹泻后出现了肛门肿痛不适。起初刘先生以为只是上火引起的，没太关注，但是随着疼痛逐渐加剧，刘先生出现了摄氏39度的高热，甚至肛瘘还出现了流脓的状况，这已经严重影响到刘先生的生活质量。于是他不得不到医院的肛肠科就诊，经检查，刘先生患上了肛瘘脓肿，并发了肛瘘，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刘先生感到很不理解，开始只是腹泻，为何会引起肛门肿痛？怎么现在还发展到了需要手术治疗的地步？
1: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刘先生一样感到疑惑？最开始不就是个普通的腹泻吗？怎么最后就要手术了？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肛肠科专家为我们解答疑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周仲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复杂肛瘘脓肿、重度混合痔、直肠良性肿瘤。
3: 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周仲武医生。
1: 非常欢迎周主任哈。那首先呢，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在您门诊当中哈，类似前面刘先生这样的患者朋友是不是很多？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的病例故事。
3: 对，咱们门诊呢，出现肛瘘的这种病人呢，还是挺多的啊，尤其是对于这个青年或者中青年的男性朋友啊，平时呢又容易喝酒啊，又容易有腹泻症状的这样的病人，很容易得这个肛瘘。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肛瘘的小故事。肛瘘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疾病。那在门诊经常有病人因为痔疮来就诊，原因呢是怕这个会癌变。那实际上痔疮本身它不会癌变，但是肛瘘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炎症啊。肛瘘在身体里一直存在的话，是有可能会癌变的，所以呢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那我们曾经我们自己的医院的一个老大夫啊，他在92年的时候得了这个肛瘘脓肿，破溃了以后呢形成了肛瘘。那形成肛瘘了，他没有重视，一直呢自己用点抗生素啊，完了这个抹点药，但是他没有进行手术。但是他呢这个肛瘘呢又比较复杂啊，他不是说很快就破溃了，而是向脑袋方向啊往上走啊，这么着他这个一直是感染，一直到了一几年啊，12年左右 才来找我们做这个手术，但是那会儿呢已经比较晚了，做手术做完了，做那个病理发现呢是这个粘液腺癌了，啊，这个肛瘘已经有癌变了，完了又经过了这么两次手术，因为他已经发现肿瘤了，所以咱们要扩大的去治疗，啊，然后最后呢，老先生就是经过了几次治疗之后，还是不幸离世了，啊，所以我呢，我想通过这个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肛瘘，啊，还是应该及早的，手术切除。啊，它不像说这个有些良性疾病，咱们保守治疗以后可以呢暂时的缓解症状，但是它又不会说对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像这种肛瘘呢，这个慢性的炎症它是有可能会发生癌变。
1: 嗯，听主任讲了这个肛瘘最后可能会癌变啊，看来我们大家真的是要重视。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请周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肛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3: 是这样，这个人呢，肛门啊，这个里面1公分左右的地方，有一圈叫齿状线啊，在齿状线的上方，有很多个小的这种跟咱们衣服兜似的这种挖兜似的东西啊，叫这个腺体，叫肛门腺。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家里面有小宠物啊，小宠物咱们去这个美容院。宠物美容院去给宠物洗澡的时候，有一项他们的这个业务叫做挤肛门腺，啊，那个人呢，他也有这么个腺体。这个腺体呢，因为它是跟衣服兜似的，但是它朝脑袋方向，它是朝上的，所以呢，大便呢，如果要是成型的话，这个大便不容易进到这个小的凹陷里面。但是如果大便稀，它肯定是有这个缝或者有眼儿，它就钻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腺体就被堵上了。咱们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皮肤它也会分泌油脂，在有不干净的时候，咱们会起这个青春痘，啊，但是这个肛门这块呢，被大便糊上了，它也会感染，啊，肛门腺感染了，它这会儿叫肛窦炎，肛窦炎呢，咱们比如说抹一点药膏啊，稍微这个里面用一点咱们的一些院内的小药膏，它能够缓解，啊，能够缓解或者不加重，但是在这个继续比如说还是有这个腹泻的症状，同时呢抵抗力下降，劳累了，或者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更容易感染。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肛门它这个里面有一圈括约肌，括约肌相对硬一些，但是呢咱们在这个臀部周围会有很多这种脂肪组织，相对疏松，相对软，所以这里面的感染它就会绕过这个括约肌，像不同的间隙不同的疏松的部位去串，啊，有的呢，它比如说皮肤薄一些、嫩一些，它就从里面就能串出来；有的呢，皮肤比较厚啊，弹性比较大，它不容易破，它就容易朝头侧这种往头侧串，啊，它在这个串的时候，它会比如说在肛门边上会起个包啊，皮下会起个包，这会儿它叫肛周脓肿，肛周脓肿在破了以后啊。有内口有外口，中间有个瘘管，这种情况下咱们叫肛瘘，它是一个疾病的3个不同的阶段。
1: 嗯，我大概了解一下，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哈？
3: 嗯，
1: 就是首先呢，是因为比如说腹泻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等等原因造成的肛门腺的感染。
3: 对，
1: 然后肛门腺的感染呢是肛窦炎的阶段。
3: 对，
1: 然后如果继续发展的话，就会发展成肛周脓肿。
3: 脓肿，
1: 然后再严重就可能走到肛瘘这个程度。
3: 对，
1: 那这里其实我产生了一个好奇哈，就是您刚才说到我们人是8到12个这个肛门腺。
3: 对，
1: 那我有点好奇的是，我们人体那么神奇啊，我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功效，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向上的肛门腺，然后留下这个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呢？
3: 就是说人在排便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大便稀排得特痛快，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大便它干，但是这干的时候它又不能干涉在肛门口这个位置，所以它随着排便的时候，这个腺体会分泌一些液体，它能对这个有一个润滑的作用啊，所以它还是有这个意义的。
1: 就是人体非常的神奇，它其实是帮我们排便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帮助我们排便的。
3: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腹泻，特别是长期腹泻，那就有可能造成这个肛门腺的感染。 那咱们一个一个阶段说，首先我们在肛窦炎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什么办法就是来治疗，能让它不继续发展到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
3: 肛窦炎的时候，一个是对病因的治疗，比如说咱们通过药物，或者是通过一些饮食的调节，或者是一些生活作息的调节，来不让自己腹泻，因为这样等于把病因这个源头给控制了。另外一个，像咱们医院有一个药膏叫复方化毒膏，复方化毒膏呢有一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它呢可以抹在这个肛门腺的地方，来有效的控制肛门腺的这个感染啊，来减轻这个肛窦炎的症状。
1: 那刚才周主任讲到了，就是如果我们经常腹泻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肛门腺的感染。
3: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肛门腺感染这个阶段，我们患者朋友会有什么症状呢？
3: 这个的时候呢，病人会觉得肛门坠胀疼，有的时候呢老觉得这个肛门这块分泌物会增多啊，甚至呢肛门分泌物增多，它有可能造成了肛门周围的这种瘙痒，甚至会出现这种皮肤的湿疹样的改变。
1: 那如果说我们患者朋友比较敏感的话，在这个阶段就去就诊的话，一个呢是医生帮我们控制我们的这个腹泻的症状，再一个呢我们早期用一点小药膏，可能就很轻松的就把这个症状给控制住了。
3: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我们不太在意，然后让它发展到了下一个阶段叫肛周脓肿，那么到了肛周脓肿这个阶段，首先我们先说说症状吧，会是什么样子的？
3: 肛周脓肿呢，它这个如果要是往皮肤外面串的话，它在紧挨着肛门的皮肤底下会有这种肿胀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皮肤而会发红，完了会肿起来，摸着皮温会升高啊，然后会疼痛的厉害，因为里面有脓液了啊，它的张力会增加，疼痛会加重，简单的说叫红肿热痛这几个症状。完了血象呢不一定特别高，这个是说这个从里面往外串到皮下的这种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串到了这个就是底尾部啊，比如说他串到了底尾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位置相对感染的位置就比较高，这种情况下呢他是以肛门坠痛为主要表现，但是表皮的疼痛并不明显啊，这个时候他化验血常规，他的血的白细胞很可能就在1万5、2万左右了啊，但是对于那种比较表浅的脓肿，他可能血象也就是1万出头啊，因为它更容易破溃。
1: 我关心的是在这个阶段，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可能是痔疮，我不用管它，因为我以前也有痔疮，我休息2天就好了，那么可能就耽误了我们这个肛周脓肿的治疗。那我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区分一下，这个肛周脓肿的红肿热痛和我们平常痔疮的那种难受它有什么区别，要提醒我们重视吗？
3: 肛周脓肿的病人呢，他的这种疼啊，他是持续的这种疼，因为它的张力没有变，它没有破溃，而且呢有可能会加重，好多的病人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热的症状啊，但是对于痔疮来说呢，它的疼痛它可能跟这个排便有关系啊，对于这种脱出的病人，脱出来了卡在那儿暂时回不去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疼痛啊，但是痔疮的病人呢同时还会伴有的会伴有便血啊，有的会伴有拖出来他自己就能缩回去，或者你能推回去的这种情况啊，他这个病原部位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痔疮是从肛门里面有肿物拖出来，但是肛周脓肿是在肛门旁边的皮肤皮下有一个包块，一开始呢可能是比较发硬的啊，慢慢呢它会软化，它就变成那种软的，底下能摸到那种波动感的那种感觉。
1: 那周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些区别啊，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早就诊，当然其实就是痔疮您到这么难受的程度大概也应该及时就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去就诊的话医生能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治疗呢？
3: 在肛周脓肿阶段呢，咱们医院啊为了不让这个疾病的进展，咱们有两个小药膏可以用，一个叫铁菇散啊，金箍棒的箍，它有一个箍围的作用，它和咱们肛窦炎有一个复方化毒膏，和这个复方化毒膏配合着使用， 它可以有效的把这个脓肿的范围给它控制住啊，先把它范围控制住，不让它再进展，然后呢还有一个能加速它破溃，使这个脓液呢早一些流出来，把张力减下来，这样呢病人的痛苦相对就会小一些。
1: 就是其实在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我们如果积极就诊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院内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很好的来治疗这个疾病了，是吧？
3: 它是这样，就是说咱们这个药膏是为了不让它进展，完了以便于后期的这个手术治疗啊。像这个肛门部的这种感染性的疾病，它呢大部分还是以

0: 手术治疗为主啊，因为比如说他后期成了肛瘘了，大概80%多是需要手术才能解决的，能自愈的很少。
1: 那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我们大体上是用药膏还是用手术？
0: 这个阶段咱们是通过药膏使它底下的这个感染啊，能够迅速的能成脓，成脓了以后，咱们可以在它这个脓肿在皮肤最薄弱的地方。你能摸着那个哪一个点的皮下的波动感是最明显的，可以切一个小口，这样把脓液放出来，它这个感染的部位它就不会再往别的地方串了，它给这个邪气有一个出路，它脓液出来了，张力减小了，病人的疼痛也就减轻了。但是在肛周脓肿阶段，可能单纯的使用抗生素或者是不切开就让病人自己扛着的话，可能这个病人一个是痛苦大，一个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之前在手术的时候，我见过一个32岁的一个男性，他呢手术的时候给他处理过5个肛瘘啊，5条瘘管，最严重的一条他是直接是跟肠子相接的啊，是通到肠子上的，所以这个如果要是不管它的话，还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也会增加之后手术的难度。
1: 嗯，就是即便是在肛周脓肿这个阶段，那我们也要遵医嘱，如果医生说给我们切个小口把这个脓排出来，那我们也是需要做的。再来了解一下，如果到肛瘘阶段，这个患者的痛苦就会加大了呢？
0: 是这样，就是说有一部分医院呢，他会说这个肛周脓肿一次性根治，就在脓肿的时候也是可以做这个根治手术的，等于咱们做这个脓肿也好，肛瘘也好，最主要的是能找着准确的找到那个感染的肛门腺，因为人体这肛门里面它不是只有一个这个腺体啊，一般人呢是在8到12个，所以咱们是通过比如说有自己的一些染色的方法呀，一些用探针的方法呀，能准确的找到那个感染的地方，把那个地方的肛门腺给它破坏掉，它就不会再产生脓液了啊。所以呢在脓肿阶段呢是可以做这种根治，但是如果它没有形成瘘管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创伤稍微会大一点。对于肛瘘的病人，咱们就可以完全就沿着他这个瘘管啊，从外口一直把这个瘘管剃到咱们感染的这个内口的地方啊，这个是咱们相对表浅的肛瘘，咱们叫做低位肛瘘啊。当然肛瘘呢很复杂，它有低位单纯的肛瘘，低位复杂的肛瘘，低位复杂的肛瘘是位置浅，但是呢它的这个肛瘘的数量，瘘管的数量多。还有咱还有高位的肛瘘，高位的肛瘘呢咱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就不能直接剔除了啊，因为如果要是一次性剔除，这个括约肌环儿啊就会被一次性破坏，一次性破坏就容易造成肛门失禁。所以咱们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叫挂线疗法。挂线疗法呢就是通过这种皮筋儿啊也好，这种这个弹力的线也好，这种慢性的切割，使这个括约肌环儿啊一点一点的被切断，但是它在切的同时还有一部分是在长上的，这样就不会造成一次性切断而造成失禁啊。所以呢这个肛瘘的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基本上肛肠科就是这种治瘘科最复杂的一种手术。
1: 好，那我们还是要警惕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了哪些症状，出现了哪些症状，就可能要警惕自己是肛瘘，或者是叫肛窦炎，或者是肛周脓肿，然后我们赶紧去就医呢。
0: 对于一些这个长期腹泻的病人，或者是还有一个点是这个身体毛发比较重啊，这样的病人有时候他雄性激素高，雄性激素高它肛腺呢可能更发达，更这个容易分泌腺液啊，像这种的病人他更容易得这个肛周脓肿啊，肛周感染性的疾病，本来就是爱腹泻，然后呢又有这个特点，同时呢他也要出现了这个肛门坠啊、胀啊、疼啊这种的，就及时来就医，来让我们专科的大夫来分辨您的这个是痔疮啊，还是肛裂呀、还是肛窦炎了。如果说腹泻之后，或者有的人甚至没有腹泻啊，他可能之前得过肛窦炎，完了他有一个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情况啊，他肛门边上起了一个包，这个您也要及早的来就医啊，这样的话能控制。

0: 因为会给您做一个肛门的指诊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肛门旁边的毛囊的一些感染啊，它也会说是肛门边上有个包，但是呢它肛门里面并没有那个凹陷的压痛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只能是一个疖子，但它不算是一个肛周的小的脓肿啊，但是毛囊的感染一般范围比较小啊，对于这个脓肿来说范围可能就相对比较大啊，没有特别特别小啊。
1: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肛周附近起了包，那其实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的，因为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肛周脓肿，
0: 对，
1: 就有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那个起个疖子更严重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就诊。嗯，然后我还想问的就是，如果到了肛瘘，那我们如果不积极的治疗，会发生什么呢？
0: 肛瘘不积极治疗，咱们之前提过，一个呢是可能它会这个反复的破溃。流脓，然后再破溃再流脓，它在流脓的时候一个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你这个反复这块有这个分泌物的刺激，容易起这个肛周湿疹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它这个外口闭上了，您这个肛门腺的这个感染它从这条道走不通了的情况下，它就会选择其他的疏松的地方去走，这样有可能从一个单纯的肛瘘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肛瘘，它又多了一条道啊，你的道多了呢，对于您后期的治疗，就是在手术的话会增加大夫的这个手术难度啊，万一要是没有被剔除遗留了，它还是会容易出现一些变化啊。
1: 嗯，那我也想了解，就是比如说您说这个肛瘘我们已经把它闭合了，它其实就是在里面有一个感染，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我抵抗力很强，那我有可能让它自己自愈吗？
0: 肛瘘它之所以它肛周脓肿，脓肿完了底下会有波动感，那实际上底下的那些脂肪组织都已经都液化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最后形成的这个瘘管它不会再变成咱们所谓的这个肉或者脂肪，它是一个纤维化的这么一个组织啊，所以它基本上不会自己愈合，你老能觉得皮下有一个锁条样的东西在那儿存在，但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有可能像我之前说的，有个别的病人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情况，所以造成的隐患。
1: 嗯，所以说这个肛瘘很难自愈，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管。
0: 对，
1: 即便是可能我们已经相对封闭了，没有太严重的那个难过的症状，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管它，因为它是有很大的癌变的风险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外口虽然闭上了，没有任何症状了，这个时候也不是说这个疾病就治好了，因为你感染的部位其实是在肛门内。肛门里面这个肛窦的感染并没有有效的给它治愈，所以虽然在表面上看着外面这个口是长上了，不再流水了，不再起包了，也不代表说这个病已经治完了。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6: 大夫敲重点。
1: 发生肛瘘很难自愈，当到了肛周脓肿阶段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了，这时候相信大家很想了解手术治疗的具体情况，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和您详细聊聊肛瘘和肛周脓肿的手术治疗，以及

0: 手术前后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治疗的病例故事吧。
1: 对，肛瘘呢是这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治疗过程啊，它的切除呢不像痔疮，咱们痔疮呢是切到黏膜这一层，对于肛瘘来说就可能会有一部分这个肌肉啊，甚至这是有一些这个脂肪组织被剔除，在这种过程中它术后呢它的创伤就要比混合痔的这种的要深啊，所以它的愈合呢可能就比混合痔要慢啊，而且呢疼痛程度呢可能就会稍微这个更重一些。那在愈合的过程中啊，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80多岁老爷子啊，方大爷的这个治疗肛周脓肿啊这么一个过程啊。方大爷呢他这个身体的基础呢比较差啊，他有这个糖尿病，血糖呢控制的又不好，还有冠心病啊，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支架，血压呢控制的也不怎么样啊，这种多种的这个慢性的疾病，所以他有这些疾病的情况下呢，他呢因为有支架，他就需要长期的吃这个口服的抗凝的药物啊，然后呢他还得了肛周脓肿，还需要这个手术的治疗。那在术后呢，因为他吃着抗凝药啊，所以他创面呢就比较容易出血。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术后啊，刚一开始把这个敷料撤除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创面渗血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下，在咱们医院有一个宝贝叫止血粉啊，这个止血粉呢撒在这个创面上啊，会能够有效的来止血，但是这个所说的是创面的渗血，而不能是活动性的出血。活动性的出血咱们还是需要止血的，还需要这个缝扎止血的，但是这种创面的渗血咱们撒在这创面上，可以呢有这种去腐生肌，又有这种止血凝血的这么一个作用。那这个老爷子在创面恢复的中期，因为他的营养不足啊，创面呢久不愈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用到了咱们第二件宝贝啊，是咱们这个二母散。二母散呢配合着咱们的一个砂条，叫烫伤一号砂条，叫油砂条啊，一起贴在创面上，有一个滋阴清热、生肌愈创、加速创面愈合的这么一个作用。咱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早期，咱们是先用的红砂条。红砂条呢有一个去腐生肌的作用，因为刚做完手术啊，它这个腐烂的组织还没有脱落啊，所以就谈不到说新肉先长起来，得腐肉先脱了才能有新肉长啊。咱们所以需要用红砂条去腐生肌。那在这个中期需要病人开始长肉，腐肉已经脱了，需要长肉的时候，咱们用这个油砂条，咱们中医讲的叫合营促愈啊，有这么一个作用。但是病人要是长得慢，咱们在上面再撒一点这个二母散啊，能更加速它这个长。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有的病人他这个肉芽呀长得太快了，肉芽长得太快，它如果要是高过了皮肤，它皮肤它就相当于有一个传导机制，皮肤是平着，完了这是咱们管叫爬皮啊，平着过去的。但是它比如说碰到了高凸的肉芽，说我这块过不动了，那我就不再往前过了。所以呢，皮肤它不会爬山啊，它就如果说肉长得比皮肤高了，这一块的皮肤它就不长了，所以它肉呢老在这块露着，一蹭呢就会出血，一蹭呢就会出血。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可以用咱们的乌梅粉啊，乌梅粉啊撒在这块呢，它有一个消炎拔毒、收敛、消食增生的肉芽的这么一个功效啊，这么着它会抑制它肉芽过度的增生，能使这个皮啊来这个顺利的爬过去，这样的话这个术后的伤口就相对会更平整一些啊。所以这老爷子呢经过了2周的治疗呢啊，通过了咱们使用的不一样的砂条、不一样的这个粉剂啊，最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愈合啊。
0: 就是我们中医对这个创面的愈合研究的这么细，居然就是一个小小的创面愈合，我们就用了3种不同的散剂，还有不同的敷条哈。
1: 对。
0: 那我顺便多问一句啊，就是除了我们肛瘘的这个创面的愈合，那我们其他的创伤的愈合，特别是对于比如说糖尿病患者。

0: 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那么这些散剂和这个不同的敷条都是可以用的吗？
1: 是这样，咱们医院呢不光是只有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沙条啊，完了呢它这个创面呢咱们中医会分阴和阳，对吧？对于阳性创面，阳性创面它那个颜色呀是那种比较鲜活的啊，比较亮的，然后它的分泌物呢是那种稠厚的，病人的身体状态是好的。这种阳性创面咱们可以通过红沙条让它去腐生肌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比如说咱们那个血管外科，咱们叫疮疡科，疮疡科的病人他好多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糖尿病足啊什么这些，他们科的病人好多那个创面啊颜色特别暗啊，它是好多是缺血的创面，然后分泌物呢特别清晰，特别就是清亮啊，完了身体状况比较差，这样的病人咱们还有别的沙条叫回阳生肌沙条啊，用上这种沙条以后病人也能加速它的愈合，但是它的辩证不一样，它机理不一样。
0: 真的挺神奇的，我其实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创面还分阳性的创面和阴性的创面，这个是根据我们创面的部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体质，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就多半是阴性的，然后正常的青壮年的创面就多半是阳性的？
1: 那不是，它是根据它的症状啊，它是症状，就是我刚才的这个说的这几个鉴别要点，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来分的。
0: 那就还是要医生来帮我们鉴别的，可能我们自己不一定能准确判断。第一呢，我们尽可能的，如果出现肛门腺的感染，或者说我们
1: 肛窦炎
0: 这样的阶段，其实我们尽早去治疗，不要拖到后面。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医对这个创面的愈合，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非常细致的研究，所以你也不要害怕，医生一定有办法根据我们的症状来帮到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肛瘘的治疗。其实刚才周主任已经讲了一些了，我们医生会通过手术的方式把这个肛瘘彻底给它清除干净，然后再通过不同的这个散剂啊，不同的敷料，让这个创伤可以愈合。那这里呢我们也想具体的来讲讲这个肛瘘治疗，然后特别是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的患者朋友在手术前后需要注意什么。
1: 咱们病人在手术前没有特殊需要准备的啊，没有需要特殊准备的。手术前咱们基本上灌个肠啊，就是用这个大的开塞露灌个肠，做一下肠道准备就可以了。然后对于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肛瘘呢，或者是这个范围稍微大一点的肛瘘，咱们可能会采取椎管的麻醉啊，椎管内麻醉咱们需要病人头一天晚上开始进食。其他的准备工作基本上不需要，但是有一部分那种特别简单的小的肛瘘是可以在局麻下进行操作的。那局麻的病人呢更不需要过多的准备了，他可能只需要灌肠清洁一下肠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地方它跟上面是相通的，跟上面相通的它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无菌啊，因为它是一个通的，所以呢就是咱们只是说把这个大便最后排空了就够了啊，基本上是做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对于这个肛瘘呢，刚才也说了，有单纯的，有复杂的，啊，同时呢又有高位的和低位的，啊，那做起来呢，对于最简单的肛瘘，比如说只有一条瘘管，啊，咱们呢可以先是在外面注射一些这个染色剂，啊，染色剂进去了以后，咱们从外口它就会流到内口。咱们就知道里面是哪一个肛窦啊感染了，咱们从外面这个口可以再探一条探针进去，完了正好是从这个内口的地方穿出来。之后呢有一些医院习惯是做切开，就是沿着探针啊把这个肛瘘管给它切开就完了。有一些医院呢喜欢做剔除，从外口到内口沿着探针把这个瘘管整个给它剔下来。一个叫肛瘘切开术，一个叫肛瘘切除术。目前看呢，可能两种方式的愈后的速度差别不是特别大，啊，这是最简单的肛瘘。但是对于多个的这种瘘管的这种复杂一点的肛瘘，得看情况，它是往哪儿串的，啊，比如说它有的瘘管与瘘管之间甚至还有联系 啊，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咱们是需要挂这种引流的皮片啊，使这个脏东西好流出来啊，因为你在术后愈后的时候，如果是这个漏管啊，这引流道的这个里面老存着脏东西，它是影响伤口愈合的。嗯，对于这种高位的肛瘘，高位的肛瘘，刚才咱们提到说，咱们就不能一次的说把这个从外口一直给它剃到内口啊，因为它内口的位置高，内口的位置高的情况下，一次切开了是有可能造成失禁的，所以咱们就会用到一个挂线疗法。挂线疗法呢，又分咱们挂的是浮线还是挂的是紧线。挂的是紧线的情况下，它的目的是慢慢的切割这个括约肌啊，就实际上是很好的处理一下这个内口，但是又不会说像咱们一下给它切断了造成失禁的这种情况。但是挂的是浮线的情况下，是主要是为了一个是引流啊，让这个各个咱们剃完了的漏管之后形成的这个引流道啊，来保持一个通畅，也方便咱们术后换药啊、冲洗啊，完了填塞这个沙条啊，它有一些这些作用。
0: 嗯，那这个肛瘘的手术既然这么麻烦，那我们患者一般需要术后一般需要住院一些天吗？
1: 对，咱们术后呢，主要是要看看，有几个方面，看看这个创面啊，腐肉脱落的情况是不是比较顺利。因为如果要是不顺利，咱们用咱们的沙条啊、粉末啊，对吧？或者有一些实在脱不下去，有可能会去掉一些这个腐肉啊，来加速它这个新肉的生长。之后你会看，有的病人要是长得太快了，它容易假性愈合，所以呢，咱们在这个术后的换药也是很重要的啊。术后咱们填塞一些沙条啊，能占了一个位置，它就不容易过早的粘连，过早的粘上了，复发的几率就大。啊，所以观察术后，包括咱们有一些内口的处理，肛瘘内口的处理的时候，咱们会把内口两侧的黏膜是会做一个结扎。既然是结扎，它会用这个丝线，丝线在脱落的时候，有的人会出血，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看它这个丝线脱落的是否顺利，所以这些都是咱们术后要观察的一些方面。
0: 刚才周主任讲到我们这个肛瘘的挂线的疗法是在明代就有了，是吧？
1: 对。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明代我们就有这个肛瘘的中医的手术治疗了吗？
1: 是这样，明代的时候呢，咱们是这个以挂线疗法为主，因为那会儿咱们不能有这么大的创伤啊，因为咱们没有现在的这种电设备。咱们现在可能切一个漏管，咱们会用电刀啊，会用电刀来止血，用电刀来切除，咱们一做的时候出血会很少。但是在明代的时候，没有相关的这种电设备的话，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内口给它处理掉，让它的感染源给它破坏掉，所以它主要是把那块给它切开，给它切开了，所以它不能一剪子剪，那么着的话出血它止血不方便，所以它就用慢性切割的这种方式啊。当然它慢性切割呢，像古代它这个没有这么多术后止疼的这种方式，那这种情况下它可能病人都会更痛苦，所以它呢也要尽量的创伤小，出血少，疼痛呢相对稍微轻一点，要不然人很难能耐受啊。不像现在咱们在术后，像咱们医院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长效的这种止疼药，是一个复方的一个止疼的药啊。它有这个药呢，在术后呢，其实最疼的是前三天，有这个药在前三天有这个药的覆盖，咱们在下手术前会给局部皮下呀，这个创面底下会打这个止疼的药啊，这个有一点麻药在里头。这么着的话，他术后前三天最疼的三天他就能熬过去啊，可能过几天呢，这麻药从身体里一点点代谢出去了，疼痛会加重一点，但是疼痛的程度也不是特别严重。因为咱们这儿能做到的，基本上病人稍微吃个一次两次止疼片，也就能把这个最疼的这几天就给熬过去了，止疼效果还是不错的。
0: 真的很厉害哈。那我们也请周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就是我们中医，特别是我们医院哈，在治疗肛瘘方面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1: 咱们在最初肛窦炎阶段，咱们有自己的复方化毒膏啊。在中期咱们脓肿阶段， 脓肿阶段有铁箍散配合着复方化毒膏。

0: 控制病变的范围。那在后期肛瘘的阶段，肛瘘的阶段呢，在没有手术的时候，它容易出现一个湿疹，因为它反复的会有这种破坏流脓啊，这个脓液的刺激引起来的这么一个湿疹。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用咱们的复方黄连膏或者芹白软膏，都是咱们的这个院内制剂，来清热燥湿止痒啊。对于这个肛瘘手术来说，咱们这个手术完了，咱们前期会用红砂条来去腐生肌啊，中期呢咱们会用这个烫伤一号砂条、油砂条来这个合营促愈，来促进它的这个肉芽的生长。如果患者出现了比如说渗血的情况，咱们可以用止血粉来止血啊。如果说烫伤一号砂条用完了长得还不够快的话，咱们还可以再撒一点二母粉，再增加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如果到后期肉芽长得太快了，咱们还可以配合着乌梅粉来让它收敛，让它长得稍微慢一点，使皮肤能顺利的能长平了。
1: 嗯，听周主任讲到我们对肛瘘的这么多的措施啊，可以想见患者朋友的病情是可以得到精准的控制的。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肛周健康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视肛周这个部位的健康问题，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都能重视起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刚才的节目中重点为大家介绍了肛瘘这一疾病的防治，也希望通过对肛瘘防治知识的科普唤起大家对肛周健康的关注。接下来医生有话说继续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周仲武为我们介绍还有哪些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肛周方面的疾病。肛周比较容易发生的疾病，现在我们再概括一下吧。
0: 行，是这样啊，比如说对于这个平时大便次数多，排便时间长，容易负重啊，生产比较多的这样的人群，容易得的疾病是痔疮。对于平时大便头干或者整个都干，排便费劲儿，完了呢使劲儿呢又使得比较用力的病人啊，完了又平时又比较爱收缩着肛门啊，这样的病人容易得的疾病是肛裂。对于平时呢老有腹泻症状，然后呢这个血糖又容易高啊，完了抵抗力容易下降啊，这个对于就是中青年的男性啊，因为他跟性激素其实是有相关性的，激素水平高的，雄性激素水平高的病人，他是容易得这个肛周的感染性疾病啊，先从肛窦炎啊、肛周脓肿啊、肛瘘啊这些疾病。那对于有一些大便老排不干净的病人啊，因为咱们的大便一边是存在这个直肠壶腹这个地方啊，直肠壶腹它是一个相对宽的一点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它这个相对容易存大便一些，但不应该存在肛门口这个肛管这个位置。但是有的人大便排不干净，他大便就存在肛管这个位置，他就会刺激有一个东西叫肛乳头。肛乳头呢咱们一般就是像我们做专科检查的时候下镜子是看不见的，这个结构人都有但是看不见它长大，但是大便老排不干净，他老在这个肛管这个位置刺激它，它就有可能会有变化，它就长大了。所以呢对于这种肛乳头肥大的病人，建议是就是经常的就是每年吧可以来这个专科来做一个这个肛门的专科检查，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变化啊。他一开始呢是跟这个就是那种小米粒儿似的大小，到后面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小三角，就已经肉眼能见着了，再往后有可能变成一只小棍儿，小棍儿上面慢慢会有这个一些分叶儿，再分叶儿再不管它，它那会儿就已经会脱出来了。当发现有肛门里面有东西脱出来，就应该及时就诊。无论说你这个是内痔脱出来，还是里面的这个肛乳头脱出来，都应该早一点解决。因为肛乳头要是脱出来，它有可能会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1: 嗯，我听周主任讲，我觉得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大便排便的健康。就是如果我们有任何排便的异常，其实都是应该及早去治疗的。
0: 对，
1: 嗯，在源头上我们尽量的减少肛周疾病的发生，但是一旦发生的话呢，无论出现什么症状，我觉得我们也是要

0: 尽早的去就诊，
1: 对，
0: 就是请医生在这个疾病的萌芽阶段就帮我们把它给治好了，
1: 对，
0: 不要往后发展。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保护肛周健康。
1: 好，
0: 可能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总是不好意思提及嘛，对肛门的了解也非常少。那今天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请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肛门对身体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是这样，这个肛门这个位置啊，人几乎这每天都得用。啊，每天都要排便啊，但是这个地方呢，相对呢又比较容易污染啊，所以呢，使用率高，它就容易出问题。那对于保护这个肛门这块来说呢，像过去一个是女同志生孩子生的比较多，一个是那男同志可能干体力活干的多，身体会负重，哎，这种情况下呢，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脱垂性的疾病。啊，就比如说这个脱肛实际上它不是说一点点痔疮脱下来就叫脱肛，它得是直肠黏膜啊环周的脱垂全下来，这种呢咱们才叫脱肛啊。所以现在呢这样的情况很少了，咱们古代呢就是说这个提肛运动啊，提肛运动咱们管它叫嘬骨道。对于过去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营养状况没有那么好啊，完了生产多啊，容易出现这个脱垂性疾病的时候，这个呢可能稍微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这个不太需要使劲的往上提肛门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比如说那排便的时候啊，这个大便比较多的时候，你想一次给它拉空了不太可能，就是你就是一直使着劲儿，它一会儿它也会自动收缩，这是为什么？因为肛门括约肌分内括约肌跟外括约肌，外括约肌你自己靠你的意识是能够控制的，它想让它放松它能松开，但是还有一部分括约肌不随您的意识为转移，它放松的一定程度它自动就收了啊，所以您在锻炼的时候，您只能锻炼一部分随自己意识控制的肌肉，但是这部分肌肉您给它锻炼的粗壮肥厚了，但是有一部分内括约肌您是锻炼不着的，您锻炼不着的时候，当做排便动作的时候它就不协调了啊，它不协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并不主张说经常会老提肛啊，这个可能咱们后期还会做这个肛裂相关的一些节目啊，这个实际上呢它就是肛裂的病人，比如说他在这个大便干，他会把这个肛门的这个黏膜，肛管的黏膜会撑破了，撑破了以后他会疼痛，疼痛之后一般人本能的反应是缩着，缩着的之后呢，他括约肌收缩痉挛的情况下，他的血液循环是不好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地儿他就不爱长，他就不爱恢复，所以你越提着他，它这块越容易出现裂伤，越容易缺血啊。所以就是说对于肛门的保护呢，其中一个是就是正常的使用肛门啊，也不要说非得刻意的去锻炼它啊，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确实肛裂的这现在挺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对这个肛门局部的清洁啊，这个人体呢确实它有一个自我的清洁能力啊，就是说我在门诊发现呢，就是说就是清洁的特别频繁的，尤其是使用一些这种湿纸巾的病人，他容易出现这个湿疹的情况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清洁呢也是应该有度啊，你比如说排便完了啊可以清洗完了擦干，不能说那个擦完了就还是湿着的状态，他就容易说出这个湿疹啊。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天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是添上两三丝。
1: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 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两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 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糕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糕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糕，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糕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糕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 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有人得癌症，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 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也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

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糕给您恢复，您呢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糕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糕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糕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糕，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糕，怎么这个糕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糕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糕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糕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

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

0: 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能遇到。
3: 道您这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高啊，又是你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高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0: 哦。
3: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0: 嗯。
3: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氨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0: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3: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让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0: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3: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啊、生姜贴呀、啊、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3: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
0: 哦
3: 啊，
0: 你看，
3: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
0: 啊，
3: 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哎，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拿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哎，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0: 那
3: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高啊。
0: 哎，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啊，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3: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椒老高不是用了五个来月了吧？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了，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

0: 的地方啊、嗯、都发硬了，哎，现在又胡椒老高，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嗯、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啊、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
1: 嗯、
0: 啊，也不疼了，
1: 好
0: 啊啊，对呀、啊，不遭罪啊，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嗯、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啊，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啊，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操，
1: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高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哦，嘿，
1: 看看，
0: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孩子，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啊，您的想法绝对对啊。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0: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行行行，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0: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哎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嗯，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您好。
1: 欢迎你啊。
3: 我住在天津。
1: 哦。
3: 啊，我姓安，安淑君，86岁。
1: 哦。
3: 哎。我身上一体多病啊，好些病啊，嗯，我向您汇报汇报。
1: 哎，您请讲吧。嗯
3: 嗯，我呀，第一个糖尿病，
1: 哦，
3: 啊，第二个血压高，
1: 嗯，
3: 哎，第三个风湿关节炎，
1: 嗯，
3: 这腿走不了，
1: 嗯嗯嗯嗯，
3: 就怕凉。我从3月6号吃的那个胡老高，
1: 啊，
3: 吃的有嘛感动呢？
1: 嗯，
3: 有嘛见好的呢？
1: 嗯，
3: 睡觉啊，觉比有点深睡眠了。 那个一宿啊，老是醒醒子，就跟大镜像的。哎，一会儿一尿，我有四年，尿了特别频，是吧？一会儿一尿，一个小时一起，哎，是基本上这一宿也睡不了马觉，是吧？哎，白天也困得迷迷糊糊，哎，就是晕头大脑的，哎，反正病啊倒是，哎，能吃能喝，吃上没问题，就是，哎，这个干嘛不行了，哎，孩子们呢来了给我做饭，是不，我做不了饭了，是不，哎，迷迷糊糊的，晕，头晕，眼花，哎，眼也流泪，是吧，是，哎，毕竟啊一天就跟那个眼泪像的肿瘤，哎，哎，就把那个三月六号吃这个护老膏的，哎，鼻子见少不能行了，那个鼻子老得行，一会儿流出来了，眼泪也
1: 少多了，
3: 还照样的流，是吧？
1: 那我问您，您的血糖多高啊？
3: 血糖空腹十点多，
1: 哦，
3: 十点多，
1: 啊，
3: 现在啊，哎，下去点了，
1: 哦，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一些了，是吧？太好了，
3: 可胡椒老膏
1: 非常及时啊，是吧？
3: 血糖下去了，哎，反正都见好，哎，
1: 这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问题都解决的不错呀，是吧？
3: 都解决
1: 啊，
3: 太好
1: 了，有
3: 了
1: 很大的改变，是吧？
3: 您给我们带来福气了，我们托您的福啊，是吧？
1: 这是您的福气，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老胡讲？
3: 我天天听您讲课，
1: 哦，
3: 我知道，120年了，这胡椒老膏，
1: 对，
3: 我现在吃这药啊。吃您这个胡老膏啊，
1: 胡家老膏，
3: 一天两次，两次。我说我跟您说说，我吃三次行吗？
1: 可以的。
3: 我那口服液，我要吃，两次行吗？
1: 可以的。
3: 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我不有肾炎吗？
1: 哦，我知道。
3: 我这脚啊、腿啊都肿的，
1: 都可以的。根据咱们的什么刚开始咱先别减量，后来呢越来越好了，咱就可以适当减量了，是吧，老朋友？
3: 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这对您恢复健康啊，把那个老病给解决了，
3: 我也赶上了，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老朋友啊！
3: 我吃了一辈子保健品，也没赶上那么一回。
1: 哎，
3: 这回
1: 让我赶上了。所以您这次赶的，您这次所选择的胡椒老膏和以前啊就不一样了，
3: 不一样，对
1: 啊，尤其您现在用它以后，马上就起效果了，是不是，老朋友？
3: 对，
1: 那为什么？胡椒老膏这些方面都能得到解决呢，因为它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啊给激发起来啊，更好的来维护咱的健康。所以您正是对症，而且这是以前前所没有的这些个方法。
3: 对，
1: 老朋友，加强信心吧，啊，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更好的效果，那是有把握的。
3: 我跟孩子们说了，
1: 啊，
3: 我们孩子，哎，轮流伺候我，是吧？我说了，我说我好了，我自己做饭，我自己买菜，啊，我让你们谢谢，是吧？
1: 您看，您这种信心啊，那是完全可以有把握的能得到的啊！
3: 哎，我一定能做到。
1: 好，您会达到这种健康的标准的。

0: 谢谢父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啊。
0: 嗯，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0: 行，会。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
1: 啊、
3: 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1: 哦、
3: 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的身上不是都有4种免毛病呀、
1: 啊、
3: 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胡老。
1: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3: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算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箍着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院呀、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或者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这种药疼得住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都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着长点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亮了。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点说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
1: 啊
3: 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看东西呢，哎，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乱。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出汗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啊，连着脑袋。

0: 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啊，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个啊，我说我吃胡家老胳膊了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也可方便了，胡老。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啊，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到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的呀都乐呵呵的呼了。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对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抱那个粘豆包回来，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胡老，好，开始好。
1: 好，
0: 谢谢，
1: 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

0: 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2: 大家好，我是玉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0: 山亭夏日，作者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亲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南，欢迎收听生活早报。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上半年全国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超过 40%。 国家林草局表示，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数量实现恢复性增长。树语标准化工作手册出版，筑牢国家标准化建设树语根基。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早上吃点高热量有好处，代谢和睡眠都跟着改善了。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获悉，截止到今年6月底，全国光伏装机已达12.7亿千瓦，预计年内将超过煤电装机规模，成为我国第一大。

0: 电源。上半年全国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超过 40%， 入夏以来午间高峰时段光伏出力已达三分之一。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的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了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了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近日由中国标准出版社编撰的术语标准化工作手册正式出版了，为完善国家通用术语体系，夯实科技创新与交流基础，提供了权威实操工具书的支撑。根据介绍，术语标准化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基础性、系统性的工程，涵盖统一命名、厘清特征、精准定义、规范体系四大核心环节，对概念精准度、表述严谨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继续关注到的是和健康有关的信息。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能够唤醒沉睡的味蕾，还能够活跃我们的大脑，温暖我们的胃。中国人的早餐都在吃什么呢？纪录片《早餐中国》给出了热气腾腾的答案，比如包子、油条、豆浆、小米粥。有人觉得早餐啊应该是以清淡为主，有人想吃点高热量来补足一天的能量。而分析结果发现，早餐的能量、植物蛋白质包括动物蛋白质的摄入量和高胆固醇症的风险是成负关系。也就是说，早餐吃得多、吃得丰富，越不容易得高胆固醇血症。即便是早餐吃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白面包等，也是有这种作用。研究还发现，同样是坚果，早餐多吃有益于控制血胆固醇的水平，而晚餐多吃呢，则是适得其反。研究者认为，人体的脂类合成与炎症因子分泌都存在昼夜节律，通常是早低晚高，因此如果晚餐经常摄入过量的糖和脂肪的话，可能就会增加夜间的脂肪合成，提高炎症因子的水平，从而会引起血脂异常。研究指出，在一天总热量相同的情况之下，早餐多吃一点是能够带来以下几个好处的。第一呢，就是有利于葡萄糖的代谢。研究发现，相同的食物晚上吃比早上吃，血糖和胰岛素波动幅度更大，长期血糖和胰岛素过高会促进我们人体衰老。二呢，是可以有利于控制我们的食欲。参试者吃了高热量的早餐之后啊，早餐和晚餐前的食欲呢反而更低了，特别是晚餐对于甜食的欲望也更低了，而且他们的饥饿感明显要低于吃低热量早餐的时候。第三呢，就是消耗的热量也更多了。吃高热量早餐会产生较大的食物热效应，并且持续的时间非常长。食物热效应指的就是食物在消化吸收、代谢、转运的过程当中呢，所消耗的能量，这个也是与吃饭本身密切相关的一部分的能量消耗。也就是说，吃高热量早餐反而是能够额外的去多消耗一些热量，更加不容易发胖。第四就是有利于夜间良好的睡眠。吃高热量早餐之后啊，参试者的皮质醇的水平上升，而促肾上腺皮质呢是激素有所下降的。人体正常的节律是早上高晚上低，因此早餐多吃之后啊会使我们兴奋和清醒，而晚餐多吃之后呢可能引起过度兴奋，所以对于我们的睡眠质量就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完美的早餐我们需要四合一，在起床之后的20到30分钟，人的食欲是处于旺盛时期，这个时候是早餐的最佳用餐时间。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了，说早餐食物应该满足四合一，这其中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四类。总体来说呢，我们的早餐要遵循一个早餐公式，主食加蛋奶豆类加各类果蔬加脂肪， 谷薯类呢，就是面条、馒头、大米粥、燕麦粥、杂豆粥、红薯等谷薯类的食物，是能量的主要来源。这类食物呢，是富含淀粉等碳水化合物，能够刺激消化液的分泌，唤醒沉睡的肠胃。其中呢，碳水化合物是能够分解成葡萄糖，被大脑和身体利用，确保学习和工作效率。早餐中加入燕麦、红薯等粗粮，在持续提供血糖的同时，还可以提供 B 族维生素，这样有利于大脑的能量代谢。其次就是优质蛋白，蛋类、肉类富含优质蛋白质、脂类、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能够让早餐营养更全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延缓胃的排空速度，延长餐后的饱腹感。三餐均衡摄入蛋白质，可以最大化地抑制肌肉蛋白分解，并且为肌肉合成提供充足的原料。而果蔬，一餐当中如果没有蔬果，膳食纤维就很难吃够了，钾、镁等营养元素也很难达到平衡。蔬果是可以随着其他食物一起烹饪的，也可以拌个蔬菜沙拉、馒头、面包里夹着几片生菜、黄瓜，煮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一些青菜，或者把水果洗干净带在路上吃。还有就是坚果，坚果富含钾、钙、镁、锌、铁等矿物质，其中的卵磷脂呢，还能够帮助合成神经质，那改善神经系统功能。早餐的时间是很匆忙的，加入坚果可以更加的抗饿。用坚果来配合面包、馒头等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呢，就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那如果早餐时间紧又想吃的营养全面的话，可以前一天晚上做出半成品，趁热冷藏在冰箱里，早上就把做好的粥或者是面食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最后限时三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还能抓住最后机会，瓜分百万毫厘。购买好视力，西安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即将结束，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您依然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三份好礼，最后三天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拉起手，唱起歌。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

0: 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日前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职工诵读大赛决赛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职工同台竞演，以声传情，以颂明志，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展现新时代劳动者昂扬风貌。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紧扣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围绕红色传承、岗位建功、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带来信仰的力量、沉默的忠诚、悬歌奋进、青春图鉴等原创诵读作品。选手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配合配乐、视频、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赛场成为讲述职工故事、弘扬劳动精神的生动思政课堂，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职工曹义林：
5: 在创作排练中，我们重温一线攻坚经历，更加读懂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内涵。舞台不仅是展示窗口，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今后我会把这份热诚带到岗位，立足电网建设一线，实干争先。
4: 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各县市区总工会、各直属工会广泛动员，精心组织预选，广大一线职工踊跃参与。经过一天的激烈比拼，最终评选出1等奖3个、2等奖4个、3等奖5个，以及优秀奖和团体优胜奖。是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
6: 这次大赛我们全市一共有36支参赛队伍，来自我们的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我们的银行系统，各行各业，各行各业的一线职工通过诵读的这种形式，来歌颂党、歌颂祖国，也歌颂我们伟大的新时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全市职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希望通过本次诵读大赛的举办，进一步团结凝聚全市职工建功立业的磅礴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徐州建设的新征程，贡献职工的智慧和力量。
4: 继续关注，日前来自沛县路通驾校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严红忠，在徐医附院单核细胞采集室，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捐献出珍贵的生命种子，为身处绝境的家庭带去生的希望。在驾校训练场里，严红忠是学员们口中最贴心靠谱的严教练，他总能够把复杂的驾考要点拆解得通俗易懂，把守护每一位学员未来的出行平安当成是自己的责任。骨子里藏着热忱的他，多年来一直默默关注着公益事业。2016年9月，一次献血时，他第一次了解到这座为无数血液病患者搭建的生命桥梁——中华骨髓库。
7: 在献血过程中呢，这个献血屋它有一个宣传海报，问一下当时值班的护士，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的中华骨髓库的一些然后机理情况，感觉是蛮好的，自愿加入的，能救人嘛是最好的，无偿献血然后也是为了救人的。
4: 2019年，严红忠的亲人不幸确诊白血病，全家辗转多地求医，拼尽全力，最终还是永远失去了亲人。

0: 需要确认捐献意愿。听到消息的他没有半分迟疑，当场就笃定答复，愿意全程配合所有的捐献流程。7月23号采集顺利完成，闫洪忠正式成为了沛县第十例、徐州第168例、江苏省第1923例、全国第2350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 在工作上呢，我是那个对每一个学员保持着一个平常心态。首先呢是安全第一，遇到紧急情况我们能伸手救人的时候啊，我们一定然后就是说要伸出援手去救人。对于患者啊，希望他是一定要坚强，一切啊就说能好起来。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

0: 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凡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

0: 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共产党以后从今开始就说他其实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

0: 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2: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3: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4: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伊朗。

0: 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 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11: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市委书记孙乐伟到贾汪区调研，强调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徐州市青年人才面对面活动举行，市长沈俊峰与青年人才共话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的美好未来。
1: 国内首创内核 LNG 动力多用途滚装船宏远上海号在徐首航，徐州内河航运正式迈入专业化、重型化、绿色化新阶段。
0: 新沂果香花宴产业旺，多彩风景绘就富民新画卷。
1: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
0: 联合国机构称，今年欧洲野火烧毁超43.4万公顷土地。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报道，7月30号，市委书记孙乐伟到贾汪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走进大吴街道湖里社区邻里守望中心，孙乐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了解社区集体收入、为民服务、基层治理等情况。他指出，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推进为基层赋能、为基层减负，用好邻里守望服务阵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乌卡卡集团专注于植物猫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宋乐伟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等处，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想抓宠物经济发展机遇，充分发挥物流成本、原材料供应、产业集聚等综合优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不断做大规模、做优品牌。徐州达一重段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宋乐伟深入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类型、技术工艺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勉励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加快数字化转型，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实现更好更快发展，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精准对接企业所需，在用工用地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徐州徐工履带底盘有限公司是致力于履带底盘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宋乐伟实地查看智能车间自动化生产线，了解产品应用、经营发展等情况，希望企业紧盯行业发展前沿，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数字深度赋能，不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为徐州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贡献力量。来到大洞山生态岛科普路径项目，宋乐伟现场查看片区生态修复、特色景观节点，了解大洞山景区规划建设和发展情况。他指出，贾汪旅游资源丰富，文旅融合发展基础扎实，潜力巨大，要系统整合文旅资源，持续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打造引得来、留得住、能回味的文旅消费场景。市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统筹谋划，全力支持贾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宋乐伟在调研中强调，贾汪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上来，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努力为全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要慎重如始，一体推进学程。

0: 发改，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区委换届为契机，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市领导吴伟东、王浩参加活动。
1: 记者王兆正报道。7月30号，徐州市青年人才面对面活动在大学生创意园举行，市长沈俊峰与青年人才代表面对面交流谈心，共话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的美好未来。在大学生创意园，沈俊峰实地查看 OPC 创业社区，了解园区平台建设、项目孵化和企业发展等情况，深入多家创业公司，与青年创客们亲切交流，细致询问创业中遇到的现实挑战与成长收获，要求园区精准对接大学生就业创业需求，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支持体系，为青年人才保驾护航。交流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讨论深入，九位来自不同院校行业的青年代表和两位高校代表，结合自身学习成长经历、就业创业实践，畅所欲言，分享心得体会，积极建言献策。沈俊峰认真倾听发言，不时互动交流探讨，要求相关部门逐项梳理意见建议，切实把青年所需所盼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确保青年关切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沈俊峰强调，立足打造青年人的机遇之城、友好之城、理想之城、向往之城，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贴心服务，高质高效解决青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营造优质的发展环境，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拓宽青年职业发展空间，积极搭建赋能型的平台，持续厚植创新生态，完善创业孵化体系，营造崇尚创新、宽容失败、尊才爱才的良好环境，更加注重投资于人，不断完善人才政策，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为青年人才提供全方位保障，坚持以青年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青年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宜居环境品质，建设青年人专属空间，打造青年人消费场景，回应青年人社交需求，为青年人提供更多专属礼遇。沈俊峰指出，城市是青年人施展才华、成就事业的沃土，希望大家心怀追求，保持热爱，锤炼能力，担当责任，做好事业的追梦人，城市的合伙人，徐州的代言人，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奔赴徐州，赢在徐州，与徐州并肩前行，一道成长，共同把城市建设得更好。副市长毛孝全主持活动。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根据王杰精神，勇当强军先锋，2026年度军校新生送学主题活动举行。
0: 国内首创内河 LNG 动力多用途滚装船宏远上海号在徐首航，徐州内河航运正式迈入专业化、重型化、绿色化新阶段。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立春时节东风起，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

0: 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4: 记者李清新、孙志慧报道，为积极营造入校参军无上光荣的社会氛围，激励考取军校新学员安心服役建功军营，7月30号徐州市2026年度军校新生送学主题活动举行。市委常委、徐州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杨罗玉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毛孝全参加活动。此次活动由徐州军分区、市教育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送学仪式上宣读了全市军校录取学生名单，向军校新生代表发放了喜报，2026届军校录取学生代表上台发言。送学仪式后，全体军校师生一同观看了庆八一演出。2026届军校录取新生韩同学，
5: 之所以选择国防科技大学，是因为它不仅是一所军校，更是顶尖的国防科研平台。今后在国防科技大学里，我会系统性的学习运筹管理和科学决策的基础知识，然后争取早日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贡献。
4: 2026届军校录取新生王同学，
6: 我希望在海军前线学院4年的学习中，可以学习过硬本领，然后练就强大体魄，能够在4年之后有机会进入潜艇，潜入深海，投身祖国的海疆一线。
3: 记者张晨烨、李斯特报道，7月27号，国内首创内核重型滚装集装箱多用途 LNG 动力船“宏远上海号”从徐州港双楼作业区通用码头首航。这艘填补京杭大运河滚装运输空白的绿色巨轮，有效打通了水运服务实体产业的关键环节，也标志着徐州内河航运正式迈入专业化、重型化、绿色化新阶段。宏远上海号总长90米，船宽17.5米，吃水3.8米，满载排水量5300吨。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黄世旺：
7: 这艘船呢，由于它具有重型机械滚装运输和集装箱运输的这种灵活匹配的这样一个特点，能够实现工程机械整机、零部件、大宗配套物资的低碳运输需求，大幅提升大件设备的运输效率，大幅降低物流损耗。
3: 徐州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之都，每年有数万台套整机装备发往长三角、长江中上游及海外市场，但长期以来，由于内河缺乏专业化重型滚装船舶，制约了本土优质制造业江海联运出海效率。宏远上海号投运后，厂区直连港口，装备直接上船的滚装模式，能省去更多中间转运环节，大幅降低企业运输和装卸成本，有效完善徐州铁水江海多式联运体系，真正实现内河中转通江达海，连通全球。宏远滚装运输徐州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海勇：
8: 我们下一步怎么精准地跟徐工、跟三一这样的这国际重器啊去对接，然后把这个服务能走好，这样的呢能真正的起到这种调整运输结构的这个国家这个方针吧。
3: 中海石油机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终端开发生产部经理李伟：
9: 可将全流程损耗降至最低，实现零损耗供气，能够为船东提供保质、保价、保供的整体方案，可靠性已经通过了1200天的安全运营充分验证。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盛夏时节，万物勃发，在新沂高流镇的葡萄挂满枝头，石集镇的水蜜桃甜蜜上市，塘店街道的鲜切花竞相绽放。从一颗葡萄到一枚蜜桃，从一朵鲜花到一个产业，新沂正以多彩风景将产业富民四个字实实在在地写进老百姓的日子里。眼下新沂市高流镇华峰村的巨峰葡萄正值大量上市高峰期，种植户谢小强的电话响个不停。作为葡萄种植大村，华峰村3500余亩的葡萄种植形成了从巨峰到夏黑、阳光玫瑰、妮娜皇后的梯次布局，亩产值突破36000元。葡萄架下丰收忙，桃园里同样甜蜜满枝。在石集镇水蜜桃种植区，23岁的新农人刘乐乐正和流量赛跑。几个月前，他一条推介新沂桃林的短视频爆火，播放量达到300万次。如今私信里挤满了全国各地的客商，在这片土地上，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刘乐乐说，
10: 线上的客户私信都恢复不过来，就意思就是想要我们新沂水蜜桃，就是这样。所以说短视频还是非常有用的。
3: 目前新沂水蜜桃已形成从5月持续到11月的较长供应期，全市种植面积达7.2万亩，年产值突破18亿元。甜蜜的果实令人陶醉，而塘店街道杜湖村的美丽经济也在悄然绽放。这里是全国第二大鲜切花交易市场，在夏季更是跃升为全国交易量最大的集散地。市场实行昼夜双班制，每天有200万至300万只鲜花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鲜切花收购商徐栋：
11: 我这边每天是可以正常出货量在3000扎到5000扎这个用货量，目前就是市场上仅用的就是黄色跟白色多一点，我的发货就是基本上全国各地都在销售。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一直很好，从清明节到现在的话，平均都是在10几块钱一扎。
3: 杜湖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3400亩大棚拧成一股绳，村里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和销售，建起了5000立方米的冷链仓储中心，彻底解决了花农的后顾之忧。
4: 记者陈晨浩南报道，最近虚假跨境电商的骗局又换了新花样，打着全程托管、稳赚不赔的旗号，专盯想找副业的人。民警提醒，警惕躺赚，别踩坑。徐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大队教导员王春雷：
12: 诈骗分子呢，往往会搭建完全虚构的跨境电商平台，对外宣传货物、资源、店铺运营等进行一站式的托管。投资人呢，只需要预付货款就能进行坐收收益。骗子呢，往往会先采用先给甜头的方式，使受害人初期的小额投入呢，会准时的收到返利回款，以此呢来构建项目稳定可靠的这种假象。等待受害人彻底放下防备之后呢，骗子会不断的劝说其加大投资金额，以补齐货款、升级店铺、缴纳运营押金等理由呢，不断的索要大额资金。
4: 民警提醒，非法涉诈平台内显示的订单、物流、盈利数据全都可以在后台手动修改，没有任何真实交易。一旦大额资金到账，骗子就会关闭平台，失联跑路。为了躲避金融监管追踪，骗子还会想方设法让受害人进行线下现金交易。王春雷：
12: 任何正规的电商运营都需要合理的成本与风险，切勿轻信天上掉馅饼。网络投资本小利大时，一定要警惕。在转账时发现转给私人账户、海外账户时，尤其要谨小心。下载软件或使用平台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资质，避免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非官方应用。正规的跨境电商平台不要求当事人进行私下转账或使用不知名的支付方式。
3: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4: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发布。
3: 联合国机构称，今年欧洲野火烧毁超43.4万公顷土地。
13: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

0: 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即将结束，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您依然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三份好礼，最后三天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筑牢新型工业化绿色根基。

0: 28号，江苏省数据局联合江苏省相关部门召开江苏12345热线部门助战看诉急办座谈会，复盘总结前一阶段现场集中联办专项行动情况，研究优化举措和相关机制建设。据了解，江苏省将深入推行12345热线部门助战看诉急办机制，今后遇有高考、中考、大型体育赛事和极端灾害性天气，相关政府部门人员集中入驻12345热线，不等工单看诉急办，高效处办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1: 国际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北美肆虐，气候行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7: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动真碰硬，重拳长治，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陆续进驻多地，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
1: 到了矿上以后，我们检查组也是直插井下生产作业一线，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检查。
2: 应该说发现的问题隐患，这些问题一开始覆盖面比较广，
0: 既查重大事故隐患，又查安全监管执法，尤其是弄虚作假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该停产的停产，该整顿的整顿，该行行衔接的进行行行衔接。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安全生产巡查如何动真碰硬。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很多媒体都格外关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经开始进行的今年的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当然，因为前期接连发生了几起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我们所有的人也对这样一场明查暗访的工作格外的关注。那么这样一次明查暗访究竟要查出什么问题，整治的是什么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次明查暗访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首先，态度是非常的明确的，严肃认真，动真碰硬，要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接下来还有一个，这次巡查跟以往不一样的是，要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要严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接下来这次明查暗访呢，还有五多啊，一个是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这个多揪出放水的人显然跟这次同步开展的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是直接对应的。那么通过以上的表述，大家显然可以感受到这次明查暗访的力度。那究竟通过这次明查暗访要查出什么样的问题，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整治的效果，更关键的是通过巡查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日常监管，让日常监管更加的扎实到位。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在山西，从6月11号至26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对山西省吕梁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明查暗访。
1: 检查组头天晚上分析研判，确定检查矿井，第二天去被检查矿井的路上才告诉司机去的目的地。到了矿上以后，我们检查组也是直插井下生产作业一线，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检查。
0: 据了解，此次针对吕梁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的明查暗访，矿山方面到目前已经累计排查出各类问题隐患62项，其中煤矿企业重大隐患7项，一般隐患46项，地方政府及监管领域问题9项。
1: 有两起典型问题性质比较严重，一个是煤矿存在通风系统不达标，采掘工作面超员作业情况，另一个是煤矿未按照规定开展煤层突出危险性鉴定，这些都是重大事故隐患。除此之外呢，检查煤矿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比如瓦斯断断、联动报警功能失效、井下防爆设备选型及瓦斯等级不匹配、防突防灭火现场管理混乱、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设计审批程序缺失等等，这些隐患都直接威胁井下作业人员生命安全。
0: 在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背景下，此次在矿山方面的明查暗访会对采掘系统、提升运输、通风系统、瓦斯抽采、探放水点位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流程排查。
1: 针对企业发现的隐患，我们要求迅速处理处罚，对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该停产的停产，该整顿的整顿，该行行衔接的进行行行衔接，层层压实压好矿山安全监管责任。
0: 除了山西，相关的明察暗访工作也在湖南进行。从6月10号至6月2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6组进驻湖南，对烟花爆竹、矿山、消防以及危化、工贸、城镇燃气、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明察暗访，目前已完成阶段性检查工作。
2: 应该说发现的问题隐患，这些问题一开始覆盖面比较广，梳理发现这些问题应该说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个，有的问题能感觉到是屡查屡犯，屡改屡犯的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同样的问题多处发生，多处出现。三一个方面的特点，有些问题呢是长期存在，我们平常说的视而不见的问题，是带病作业。再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查处整改的不及时的问题。
0: 今年5月4号，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在此背景下，此次湖南的明察暗访工作，烟花爆竹是重点关注的领域。
2: 鉴于目前湖南烟花爆竹在事故调查过程当中，整个行业也在整改，我们这次目前来讲，我们只是看了几家批发零售的烟花爆竹企业，那这些批发零售企业当中，同样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隐患。这些主要表现在，比方说爆竹筒体直径超标、存放超标违禁的产品。尤其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从生产企业延伸到了批发零售企业。我们发现有部分产品流向码的药量标识，与烟花爆竹的外包装箱标注的药量的标识明显有差异。
0: 据了解，此次巡查组对发现的问题会第一时间在现场移交当地政府和相关

0: 企业，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整改和纠正。
1: 我们看到有的问题是屡查屡犯，多处发生，长期存在，这也就是我们要动真碰硬来进行这一轮巡查工作的原因所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更多的解读来连线一位嘉宾，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副司长费文慧。你好，费司长。首先，这一轮考察明察考核的这个明察暗访工作啊，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另外，第二三轮的这个明察暗访工作主要围绕哪些方面展开？重点领域是什么？
2: 好的，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的安排部署呢，从6月10号开始，我们各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了有关地区，开展我们的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这次明察暗访呢，我们主要聚焦事故多发、风险上升和非法生产经营抬头、监管执法放水等问题突出的，你比如像矿山、消防、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等等重点行业领域。另外，我们突出端午假期和暑期等重点时段，深入地开展明察暗访工作。这次与以往的明察暗访相比呢，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时间上，我们从以往的一个省级地区7天明察暗访，延长到了15天。更重要的是，我们从3个方面加大了工作的力度。第一个呢，是对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我们要倒查责任，核实以后呢，要严肃的追责问责。第二呢，是开展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这在以往也是没有的。那么第三呢，是加大了这个主流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的力度，我们邀请了主流媒体的记者跟组报道，切实发挥好我们媒体的监督作用。
1: 时间长了，力度大了，范围也更广了，而且希望它辐射的影响面也更大。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山西，去山西和湖南的这两个巡查组介绍了目前的这个工作相关的情况。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现在这个考核巡查组深入到了11个地方，就这11个地方，它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的？接下来后续会不会进一步扩大这个范围？
2: 好的，其实我们这次2、3季度的明察暗访呢，是分2批开展的。那么其中6月份呢，我们是对包括像刚才山西和湖南在内的14个省级地区开展明察暗访。那么目前我们已经进驻的呢是11个。在地区的选择上，我们主要是结合了当前的事故多发以及这种不放心的重点地区，另外也是结合各组工作安排进行的一个综合考虑。那么后续呢，在3季度，也就是7月到8月份，我们还将对其余的18个省级地区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么我们在每个省级地区呢，还会延伸选取2到3个市级地区开展深入的检查。
1: 不光在省一级，还要延伸到市一级。费司长，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开篇我们就提到了，这次巡查明察暗访特别强调了要动真碰硬，要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那在这个巡查明察暗访的过程当中，怎么体现动真碰硬呢？
2: 好的，也是结合我刚才提到的我们2、3季度明察暗访的这么一个变化呢，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强调8个字，这8个字就是严肃认真、动真碰硬，要把严、细、实的要求贯穿全过程。同时我们也进一步细化了方式方法，落实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要求。像刚才采访中提到的，我们各个组都是采取这种随机抽查暗访的方式，直奔现场深挖彻查。那么对发现的这种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呢，我们也会以交办单的形式直接移交省一级的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开展核查整改和责任倒查。其中呢，对发现涉及中央企业的典型重大问题隐患呢，我们将移交国务院国资委进行处理。
1: 我们看到上周陆续公布了今年这个1季度的明察暗访的一些检查的情况，那从1季度的检查情况来看，发现了哪些新的问题、新的特点？这对我们接下来的2、3季度的这个明察暗访来说有什么样的我们依据它的这种调整？
2: 对，前期我们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也组织开展了1季度的现场的明察暗访，发现并移交了各地整改了一批重大的问题隐患，同时呢，也暴露出了

0: 部分地区在安全生产工作上确实存在严重的短板和不足。那么近期呢，安全生产形势也是异常的严峻复杂。五月份接连发生了湖南的浏阳、山西沁源两起特别重大事故，也更加暴露出一些企业严重的非法违法行为的抬头，以及在监管层面我们发现的责任虚化和监管失守这些突出问题。那么如何让我们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这把利剑的作用能够发挥得更好呢？坚决地遏制这种重特大事故多发的势头，我们也对二三季度明察暗访的工作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第一个呢，还是要抓住重点，二三季度我们要集中查处一批典型的重大事故隐患，这个范围呢包括但是不限于煤矿的隐蔽工作面、监控和图纸造假、化工的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的三超一改、车辆的非法营运，包括像建筑施工的违规的这种转包和分包等等突出问题。我们要切实的把这种压力呢传导到企业的一线，真正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要倒查责任。前期呢，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问题隐患的整改，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一改了之的问题，没有深挖背后这种监管、执法放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在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中，我们就要求各地要借鉴事故调查的模式，开展调查处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严肃追责问责，同时也要严格落实行情衔接。那么第三个呢，是要充分的依靠群众。一季度明察暗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群众身边呢，其实安全隐患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为此，我们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这次把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也作为我们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6月10号到7月10号，我们会通过电话、互联网的二维码还有信件这三种途径呢，去受理安全生产相关的问题隐患线索，广泛的去发动群众的力量，为各组提供精准的这种核查的线索。
1: 好，非常感谢费司长带来的详尽的介绍。其实通过我们巡查明察暗访工作的新的发力点、新的重点，也能够看出现在在安全生产领域它的新的隐患集中在什么地方，未来我们去发力整治的方向又在何处。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安全生产要常抓不懈，安全责任链条必须拧紧拧实。实际上，就在十天前公布的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一季度明察暗访中，在消防、危化品生产等领域，考核巡查组就发现不少安全隐患。在针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领域的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部分企业的危化品存在违规超量、超品种存放，一些危化品企业员工甚至缺乏基本的操作安全意识。辽宁锦州锦辉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发现，工作人员在丙烯泵房这类易燃易爆空间里作业时，竟然违规携带了自己的非防爆手机进入。
3: 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看一
4: 下。非防爆的啊，
5: 我有个防爆的机会。
6: 非防爆的进展带来，这是防爆师。
2: 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玉香园项目建设工地，考核巡查组发现该项目二号楼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出现明显下沉，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明显偏差，存在架体整体失稳的重大安全风险。
7: 全部悬空，整个一圈的基础没有一块牢固的，在现场我们管理人员都在这做样子，没有人去管，知道吧？过程中即使是有一个人去静心去管了的话，他也不至于造成这种。
2: 纸面安全制度形同虚设，施工方案与现场实际两张皮。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了各类问题。根据统计，一季度共对19个省级地区开展了明察暗访，相关考核巡查组共发现问题隐患4439项，其中重大事故隐患180。

0: 是六项。显然，安全生产的紧箍咒在加强。除了开展巡查，就在上周，国务院安委会向全社会通报了五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三起大桥垮塌事故，一起铁路工程事故，一起金矿安全生产事故。其中暴露出来的未按图纸施工、竣工图造假仍违规验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一系列弄虚作假行为，涉及到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令人触目惊心。
1: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企业，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啊，最突出问题是在事故发生之前，是在这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呢，由于没有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要加强事故之前的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
0: 就在6月8号，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总体目标就是要推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安全生产方面，也设定了很多约束性指标。到2030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要比2025年下降 15%， 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要下降 16%。
2: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一个的安全生产的隐患被发现之后，就让我们去思考，怎么样能够让安全生产的监管能够从严从细从实，在这样一些明显的日常监管的短板，怎么让它能够尽快的补齐。接下来我们连线另外一位专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尤志斌。那尤院长呢，他也是一直参与安全生产检查巡查的相关工作。你好，尤院长。首先，我们知道今年五月份发生了两起特别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怎么看待这次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它的重点包括相应的力度，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本轮巡查跟以往不一样的是要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就是要多揪出放水的人，您怎么看？
3: 我觉得呢，就是这一轮的这个巡查呢，包括我们的安全这个巡查考核呢，应该是力度是空前的，也显示了我们的这个决心和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深入排查我们面临的各类的安全生产的风险，坚决遏制的重大生产事故连发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也面临一些长性复杂性的问题，包括这个隐患甚至治理过程当中。那么有的一些隐患，包括比如说像这种危化品的一些黑窝点，还有这种越界开采，以及呢这个提到的像图纸啊、造假这方面的问题，客观是存在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我们全链条从根本上去解决这问题，因而结合我们的安全生产考核的巡查工作，特别是我们面临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从严这个进行治理过程当中，要增强整个我们安全生产考核的震慑力和这个威慑性。那么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当前啊安全生产当中面临的一些客观性的问题和挑战。
2: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个巡查的效果能够最大化。刚才提到了这次巡查二三季度，它的时间从七天延长到了十五天，力度也在加大，但是毕竟不是天天去，怎么样确保它的这个整改的效果能够扎实落地，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日常的监管，这次同步开展的关于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让日常的监管执法能够从严从细从实，能够真正落地，您的建议是什么？
3: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现代化应急体系的事故规划当中呢，这里边也有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完善我们安全生产领域当中的我们比如说的风险、我们隐患判定的这个标准。这个体系呢，目前呢在进一步的扩容，同时呢也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判定标准的它的这种针对性和指导性。那么再有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总结一些很好的一些工作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隐患排查治理过程当中啊，我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这个作用。有的地方呢，现在已经开展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这个安全生产隐患的这种举报，那么这些效果呢，到目前呢也已经显现了。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典型案例的宣传，尤其是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参与，这个月呢也是这个安全生产月，我们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也是引导大家呢共同对这个问题进行重视。同时呢，我们还借助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监管的一些手段，去发现我们有一可能的是吧隐患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呢在这安全生产当中的违法作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线索。那么也就是呢，加强整个从

0: 根本上要去解决和治理我们的安全性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进一步的这个推进生产线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相关规定，就是生产事故的隐患排查条例。我想呢，如果这个今年这个条例能够我们进一步加快出台的话呢，将对我们整个生产线事故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呢进一步提供啊这个制度性和刚性的这种判定标准，所以进一步啊推动我们整个治理的这个效果的实现。还有呢，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考虑行行衔接，通过我们目前查出的一些问题，包括在以前生产领域当中遇到的一些长期性的问题，比如说像采购环节、招标环节，那这些呢实际上到最后都有可能对我们整个生产领域呢造成整体性的危害和影响。我们通过这种一体化的治理、全链条的一种监管，通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从前到后源头性的治理呢，就是要力图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生产事故隐患客观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它的土壤。
1: 您提到了一些薄弱的环节，比如说招投标的环节等等。一方面我们要去加强这些项目的包括有些监督管理执法的环节，他们的这种主动的安全合规的意识。但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您说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它中标之后然后层层的转包、层层的分包，然后实际去承接这个项目的单位，它可能利润的空间压得很低，通过低价竞争的方式，所以不得不把安全生产的这块成本不断的压缩，这也造成了客观上安全生产没有保障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一些新的问题，这些薄弱环节我们该怎么有针对性的去解决？
0: 那么这些问题呢，有些是顽疾，也是客观存在的。我想呢，就是从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安全生产领域当中啊，我们要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回馈的机制，从我们查出的问题，那进一步呢去引导这个招投标良性的一个发展，也就是保证不一定是这个最低价去中标。那么通过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得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保证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出现或再次出现这种可能的生产事故的隐患，那么进而呢我们从基础上去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呢，我们从整个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流程当中啊，包括我们在整个环节当中，从一开始是吧，到中间到最后，那甚至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抽查检查的一些措施。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四不两值，也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啊，不用这个通知是吧，不用通知是吧，不用这个这里边陪同是吧，直奔基层直查现场。那么这些呢，包括四不两值的一些方式，还有回坑的方式呢，我们要进行这种抽查。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多方面力量的共同的一个治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还有一些违法的一些线索，可能一些隐患呢，要通过比如说我们这个司法机关啊，还有包括这个刑事部门呢，我们大家呢共同啊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的这么一个闭合啊，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保证这个责任到人，同时呢，在过程当中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容易追查到人，也就是紧盯的人，紧盯着这个隐患，我们到最后呢，要从根本上治理。
1: 谢谢袁院长。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在这个全链条上，需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把它当成天大的事，用时刻紧绷的安全这根弦，让长牙齿的监管真正落地。

0: 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于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山亭夏日，作者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清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